0: 奇人大厨正在给我们制作煎饼果子，无论是每个煎饼的薄厚，还是撒酱，还是佐料，都绝对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1: 速度还挺快的，感觉它也很干净，然后很快做的，非常不错。
0: 机器人调酒师调的酒确实不错，很好喝。
2: 这是我们制平方研发的这种爱宝机器人，自主的，它会去取杯到取冰，最后取酒，然后取餐之后放到咱们顾客面前，一系列这种自主的一个动作，
3: 感觉非常的松弛。因为比赛的现场是非常紧张的，前面几个节目，然后出来的时候可以喝一杯鸡尾酒，特别开心。
4: 现场可以和机器人写书法玩互动，还能和 AI 来一场面对面的棋艺对决。
0: 现在我们四位决定共同挑战最强难度，看看能不能打败机器人。
1: 你看他的算力就算出来了，这个子呢可能是你看这样连三，这样连三，他就会挡在咱们这儿，对不对？那咱们呢也要他挡一下。
0: 我们终于战胜了它。除了吃喝管够，集市里的机器人零售店也让人眼前一亮。
4: 机器人便利店、智能售卖仓把无人零售搬进现实，拿着集章海报打卡，完成和机器人的趣味互动，还能兑换礼品。夜幕降临，市集变成了热闹的科技派对，人机共舞，乐器演奏轮番上演，氛围感直接拉满。
5: 这里就真的太棒了，已经就是那种 AI 应用已经进入生活里面，然后我觉得哇，那太厉害了，这样子。
6: 里头展示的机器人就是那种还会侧空翻，我和爸爸都不会的动作，他从那么高的地方直接翻下来。
0: 在集市呢，我们看到了机器人可不只是出现在实验室和竞技场了，在市集上他们走出了展柜，一头扎进了市井烟火中。
7: 本届机器人闲玩市集是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交费配套，主要设计的初衷是希望能够为参赛的队伍和前来观赛的观众提供这种赛前和赛后的休闲娱乐消费的这个去处。我们这个市集现在一共有五大区域，然后大家现在能够在后边看到的这个是个街区型的这个消费区，另外还有一些机器人的一些餐饮。我们在湖边还有五个的沉浸式影像展的区域，艺术家探索科技与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这种主题的策展。
4: 北京台报道。
0: 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北京联合大学机器人学院的学生参赛队凭借自行编写的算法和仅有的四台机器人，一口气征战太极拳、障碍赛、拉拉操、赛跑等近十个赛事。尽管没有得到金银铜牌，但同学们表示，只要他们的机器人能登上运动会的赛场，他们就成功了。
8: 什么时候颁奖？
9: 因为我们预期比较低，还没有关注到颁奖这个事。
10: 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全球高手云集，各路参赛队伍卯足了劲儿，一争高下。我却发现了一支以完赛就好为目标的参赛队伍。
11: 完赛就是胜利，我觉得我孩子做得挺好的。
10: 这是来自北京联合大学机器人学院的学生参赛队，凭借自行编写的算法和仅有的四台购买的机器人，他们一口气征战太极拳、障碍赛、拉拉操、赛跑等近十个赛事。整个暑假留校备战，他们跃跃欲试，渴望着与世界顶尖队伍一较高下。
12: 你们前天晚上调到几点了？
13: 昨天通宵了啊！
9: 昨天通宵了，
13: 大家一会儿回去补觉去了。
10: 机器人数量有限，大家只能轮着用。相比于其他赛队在场上总想做点精彩动作，北京联大只能采取保守的完赛策略。
12: 就想整点这个花
9: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是想整一些画活的，但是我们实验室的实际情况不太允许。如果我们摔坏了一个机器人，就影响到我们后面准备比赛的这个进程了。
10: 比赛结束，同学们收起珍贵的机器人，回学校继续备战。我跟着他们回校，看到了这个小小的、有点杂乱的实验室。刘文涛第二天要参加自由操比赛，他没有像之前说的去补觉，而是抓紧时间调试设备。方小波正把机器人重新归位。技术指导郝天祥正和实验室大师兄黄小祥一起讨论实验室自研的机器人。
12: 这个和那两个有什么区别？
14: 这个是通过开源方案，然后自己从这个纸面到实机，怎么一点一点自己组装传出来。
10: 实验室里有不少机器人痴迷者，已经工作的郝天祥和研三的廖先成几乎投入了自己的所有时间。
14: 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
12: 就是研究这机器人是你的生活吗？
14: 可以算这么说吧。八月份我们是放高温假，然后放两周，一般都在这儿。
15: 从早上九点，然后干到晚上，就是八九点钟，确实很喜欢。
10: 面对世界顶尖水平的成熟赛队，这样一支青涩的赛队，好像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怯战与紧张。
4: 所以说我们在硬件之外能力其实是不输给他们的。
16: 单从田径项目来说，差不多。
17: 我们尽力了，我们也肯定是知道自己尽力做出来的这个样子，我们就想看看投入。

0: 真正开发的那些很厉害的那些人们，他们是做成什么样？
1: 晚上九点多，实验室小伙伴们决定让原创手搓的机器人第一次尝试走起来。成功了，这一刻并非什么里程碑，只是他们几十个夜晚里的一次小胜利。然而正是这些微小而真实的瞬间，书写着青年与产业之间彼此看见的最动人的关系，而大赛的意义正在于让这种关系发生。
2: 8月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闭幕，驻昌企业零星巧手在场景赛和拔河赛中斩获桂冠。
3: 一边是高强度动态拔河对抗，一边是亚毫米级精密装配，两个完全相悖的极限场景，驻昌企业零星巧手实现双双登顶。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这支北京手全域适配各类复杂工况的实力验证。
4: 欧六手型它就来自于北京的昌平啊，我们的工厂，但其实这个验证了打螺丝要的是零巧手的精确控制能力，但是我们的拔河上又是对我们最大负载、对我们耐用性的考核，所以相当于通过这次比赛，我们也是以赛代练，不断的去反哺优化我们的产品。
3: 零星巧手的工厂就坐落在昌平区的机器人产业园，产业园突出研发创新、零部件攻关、原型迭代，大力发展机器人产业。
5: 特别是今年7月，随着机器人产业园的开园投用，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协会、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清华大学机器人数据采集平台等14家企业和科研机构集体入驻，为京北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了标杆样板。
3: 经过2年的努力，昌平区已集聚机器人企业189家，2025年实现产业收入150亿元，约占全市总量的37%。北京台报道。
2: 机器人运动会上的比赛也是有严格规则的。有意思的是，机器人运动会呢也是全球标准的起草现场，这又该如何理解呢？我们来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特邀评论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副教授刘芝的解读。
6: 很多人来看比赛只是看个热闹，但是真正关注人形机器人产业的人会看到另外两个字儿：规则。2000多台不同厂商的机器人同台竞技，输赢胜负怎么评判，能力高低怎么定义，规则才是核心。这届赛事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规则不是官方机构或者专家闭门制定的，而是23家核心产业链的企业共同研讨打磨出来的。比如百米赛跑要求全自主的模式，拔河不再比拼蛮力，重点考核多机协同的能力。这看上去是在给比赛设置一个游戏规则，但其实呢是对未来人形机器人能力评价体系的制度性探索。当前全球的人形机器人产业仍然处于一个标准的真空期，这场运动会充当了产业行走的实验室，它用真实竞赛的场景来回答行业的核心难题：什么样的机器人才算合格？哪些指标可以实现不同品牌、不同机型的横向对标？什么样的规则能够促进公平的竞争和整个产业的发展？规则的意义并不是限制创新，而是要降低协作的成本，让更多的参与者能够在同一个框架下竞争和发展。跟实验室里的推演不同，这次运动会走的是一条实践先行、测试沉淀、规则后置的新的标准的生成路径。这个呀，为我们国家未来制定标准乃至国际上的标准制定都提供了非常稀缺并且真实的产业依据。标准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背后是技术路线、产业利益、国际话语权的多重博弈。我们在特高压输电、高铁、5G 通信、光伏、盾构机、风电等产业都是国际标准的主导者，这些产业都是抓住了全球标准空白的窗口期，依托咱们国家超大的本土市场、复杂多元的应用场景、完整的产业生态和协同体系，完成了国内实践迭代、本土

标准成型、国际标准输出的这么个过程。这些领域的经验是我们中国经济光明的生动写照。我们的经济不是单纯靠增速取胜，靠的是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市场的韧性、持续创新的能力，在新兴的赛道才能抢占先机，定义未来。今天的人形机器人产业和这些

0: 工厂、酒店、消防、家政等九大真实的落地场景。在赛事中积累的海量实测数据，也是欧美实验室那样小样本的测试完全比不了的核心优势。全球话语权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先抢占入场的席位，再通过持续迭代、多边协商、海外示范，一步步赢得全球的共识。《礼记》中说，礼者，天地之序也。礼法或规则从来不是僵化的条文，而是在实践、试错和博弈中形成的协作秩序。产业的标准也是这样。对于人形机器人产业，在全球规则未定的黄金窗口期，我们一定要率先入局，率先实践，率先执笔，率先开启这个正向的循环。先参与实践，再打磨完善，就是我们抢占未来全球产业话语权的最大底气。
1: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最近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讲的是中国人在海外开餐馆的故事。但和电影主人公徐福的个人打拼不同，现实中国内餐饮企业正组团走向海外。
2: 在新加坡核心商圈乌节路，走进一家大商场，中国连锁餐饮品牌随处可见。记者数了数，从地下二层往上走，共有十多家。茶饮、麻辣烫、酸菜鱼、面条、饺子，国内商场里熟悉的品牌这里都有，店里人气也很足。记者还遇到了中式奶茶店举办的萌宠快闪活动。
3: 我已经是第二次带我的狗狗过来玩了，我知道这是中国的奶茶店，它在新加坡开了很多家。
2: 一直以来，乌节路等核心商圈是中国餐饮品牌出海的亮相首站，依靠大流量可以快速打开名气，但商圈多是游客和年轻消费者，而80%的新加坡居民都生活在祖屋区。为了走进本地人，不少品牌开始向社区下沉。这家刚开业的奶茶店不仅设置了儿童乐园，墙上还有巴西利本地历史的手绘壁画，拉近和周边居民的距离。
4: 我女儿在这里滑滑梯、摇摇马，我可以一边喝好喝的茶，一边带孩子。
5: 开业三天以来，巴西利这家门店已经卖了超过10,000杯的销量，甚至超越了一些商圈的门店的销量。
2: 除了茶饮、中式水饺、麻辣烫等品牌也加速进驻裕廊、益顺等祖屋聚集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8月，进驻新加坡的85个中国餐饮品牌开出了405家门店，当中超过40%门店开在社区里。
1: 虽然现在中国餐饮品牌全球开花，但多年前中餐出海主要依靠大厨手艺，口味不统一，很容易水土不服。那么现如今中餐品牌如何在海外站稳脚跟呢？
2: 记者来到四川成都一家连锁麻辣烫品牌的底料工厂，这几天一款根据欧美消费者口味调配的汤底料刚刚投产，车间里机械手臂按照配方抓取辣椒、麻椒等原料，全程标准化炒制。
6: 它通过温度和时间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把控，它就能够实现说我的这个香料刚刚好，主要出口到美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
2: 过去海外中餐靠大厨手艺，口味全凭感觉，而现在火锅、麻辣烫这类中餐底料、调味料全由国内工厂统一研发生产，不会受当地厨师和加盟商水平的影响，锁定中国味之后再做区域微调。
7: 标准化之外，那么我们也会根据不同国家的饮食习惯做一些本土化的调整。你像在东南亚一些国家，我们增加了冬阴功这个口味，同时像欧美一些对于辣度比较敏感的国家，那么我们也会降低40%左右辣椒的用量。
2: 口味调了，服务怎么办呢？记者来到企业位于上海的总部，员工正在录制视频，从夹菜、称重，再到出餐，包括蘸料怎么搭配，都录了一遍。
7: 让我们国外门店的员工怎么去学会麻辣烫的制作，怎么去学会这个去出品。你像国内的这个牛筋面啊、玉米面啊，包括这个红薯粉条啊等等，去了之后他们都不认识的。这个番茄汤为例吧，它的难点就在于它对于克重和食材的量以及咱们料包的放多少之间，它是不清晰的。

0: 通过教学视频，每一个操作细节都有了标准化的模板，新员工一看就能学会，让服务部走样，能复刻。依靠这套体系，目前全球火锅、麻辣烫等中式麻辣餐饮品牌在数十个国家持续扩店突围。
1: 很多看完《欢迎来龙餐馆》的观众啊，都被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好好吃饭的情节所触动。而现如今，海外中国餐饮店不仅提供好吃的饭，还成为体验中式生活的新场景。
0: 走进这家火锅店，红火的装潢，热辣的烟火气，充满了浓浓的中国味儿。
2: 这是我们新上的特色菜，蓝龙虾配上牛肉、多种菌菇，叫小龙翻大江。
0: 除了充满氛围感的新菜品，店里最近还举办了筷子俱乐部活动，顾客只要15秒内夹到鹌鹑蛋，就能领优惠券。
3: 这真的很难，也很有趣，因为鹌鹑蛋很滑。我每周都来这里吃火锅，我知道中国人高兴的时候就爱吃火锅。
0: 为了让海外顾客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门店还引入了川剧变脸表演，外籍演员一招一式还挺像样。
4: 我跟着我师父学习了2年，我非常喜欢变脸这门艺术，我真的很想去中国四川看一看。
5: 我做了6年中餐，中餐讲究适量，讲究刀工，你不了解中国文化，做不好地道中国菜。
0: 现如今全球中餐市场规模突破3900亿美元，约200家国内餐饮品牌在海外有超过70万家门店，海外中餐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达到7%。
6: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英国伦敦动物园每年都会举行动物称重活动。当地时间24号，2026年伦敦动物园动物称重活动如约而至。
7: 伦敦动物园拥有成千上万只动物，涵盖将近400个物种。24号当天，饲养员们从早上6点就开始为园内居民测量体重和身高，全面检查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并记录成长数据。
8: When it comes to the harder animals to weigh, probably the penguins behind me rank up there as pretty tough. There are 72 Humboldt penguins here. That's a lot of birds, and therefore a lot of fish. The keepers do amazingly well, but it's not always that easy.So a lot of work goes into positively reinforcing the animals. It's not all just about sweet treats for the monkeys, and fish treats for the penguins. A lot of work goes on behind the scenes.
7: 眼下，伦敦动物园正在筹建一个耗资2000万英镑的野生动物健康中心，建成后将成为一个集科学研究和保护于一体的中心。园方收集到的海量数据将用于动物健康的全面研究。
6: 伊塔夸蒂亚海滩是巴西冲浪圣地之一，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深受冲浪者的欢迎。25号，这里举办了一场拖曳冲浪大赛，来自世界各地的冲浪高手齐聚一堂，比拼水上技能。与传统冲浪不同，拖曳冲浪呢是一项团队运动，不仅对于冲浪者的基本功有着很高的要求，还要考验冲浪者与领航员之间的默契。
9: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州尼泰罗伊市的伊塔夸蒂亚海滩，一场与巨浪的较量正在上演。25号，2026年伊塔夸蒂亚拖曳冲浪大赛正式开赛，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冲浪选手借助水上摩托艇牵引至海浪强劲区域，在超过4米高的巨浪中展开角逐。
10: Mais pesado, porque a onda aqui é muito pesada, difícil. Mas o clima em si do campeonato é muito bom. Estou feliz, é uma onda que eu gosto, que eu sou acostumada.
9: 最终，巴西本土冲浪选手卢卡斯·顺博与牵引搭档佩德罗斯·科比配合默契，拿下男子组冠军。而女性冲浪者挑战狂暴巨浪的表现同样引人注目。随着颁奖仪式落幕，本届冲浪大赛圆满收官，赛事充分展现了拖曳冲浪的独特魅力。凭借高难度、高观赏性的浪尖对决，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绝伦的极限运动盛宴。
6: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位66岁的女性朱迪，近日被确认为世界上最年长的女性竞技滑板选手。她在2025年巴西举行的世界障碍滑板锦标赛上，以66岁零25

0: 5天的年龄参赛，打破了自己2024年创下的纪录。
1: 据吉尼斯世界纪录报道，朱迪自13岁起开始练习滑板，1975年起参加职业比赛。她曾在1977年作为唯一女性选手参加卡皮托拉经典赛，并取得第8名的成绩。4年受邀加入圣克鲁斯滑板队，成为该运动最早获得赞助的女性之一。如今他每周末在滑板公园练习，今年10月他将再次参加巴拉圭世界滑板运动会，届时他将迎来自己的67岁生日。除了刷新纪录，朱迪还致力于指导年轻一代，17岁的莱奥拉卡哈库就是他的学员，目前已经是女子障碍滑板世界冠军。朱迪表示，滑板运动让他收获良多，他希望回馈这项运动，让下一代也能体验到同样的快乐。
0: 2026年创纪录的干旱和持续热浪正严重威胁着英国历史园林，汉普顿宫、布伦海姆宫等知名园林的古老树木和传统植物在极端天气下枯萎，园艺师被迫转向耐热物种。
1: 在伦敦西南部的汉普顿宫，17世纪修建的花园草地已变为焦黄色。由多名设计大师打造的汉普顿宫、布伦海姆宫和查茨沃斯庄园等花园都是英国热门的旅游景点。园内一些成熟树木已开始落叶枯死，这是对过度高温的应激反应。有园丁指出，英国橡树、枫树、桦树等传统园林树种受冲击最大，树木的寿命将因此缩短，历史园林和景观的前途未卜。
2: These historic gardens and landscapes, they provide the setting to these wonderful historic buildings, and they must be protected and preserved. But they've also got to be adaptable, and they've also got to change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Otherwise, we're going to lose them.It's difficult right now. I get the feeling we're in uncharted territory. I've never felt so uncertain about the future in historic gardens and landscapes as I have now.
1: 由于无法为成熟树木浇水，园艺师将精力转向灌木和小树。目前至少1/3到一半的工作时间用于浇水，而往年几乎不需要。格雷厄姆已开始试验耐高温植物品种。如原产美国南部的一种山桃草，尽管没有自动灌溉，依然能够生长旺盛。除此以外，地中海植物、耐干旱的多年生草本植物，也是许多园林尝试培育的植物种类。皇家植物园秋园的研究人员利用气候模型预测，到2090年，园内50%的树木将面临死亡风险。
0: 法国南部奥德省一处村庄24号遭到了龙卷风的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经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
3: 奥德省政府当天通报称，该村庄人口约1000人，龙卷风导致村内部分房屋屋顶被掀翻，受树木倒伏影响，多条省级公路交通中断，奥德省多个地区电力中断。截至当地时间25号清晨，约有1400户家庭断电，当地已开放2处临时安置中心，目前超过120名应急人员在现场开展救援和安全排查工作。
4: Oui, et je suis sorti pour fermer les volets, et donc j'ai eu une tuile et 5 points de suture.
5: Donc c'était à l'hôpital.
4: Je suis allé à l'hôpital, voilà, hier, et je suis rentré à 23h. Il y avait énormément de monde. C'est une catastrophe. Il y a plus malheureux que moi, mais bon, ça reste quand même, c'est quand même, voilà, c'est douloureux quand même.
3: 法国多地当天遭遇强风暴天气。法国气象局此前向包括奥德省在内的南部20个省份发布雷暴橙色预警。法国交通部长菲利普·塔巴罗说，恶劣天气导致火车延误、道路关闭，波尔多、马赛、尼斯、图卢兹乃至巴黎部分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
0: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把时间交给冲亚。
6: 好，第三档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在降雨方面呢，今天浙江的中东部、两广的南部和中部、云南的南部以及青海、陕西、山西、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暴雨或者大暴雨的天气。那么明天呢，内蒙古北部、还有四川东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浙江南部、福建的北部、还有江西的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大暴雨的天气。其中重庆的南部、还有浙江南部、福建 建的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我们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出行尽量的避开较强的降雨和强对流的时候。

0: 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的地带。再来关注气温方面，西北、东北和华北以及黄淮北部等地，未来几天气温虽然有起伏，但是空气的湿度呢也将下降，潮湿闷热的感觉会有一个明显的减轻。不过在黄淮及其以南的地区，空气的湿度居高不下，闷热感还会持续。好了，天气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冲亚的介绍。青弋江是长江的支流，夏季水量大，然而呢，就在前段时间却有人想要跳进去，他为什么要做这么危险的事儿呢？

0: 倾向，啊，当时他可能是这个畏罪心理作祟啊，想通过跳江的方式逃避法律的一个打击啊。后来在我们追击过程中，他已经跑到栏杆上，准备把栏杆就是从栏杆一跃而下的时候，被我们一下啊就抓回来。
1: 准备跳江逃跑的是王某，有多次盗窃前科，累计服刑时间28年。
0: 啊，他主要就是通过破窗入室盗窃。啊，我们这次发现的这个被害人家里，现场被侵入的这个手段跟他是一致的。
1: 原来前段时间，芜湖市湾仔区一名独居的老人家中被盗。
0: 他的攒了好长时间的10000多块钱被人入室盗窃。
1: 老人家中没有监控，民警调取了附近大量的监控，终于发现了可疑的身影。
0: 发现了王某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前期在这个被害人家附近啊，就是方圆大概5公里出现过。
1: 通过比对现场痕迹，警方锁定了王某。在抓捕王某时，王某非常警觉。
0: 他看见我们两个生面孔，马上就要逃跑。
1: 警方随即进行追捕，这才发生了开始时的一幕。目前警方核实案件3起，王某已被刑拘。
2: 车辆盲区暗藏安全隐患，稍不留意就会发生危险。近日在常州经开区一个小区内，一名蹲在车头玩耍的女孩不幸被车辆压困车底，情况惊险。辖区七月路消防救援站火速到场救援。
3: 没事了啊，继续进去好不好？
4: 现场小女孩被困私家车底部，受到惊吓，消防救援人员一边耐心安抚孩子情绪，一边快速开展施救。结合狭小座椅空间，消防员利用起重气垫配合千斤顶，缓慢平稳顶起车身，成功将女童安全救出。
3: 好，马上，很快了啊，很快了啊。
2: 近日，上海崇明海警局连续处置了2起渔民受伤的紧急救助，用速度和专业为生命护航。
4: 近日，崇明海警局接报，一位渔民在作业时手指不慎被机器夹断，情况危急。海警佘山舰立即调整航向，全速奔赴事发海域。事发海域风高浪急，海警执法人员找准时机，将受伤渔民成功转移至佘山舰。整个过程仅用13分钟。随舰医护人员迅速展开救治，为受伤渔民止血包扎，并将断指低温保存。佘山舰全速返航，回到码头后，将受伤渔民转移到120救护车送往医院。第二天凌晨3点半左右，崇明海警局再次接报，一名渔民连连吐血，急需救援。佘山舰立即奔赴事发海域，经现场环境研判，海警执法人员释放尾滑式小艇，快速抵近渔船，转移伤员。小艇归舰后，随舰医护人员立即为他测量血压和体温。与此同时，佘山舰全速返航，将伤员安全转运至码头，由等候的120救护车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和治疗。
2: 近日，辽宁丹东鸭绿江断桥景区上演了暖心一幕。南通海安市皮肤病医院医生夏万峰在休假旅游的途中，偶遇了一名游客突发疾病晕倒在地，生命垂危。他当即跪地紧急施救，为后续的救治抢出关键时间。
4: 当天中午，夏万峰正和朋友在鸭绿江断桥景区旅游时，看到前方有游客倒地，他立刻快步奔跑至现场，

0: 只见男子完全失去意识。
1: 我一看到这个有瞳孔啊，当时已经比较大了，大约4毫米，然后摸他的颈动脉啊，就没有搏动，没有呼吸。旁边有个小伙子，我说我们来配合，然后我就给他胸外膜，然后还有一个人配合做这个人工呼吸。
0: 连续按压15分钟后，当地120救护车赶到现场，夏万峰将患者移交给急救团队。
1: 这个不能有救的，何况更何况我是个医生啊，不是医生我看你也要施以援手的。
2: 我市2026年积分落户，拟取得落户资格人员6003名，入围者平均年龄42.4周岁，平均在京缴纳社保时间为19年，82.7%具有本科及以上教育背景，其中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的占比47%，从事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及文化产业工作人员占比57.5%。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工作人员占比为33.4%。上半年，北京证券交易额193.2万亿元，同比增长43.5%，较一季度提高2个百分点，低于上海0.9个百分点。其中，股票交易额60.3万亿元，增长1.2倍；基金交易额23万亿元，增长1.8倍；债券交易额109.6万亿元，增长11.2%。1到6月，我市新建商品房上市规模、商品住宅库存均下降。上半年，全市新建商品房上市492.5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0.8%。其中，住宅上市2.18万套，266.8万平方米，分别下降15.6%和21.6%。截至6月底，全市新建商品住宅库存5.22万套，717.5万平方米，同比分别下降22.6%和21.5%。近日，新生代昌平区首届乡村音浪节暨文明新风活力村 K 大赛颁奖盛典在兴寿镇新庄村田野东市收官。活动以音乐为载体，激活基层文化活力，助力昌平乡村文化振兴。活动征集声乐作品240余部，多部原创作品亮相，现场吸引观众1000余人。下一步，昌平将持续挖掘乡土文艺资源，推出更多接地气的群众文化活动，持续完善基层公共文化供给，以文化力量助推乡村振兴。
3: 接下来我们带您认识一位87岁的老人，他叫魏继友。在他退休时，我国有12座航天发射塔，他参与设计了其中的10座。今天的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光荣在党50年系列节目带您走进他。

0: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此时刚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正在部队集中训练的魏继友还并不知道，他即将加入的是一支怎样的队伍。
1: 2个月以后，到了27军当一个炮兵，当了一年以后，然后集中分配工作，从事两弹一星地面设备的设计与研究工作。这不单单是发射塔，还有核试验的一些设备，包括地下核试验的设备，我也参与。
2: 所以当时您的工作跟这么多重大的军事机密都有关系，您的工作也是相当保密的吧？
1: 是，对家人当然都一概不讲。后来到了1990年，报纸上报道我，同年他的假期人，那阶段以后我成了红人了，这个大家才知道是干这个活的。
0: 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这是那个年代所有两弹一星科研工作者共同遵守的铁律。几十万人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2: 所有的这些设计作品里头，您最引以为豪的是哪一个？
1: 最引以为豪的一个是应该是两塔合一这一个方案。
0: 1975年。

0: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筹建，按当时国内外的通行做法，发射塔采用固定塔加活动塔的两塔方案，但是这一方案需要为重达上千吨的活动塔铺设百米长的轨道，成本极高。更重要的是，西昌发射中心地域狭窄，活动塔难以到达安全距离。卫计又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方案，两塔合一，取消活动塔，在固定塔上加装一部特制吊车，肩起吊装测试与发射保障之职。
1: 您当时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有人反对没？
2: 反对人多了，他们就是提出各种问题嘛，觉得没有先例嘛，实际上还没有。搞技术问题，有反对意见，这是非常可贵的，这是好事情。那人家提的好多问题都合情合理的。主要是安全问题，是点头问题。那咱这做一个踏实吊车在这，那一下降了以后，这个20多吨的那个吊车会不会点头？一定要解决这个事儿。正好当时燕郊石化有个吊车到那里去搞试验，然后我就是计算嘛，说用手摇计算机来一个方面计算，通大概上千个数据吧，找出最优值，算了大概有半个多月，挂出的振动图形，然后再去工地搞试验。工地搞了试验以后呢，正好和我的计算曲线相吻合。根据我们那个踏实的吊车来讲啊，我的振幅一直很小小的。我就跟领导说，这个点头问题，将来建成这个发射塔以后，我的下降的振幅绝对不会超过4毫米。这样的话，领导才放心这事儿。领导批准了，真正建完了，再试验再测实测。2.4毫米。
0: 1984年4月8日，中国第一颗地球同步通信卫星从西昌这座新型发射台发射升空。两塔合一的创新设计，当时为国家节省钢材1800多吨，节约资金约900多万元。这种形式的发射塔也成为中国航天发射场建设的经典范式，沿用至今。
1: 其实就那会儿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先例，但是您怎么就敢呢？
2: 怎么敢呢？这就是说，怎么说呢？当时还没有创新这个词儿，但是事情上，我就设计的理念，既要好用，又要省钱。什么叫做先进的设计？既简单又实用，就是最先进。
0: 魏继友的工作中不缺高光时刻，可光芒的背后是豁出命来干的工作状态。他曾参与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8个月内建成一个新发射场。按正常速度，这需要3到5年。为了按时交工，他几乎夜以继日，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2: 每天都干到凌晨1点钟左右，不是我一个人，都这样。到最后一张总图基本上画完了，就病倒了，跟他把我送进医院，在那住了不到1星期，在这病床上写这个好多技术文件，
1: 在病床上还要继续工作，
2: 写技术文件，发射完以后又整了大概一两个月，瘦瘦整整20斤，当时就小便就便血。
1: 那会儿感觉您对工作的态度简直就是拼了命在干。
2: 实际就是玩命干，
1: 就是玩命干。
2: 每一个工程下来以后，总是要大病一场。
1: 就您工作起来为什么这么拼命呢？
2: 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为党工作是理所当然的，把工作干好也是理所当然的。我是1973年入党的，入党是我的心愿。从当兵第一年就开始写入党申请书，前后写了至少4次吧。到近代年入党以后，身上好像一种使命感，为了咱们党的事业嘛，就要豁出命来干。
0: 在此后的职业生涯中，魏继友主持设计建造的神舟飞船发射塔及垂直总装厂房，有力支撑了载人航天发射任务。退休15年后，2015年，他又参与审定海南2座发射塔图纸，为我国载人航天及天河号空间站建设再立新功。
3: 我爸爸就是偏那种神秘性的那种感觉，有一次我下了楼了，迎面撞上一个又黑又瘦的一个人，不知道是我没注意，他叫我，然后我一睁眼，是我爸，就又黑又瘦，就变了，就脱相了。

0: 好几个月才回来一趟，出差回来嘛，那几天会很开心，其他的时候就印象很模糊了。
1: 哦，基本上都见不着。
0: 基本上见不着，可能三十跟我们吃顿饭，大年初一就不见了。
2: 因为我也搞了同样的工作了嘛，自己一进去以后才知道都是这么干的。对我们这一行来说，舍小家为大家这句话大家听着很普通，但是呢辛酸苦累全在里面，把自己都献给国家了。
3: 豁出命来干，入党时的一句话为基友信守了一辈子，但他豁出去的不只是自己的身体，父母是他一生中最深的隐痛。
4: 在我姥姥家的这一部分人照了一下，父母当时穷得不得了，他们连个照片都没有，一个是67年去世的，一个71年去世的。我母亲走的，我当时在哪里啊？在这个酒泉卫营发射中心出差，就接到电报，说母病重速归。坐着密闭火车走了7天7夜，那天因为水患嘛，道路从快的，我耽误了几天。回到家里以后，母亲就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说：“我的孩子，你可来了。”再晚几天就见不到娘了，就是拉着老人家到了县城医院看了两次，没什么作用，但是假期很快就很快就到了。
1: 您的假期？
4: 假期是一个月嘛，心里很难受，这没办法，就走着溜怎么着。这个时候母亲呢躺在病床上就说，她说：“你干的是公家的事儿，你走吧，别管我了。”在床头鞠了一躬，含泪离开家门。离开的第五天，母亲去世了。我妻子呢，就是在替我行孝。第二年没有休假，直到第三年休假回家，到他已经长满了青草的坟头前，跟他母亲说：“娘啊，小儿子来看你来了。”没办法，没办法，我这个独生子还这样，非常是没办法的事。4年以后，父亲去世了。听我妻子讲，老父亲临终说：“他说你见不到了，见不到了。”就是老父亲带着见不到自己唯一孩子的遗憾离开了人间。所以说我们这些人呢，舍小家为大家，就是这道理，就这样来的。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的人生目标基本上达到了，我只是中国航天的一滴水，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我无怨无悔。
5: 密云区新城子镇苏家峪村藏着一棵580年的古流苏树，村子围绕这一核心文化符号，探索出了古树赋能、文旅融合的乡村振兴路。今天我们走进苏家峪村，看看一棵树怎样带火了深山里的一个村。

0: 苏家峪村藏在燕山深处。过去这里最出名的是板栗和玉米，现在最出名的是这棵活了580年的古流苏树，北京树龄最长、长势最好的一棵。最美的季节是在每年5月中上旬，满树白花如雪。文艺复美乡村的第一步，就是把村子里本来就有的东西先让人看见。
1: 这棵树呢，从老人传下来，就叫茶叶树。从小的时候呢，这棵树就这样，70多年了，它也没什么变化。补树普查的时候，我说咱那棵茶叶树不就挺古的吗？在北京市没有这么三两棵。我说这棵树到底叫什么？他说叫流苏。
0: 一棵树带火一个村。2023年，第一届流苏文化节来了3万人次。2024年，升级为流苏花间节。

0: 翻到5.5万人次，2026年直接冲到了15万人次。3年时间，数据翻5倍，古树从村里人们习以为常的老树，变成了整个村庄的文化 IP。一场文化节让一棵树的价值被看见、被放大，这就是活动激活乡村的直观体现。
1: 这两年通过流苏树呢，带火了我们整个村庄，让更多的游客到村里边呢，不光是看树，还能够吃到我们的泉水豆腐，让乡村充满活力，让游客到我们村庄来享受慢生活。
0: 流苏文化节做得一年比一年大，泉水豆腐成功申报了区级非遗，对口帮扶企业设计了流苏主题文创产品。2026年流苏花季周边民宿餐饮综合收入超过300万元。一棵树不仅带来了流量，也带来了收入。文艺赴美乡村的核心不是宋文化，而是种文化。
2: 苏家峪村通过举办系列文化活动，开发文创产品，发展乡村民宿，将文艺赴美乡村实实在在地落了地。作为新城子百天工程示范村，苏家峪的名气越来越响，也带动了周边其他村的收入。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沿着文艺赴美乡村的路子，进一步做好镇域文旅产业的整体发展。
0: 苏家峪用3年时间走通了一条路，一棵树，一场文化节，一块豆腐，村子本来就有的东西已经是最好的答案。把属于这片土地的特质找回来，让它自己说话，这就是文艺赴美该有的样子。
3: 近日，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闭幕，大会吸引了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名科研工作者参会。这一诞生在北京的国际基础科学领域盛会，搭建起了无壁垒的国际学术对话平台，让基础研究在国际合作中熠熠生辉。
4: 讲台上正在做报告的人是物理学家杨振斌，他讲述的是自己在物理学基础研究中取得的突破性成果——量子混沌与虫洞。这一研究成果破解了困扰国际物理界近50年的难题。
5: 我们发现，如果说你在广义相对论当中考虑虫洞的效应的话，能够用来解决霍金的这个信息悖论问题，使得最后信息是从黑洞内部结构当中出来。
4: 在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上，杨振斌被评选为基础科学创新学者。这一评选是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的特色项目，借鉴了国际知名的斯隆研究奖与古根海姆奖，目的是支持年轻学者扎根前沿基础研究，推动基础研究原创性成果产出。
5: 在提供支持的时候，他还提供了一些依托平台，大概有5个科研单位，鼓励青年科学家去各种平台去长期交流，促进学科交流吧。
4: 计算机科学家张大庆带领团队在无线感知领域做出了原创性成果，受邀参加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会上，张大庆向国内外的科研工作者分享了这一成果。
6: 大家知道 WiFi 主要是做无线通讯的，对吧？没有人用它来做过感知。我们提出了一个原创的模型，利用这个模型，我们解决了 WiFi 感知领域里边一个叫位置朝向依赖性这么一个国际难题，并用在手势识别这个应用上面。
4: 作为一场汇聚全球顶尖智慧的学术盛会，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吸引了5位菲尔兹奖、图灵奖得主和40多位中外院士参会，2周时间开展了超过500场的学术研讨，成为数理基础、物质科学、工程应用、生命科学等学科交叉研究的国际平台。
7: 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们是怎么样从更基础的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就是去提出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种思路我觉得是我们平时是学不到的。
4: 作为多次参会的数学家，谢俊毅非常喜欢和参会的物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们一起探讨问题。
8: 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出国去开会，但可能交流更多的还是这种方向非常相近的这些同行。但是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它有物理啊、计算机科学这些专家，他做的东西我可能也会感兴趣，或者我做的东西他也会感兴趣，所以我们会有很多讨论。
4: 作为大会举办地，怀柔区不光为大会运行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还定制了4条精品参访线路，组织150多名科学家前往怀柔科学城创新馆、大科学装置集群、雁栖湖

0: 吴国际会都、牧田峪长城、博士农场等地进行深度探访，帮助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了解北京怀柔，进而开展落地访学联合研究。
1: 作为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的举办地，怀柔科学城也将继续汇聚全球顶尖科研力量，推进中外科学家深度交流协作，搭建起常态化、高水平的全球基础科学合作交流平台。
0: 作为一场跨越国界、贯通学科、链接代际的科学盛会，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既有顶尖科学思想的碰撞交锋，也有托举青年科研的中国力量，还有丰富多彩的成果展示。这场盛会不仅凝聚了科学家们对基础研究的坚守与热爱，也展现出中国包容开放的科学底色，让基础研究在国际合作中熠熠生辉。北京台报道。
2: 在平谷城区北部，一座废弃了十几年的锅炉房，以前冒黑烟，现在飘药香。改造它的人叫闵全义，扎根平谷十多年，开了40多家药店。他说，以前卖药是等人病了来找我，现在建这座百草家和中医药文化园，是想在没病的时候就让人懂得怎么疼自己。

0: 前是给房子供暖，现在呢给人供暖，给健康供暖，给身体供暖。原来是暖一阵子，现在呢是暖一辈子。
1: 上世纪八十年代，这座锅炉房是平谷城区的供暖命脉，日夜不歇，煤块送进去，热气送出来。后来煤改气，炉膛冷了，烟囱也静了。
0: 我路过好几次，每次都觉得这个房子还能用，层高呢也能够，空间也够大，位置呢也不偏，而且就在城中心，闲置了确实有点可惜。后来就想，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跟中医相关的这么一个地方，让人能进来坐一坐、看一看，也让他们知道，中医不光是苦药汤子，而且呢还能实现我多年来的夙愿。
1: 老药柜还在，手写的药方也还在，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被看见。闵全义认为，中医就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方式。这座园区建在平谷城区，本就是希望能以中医文化为核心，让更多的人对中医药文化可感、可知、可品读、可品味。
0: 我们这个养生茶铺点击率最高的乌梅水、人参水还有杏皮水，我们把中医治胃病的养生智慧融入到茶饮当中，不仅让年轻人感觉到好喝爱喝，而且还养生了。
1: 按二十四节气做菜的养生餐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菜在桌上，时令在心里。隔壁的中医主题书店，一万多册藏书，走进来翻开书页，外面的声音就远了，心也就跟着沉下来。来园区的人，吃饭的、看书的、逛园子的，各做各的事儿，也各有各的安静。
0: 以前这地方冒黑烟，现在飘药香。建设这个园区，既把我的爱好做成了生意，又给附近的居民提供了一个健康的生活场所。
1: 一座废弃的锅炉房就这样获得了新生，从供暖到养人，从治病到治胃病，变化的不只是用途，更是整座园子的魂。煤灰味变成了药香，百草家禾在平谷扎下了根。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多洼镇，
3: 海拔3738米。

米的文保尼哈垭口，万顷云海漫过山谷，云雾流转翻涌，公路、草甸、河谷在云海间若隐若现。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三位清华零零后成功破解世界级算力难题，
3: 现在全球只有我们解决了。
4: 对于面试来说，不是很在行。
5: 真正的人才不是吸引过来的，基本都是挖来的。
2: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6: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7: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8: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9: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0: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11: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八月十二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3: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2: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4: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2: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3: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5: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6: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7: 谢谢。
12: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8: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9: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20: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2: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0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干嘛去？你这
1: 哟，九红姑娘年纪小，不懂事儿，我在这儿伺候着大爷。
0: 嘿，
1: 哎，
0: 不是，
2: 大爷，来，我敬你一杯。怎么称呼您呢？
0: 黑漆。
2: 黑漆。那我就叫你黑漆爷。只听说济南府有个大名鼎鼎的黑漆龙胶庄。
0: 那就是我。
3: 您是从北京来的？
0: 听说过京城的白家老号吗？
2: 莫过是百草厅吗？
0: 那也是我。
3: 那您不姓白？
0: 白即是黑，黑即是白。
3: 那提督府的少奶奶白玉芬？
0: 哦，那是我堂姐。
4: 你唱的这是哪一出啊？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0: 他是他，我是我，怎么了？
4: 等着，我给你烫壶好酒去。棍子，
5: 嗯，
4: 一群废物！
5: 怎么了？
4: 财神爷来了，知道吗？你
5: 就他，
4: 过来。打今儿个起，更不能让他沾酒红，这懂不懂啊？
5: 啊，懂懂懂。您请好吧。
0: 我打大明楼第一眼看见你啊，就再也忘不了了。
2: 我早就看出来，您不是等闲之辈。
0: 为什么呀？笑什么？怎么了？
2: 市井凡人能打出您这么大的喷嚏来啊？
0: 说得好，说得好。我今天晚上不走了啊。
2: 那得听我娘的。
0: 不是你娘她。
5: 七爷、
0: 啊、
5: 真对不住，提督府来条子了，让九红姑娘过去一趟。
0: 哎哎哎哎，干什么去啊？不是，我不给银子是怎么着呀？
5: 七爷，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吧？
0: 那怎么说呀？啊，
5: 九红，还不快走？走啊！
1: 哎呦！
0: 哎哎哎
5: 哎哎哎，怎么玩？
0: 对对。跟我耍花活是怎么着啊？
1: 哎呦，这口饭是没法吃了，我们哪敢得罪陆大人呢？他花了10000两银子把九红给包下了，万一他知道九红在这接客呀，非把我们这畅春园给封了。
0: 提督府，提督府算什么东西啊？我告诉你们，你们这规矩我可全懂啊，

0: 给我开个价吧，让我心里头也明白明白。
1: 七爷，你可千万别见外呀，我这也是替您着想啊。再说了，您跟陆大人可还沾着亲呢。
0: 这老不死的东西。
2: 河南的订货全都退了。
0: 他是什么时候开的业？
2: 今儿一早。
0: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2: 山西河南的订货全都退了。
0: 为什么呀？
2: 对门的价比咱们的低，好多老主顾都跑对门去了。
3: 小黑子，济南府的交行你独霸一方。
0: 独霸一方咱们不敢说，您这不已然都平分秋色了吗？
3: 本来想请你喝喜酒的，可听说你挺忙，老望畅春园旁，就没敢打扰您。
0: 老爷子，您对我的事儿挺门清啊。
3: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哦，对了，我想起来了，那天晌午你在井台上唱的那几句儿，你看那明河东东，定是那则曹雪，但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哎，这出戏是挑花车呀。哦，
0: 您内行。
3: 这出戏有意思，高耸想把金兵杀得个干干净净，没成想自己倒让铁花车给压死了，是出好戏，
0: 是出好戏。
3: 哎，这出戏于老板唱的最好。
0: 刚才听您这两口，这出戏您唱的也不错呀。
3: 初学乍练，差得远呢，比不上您呢。
0: 您这是哪儿的话呀？
4: 七爷，这是您要的胶。
0: 得嘞。孙爷爷，您多保重。
3: 他买的什么？
4: 没等要了两盒。
0: 您瞧见没有？这对过卖的胶跟咱们这一模一样。要照这么下去，哼，咱们这生意就没法做了，就。
5: 真是碰见鬼了，他们那儿也来了等人了。
0: 整个济南府除了我没第二个能人。
5: 那他买的咱们的胶拿到他那儿去卖，
0: 那他不请等着赔本了吗？
5: 是啊，那怎么回事啊？
0: 咱们这边有内奸。
5: 咱们这边八个伙计，二十个工，都是一个一个挑出来的，我敢说靠得住。
0: 您可先别把话说绝了。
5: 就算是有内奸，这最后这两味药是你拿家里配的呀。就算是熬药挤到工序泄露出去，可是配方也泄露不出去啊。
0: 这我琢磨也是呢。
5: 都有谁到你家去过？
0: 咱们柜上石元祥就没别人了。
5: 元祥？元祥不会。
0: 元祥当然是不会了。

0: 还能有谁呢？
1: 姐，您来了。姐，
2: 嗯，
1: 今天九红可不能陪你，他身上不舒服。
2: 怎么了？
1: 心。

0: 回去了。
1: 你翻盖麻地呀、啊？哎，闪开！
2: 哎，七爷，九红说了，今儿个谁也别想上去。
1: 我偏上去，躲开！
0: 我说你怎么讲理啊？
1: 我今儿他妈就不讲理了！哎呀！哎呀

0: 让他们都来瞅来，让济南府的人全到这儿来瞅来。
1: 嗯，牙都打掉了。
2: 哎呦，这拿大脚丫子扇人大嘴巴，哪有这么打人呢？
1: 太狠了呀！
3: 哎，哎。
4: 姐啊，说好了去十五方斋，你怎么走到这书摊就不动了？您把我一人干撂这
0: 儿。这么多书钱，拿本书看着，等等我。
4: 嘿，啊，您这是骂我？我不认识字。
5: 少牛肉啊，软乎的，
6: 活过了。
0: 得，你把这些书啊，先给我送到黑旗柳娘庄去，这样就在贵人街的了。
5: 少客气，
7: 哎，我给你包。
0: 我走吧，你瞧你这个。
4: 爹，我可是真的饿。
6: 马上几个钱，省人听到假，卖熟了。
4: 你看你什么了？
6: 卖熟了，卖熟了，
5: 卖脾气了，脾气
4: 什么呢？
5: 钱的
0: 了。今儿可得好好的喝一顿。
4: 怎么了？
0: 高兴啊！
4: 高兴！你到底看见什么了？
6: 大图报！
0: 看见了，河东东。
4: 这动
5: 脾气了！
4: 这大白天的，
0: 走，五方斋。
2: 九红，说。你怎么把七爷得罪了？
8: 我没得罪他呀。
2: 那他怎么一个多月都不来了？
8: 那我就不知道了。
2: 哼，等我问明白了，要是你把七爷得罪了，我饶不了你。
8: 您跟我犯不着火，我还天天盼着他来呢。来这个地方的人，没有一个像他这么仁义的，我干嘛得罪他呀？
2: 哎，那他怎么不来了？
8: 每回他来，还不是您横挡竖挡的，光知道赚钱。要说得罪啊，是您得罪他。
2: 嘿，你倒来劲儿了，你。棍子
9: 来了。什么事儿？
2: 上七爷家，把他给我请来。
9: 嗯，哎，他们家住哪儿啊？
2: 听说住五里巷警察对面。
9: 行。
2: 家里找不着啊。

0: 大哥，
1: 切。
0: 哎，大哥，那切搁那儿住？
2: 那门。
0: 这门？不会吧？邓阔，我说的是那个黑漆胶装那掌柜的。
2: 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啊什么呀？就住那门。

0: 切切切。
1: 哎，这小子，
0: 哟，切，
1: 瞎转什么呢？
0: 您都看见了。
1: 不是，你这出来进去的干什么呢？跟这是？
0: 切，您住这儿。
1: 啊？怎么了？
0: 切，就您。
1: 嗯？
0: 住这儿？
1: 怎么着？这地方像猪圈似的，怎么着？啊？哦，你以为我是大财主呢？我就应该住清汤瓦舍大宅门，是不是？我告诉你，我现在是一穷光蛋。
0: 切，别逗了。
1: 你瞧，我穷的连家底儿我都当光了。
0: 不会不会，切，拿我开着。
1: 你看你看你看，你不信是吧？啊？
0: 嗯。您不至于。切，
1: 瞧瞧。
0: 切，
1: 嗯，
0: 这是别人当票。
1: 那看我蒙你干什么呀？走，给我出道去。
0: 这，
1: 来去。
2: 行，整半年有信用。皮头，
3: 哎，
2: 把七爷的传单宝拿来。
3: 哎，好嘞。
4: 2500两，您收好了。
2: 干什么？这500两您拿回，啊，我收回本就行了。
4: 别介，那2000是本，这500是交情，我这儿还得谢谢您了。
5: 如此，我就愧领了。
4: 王八小子，
0: 啊，
4: 这回信了吧？
0: 我还是不太信，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别的猫腻啊？啊？
3: 七爷，您的传家宝。
4: 得嘞。
5: 七爷，今儿可该说了吧，这里到底是什么宝贝，也让我们开开眼。

0: 看清楚了，横竖封条纹丝没动，
1: 有信义。下回当东西我还到你们这儿来。
2: 这不是你们白家的传家宝吗？
1: 吴掌柜的，

0: 要不说怎么不叫你们看呢？那盒里头装的是七爷我拉的一泡屎
1: 啊！啊！
2: 七爷，您这玩笑开得太大了吧？
0: 对不起，对不起。今儿啊，我请客啊，您随便挑地方，好不好啊？哎，棍子，嗯，我还忘了问你了，找我干什么呀？
3: 嗨，请您来了呗，七爷，您可有一多月没上我们这儿去了。
0: 怎么着？九红是不是想我了？
3: 那是，七爷，嗯，您瞧见没有？这是九红亲手给您绣的枕套，这有一说法，这叫烟容戏水。
0: 你这瞎子！行，我过些日子过去。
3: 姐，别介啊！九红想您想的，天天晚上哭，眼睛肿得跟他妈桃似的。
0: 那提督府没接他去？
3: 装病，一直拖着没去。除了您呀、啊，什么可都不接。
0: 棍子，嗯，瞅见没有？对棍儿也开了间胶庄，这不跟我这打擂台呢吗？
3: 七爷，嗯，他哪干得过您呢？嗯，这不是吹猛子吗？
0: 咱不能大意了啊。嗯，我得想个辙，把他给收拾了。哎，啊，这么着吧，五月节歇一天工，哎，晚不晌我去。
3: 哎，得七爷，行，那就这么着。
0: 喂。今儿是五月节，咱们歇天工，大伙儿呢也都喘口气儿。这些日子咱们生意不景气，大家伙儿心里头也都明白。咱们对门呢又开了一家孙记，可邪门的是，他们出的胶跟咱们的成色是一模一样，价呢比咱们低两成，咱们的老主顾都不回头了。然后呢，他们又把价给涨上去了。我的独家配方怎么会到了姓孙的手里头？哼，昨儿个我到城隍庙去抽了个签儿，今年我命中犯小人，咱们黑漆陇胶庄里头出了内奸了。
4: 哦，内奸，
5: 内奸，
6: 谁是内奸？
5: 你说这谁是会
4: 修闲呢？你说，这个事儿这么
5: 低呀？这可了不得呀！
4: 了不得这事
7: 啊！是啊，
0: 队长，
5: 咱这个成色跟咱一
0: 样。您说说，
4: 我也替
5: 说的就是啊。
8: 要说内奸嘛，我看，我看，我看还不至于吧。
0: 天祥，你说说，
9: 我。我可不好说，
0: 天祥，自打吕掌柜的在河边立作坊，就有了你了。你是老人了吧？
9: 是，十多年了。
0: 柜上的这些先生伙计，个个你都熟。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没点真凭实据，我也不敢在这说得罪人的话。天祥，谁是内奸你最清楚，别不好意思说呀。
8: 小黑子，别难为他了，他知道什么呀？
0: 诸位，在我生意最艰难的时候，没有一个抽签的，这是瞧得起我，我谢谢了。今儿这头一杯酒我要敬石元祥。我敬你。等我这杯酒喝完了，我可就该说了，到那时候就别怪我白景琦不讲情。

0: 七爷，啊不，东家，我有话跟您说，能不能借个地方？
1: 借不了。哎，
2: 行啊。
3: 袁祥跟这儿不好说，那咱们就给那吃里扒外的人留个面子。啊，
2: 行，咱们借个地方说去。哎，
3: 吃，吃吃吃吃啊！今儿大伙儿都喝好了啊，喝好了。
4: 诸位，
5: 喝酒喝酒啊！大过节的，别扫大伙儿兴啊！来，
0: 七爷。
3: 袁祥，你实话实说，我饶了你。你有半句瞎话，我叫你死了都不知道谁宰的你。
6: 孙老头让我把房子偷出来，可您锁得太严实，我下不了手。后来
3: 怎么着？
6: 后来我就到你家去了，见你熬药，有一回趁你不留神，我就把药渣子偷走了。
3: 他给了你多少银子？
6: 100两。
3: 100两银子就把自个儿卖了，也太贱了你！
6: 我财迷心窍，我妈在乡下病重，我也是没了辙了。
3: 那你干嘛不跟我说呀？我能不给你吗？小心，我不怪你。起来吧。
6: 谢谢七爷，要打要罚都随您，我这就打铺盖卷回乡下去。
3: 你想这么一走就了了？没那么容易。
6: 我不是说了吗？要打要罚我都认了。
3: 我不打你，我也不罚你。我给你1000两银子，回去给你妈看病去。拿着。
6: 不敢，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3: 我可告诉你，这可是不要白不要。哎，我还不白给你，知道吗？你得替我办件事情。
6: 行，你叫我死我都干。
3: 我叫你死干什么？这孙老头叫你干坏事是趁你职位，咱就不能不跟他算算这账。再有这秘方流出去了，这就断了咱们的生路，我得先叫你受点委屈。
6: 行，受多少委屈都行。
3: 好，我要到府台衙门去告诉他，告他唆使胁迫良民入室行窃，盗走秘方。您要跟着受点牵连，少不得你得坐几个月的牢。
6: 没关系，我情愿坐牢。
3: 你得一口咬住孙家不放，我会在牢里上下打点，少让你受点罪。将来我再保你出来，还会有你的好处。
6: 行，就照你说的办。我要是有二心，天地不容。
7: 这白七爷是为了孙家的案子来的？
3: 正是，还请府台大人您多费心呢。
7: 我听说提督府这陆大人跟你沾亲。
3: 陆大人啊，是我堂姐的公公。
7: 哦，啊，哦，这么回事。哎，那这事儿让陆大人直接递个话来，不就结了？你还单跑一回？
3: 哎呦，府台大人，这话我这么跟您说得了，就这事儿没有，我还真没跟他提，我直接我就到您这儿来了。
7: 哦，
3: 亲戚归亲戚，公务归公务，我不能让这亲戚扰乱了您的公务，不是吗？
8: 县官不如县管是吧？
3: 啊。

0: 我不能少了这个孝敬您老的机会。
1: 哎呀，说起你们家这个亲戚来也真是的。
0: 怎么了？
1: 上个月这陆大人还给我派了10000多两银子的军饷。嗯，你他老人家也不想想，我这是个清水衙门。
0: 大人，这事儿您甭管了。就这件事儿啊，我还真替您往心里头去了呢。不就10000多两银子吗？我替您垫半就得了。
1: 哟，
0: 您甭操心。
1: 那我可就指望你了。
0: 小事一桩，您了。
1: 哎，有时候啊，这当官的还真难，还真比不了你们这些买卖人。你就说去年吧，
0: 嗯，
1: 这钦差这吴大人来回咱们济南府，
0: 对呀，
1: 你猜怎么着？我嘿，
0: 怎么着？
1: 我就是一贫如洗了
0: 啊，
1: 活活的我欠了30000多两银子的债，到如今我堵不上这窟窿。
0: 真的？
1: 嗯，
0: 就您这府台大人就这么清贫？
1: 那
0: 不是，您这话拿出去给谁说谁信呢？
1: 没人信。
0: 戒局您给我，这事儿由我来办。
1: 嗯，不是，
0: 你瞧，
1: 那不是，
0: 你瞧，
1: 我穷有穷志气，我头回见面，我怎么能使你？
0: 哎呦，一回生二回熟。你说平常我想孝敬您，他哪轮得上我呀？是不是？
1: 君子之交，
0: 嗯，
1: 君子之交。一淡如水，一提银子就没意思。
0: 是是是，
1: 我穷有穷志气，我穷不怕，
0: 嗯，
1: 我怕什么呀？我怕是进不了这孝道。
0: 怎么呢？
1: 哎呀，我这老母亲呐，70多岁了，
0: 哦，
1: 不好别的，就好吃口你们家这个笼蕉。你说你们家笼蕉得多老贵呀？啊，我跟老太太说了，咱不吃不成吗？
0: 吃吃吃吃，一定得吃。咱什么都不吃，咱得吃它。
1: 吃
0: 那老太太笼蕉打今儿起，您猜怎么着？我都包圆了。咱让老太太吃他个长命百岁，吃他个万寿无疆。
1: 过意不去，过意不去啊！
0: 哎，你，
1: 你看看我这太太也真是的，今年想点什么不成，非要修祖坟。你没个28000的，修什么祖坟呢？
0: 祖坟，我来修。
1: 哎，这事儿就不说了
0: 啊。
1: 你说我这儿子吧，啊，好赌
0: 啊，
1: 一宿就输30000多两银子。哎，我你
0: 他哪家赌局？这是
1: 三合一呀。
0: 放心，我去，那家老板跟我是至交。
1: 哦，
0: 您放心得了，不是大侄子的事儿吗？
1: 嗯，
0: 我管到底了。
1: 慢着，
0: 嗯，
1: 还有
0: 什么？
1: 家还有谁来着？
0: 您这是问我呢，我哪知道还有谁？
1: 你看，你看，你看，您越说就越不像话。
0: 不是，我是
1: 就跟我这人多么贪实，
0: 谁看不出来啊？您一任知府，两袖清风，是吧？您可不能不给我面子，
1: 没官吗？
0: 您没银子花，我这心里头我
1: 你得清廉
0: 的，
1: 你不能让老百姓出咱们后脊梁骨，
0: 知不知道？您
1: 这么得了，20万两银子，我把事儿给你办了。
0: 大人，
1: 嗯。
0: 您别急呀、啊！
1: 怎么了？
0: 这官司打个1年半载的都无妨。
1: 怎讲？
0: 你看，孙家想打赢这官司，
1: 嗯，
0: 就少不了要孝敬你，还有3班衙役呢，你都得弄点散碎银两换啊。
1: 小子，我这官该你当。
0: 您这笑话我，您笑话我呢。
1: 得了。明儿我拿人，
0: 明儿我就送银子。
1: 走，走，走。

七陇家庄东家白景琦状告孙记陇家庄掌柜孙万田，唆使该号伙计石元祥入室行窃，盗走秘方，图谋暴利。石元祥。

0: 党已供认不讳，着令即日起查封孙继陇家庄，孙万田不得擅自离开济南府，随传随到，当堂候审，聚宝结案以前不得开业。
1: 干什么？
2: 站住！
0: 干什么呢？
2: 不干什么，看看呀。
0: 这儿有什么可看的呀？
1: 出去！
2: 哎，我买胶呀，我这……
0: 你没看这儿查封呢？出去！
2: 这查封？哎呦，这么好的买卖，这查哪门子封啊？这是啊？
0: 这是你应该问的吗？把他轰出去！
2: 老孙头冤枉啊！他
0: 冤枉
2: 啊？
0: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一直就吃他们胶啊，他们那胶啊，就是好。
0: 好什么呀？偷人家的秘方做的。
2: 啥？他偷谁秘方了？
0: 黑漆胶庄东家白漆呀。
2: 哦，您说白景琦那小子呀？嘿，您甭提那小子啊，那小子忒不地道了。您甭理他，是不是老孙头？
0: 嘿，你是干什么的呀？啊，出去！我这儿办公事呢，没工夫跟你闲聊。
2: 哎呦，大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您呐，高抬贵手，您饶了他得了。
0: 你要再胡闹，我给你抓起来。
2: 您瞧他都那么大岁数了，怪可怜的啊，您就甭难为他了。
0: 这太不像话！这个，来人，
3: 好，
0: 给抓起来送兵马司去。
2: 行，哎呀，大人，我走还不行吗？啊，孙爷爷，这坟头上挂个屁帘儿，到底是小了点儿啊？
0: 屁帘儿？什么屁帘儿？
2: 哎呦！
0: 你认到他？
4: 他就是白景琦。
0: 他就是白景琦。嘿，这小子真他妈坏！
4: 快去京城了，叫祭天回来。快，越快越好。
0: 来呀，清点查封。
5: 哎，谢七爷，
6: 今儿我高兴啊！我平了一坟头，拔了一面屁股帘子，
5: 屁股帘子，
6: 把点银子给大伙分分。
5: 哎，七爷，九儿他不在，
6: 去哪儿了？
5: 他刚出去了，要不您先坐这等会儿。来，您先坐这等会儿。
6: 不是，
5: 棍子，
6: 你们这怎么？
5: 棍子，快来给七爷上茶呀！
7: 哎，
6: 棍子，你给我过来。
7: 七爷，您来了。
6: 你跟九红说没说我今儿来啊？
7: 说了，可是提督府。
5: 棍子！
7: 九红，您别打我。您天王老子不怕，我们哪成啊？那提督府，我惹不起啊！
6: 我砸了你的王八盖！什么时候走的？
5: 啊，刚走，提督府的车呀，刚给接走。要不您明儿再来？
8: 哎，把头
5: 哎，七爷，七，
7: 坏了，这回真把七爷得罪了。七爷还会来吗？
5: 放走了一个财神爷。
6: 谁让你出来的？告诉你，五月姐等着我吗？啊！
9: 我去提督府。
10: 闪开！你知道这是谁的车吗？
6: 我不管谁的车，里边坐的是我的人。
10: 嘿，你的人？你不要命了你啊！

0: 近，快跑！姐姐，你要饶过了。
1: 你怎么还不管啊？啊！哎！哎哎哎！杀了杀了杀了杀了！哎！小王，小王，怎么了，小王？
0: 爷爷，你快跑吧！提督府的人饶不了你的。
2: 提督府？提督府算什么东西？呀，走！

0: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 400-0

0: 0688998188。
1: 三位清华00后成功破解世界级算力难题，
2: 现在全球只有我们解决了。
3: 对于面试来说，我不是很在行。
4: 真正的人才不是吸引过来的，基本都是挖来的。
1: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7: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8: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9: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10: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9: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专精特新研究院疏解中小企业人才难题。
2: 除了我们三个之外，公司其他人都不了解我们公司在干嘛。
1: 三位清华00后成功破解世界级算力难题。
2: 现在全球只有我们解决了，在用户无感的情况下瞬间调度切换算力。
1: 企业订单激增，团队却跟不上市场需求。
11: 创业啊，就是一个一边开车一边换轮子的过程。
4: 真正的人才不是吸引过来的，基本都是挖来的。
1: 情绪稳定的老板为何吸引不到心仪的人才？
3: 对于面试来说，不是很在行。
12: 没有好的人才，企业很难走得更长远。
13: 我们在面试人的时候，其实人家也在面试这个公司。
14: 北京银行会组织很多的对接的活动，找到我们可能是需要的那个岗位的人才。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4:21，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0: 你快起来吧，你该走了。
1: 我就喜欢听你叫我爷爷。
0: 你怎么就不知道害怕呢？
1: 我怕什么呀？啊？
0: 提督府的人把你抓走了就麻烦了。快看，你起来吧。
1: 你看，你看，今儿挺高兴的事儿，净说丧气话。
0: 哎呀，你。

0: 起来吧，您那抓进来了，快赶紧啊！
1: 你看你老跑什么神儿？你看真是，
0: 求求你了，你
2: 快起来吧！起来！
1: 我说你喊什么？你喊？
2: 你这个活土匪！
1: 我跟你走不就得了吗？
2: 起来！
1: 出去！你得让我把裤子穿上啊！
2: 晾你也跑不了。
1: 哼！等着我啊，一会儿我就回来啊。
3: 说几句好话，别惹他们了。早点回来。
1: 早点回来。说好了的吗？张丽。瞧见没有，一点规矩都不懂，这事儿没完的就抓人，
2: 走吧你。

0: 这么熟人，真是一条汉子啊！哟，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话呢？哼，
1: 还扛着呢，还得说人气。
0: 再按杆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2: 吃饭了。

0: 哟呵，
1: 怎么这是？啊？怎么这么多好吃的？有点意思呀。
2: 姐，你来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3: 你在大街上抢人的那天晚上。
4: 不是你都知道了，
1: 这你不带来的吧？
3: 老七，你可出了格了，济南府没一个不知道白七爷的啊。
1: 嗯，好吃啊。你有点意思。
3: 你多大了，你还想闹到什么时候？
1: 有口气儿就不能闲着。
3: 你为了个姚醒，你值吗？你
1: 值。为了女人干什么我都值。男人嘛，嗯。
3: 那好，你就在这大雨里待着吧，我可不管你，我就是不管。
1: 哼，你趁早甭管。还治杀我头去啊？嗯。我还没杀人放火。
3: 老七，老七，你也不问问家里啊？
5: 家里头，家里怎么了？
1: 你别哭啊，你看你这，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看，
3: 你死了我都不哭。你成家立业了，更没人管得了你了，是不是？你妈想你想的不知偷偷哭了多少回了。
1: 那我爸呢？
3: 你爸呀，成天唉声叹气的，钻到花房里，血呀化呀不出来。为了让你回家，跟你妈吵了好几回了。
1: 黄春生了吗？
3: 你还想得起你媳妇儿啊？啊，没跟那姚姐混昏了头。早生了，儿子都会叫爸爸妈妈了，
1: 是吗？
3: 哎呦，你看你那样，你有个爸爸样吗？你成人了，比小时候还混呢。你玉婷啊，天天的问哥哥什么时候回来。兄弟们看着你给家里汇了那么多银子，都夸你。你倒好啊，让我跑到大玉来看你。
1: 好像我愿意端大玉似的。你这，不是你公公凭什么霸占杨九红啊？啊，别人不能动刀。
3: 行了吧啊，我公公的事儿你少说。吃你的吧。
1: 嗯，行。赶明儿隔三差五的给我送一只来啊。
3: 你想在这里待多久啊你？
1: 那得看你公公他。

0: 他愿意关我多久，我就待多久呗。嗯，
1: 我真是拿你没办法。我这位公公啊，整天的成群的女人围着，根本就想不起来杨九红是谁。
2: 哎，人家那是有福气，他不像七爷逮着个姚姐死较真儿，
3: 谁招我我就跟谁较真儿。
1: 老七，蹲大狱的滋味好受吗？退一步海阔天空。
3: 我爷爷说得好，我进一步多难呢，我凭什么退一步啊？
2: 哎，常言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嘛。
3: 那得看怎么忍了，你甭叫我喘过这口气来。我妈说了，只要我忍过这口气，我就一口一口把他们全咬死。
1: 呵，你听听他有多狠呢。哎，我快把孙老头咬死了。
3: 我没招他呀，不就拖着吗，咱们看谁拖得起谁。
4: 孙老头啊，怕是拖不住了，上上下下不知使了多少银子，等于扔水里一样白搭了。
3: 活该他，谁让他招我的。

0: 来了，我正想看你呢。
1: 出了大狱就把我忘记了？几天了？
0: 三天。可是你总得让我喘口气吧？你这柜上堆了一堆的事儿了呢。等，上屋上屋去啊！来。
1: 爷爷，就住这破地方啊？
2: 对，
1: 你有什么？还真难找。
2: 嗨，你叫棍子来一趟就行了呗，何必自个儿来呢？你说说啊？
1: 想你嘛。
2: 得，我说咱过你那边去吧，好不好？你看我这儿太不成样了。
1: 这挺好的。告诉你，我回不去了。
2: 怎么了？
1: 我赎了身了。
2: 赎了身了？
1: 啊，我把这些年的积蓄都给了我娘了，还差10000两，我说七爷给我还。
2: 替你还银子，这没得说。不是，那往后你打算怎么办啊？娘家还有亲人没有？
1: 还有个娘家哥哥。
2: 哦，那怎么着？你找他去。
1: 我娘死了是他卖的我，我还去找他。
2: 哼，不是，那你打算跟谁过呀？
1: 跟你。
2: 跟我？
0: 别，跟谁？
1: 我就跟你。
2: 我说你啊，你知不知道他我们家啊，他是这个，不是，就我妈呀，
1: 大户人家的爷，那姚姐做妾有的是。
2: 我们家跟别的家他不一样，你不知道。哎呀，你说我怎么叫跟你说呢？你说，哎呀，
1: 你不想要我？
2: 不是不想要，哎，你知道吗？他不行。不行，你这得容我想想的。
1: 你想你的，反正我已经定了。
2: 我媳妇儿嘛倒是没得说，可是我妈那儿她，你不知道，我是让我妈给赶出来的。
1: 我知道。
2: 我可还得回北京。
1: 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我跟定你了。
2: 不是，咱这事儿咱们慢慢来行不行啊？得，我先送你回去好不好啊？
1: 我哪也不去。你要是不要我啊，我就死。哎，这个东西怎么打的？
2: 你干嘛呢？你这是？这是随便玩的吗？这个啊，你可真行，你可走了活怎么办？这啊，

0: 是你的心呢、啊，我都明白。可这这样，我问我堂姐去，行不行？看看她怎么说。
1: 你堂姐，她公公还惦记着我呢，你去问她。
0: 这不是小事，她总得商量商量吧。
1: 能商量？你这个人，什么事儿不是自己拿主意啊？再说了，你堂姐是绝对不会同意的。那个时候，你听谁的？
0: 这我不过是去问问嘛。哎，我可还告诉你啊，你甭以为你跟着我就能享福，啊！
1: 我没打算要享福，跟着你，受什么罪我心里都舒坦。
0: 我可是个管不住自己个儿的人，啊！还有，就那大宅门里头，跟个马蜂窝似的，动不动就能蛰你一下子，哎，能把你蛰死。哼！
1: 甭吓唬我，有你在，谁敢蛰我？
0: 哎呀，你真是你这，哎，你看你弄得我都不知道跟你说什么好了，怎么着？你呢？跟着等着我，啊！我怎么我得跟我表姐说一下？
2: 简直是胡闹，不成体统！这种事儿你还用得着跟我说？当时就应该把他赶出去。
0: 他说我要是不要他的话，他就去死去。
2: 叫他去死！哪个女人不会用这一套？
0: 这不跟你商量了吗？这
2: 没什么商量的。上有严母，下有妻儿，你想干什么你？刚有两个糟钱你烧包了是不是？啊！
0: 你嚷嚷什么呀？
3: 我怎么了我？这些我都跟他说过，他不是没用吗？
2: 我跟他说。
3: 哎，行，算了吧，我跟他说去吧。
2: 哎，干什么你？
3: 我回去啊。
2: 你不能回去。
3: 嗨，怎么了这是？
2: 你就不能见他怎么了？
3: 他等着我呢。
2: 叫他等，让他等得不耐烦了，让他自己走。你这一去就更麻烦了。
3: 行，我去跟他说清楚了。
2: 你说得清？
3: 不是，
2: 我太知道你们这些男人了，见了漂亮姐你就心软，他在哭天抹泪，你什么都能答应。
3: 不是，那你说该怎么办？
2: 你今儿就在我这住。
3: 这不是办法呀，这也。
2: 这办法挺好，臊的他，懂得廉耻。他自己就会走了，
3: 这不行，还是我去吧。
2: 东升，
4: 少奶奶，
2: 告诉平门，大门都给我锁上，没我的话，谁都不许放七爷出去。
4: 是。
2: 怎么了？
3: 哼，好，行，哼。这倒好啊，刚出了大狱，这又进了班房了啊！
2: 你说什么你？
3: 那可不是吗？这
2: 是班房。
3: 那啊，
2: 你听着，你在我这儿，你可以看书、写字、练拳、作画，你干点什么不行啊？总比跟那姚家鬼混好多了。

0: 少奶奶，外边有个小姐找七爷。嗯，
1: 他来了。
2: 坐下，吃你的饭。
1: 不是他，
2: 告诉他七爷不在。
1: 哎，我说，
2: 你坐下，去呀。
1: 还有我说。

0: 小姐，妾他不在。
1: 那我在这儿等他，麻烦您了。
0: 哎，少奶奶，少奶奶，那姑娘坐那儿不走，坐那儿等妾，
2: 真不害臊！你去管她，叫她等着，甭理她。
0: 是啊。
2: 你也甭像受气小媳妇儿似的愁眉苦脸的，我这是为你好，你拍拍良心说是不是啊？
0: 是。
2: 你甭气我，这事儿叫你妈知道了，你一辈子甭想回家。白家能容得下这种姨太太吗？

0: 少奶奶，这么早就来了？我找七爷。少奶奶，少奶奶，那位小姐又来了，找七爷了。
1: 呸！哼，还有这种死乞白赖、不要脸的女人！别告诉七爷，让他等着，我看他还能做三天三夜。
0: 石璐，不是你说你吧，整天把我拴在这儿，算怎么回事？
1: 行了啊，过了这三天我就放你回去。我倒是看看这杨九红有多大的耐心。
0: 吃你的。其实我说呀，杨九红这人吧，真是挺好的。
1: 可惜就是进了这个，我就知道你早动心了。我不是说烟花女子都不好，哎，苦命的多。
0: 就是嘛，都怪可怜的。
1: 你甭可怜他，你要了他，以为把他救出苦海了，说不定是毁了他。
0: 我毁他干什么？
1: 不是你。
0: 啊。
1: 咱们那大宅门。 没他好果子吃。

0: 你老在我们家门口坐着干嘛？你找谁呀？
1: 我找七爷。
0: 你为什么不进去？
1: 我等他回来。
0: 他不就在里边呢吗？
1: 我知道。

0: 哎，姐，你干嘛？你打孩子干什么呀？你这，这小孩不会说瞎话。
1: 行了行了，你这么着吧，我出去见见他，要我太没男人味儿。
2: 你不要去。
1: 怎么了？
2: 我去见他。
1: 哎，我。
2: 你待着吧啊。老吉是在我这儿，可他不想见你。
3: 他不会，是您不叫他见我。
2: 你说的对，是我不叫他见你，可他说不能娶你。
3: 他不会，是您不叫他娶我。
2: 是我不叫他娶你，可我是为了你好啊。别以为跟了他就能享福。进了白家大宅门，你有受不完的罪，就你这身份，你还……
3: 您不用不好意思，我是瞎的女人，可我不是为了企业有钱，更不是为了去享福，跟着他受什么罪我都愿意。我也不想进大宅门，我只要住在七爷那间小铺屋里，我就知足了。七爷是好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男人。我从小没爹娘，哥哥嫂子把我养大，我还不懂事的时候他们就把我卖了。我不是天生的下贱，只有七爷拿我当人，为了我，他敢得罪提督府，情愿下大狱。我这辈子当牛做马也心甘情愿。

0: 姐，姐。怎么样？
1: 怎么了？他走了？
2: 不行，这个女人我也招架不了，更甭说是你了。
1: 不是，你快说，他走没走啊？他到底是？
2: 他差点把我眼泪给说下来。不行，你更不能见他。哎，他挺叫人心疼的啊。
1: 嘿，你这是怎么了？这是没出什么事儿吧？
2: 他呀，把你的心思早就摸透了。哼，你们这些男人呢，真是的。
3: 哎，小姐，张等呀，那给关大门了。
4: 谢谢你。

你还在这坐着呢？哎呀，里边坐吧，里边请啊，到里边去。你先坐这儿啊，俺给你倒杯茶啊。

0: 这事儿啊，还是你自己拿主意吧。啊，
1: 怎么？你不管了？
0: 管不了。鄙人耗不过杨九红，甘拜下风。
1: 你可从来什么事儿都没认过输。
0: 反正我把丑话都给你说到头里了，听也在你，不听也在你。今儿我就放你走。
1: 你这弄得我都没主意了。
0: 听着，你要是心疼他，你就娶他。你要是顾忌着父母，想着老婆孩子，你就下个狠心。你也不是小孩了，你走自己的路吧。
1: 你这是让我自个儿拿主意呢吗？
2: 少爷，您又回来了，慢点，慢点，慢点。少奶奶说您明儿才回来，
3: 这事儿办得快，就先回来了。找谁啊？
2: 找七爷。
3: 找七爷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成何体统！
4: 哎呦，
5: 爸爸，
4: 姐夫，
3: 这门口怎么回事？
0: 找老七的。
3: 这整天闹个摇姐儿，坐在我家门口，这算怎么回事？
1: 我又没请他来，是他自己个儿天天来的。
3: 东升，叫五巡捕营的来，把他带走。
4: 哎，我说，
0: 别，正商量着呢，我去叫他走啊。姑娘，我说瞎话也瞒不住你，你先回去，我这就叫景琦去找你。有什么话，你们自己商量。
6: 啊，那我谢谢少奶奶了。
0: 说的头啊，是你们俩自己的事儿，这几天委屈您了，你可别介意啊。
6: 您这是说哪儿话呀？您也是替七爷着想，七爷有您这么一位堂姐，真是福气。
0: 嗨，什么福气啊？你可别恨我。
6: 哎，有人疼有人管，那就是福气。七爷一个人在济南，您还真得多管着他点儿。那
0: 好，
6: 我走了。
0: 他可真会说话，难怪七爷跟吃了迷糊药似的啊。
4: 得嘞，坐这儿了。哎呦呵，
7: 得嘞，
1: 辛苦了啊。
7: 嗯，哎，谢谢。
1: 回去路上慢着点。
7: 好嘞，
1: 啊，哎。

0: 进来呀、啊。不认识了。
1: 这是我家门。

0: 三爷。
1: 哟，关爷，老没见了。
0: 三爷，我想跟您说个事儿
1: 啊。你说。
0: 您呀，跟二奶奶说说，我想把香菱接回来，她呀该嫁人了。
1: 趁早甭打这主意。哦，你把香菱接走了，那亚萍怎么办？
0: 那香菱也不能一辈子跟着疯子在一起。
1: 那赖谁呀？
0: 赖你。
1: 怎么赖我呢？谁让你当初把他扔了不管的？
0: 主早晚会惩罚你的。
1: 什么什么？主惩罚我？您歇了吧，主跟我好着呢。主说了，我呀能发大财，主那要功夫关你这闲事儿啊？切！哎，
0: 你们也应该替香菱想想啊，她都23了。
1: 83也没用。哎，对了，我还别不告诉你，我们家呀来了一个二奶奶的远房亲戚，八成是看上香菱了，是见天的缠着她不放啊。
0: 这是个什么人啊？
1: 姓韩，这小子反正不是好人，整个一个混头巴脑，诬赖家地痞的下三滥呢。
0: 这准是二奶奶的主意。
1: 是不是的？反正他也管不了。
0: 这像什么话呀。对了，叫二奶奶把香菱交出来。
1: 这事儿你自个儿说去，我不捅这马蜂窝。
0: 三爷，三我
1: 你们家香菱要真嫁给这么一个大活宝，那乐子可就大了。
0: 三爷，
1: 明儿见。
2: 景琦又会银票来了。
3: 哟，你瞧瞧，赶紧的，赶紧给二爷送去，让他也高兴高兴啊。
2: 对对对对对
4: 啊。听说景琦又会银子回来了。
3: 可不是吗？他光是知道给家弄钱呢，都不知道他怎么样，倒是来封信呢。他
1: 错不了，二嫂，叫他回来吧。
5: 他可真是混出人样来喽。
3: 呵，哪赶得上你们家老五啊，这法国留学多出息。
1: 那还不是您给帮忙。
3: 哟，真会说话。快回来了吧。
1: 快了，年底年初吧。真别说，我呀是真喜欢景琦。啊，当年赶他出门，我是一时糊涂。不过这孩子打小就看他有出息，甭看他淘。
3: 你看吧，二爷啊比我还急，见天的嚷嚷着叫景琦回来。
2: 二奶奶，二奶奶，您快瞧瞧去吧，那位韩爷他在那儿，他哎呦呵。
1: 你说这畜生！
6: 舅妈，
7: 你跑什么你？你给我站住！哎，
6: 来人呐！
7: 你跑什么呀？我又不吃了你！你给我过来！
6: 韩如法啊！你这畜生！啊！你这畜生！
7: 哎呦呵！妈，敢打我你啊！
6: 快点！你是个畜生！我跟你拼了！我跟你
7: 去你妈！
6: 我跟你拼了！我
7: 韩如法。
1: 你又犯浑是不是？
8: 三哥，
3: 你要干什么？三天两头这么胡闹还成了？
7: 我跟他闹着玩呢。
9: 怎么了？
8: 他非要跟我那样，我不干他就打我。舅妈，你看他给我掐的。
3: 这也叫闹着玩的啊？
9: 他是哪家的千金小姐啊？就他这样的，我叫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哼！
1: 哎哎哎哎，我说
9: 去。
1: 嘿，
9: 过来，过来，
8: 孩子，我干什么？
1: 我说
9: 嘿，
1: 我
9: 你
7: 给我去。
8: 舅妈，二嫂。
1: 嘿，你敢跟二奶奶撒野，我他妈抽不烂你！
9: 走啊！好啊，你们一家子欺负我一个人啊？
3: 谁欺负你了？

0: 你欺负乡邻，男女有别，你知道不知道？往后你少往姑娘屋里头钻。
1: 好，好，
0: 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东西，我今儿我行了，
2: 行了，闺女屋去。哎呦喂！
0: 行行行行行，少跟我那么多。
1: 你怎么那么懂事啊？
3: 三哥，三哥，三哥，闺女屋去。哎呦喂！
0: 行行行行行行，少跟我那么多。
2: 你怎么那么懂事啊？
0: 三爷，三哥，姑姥爷来了，
4: 坐坐坐坐。
0: 您什么时候到的？来半天了，我是来接香菱的。香菱在我们这儿，她……
4: 二奶奶，我全看见了，我在这里谢二奶奶，我要接香菱走。
0: 也好，亚萍啊，让香菱先躲躲也好，不然出了事儿啊，谁都担待不起呀。
4: 香菱，走吧。
0: 香菱啊，收拾收拾东西，跟你爸爸去吧。
4: 香菱，你等等。詹家来人接你了，让你到新疆和詹奎喜完婚，这两天就得走。现在，你跟你妈辞行吧。
0: 这怎么行啊？这詹家发配到新疆。
4: 把香菱送了去，他永远就回不来了。这是早已定的婚事了，詹家虽然早已衰败了，可悔婚的事儿，不是我们书香门第干的事儿，就是火坑，也得往里跳啊。这话我赞成，可是就苦了你喽，香菱啊。
3: 就别说了，这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做女人的本分，我懂。我就是不放心我妈，舅妈，我就托付给你了。
0: 起来，你放心呐，你自个儿照顾自个儿。

0: 敢欺负我，老了！哎，
1: 我是荣发，
0: 不怕！哎，
1: 荣发，荣发，我可告诉你，二奶奶是一家之主，二爷说话都不算数，你说你跟他较什么劲呢？啊，
0: 我都三十了，到现在连个媳妇都没有，怎么着，都不捡这茬是吧？哼，
1: 你着什么急呀？这事儿包在三爷身上了，我给你张罗一个怎么样？
0: 我不要，我就看上玉婷了，除了她，我谁都不娶。哼，
1: 这哪成啊？她才十三，再说二奶奶呀，肯定不答应。
0: 她敢不答应？
1: 嘿嘿，我们家跟你沾什么亲呢？到这会儿我都弄不明白。
0: 你甭明白，这事儿跟你没关系，那是我跟二奶奶的事儿。
1: 二奶奶是不是有什么短处掐在你手里了？
0: 你们家欠我的。
1: 我们，好好好，我们家欠你的。哎，我们家欠你什么？你说说。
0: 白那个，我凭什么跟你说呀？你算哪个庙的和尚你？
1: 嗨，
0: 我可告诉你啊，你们家谁要是欺负我，我就把你们家的底儿全都抖露出来，让你们全家全下大狱。哼，
1: 他妈什么玩意儿？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三位清华00后成功破解世界级算力难题，
7: 现在全球只有我们解决了。
8: 对于面试来说，我不是很在行。
9: 真正的人才不是吸引过来的，基本都是挖来的。
6: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0: 手机电量剩余50%，
1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0: 手机电量剩余20%，
15: 今天红色大哥大下来了，3、2、1，上天梯。
10: 手机电量剩余5%，
1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5: China， 北京。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2: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4: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5: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6: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胡同空间，将来在大街之前回忆敞开，也我心内去算过往的君子，听我言，那一位寂寥难记很转与我的三老八
1: 心。玉婷啊，你出去玩去，
2: 我下花呢。
1: 你拿着汇票了？
3: 拿着了。
4: 我就知道你又想说叫景琦回来。
3: 该叫他回来。你也心疼心疼我，我老了，我想儿子。
4: 好像就你一人想。
3: 再说你忙里忙外的，这也该有个人帮你啊。
5: 妈，我哥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去去去，你出去玩去。
5: 我还没教完呢。妈，我哥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别烦我了，你出去玩去。话说，
5: 又瞒着我。
1: 你听话，你上外头玩去。晚上啊，哎，我带你听戏去。
5: 真的？
1: 真的。
5: 那我先走了。
1: 去吧。这丫头啊，听戏都听入了迷了。哎呀，我呀，想跟你商量个事儿。愁死我了，多少日子了都没个人商量。
3: 什么事儿啊？
1: 不就是那姓韩的这小子吗？
3: 我就不明白，轰出去得了，他算你娘家的哪一门子亲戚啊？我压根儿就没听你说过。

0: 就想跟你说这事儿。大爷啊，没死。
1: 哪个大爷呀？
0: 你大哥。
1: 怎么回事啊？
0: 你记得在西安老太太去世的那天，你在大门口看见一个人眼熟，那就是大爷。
1: 啊？这怎么都没跟我说过呀？
0: 我这担惊受怕的，就我一个人知道就行了。可是姓韩的小子，他就不知道是从哪儿摸的底。他说他呀是替大爷死的那个人的儿子。其实这韩家没后啊，他。
1: 明白了，怪不得这小子这么横。那可是这个事儿，
0: 我呀不知道找了多少回。原来救大爷的那朱顺和严爷，一个死了，一个下落不明，这成了无头公案了。
1: 那还谁知道这个事儿啊？
0: 没有。这詹鱼和武贝勒他起过疑心，可是也没说是个所以然来。
1: 那就把他轰出去。
0: 不成，那不是把这件事儿捅破了吗？哎呦，我简直是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你说说，
1: 你跟我商量？
0: 你说这事儿我不跟你商量，我跟谁商量？你说我怎么办？
1: 嘿，这你可问对人了。这我有什么主意啊？
2: 二奶奶，
3: 怎么了？
2: 二奶奶，韩大爷又在那儿缠着大小姐胡闹呢。
3: 哟，这又是怎么了？这是。
4: 躲嘛，害什么臊啊？哎，别怕，半天我就娶你了嘛！啊，好媳妇儿，别怕嘛！
2: 撒手！
4: 哎呀，妈！
2: 这什么样子？还
4: 是
2: 孩子呢？
4: 没事，她是我媳妇儿嘛。
5: 就是要欺凌，不让

0: 近点，快！
1: 这怎么了？妈，二爷，这怎么了？这
0: 二哥，二哥，哎、你呀、啊，二哥，
2: 以后我怎么抓的这么紧？你，
3: 你好，二哥呀、啊，你说你何苦呢？连个蚂蚁都踩不死，你还宰人呢？这是。
4: 爸，
5: 夏啊，夏啊，夏，
2: 你叫什么呀？
5: 夏，
3: 二哥，叫谁呀？
2: 老三呐，赶紧派人到济南去叫景琦回来。
6: 来，把这一杯喜酒咱们干了。
7: 各位，这件事儿呢，我也没禀过我爹妈，所以这喜事呢也没敢大办。诸位，多包涵啊。

0: 好不好？
1: 谢谢诸位能来喝我们的喜酒，以后还请大家多多照应。这杯酒我就先干了。
0: 好，来，来来来，谢谢谢谢，
1: 干了，
2: 干干干
3: 干干干。
0: 嗯，小黄，哎，你可得多喝点。哎，我告诉你们啊，酒红可是能喝呀，我反正喝不过他。哎，喝多少跟没事似的。哎，你看。
4: 胡说！
2: 哎，来来来，给酒红换大杯，
1: 来，这就可以。
3: 来，不客气，不客气。哎，七爷
0: 啊，
3: 跟你说个正经事儿。老孙头的儿子从北京回来，找了我两三回了。这场官司，他们撑不住了。
0: 怎么着？这刚一年多就撑不住了？还我这还想。
4: 听吴爷说啊。
3: 人家认输了，只要赶紧结案。孙记陇胶庄，他愿意底价盘给七爷，从此全家迁出济南，永远不再干这行了。
0: 哟，您瞧，哎，本来我这官司我想打他个七年八年的难，你要这么
4: 见好就收吧。
3: 我也是这个意思，杀人不过头点地。这一年多，孙家上下使了银子无数，可府台大人就是不结案，七爷。这招你可够阴的！
0: 哎，
1: 去啊，
0: 这就叫杀他个干干净净。
2: 好，再说，袁祥已经坐牢一年多了，赶紧把他放出来吧。
0: 得，吴掌柜的，看你的面子，我饶他不死。来，喝酒，
2: 来，喝酒。
0: 好好好。

0: 得，我这个中间人算是没白跑。
1: 七爷，明天就来盘点吧，我就先告辞了。
2: 听说那老孙头不行了，
0: 活不了几天了，孙家正筹备着办丧事呢。
2: 哼，自作自受。
3: 派你个差事，孙记陇椒庄让我盘过来了，得有个大闸柜。我看就是你吧。
4: 我，这
3: 怎么了？不愿意勾办事了？
4: 七爷，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我大堂上也供了，大牢也做了。
2: 您想怎么处置我，您就跟我明说，我都认了。哼哼，吴掌柜的，听见没有？好像我要害他似的。哼，
3: 七爷，
2: 嗯，
3: 有话你还是明说了吧。
2: 哎，我这不是已经明说了吗？怎么了？袁祥
3: 啊，是真的知道错了。
2: 啊，你呢就别再拿他开涮了。哎，我这事儿我能拿下开涮吗？袁祥，这一年多的大牢啊，我也不让你白做了。明儿去孙记盘点啊，就是你去。你从老柜上带两个可靠的人一块过去。从今往后，我可就全交给你了。
4: 七爷这面子可大了，袁祥，还不谢谢七爷？谢谢七爷。
2: 谢谢七爷！哎，大老爷们哭什么哭？啊，寒碜不寒碜？去吧，准备准备，啊！
4: 是。
3: 你这事儿办得固然漂亮，可袁祥这人品靠得住吗？
2: 没有比他更靠得住的了。
3: 这种偷偷摸摸的毛病，可是不好改的呀。
2: 他对不起我一回，我还提。

0: 他就不会有第二回。
1: 难说，你还是得防着点的。
0: 用不着，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你别忘了，他做坏事是为了给他老娘治病，就这份孝心就难得。
1: 你是个大孝子，所以才这么想。
0: 您再想想，可着这柜上最老的人，最懂行的就是他，您说他还能靠不住？
1: 七爷，我可是真服了你啊，你做事儿让人摸不透，既合乎情理又出其不意。难怪啊，你能成大事情。
0: 得，您甭抬举我啊。想当初要不是我那一泡屎换了您2000银子，我能有今儿个？
1: 坏，你真坏，坏透了，你个活土匪。
2: 来来来，
0: 哎，四哥，接着说。
3: 你妈一直说呀，这个姓韩的这小子是他们娘家的一个远亲。嘿，我看他这个闹法压根儿就不是什么正经人儿。
2: 那怎么不把他赶出去呀？
3: 要能赶早赶出去了。
2: 嗨，
3: 我看你妈呀也是一肚子苦水没法说。
0: 我妈她不是那种前怕狼后怕虎的人呢。
3: 你是没见那小子呀，包肠窝肚，打杠子套白狼，什么坏事他都干。
0: 不是，那家里就没人管他？
3: 有你妈护着，谁还敢呢？
2: 这可真是邪了门了。
3: 二婶能容得下他，这里边的事儿就不是简简单单的了。
0: 我妈她向来眼里不揉沙子，这事儿啊我回再说。哎，我爸爸他不爱他吧？
3: 我看够呛，下半身不能动了，连人都不认了。你呀，还是赶快上路的好，越早越好。要晚了，恐怕
2: 有这么厉害啊？
3: 嘿，你看我可不是有意咒老爷子啊。
2: 哎
0: 呦，这我知道。哎，姐，那我今儿动身。
2: 别耽搁了，快点走。我可是回不去呀。
0: 行，就这么着吧。哎，我这次走我可不能带着九红一块儿回去。
2: 你甭说了，我全明白。你不把家里铺垫好了，你哪让他回去呀？啊，
0: 那我可就
2: 不用你嘱咐，我会照应。还不放心啊？
0: 放心，姐打小就疼我。
2: 甭说好听的，知道吗？他有了。
0: 有了？你怎么也没告诉我一声啊？
4: 我怕万一不是呢。
0: 几个月了？
4: 我有2个月身上没来了。
0: 哎，偏偏这个时候就把你一个人扔在这
4: 儿。别说这个，
0: 你知道啊，我不是不愿意带你回去啊。
4: 哎呀，告诉你，别说这个。
0: 这我们家的事儿呢，你多少也都知道点是吧？
4: 还说。我呀，就在这小屋子里等你回来。反正我是你的人了，甭管你走到哪儿，都知道我是你的人，我就知足了。
0: 我就这么想，伯伯。
4: 哎，你自己不觉得？
0: 不觉得。别人可都说我坏透了，说我是活土匪。
4: 你要不是活土匪，坏透了，我还不喜欢呢。
5: 给我生个丫头。
4: 干嘛要生丫头呀？
5: 长得跟你一样啊。

就归他了。

0: 子毁了完了，不孝的儿子毁了完了。
1: 爸爸呢？
0: 爸，儿子给您点的烟。

0: 老七，
1: 哎呦，老七，你回来了！来，让我好好瞅瞅。哎，
2: 三叔，
1: 哎，理儿到就行了啊！行了。
0: 哎，
2: 七弟，哟，五哥呀，
1: 刚从法国留学回来，
2: 啊，
1: 你们都出息了。
3: 七弟，
4: 来，
2: 七弟，
5: 大哥，
2: 回来，
5: 七弟，你回来了。
2: 你就樊成发是吧？
5: 啊，就是，早就盼着您回来了。
2: 少叫我七弟，什么跟什么叫七弟啊？往后叫七爷，我告诉你，
1: 今天老七回来了，我请客，我掏银子，咱们变一法叫一桌啊！
6: 哎，那好，
7: 行了，别白活了，先让人娘俩先聊聊。
0: 哎，对，
8: 旁边这对着了，走。

0: 哎呀，哎，大哥，这老齐真行。
1: 妈，您这几年挺好的。
2: 还成。你看我老了吧？
1: 不老。您这气色多好啊。
2: 哎，好。听说你在济南娶了一个姨太太。
1: 是。我是没来得及跟妈说。我。
2: 不必说了啊。你长大了。也自立了。你自个儿的事儿啊我不管。不过。你这位姨太太不能进咱白家的门了。
1: 妈，她也是好人家的女儿。
2: 别说了，你在外头给她另立个门户吧。你要娶多少娶多少，只不过这种女人她不能进咱家的门。咱家的规矩你不知道吗？
1: 知道。
2: 知道就好。这姚姐儿有什么好东西呀？她要进咱家门，不得把咱们全家给搅和了。
1: 是，妈说的是。
2: 谁在外头呢？
3: 我找我哥。
2: 哎呦，他知道你要回来，天天的盼你呀。
3: 我想我哥。嗯，
1: 哥也想你。哎，我给带好多好东西来了。
3: 真的？
1: 那当然了。
2: 得了。把你带的那点东西啊分给各房，看看你的儿子媳妇儿去。
1: 是。嗯，走。
3: 哎哥，晚上我带你去听戏吧。
1: 你带我？
3: 哎，眼下有个唱小旦的万小菊唱得可红了，我都会唱好几出了。
1: 是吗？
4: 来，快去啊，这是爸爸，来快。
1: 来来来，过来。哎，来来。哎，
4: 怎么了？
1: 来呀，
4: 爸爸呀，快叫爸爸！
1: 叫叫叫，乖乖乖，叫一个，嗯、啊，哎，
4: 快去呀、啊！
1: 爸爸给你看好东西，来来来，来到爸爸这儿来。
4: 去，
1: 爸爸给你点好东西，来。
4: 哎呦，你看看，快点儿！
5: 哎，儿子，哎、
1: 来，儿子，哎，拿着
4: 玩啊，好。
5: 哎，你小子往哪儿跑你？
6: 妈妈，
4: 哎，
1: 怎么了这是？啊？
4: 来，
1: 怎么了？怎么？嗨，嗨，
4: 爸爸，爸爸来，
1: 这小子叫我一声，来，让我亲亲。
4: 你看他认识了。
1: 哎呦，来，我亲亲。
4: 哎，
1: 啊？哎，
4: 哎，
1: 什么玩意儿这是？啊？
4: 他头一遭见你认生，你揉他干嘛呀？不哭啊！来，你看看你把他吓的，不哭不哭。哦哦哦，那我们玩吧，好不好？
1: 你讨厌男人这副。
4: 他还是个孩子呢，孩子又不哭的。啊，我们才四岁啊，好孩子不哭不哭。
1: 我告诉你，儿子，啊，你爸爸呀，四岁那时候就拿安宫牛黄喂金鱼啊，就光着屁股上草药包了。跟没出息一样。
4: 你有出息了。儿子不理爸爸啊，咱们出去玩好吗？来，那大刀去玩去啊。哎，好。
1: 什么东西这是？
4: 你好还说呢。今儿个在灵堂给你爸磕头，院里好多人都说，快瞧这气，连个眼泪都不掉，是个什么东西。
1: 哎，这是不是我倒成什么东西了、啊、
4: 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
1: 我不是东西。
4: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怎么不把他接来
1: 啊？谁呀、啊、
4: 还有谁？别装傻充愣。
1: 我不是怕你不高兴吗、啊、
4: 是怕妈不高兴吧？
1: 我这也是逼上梁山的，这是。
4: 甭跟我在这儿说这个。嗯，

0: 接来吧。
1: 妈不叫他进这个宅门。
0: 真的？
1: 嗯，不进就不进呗。
0: 啊，那我去跟妈说。
1: 你少跟我这装那份假贤惠啊！我告诉你啊，不领情。
0: 活该，谁管这份闲事儿？把他一个人到济南，受委屈，关我屁事。
1: 唉，
0: 长着钻了，是吧？
1: 嗯，比你钻。
0: 当然比我钻，我算什么？以后我就跟我儿子过。

0: 你看，这是干嘛呢？这是，啊？我最受不了就是女人哭了。
1: 你在外面三年，想怎么了就怎么了，满处的风，哪还知道有我呀？
0: 怎么不知道呀？我可一直惦记着你呢啊！好了，别哭了啊！这要让我说呀，就得试上了。丁叔，你最尊了。
1: 去你的！你也换个别人，换换口味呗。
2: 来，
3: 行啊，我说小子，啊，你毁东西你倒真有一套啊！
2: 我们小嘛啊，
3: 小，
2: 来。
4: 真是多年没见了，
5: 我说老七啊，你呀、啊、得多吃啊，今天特地给你接风。
6: 哟，谢谢三叔。
7: 啊，七弟，哎，你离开京城的时候，大家伙谁都没有想到你能干出这么大的事业来。哎，这是数你有出息，大哥敬你一杯。
8: 哎，秀英
9: 大哥，
8: 你也吃点。
9: 其实我呀，就是一活土匪，瞎闯乱撞碰的运，啊，三叔，敬您一个。
5: 哎，好，
9: 大哥，
7: 七弟，
9: 子哥，
7: 来，
9: 二哥，
10: 来，
9: 妈，
11: 好，
9: 弟妹，您喝一个，
12: 喝一个，
9: 三婶，
8: 姑姑，
7: 来，我高兴，二婶，来，哎，二婶，
9: 六哥，
8: 哎，七弟，
9: 大家伙喝一个，哎，
13: 祝贺，
14: 大
13: 庆
14: 的，您好，
13: 不是
14: 您瞧他，
15: 七弟，我听说，
9: 谁是你七弟啊？我跟你说了，叫七爷。
15: 好，七爷，七爷，我听说您在济南弄了一个最走红的窑景，收了房了。
9: 怎么着？
15: 没怎么着。您眼福不浅呐，怎么没带来，让大伙儿开开眼呢？

0: 你是想让我敬你一壶酒吧？来，咱们喝！
1: 哎，景琦啊，赶紧的，这螃蟹凉了就不好吃了。 你呀，听听景武在法国留学的事儿，哎，那乐子大了。
2: 哎，外国的洋人都不留辫子呀？
3: 谁就说
4: 不留？
5: 谁留辫子？
4: 不留辫子，
5: 什么样子了？

0: 干什么？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1: 哎呀，你干什么去？哎呀，你干什么去？哎呀，
2: 走！
1: 哎呀，你去干什么去？哎呀，
2: 你进去吧！
1: 哎呀，我
3: 不好！
1: 哎，哎呦，啊，救命啊！
4: 这老七呢？
5: 这是怎么了？这是
4: 打上了！哎呦妈呀！快去看看！
1: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这是干什么呀？啊！救命！救命！啊！啊！怎么？
3: 甭过去！啊！让警去打！打死他，我都不解恨。你不知道这里头的事儿，让他闹。
1: 他把我尿桶里头灌，他打我，你们管不管？你们，你们管不管？你们管不管？
4: 滚！滚！
1: 哎呦！哎呦！
6: 哎呦！我告诉你，永远不要再让我瞅见你。你再敢进我们白家宅门一步，我瞅见你一回，我就让你喝一回尿。
1: 好，你们都给我等着！你们敢打你们的大恩人，我叫你们全家都活不了！等着。

0: 你说我太太没死啊？没死。啊，你闯了大祸了。那就他这么一个无赖，他能怎么样啊？他能拿出什么证据来？你还不知道现在的衙门呢，宁可信其有，不会信其无。莫须有的罪名被杀的人还少吗？
1: 当年你大爷被判了斩监后，不就是一笔糊涂账吗？那咱们就给他来个死不认账。姓韩的呀，未必就知根知底儿，除非他能找着我大爷。所以这个事儿，
0: 再不能跟第二个人说。嗯，真要出什么事儿啊，我盯着。还轮不到你呢。
1: 真要出了事儿啊，
0: 首当其冲的是你大哥，所以你一时半会儿的不能回济南。你那边都交代好了？
1: 交代好了。
0: 好，贵婶，
1: 我都有安排。
0: 嗯。要这么说的话，那我还真捅大娄子了。这姓韩的小子，再这么闹下去，咱家。
1: 就没有宁静的日子过了。这万一出了事儿，那我大哥他……担心没有用啊，
2: 听天由命吧。
3: 王公公，这十来年的功夫，您一下就成了宫里头售药房的总管了，您青云直上啊！
2: 比得上你吗？你发财呀！
3: 哪儿？你的飞机龙江老佛爷特别赏赐，你有出息啊！哎呦，您这说哪儿去？你还记得吗？嗯，你过满月的时候，我还唱了一出《红鸾喜》呢。
2: 记得什么呀？满月的时候，你还尿裤子呢？白大爷生了太医。
3: 以后可要更加小心了。哎，是是。
1: 你爸爸就是前车之鉴啊。哎，王公公，这是自制的滋补丸药，十颗龙胶，您带上。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王公公。 这银票您收好了。
2: 干嘛那么客气？参公使的时候关照过我，说呀，白家不容易，只要我管太医院一天，我不会亏待你们白家。

0: 有您这句话，我们可就有了主心骨了。
1: 哎，七爷，哎，什么时候有堂会，您圆一声啊，我可要给你窜一出啊！
2: 别介，您这哪儿的话呀，我得傍着您呢。哎
1: 呀，哪儿啊，我一傍嘴。
2: 哎呦，可九成打听，谁不知道您王公公这两下子呀？啊！
3: 府上的人不用惊慌，无非就是带大少爷去问问，问明白了也就没事儿了。
4: 这事儿不是挺明白的吗？这姓韩的不能血口喷人，您说是不是？
5: 我们也是奉命而来，是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也不太清楚。
2: 不清楚就行抓人啊。
0: 老七，那就让我跟二位去吧。
2: 大哥，你等等，你们要抓抓我啊，是我打姓韩的，他要咬咬我，你凭什么抓我大哥呀？
3: 这是你们宅里大爷的事儿，自然要带大少爷去。
4: 大爷死了有20多年了吧，这北京城里没有不知道的。哎，要告也得拿出点凭据来吧。
6: 何总管，哎，
7: 二奶奶回来了没？
6: 拿500两银子去。
7: 哟，
6: 拿去
7: 啊。得，

0: 二奶奶来了。哎，妈，二位。
1: 哎，二位差官辛苦了啊！快坐坐，坐一坐，我有话说。甭客气，坐。哎，我们家大爷这官司，25年前就聚了结了。可是就有人专门跟我们白家过意不去，想必二位差官也有所耳闻吧？
2: 听老人们说过，北京城没有不知道的。
1: 对，我还是那句话，冤仇宜解不宜结。您说是这个理儿吗？
3: 是是。
1: 胡总管。
0: 哎，来了。
1: 请二位啊，把这银票带上。
3: 不不不，
1: 哎呦，甭客气了，我无非啊想让我们家大少爷少受点委屈。在这儿我就先谢谢二位了。
4: 您受累，您受累。
3: 二奶奶您放心，我们尽力就是。
1: 谢谢您，谢谢。
5: 走吧。
4: 您请。
2: 请留步，大少爷不会受委屈的。
1: 谢谢二位了。
4: 请，请我就是。
1: 请起。我有话跟你说，你呀去找王太监，让他在宫里头打点一下，从宫中取银子。
5: 哎，
1: 老三，这魏大人呢，他虽然卸了职在家，可是他上上下下都能说得上话，你呀跟他打个招呼，哪管给他捎个信儿也成啊。
6: 得嘞。
1: 胡总管。
3: 哎，二奶奶，
1: 这詹王府一家全都在新疆。这事儿跟他们没什么牵连吧？我最担心的是官家。
0: 我明白了，明白了，那我这就去。
1: 赶紧的。
0: 哎，
7: 出什么事儿了？他们把锦衣带哪儿去？
1: 哎呀，
7: 锦衣呢？
1: 你这挺个大肚子出来跑什么呀？你赶紧回去。哎呀，
7: 他把锦衣带哪儿去了？
1: 这事儿你甭管，我经历的事儿多了，别遇到点事儿就这么慌里慌张的，像话吗？回去回去回去。我说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呢？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一块儿赶紧的，搀着大少奶奶回去躺着。我说三奶奶，你过来过来。你呀，得看住翠姑啊。你还记得吗？当年抓大爷的时候，大奶奶是怎么死的？
8: 放心吧，有我呢啊。

0: 在肝癌治疗中，中西医结合方式能发挥哪些作用？
1: 减瘤、消瘤、防复发。
0: 中西医结合的优势是什么？
1: 通过这个联合用药，很多很晚期的病人得到比较好的控制。
0: 抗肿瘤过程中，中药能解决用药带来的副作用吗？
2: 中药里面加这护肝退黄的药，出现肝功异常的现象，它就小得多。
0: 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钟伟马上播出，敬请关注。肝癌发病隐匿，极易被忽视，一旦出现，恶化速度猝不及防。肝癌位列全球癌症发病总数第六位，且因肝脏的独特生理功能，在治疗后极易复发。依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肝癌五年生存率仅为14.1%，术后复发率高达40%-70%。根据中国抗癌协会2023年发布的《肿瘤中西医结合诊疗指南》证实，规范化的中医药治疗可使肝癌复发风险降低28.6%，在增效减毒、协同医疗上同样具有优势。这一切极大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周期的延长。中西医结合被认为是当前和未来治疗肝癌的重要方向和发展趋势。在这一领域，有这样一位专家早已名声在外，很多患者都慕名而来。
3: 是从哪里过来找钟伟主任的？
4: 从山东。
5: 山西过来的，通过朋友介绍了。
0: 他就是钟伟主任。钟伟，北京市中西医结合肿瘤会诊中心专家，国医大师张大宁的学术传承人，北京四惠西区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他曾获得肿瘤防治中医药杰出人才奖、中医肝病杰出诊疗人才奖。他在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硬化、肝腹水、肝癌等肝脏疾病上，有着3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和一套独特且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
1: 我根据患者的情况，适当的选一些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这些重要的治疗。通过这个联合用药，有很多出现转移扩散的，就没办法手术了。很晚期的病人或者其他治疗机会的患者，有的也得到比较好的控制。有的患者经过治疗还彻底消掉的也有的。
0: 钟主任的诊室挂满了锦旗，既代表着患者的感谢，也是他行医的动力。
4: 我就觉着让他看病我很放心，医生的这种啊医者仁心。
5: 看到有4-5次吧，但是恢复的话呢，这个状况倒是挺好的。
6: 中医能给他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西医给我的时间也就很多。
0: 任何时候见到钟主任，他都很忙碌，总是在出诊，不是线下就是互联网看诊。
1: 舌苔，看看你的舌苔。
0: 他的一天不停在说话，详细询问病情、解释、开药，甚至到服药细节，他都千叮万嘱，为患者操碎了心。他说，他的患者中相当一部分是中晚期，日常服药就是他们最后的治疗选择。身为医生，问诊再精细一些，周到一些，如果能帮助到他们，自己辛苦一点也是幸福的。今年56岁的戴先生，宁波人，肝癌多次复发患者，他在钟伟主任这里治疗了有大半年的时间。今天他是特意从外地赶来复诊的。10几年前，戴先生首次发现肝癌，手术切除。2022年复发，进行2次手术。但1年后，肿瘤再次长了出来，并且可见的一下就有大小4个。
7: 一开始是右侧动脉有一个，到了12月份初的时候，左侧也有一个，然后是脾脏动脉也有一个，4个。
0: 通常肝脏长肿瘤，首选是外科切除，但戴先生的这次复发和之前不同，是多处种植。预示着癌细胞极可能在身体其他地方悄悄撒种，即便手术，复发的概率也很高。基于这4颗肿瘤当时还不算太大，当地医院决定先不给戴先生做

0: 而是通过服用靶向药物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观察着再说。但遗憾的是，经过一年多的服药，戴先生肝上肿瘤控制得并不理想，其中的一颗长大到14厘米，他的身体也出现明显不适。
1: 从2、3毫米开始，一直长到7毫米，然后开始吃药。他说：“你这个情况，其实手术如果是把这个大的切切掉，他的细胞跑哪里去你不知道，等于说是切一步切差不多。”吃了3个月的药，又去检查，那个时候就达到了9厘米，还在长。12月底的时候14，等于说过了一年多嘛，越吃越大，下次手这么大压不住他。肝区有点就是不太舒服了，经常会有痛这种感觉来了，走快了，走快啊，会喘。
0: 怎么办？戴先生不想坐以待毙。2024年底，他打听到像自己的这种情况，中西医结合也许是条出路。于是他找到中委主任，决定一试。
2: 你好，你好，坐吧，坐吧啊。最近的正常工作。
3: 12月1号检查确诊是140毫米，140×66毫米。因为他当时呢，因为有癌酸的嘛，当地医院还是建议手术，但最终评估也手术不了。
0: 不只是肿瘤增大，戴先生还出现了癌酸。癌酸是肿瘤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甚至比癌症还可怕。它会侵入血管和淋巴系统，造成堵塞。一旦脱落，还会引发脑梗和心梗等死亡率极高的急症，且一般用药不会轻易将它化解。和之前的治疗策略不同，中委主任为老戴选择了靶向加免疫药物加中药的强联合方案，既要抑瘤，又要解决癌栓。
1: 那边最初是打一种，他呢打两种合起来，剂量太很大的，我拿着他方子回家去当地医生。他说确定是吧，他我说是确定的，他就说这个方法是有效。
0: 众所周知，肝癌治疗因靶向免疫药物出现，使许多中晚期患者的生存期翻倍延长，让不手术也能活下来变成现实。但是药就有副作用，靶向药新的不耐受问题，如高血压、腹泻、手足综合症等等常见反应亟待解决，而他对服药者的肝、肾、心功能都有严格要求。
1: 2024年当地医院检查嘛，肝功能是不好的，他说你想打针都不行。
0: 正是由于戴先生的肝功能已经受损，当地医院出于安全考虑才不敢加大药物剂量，这也使得用药收效受限。
3: 西医它有它的短板，也有它的长处，我们中医也有我们的短板，所以这个必要的情况就在中西结合，这两者结合以后1+1它是大于2的。
0: 而到了中委主任这里，之所以他敢于增加靶向药的药量，除了拥有丰富的内科抗肿瘤经验，更重要的是思路上突破了单一治疗，主打就是中西医协作的组合牌，让每种治疗彼此优势互补，短板互抵。靶向药抑制肿瘤，免疫药激活人体抗癌能力，而中药为这场战役上了安全和增效的双保险。
3: 比如说我们现在临床上常用的一些靶向药、免疫药，它用它会引起肝损害的。那我们中药里面加些护肝退黄的药用的，它这个副反应出现肝功异常的现象，它就小得多，出现的比例就低得多。
0: 对症得当的中药对减轻肝脏损伤、代谢靶向、免疫药物副作用有着经论证的效果，并在抑瘤、消瘤上发挥重要作用。中西医结合让戴先生的肝癌治疗出现转机，治疗40多天后，戴先生14厘米的肿瘤就缩小到3.9厘米，如今8个月过去，他只有3厘米，其他的小肿瘤更是从影像报告上消失，癌栓也全部钙化，
1: 血管里的那个硫酸已经死掉了，
3: 那钙化掉了。
0: 直到今天，戴先生还记得他拿到肿瘤缩小的报告，告诉钟主任时两人激动的情景。
1: 那个时候快春节了，我发给他，他也很激动，说哇，小了这么多，10公分呢，一个鸡蛋一样的，他很开心，他说这是今年过年是最舒服的，我呢更开心。
3: 像你经过这个治疗，你不是

0: 说活十几年，现在再活多十几年，我认为也没问题，没问题的，是吧？所以乐观的，
1: 乐观肯定乐观。
2: 心态可好了？
0: 你也是算一个很有传奇的一个患者，是吧？
3: 这是医患共同抗癌的胜利，更是中西医结合要实现的目标，一加一大于二的增效。尽管现在戴先生还要靠服药来加强巩固，但这一切对他来说已是奇迹。中西医结合内科治疗，不只在抑制甚至消除肿瘤方面有效，对预防长期复发也发挥着积极作用。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癌、肝硬化、肝腹水等其他癌前病变和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钟伟主任的就医指南。53岁的明道荣，从湖北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硬座来北京。尽管3年没来了，但他对北京的交通还有记忆。和他同来的还有表弟和邻居，他是钟主任的老患者，已经康复了。出于信任，今天他专程带生病的亲朋好友来看钟主任。5年前，明道荣查出肝癌晚期，医院说他只有3个月的时间。
1: 有一天在市场就买两个柿子吃啊，之后肚子有点痛，在医院就拍一下片子嘛，是吧？他说里面有一个肿瘤，特别大。他说，
3: 一检查就是弥漫性肝癌晚期，当地县医院又没有更好的医疗条件，噩耗让他和家人难以接受。他5天5夜没有睡觉，
1: 比鸭蛋差不多那么大吧。当时心情是崩溃的，跟我说没得治了，最多2-3个月就完蛋了。跟我爸爸跟弟弟一起去了，我还没哭，他两个哭了。疼疼疼！
3: 于是明道荣四处打听，找到了钟主任。
0: 11月、6月做的这个，在县里面医院就做的 CT 检查，那是55.5×69×64毫米。就这种病例，你就不要害怕，一定要坚持治疗。
3: 在详细了解患者病情后，钟伟主任深感这名患者的治疗难度不单单在治疗手段的选择上。他首先要给患者树立信心，重拾治疗的希望，
0: 给他那个忠告，就是说这种病也就3个月左右的相存期，就对他这个打击确实是很大。那我就找了一些我治得比较成功的一些案例跟他讲，鼓他勇气一定治疗。
4: 才6厘米多7厘米的患者，我们临床上认为呢还是偏小的。我们经常看10几20厘米大的肝癌，甚至20几厘米大的肝癌患者，是你这个呢，我认为还是有缩小的可能。
1: 别人说没把握，但他感觉到还有把握那个样子啊，那我们听了就哎，心里就舒服了嘛，感觉到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呢，一下子给我带来希望。他当时是给我安排了打那个免疫针剂啊，大堆草药啊。
3: 钟伟主任为明道荣制定的是免疫加靶向加中药的联合抗癌方案。
0: 靶向药、免疫药，它也只是一部分人有效，不是所有人的人都有效。但是结合中药治疗以后，往往这个有效率啊就高得多了啊。所以我们临床上就用了一些传统上消肿瘤比较好的一些药物，爱用的一个叫三叶青，把它称为草药中的黄金和肝癌的克星。
3: 在中药中加入三叶青、甘蝉皮和斑毛胶囊等药物，对患者辨证施治。这是钟伟主任通过多年临床积累，自主创立的抗癌消瘤排毒方法，这让许多患者受益。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癌、肝硬化、肝腹水等其他癌前病变和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钟伟主任的就医指南。明道荣服药1个月后，肿瘤便开始变化，之后持续缩小。
1: 吃药大概10天左右啊，当时那个肚子那个胀胀感觉就明显的改善了。1个月以后，我们到我们县医院去检查，明显的有缩小的一点点。
0: 你小了，1厘米
4: 一厘米多，最大的69，现在是55，症状上感觉怎么样？

0: 比你来好。
1: 。
2: 四个月后，明道荣在家人陪伴下再次来到医院。这次，他们还给钟主任带来一份特殊的感谢。
3: 我，你看，
0: 效果很好啊！谢谢，
3: 多谢多谢啊！经过这个四个月，肿瘤是明显缩小了。去年11月6号查的时候是。55.5×69毫米×64毫米，经过这个四个月的中西结合治疗以后，现在是2.1×2.8×2.7厘米。
2: 在钟伟主任和明道荣的共同努力下，2021年底，明道荣又进行了一次复查，结果他的肿瘤在历时13个月治疗后全部消失了。一流消瘤后，直到今天4年的时间。明道荣的肿瘤再也没有复发过，他也早已不再需要往返复诊和服药。如今时过境迁，明道荣和钟伟的相见更像是一次叙旧，而他的表弟和邻居却还有着迫切的期盼。
3: 这是头哪个部位疼？
0: 他是心跳一下，是膨胀一下。
2: 表弟是要解决脑垂体瘤术后残留症状。
3: 你这个淋巴结肿大，你这个可能考虑淋巴转移，这个可能。
2: 邻居是要进行鼻咽癌治疗，一个人开了中药，另一位实行了免疫加中药的联合方案。他们都是因为明道荣的治疗经历，才决定把自己交付给钟主任的。
4: 昨天他给我们看了，那个每年都给他发微信，让他去检查。
5: 那检查结果。那刘你好，你最近怎么样？我这个很长时间没联系。
2: 到现在，明道荣的手机里还保留着他和钟主任的全部聊天记录。
5: 而且你方便还是在做个增强的 CT。
2: 除了治疗上的沟通，每年到一个节点，钟伟都会叮嘱明道荣去复查。
3: 就每年他要我发一次那个报告给他们，每年都要发的。
2: 对明道荣而言，钟主任不只是他的恩人，更像是关心他的一位老大哥。医学有边界，但医生对患者的爱无界。
3: 先治着看，我们一般3个月嘛，你再查一下看看。
6: 对，
3: 那是视频就得了，不用每次都跑的。希望这个再过20年，这个我们还能正常的电话沟通交流，是吧？每年体检记得啊，尽量不熬夜啊，这个不生闷气，是吧？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癌、肝硬化、肝腹水等其他癌前病变和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钟伟主任的就医指南。曾有人用生动的比喻形容，西医清除结果，中医调整环境，西医是优秀的消防队，中医是生态环境师。正是在标本兼治、互补整合的思路下，中西医结合才让患者们受益最大。作为晚期肝癌患者，80多岁的刘爷爷，因为腹腔全是水，已经进进出出医院不知多少次了。
3: 在腹水你现在是确实是获益的。这个
2: 自从他找到钟伟主任，不仅腹水消失，整个身体机能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3: 那个发烧的现象现在
4: 缓解了。
3: 嗯，
4: 腹水现在一直没有。
2: 肝腹水是肝硬化和肝癌晚期最常见最典型的并发症顽疾之一。肝腹水就犹如一场大火，西医负责排腹水，中医调理脏腑功能并协助排水。
3: 修水其实是不难的，你来的时候我都跟你讲了啊，我们做过很多很顽固性的一些腹水，它起码腹水呢解决了，改善了。它本身就医院的专家专研究这个细胞治疗的，是有一个同着他这个住院的病房的病人，他腹水多嘛，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

0: 有关于肝癌、肝硬化、肝腹水等其他癌前病变和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钟伟主任的就医指南。
1: 站起来看看你的肚子。
0: 这位女士是肝硬化患者，一个月前，她的肚子大得像皮球，由于腹水造成的压迫，导致晚上总喘不上气，连睡觉都不踏实。
2: 肚子小肚子，
1: 原来自己看肚脐看不到
2: 啊，原来这肚子硬的，现在都软了。
0: 但一个月后，第二次复诊，她说，排水让她轻了10斤的体重，整个人都舒适了许多。
1: 其实你这个例也是临床里面我们修的比较好的一个。
0: 中西医结合治疗肝腹水的思路，不是只单纯为了消水，而是一方面消除腹水治标，另一方面着重于恢复肝脾肾的功能治本。脏器功能越来越好，腹水自然会消失。
2: 中医几百人好多都有什么独家秘方，您觉得您这个？
3: 像我就感觉这个没有什么绝窍原理和。
0: 当被问到有什么独门秘籍时，钟伟主任本着科学、严谨、谦虚的态度作出回答。
3: 像这个肝癌的病人或者腹水的病人，他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的症候、不同的人，他这个腹水的情况不同，量不同，体质不同，用药也不一样。你同着一种腹水的病人，你张三用这个方这个药很有效，李四用可能就不一定有效。中医就讲辨证论治，辨证施治，是吧？我们比如说前期他腹水很多，我们可以加大点利水的药物，水消下去了，没有水了，你后期你有中药那个所谓的秘方你又不改，还用那么多利水药，那病人就可能就不适应了。
4: 神医呢？
1: 这个神医呢，并不是神医，就对你这种病，我们临床的30多年还是有点经验的。你原来只能左侧未睡，现在呢？
4: 这边能躺，
1: 能躺了啊，能躺了。那你原来可能右胸腔啊水太多啊，所以你这个就压不了，睡不了。通州还有一个人，那个肝癌低蛋白血症，腹水6年，我给他14天消下去。没有，其实中医西医都有消水比较好的方案。那个用药前我们好像没给你拍呀那个照片。
4: 没有。
5: 这些小肚子
2: 原来。
0: 那个大。尽管现在这位阿姨的腹水彻底消掉，还需继续治疗，但短短2周见效这么快，已经令她很开心。
1: 而那条，你这种病例其实不难治的，对我们来说是不难治的啊。
0: 让患者们能吃能睡，相对舒适的生活，这也是钟伟主任的心愿。
4: 可以了，阿姨，
2: 谢谢，
1: 不用客气啊。好了，调理啊。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癌、肝硬化、肝腹水等其他癌前病变和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钟伟主任的就医指南。
6: 现在就是轻微的肝硬化，22年的事情。我那时候严重的时候要换肝的。
0: 今年39岁，家在安徽的陈长伟，在2022年突然出现急性肝衰竭，
6: 在 ICU 里面躺着。
7: 这个是
0: 治疗一个月后，医生告诉他，如果想活命，只能做肝脏器官移植。
7: 完了，那么长时间，
6: 那有时候经常昏迷的。2年底，反正就是胃不舒服啊，吃不进东西，又嗜睡，当时就已经检查出来。就是黄疸性肝炎，挂了1个星期的点滴嘛，反正不见好，最后就去徐州住院2天嘛，胆红素最高的时候都300-400，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有那个腹水。当时徐州就是建议去更大的医院嘛，就是说去武汉啊，然后人就昏迷了，就是那个急性的肝衰，建议换肝。就是医生就说，人随时都可能不换肝的话，基本上10天半个月撑不住，就可能就要走了。
0: 肝源需要等，费用昂贵，这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并且随着病情进展，陈长伟开始出现腹部大量积水和感染、昏迷等重症。
6: 反正你整天挺个很大的肚子，反正就是整个人都是难受的。我哥 就让我来北京。

0: 到了那个医院呢，当时就人有病危了，在 ICU 里面大约躺了20多天吧。就是那边的医生也是说，你如果不接受肝移植，他说那就没有必要在 ICU 就是那个里面躺了。就没办法，我哥啊就到处找啊，就说吃点中药试一下，当时就回老家了。
1: 从徐州到武汉再到北京，最终又回到安徽老家，这一路的治疗，陈长伟辗转着，绝望着。当时在北京工作的陈长伟的哥哥陈成祥开始四处打探，希望找到别的挽救方式。他打听到钟伟主任
2: 没来，他来不了，他还在病床上呢。然后就是呢，视频就问了问，然后看了看舌苔，然后我们就拿了药。我看这个蛋白也不……
1: 由于陈长伟的病情紧急，而他的身体又不允许两地往返，哥哥拿着检查和诊断报告，请钟主任通过互联网问诊为弟弟进行了第一次药物治疗。
2: 他只是说咱们也试一下，他也说很严重啊，他说你怎么现在才来啊，我说我早先我也不认得你，他说那咱就拿14天的先试一下。
3: 你弟现在怎么样呢？
1: 结果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2: 然后喝了14天呢，就没喝完就能下床了。
0: 哎，自己能慢慢下床，就是小范围的走。
1: 病情开始出现扭转，这让兄弟俩很欣喜。陈长伟又吃了下一疗程的中药，这次腹水开始大面积消失，肝脏重要指标大幅下降。2个月后，他更可以来北京复诊了。
2: 他喝了那14天了，我就赶紧找中院来。我说你这中药还挺管事儿，我说你再给我开14天吧，就等于喝28天了吧？这就喝完这个，然后他又去做的检查，
4: 胆红素
2: 啊啥的，他就往下降下来了。那已经就越喝越见好，
0: 包括腹水啊都很少了。但是2个月左右，就那时候就什么都可以自己来了。
1: 一年后，陈长伟可以像正常人一样上班生活。直到今天，3年过去，一直很稳定。
3: 其实我们在临床里面遇到过好些像你弟这种情况的，有的就认为只有做肝移植，结果我们中药调调，他也恢复得挺好的。像他那种情况呢，皮肤都比较黄的，这种叫阳黄，这个是湿热症候。阳黄就是脸像橘皮样子，这胆固醇很高，这个就是哎，对，对，就是阳黄嘛。
1: 钟主任说，中医自古就有治疗肝脏腹水的方法，博大精深，再加上现代医学理论，能事半功倍解决问题。
0: 好，那我们就先回去了，等我给你添麻烦了。
1: 对于未来，年轻的陈长伟有着更多的期待。就在钟伟主任的门诊要结束时，他的一位患者朋友突然出现了。
3: 你原来一个复发那个地方应该是靠近
5: 这儿。
1: 这位患者2年间肝癌多次发作并转移，进行了多次手术后，他找到钟主任，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2个月身体上的残留病灶就消失了。
6: 送了个锦旗。
7: 对，我是特意做个锦旗，我就吃。
6: 也不知道是哪一个。
1: 今天他不为了看病，就是专程顺路来感谢钟主任的。
5: 结果2个月吃完以后，我说去复查，我就拿那个袋子找我给我做手术那个大夫。那个大夫一看，哎呀，你这4月份做的时候有个种植转移瘤，还有那个残留病灶都没有做干净，怎么一下没了呢？我当时很神奇，我感觉我特别高兴。复查完以后，我立马就过来，就是正好我要拿中药，我说先不要说，我说我给他做一个锦旗吧。说心里话，咱们这打工的也没什么，这也是一点心意嘛，也是对他来说也是一种鼓励。
1: 钟主任常说，以人心为引，疗愈世间疾苦，患者们携信任而来，以生命相托，这本身就是他身为医生治疗的动力。医疗不再是冰冷的诊治，而是人和人之间彼此的信任，写就人间温情，这让钟伟也很感恩。
8: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

0: 镜。
1: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4: 欢迎来到转载北京，
2: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5: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2: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4: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6: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7: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8: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9: 谢谢。
2: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0: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1: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2: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2: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载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3: 三位清华00后成功破解世界级算力难题，
14: 现在全球只有我们解决了。
15: 对于面试来说，不是很在行。
16: 真正的人才不是吸引过来的，基本都是挖来的。
13: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7: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8: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8月26号10:30许，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初步的统计，截止到27号上午8点，成功搜救热索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1: 灾害发生之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2: 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天晚上的8点钟，经过初步的核实

0: 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3人遇难，具体的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同时，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离吉隆口岸约为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给后续的救援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西藏日喀则军分区边防连昨天下午已经赶赴现场进行了勘查，后续将派出观察哨研判此次的次生灾害风险。
1: 根据西藏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启动条件，经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同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
2: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获悉，西藏第一时间成立交通运输应急抢险指挥部，及时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吉隆县，并梯级部署应急力量，投入抢险救灾工作，实施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
3: 截至26号22时，西藏交通系统已在吉隆县集结公路保通、机械操作手等抢险人员40多人，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自卸车、应急电源车等机械设备和车辆43台套，储备钢架条、钢丝笼、铅丝笼、编织袋、波纹管等应急物资。同时，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就近调度相关公路养护单位，组织调度抢险人员119人和机械设备93台套向灾区驰援，指挥调度全区公路养护系统和中国交建、中国中铁、中国铁建、西藏天顺公司、武警交通某支队等应急预备人员423人，机械设备220台套进入待命状态，随时赶赴吉隆县投入抢险救灾工作。此外，根据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部署，相关单位正在对交通运输行业受灾情况进行全面摸底，同时全力开展通往吉隆县的道路保通工作。
1: 受到泥石流灾害的影响，西藏日喀则吉隆镇现在的抢险救援任务相当的紧迫。
2: 目前呢，西藏军区某路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飞赴灾区，开展灾情勘查工作。
4: 接上级命令，8月27号8点20分，西藏军区某路航旅2架直升机从拉萨紧急升空，奔赴日喀则吉隆镇方向执行抢险任务，预计13点前抵达灾区上空，主要承担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等任务，后续将根据现场指令随时开展其他抢险救援工作。受地质条件影响，吉隆口岸部分区域交通受阻，空中勘查将为地面救援力量提供关键情报支撑，为后续人员搜救、物资投送打通空中通道。北京台报道。
1: 灾害发生之后，按照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专业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310人，
2: 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挖掘机、装载机等先进试用装备120台套，紧急奔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
4: 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先遣组8人携带通信侦测设备，已于27号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经前方联合指挥部召开会议部署，先遣组受领任务，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等侦测设备，前出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查明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流速等关键数据，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据前方救援人员介绍，排除上游堰塞体险情是当前首要任务，只有在排除险情之后，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清理作业安全。截至发稿时，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及120台套装备正紧急向受灾区域机动，预计将于27号下午全部抵达受灾现场，随即投入抢险救援任务。北京台报道。
1: 房山区的王某和刘某某这两家呢是邻居，因为门前有一条路闹得不可开交，法院判决已经生效了，可是判决却一直落实不下去，院门照锁，水缸也堵着，原告王某一家仍然是有家难回。
2: 我们来看一下房山法院的执行法官是如何落实判决的。
5: 最后问，开不开？
6: 开不了。
5: 走走走，带走带走。
3: 在排除妨害纠纷执行的现场，阻碍法官执行的人是刘某，因妨碍邻居出行，他被起诉了。
5: 法院判决被告不得以任何方式阻碍或者是妨碍原告通过走道向西出行。判决生效以后，这个被告并没有履行生效判决，于是原告向法院申请执行。那么我们今天执行的就是要排除掉被告给原告造成的妨碍，也就是说要拆除他上的这个门和锁。
3: 申请人王某说，这条被封锁的通道是他家唯一进出的道路。
7: 我们家这房子是官道，从这儿走，这边是我们家。
5: 这个是你们家？
7: 对。然后现在
5: 这个是谁家？
7: 这是他们家。现在我们家不能正常出行，然后大门是长期封锁的状态。我有近两个月的视频，还有光盘。
3: 2026年5月开始，这扇大门经常上锁。为了证明这一点，王某早早准备好了长达数月的视频证据。而这起纠纷还得从两家的通道关系说起。
5: 两家是东西相邻的邻居，原告家在东边，被告家呢是在西侧。这个原告家的西门，出了西门会进入一个小的走道，然后通过走道进到这个胡同，然后通过胡同对外出行。被告呢把这个小的走道圈到了自己的院子里边，并且上了门，导致原告无法向西出行，因此两家发生了这个争议。
7: 往家出来正常走这条公道，然后到这个大门，24小时封锁大门，
5: 就是
7: 往家不能走。
5: 看的是这个门。
7: 对，这个门还有这条公道，他家院里这条2米的公道。现在他已经不到2米了，这是他们家自行封锁的。
5: 这个是你们家的院？
6: 对，
5: 你们家的只有房没有院，对吗？
6: 这整个这都是我们
7: 这个院子不整个是你们家的，有多2米的公道，法院已经判了。
3: 被执行人家属嘴上承认判决，可行动上完全是另一回事。
5: 不能以任何方式妨害从这儿走，判决是这个意思对吧？
6: 啊，
5: 对吧？
7: 对，
5: 也就是说这个门不能上锁，
6: 我
7: 他也不能锁闭。
6: 我们
7: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法院已经判了，我按照法院正常执行啊。你干嘛呀？
6: 你这个院是三家的，我没有锁，这个院是我们三家的。
7: 所有的视频从5月份。到现在，你24小时对这个门进行封锁，所有的证据我都已经录到光盘里了啊！来，你看一眼啊，然后还有下大暴雨，也是我父亲流落在外，不能正常进行回家，他已经60岁了，又有毛病，这都是你们家干的事儿啊！
5: 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是这个通行问题，因为原告和被告两家其实是有矛盾的，因为矛盾引起的，可能有一些这个情绪在，然后这个被告就把那个院子扩到了这个小的走道里边，就把走道也封在这个院子里边，并且上了门，有一些这个故意的这个成分在里边，两家就因此矛盾不断，原告老是出不去。
3: 就在法官与家属交涉时，现场气氛骤然紧张，被执行人的亲属开始情绪激动。
8: 你是哪的？还认识你？
9: 不认识，不认识，我也不认识你。
7: 你有法那个正常公共执行了啊？法官有权给你执行走，给你扣押、拘留你啊。
3: 平息完争吵，执行法官了解到，申请人王某一家因为出行受阻，年过60的父母被迫离家，投奔子女。而这扇门的主人被执行方却声称门没锁。
5: 你们现在怎么走啊？怎么通行啊？
7: 我爸跟我妈不从这儿走，我已经把我爸我妈接到我们家了。
5: 你现在怎么走的？
7: 在这儿住的就正常情况下，我们也从这儿正常出行。只
5: 他在这儿封上了，那你怎么出行啊？
7: 没发生纠纷之前，我们家是正常能通行的。发生了纠纷之后，我就把我父母接走了，所以我父母不能正常出行。
5: 那个是你家的门？
7: 对，这是我们家的大门。
5: 拿着钥匙呢吗？
7: 这个门24小时不锁。
3: 在大门之外，通道之内，一口巨大的腌菜缸赫然横在路中间，这口缸成了王某一家回家的第二道阻碍。
5: 谁的缸？
9: 我这三家的呢。
7: 不能妨碍我出行。
5: 看一下啊，
9: 三家的缸呢？
5: 我这个缸过不去啊。
9: 你们三家使一缸？
10: 我们三家过去腌菜用的缸。 王某解释说，由于大门被锁，通道被堵，他只能临时借用旁边开发商的地块绕行。

0: 但现在开发商也已经安上了围挡，这条路也走不通了。
1: 我家没法出庭，法院一审二审都已经过了现场核查了，都已经照过现场照片了，我根本就没有钥匙，我根本就出不去。
2: 这要不是他们家死的，人家应该
1: 同意。你看法律判决书已经判我们家不能，你不能阻碍了。
0: 面对这些东拉西扯的辩解，法官直接调出了最有力的证据，申请人提供的视频日期清晰可见。
3: 上过锁
2: 没？锁
3: 没？跟我说实话，
2: 没锁。
1: 视频为证，
3: 五月份以后期显示出来。
2: 可能是我二叔，也可能是我老婆。
0: 在铁证如山的视频证据面前，刘某某依然不肯承认。
4: 我们这院子三家的呢，不是一家的。
5: 三家也是你兄弟，也是你兄弟。
3: 咱不讨价还价，也就是说，你现在把它拆了，事儿没有。
0: 法官再次耐心释法，指出问题核心，不管三家两家，通道必须畅通。面对刘某的家属，法官再次给出最后机会。
4: 您的意思是说就是不让锁门吗？我不锁。
6: 哎，告诉咱他们说呢，把咱铁签讲了。
3: 那怎么着？让你儿子讲
6: 啊？讲了，让老儿子回来讲了。
0: 在刘某亲属的承诺下，法警将刘某带回现场。然而执行工作依然难以顺利开展。
3: 你爸让你拆，你妈
2: 拆不了，拆不了。
3: 你爸妈让你拆，你也不拆。
2: 也不是我的门，我怎么拆呀？
3: 我让你把那铁丝给我绞了。
2: 等人来了再说。你他妈是说过来吗？
5: 是说你
2: 站嘴打鱼？那等会儿，着什么急呀？
7: 我们反复的给被告做工作，被告最后是有所松动，但因为被告年纪比较大，他没有办法用那个钳子啊把那个铁丝给绞断，他绞不动，然后让他儿子去，然后他儿子就是坚决不拆，当时这个执行就陷入了一个僵局。
3: 他不弄，来那个咱们给他绞了。
0: 工人手持工具上前，铁丝被一处处剪断，一直紧锁的大门终于可以正常开启。
4: 到时候万一有
2: 不用关门了，
4: 狗上这被我鸡咬了，到时候我还报警呢，得
3: 把那个钢给磨
4: 啊，不能坏就给我赔钢，
8: 赚过去，就这么一直往过赚。
0: 在法律的强大震慑下，工人现场将门锁铁丝全部清除，堵在路中间的大水缸也被挪开，这条封锁长达两年的通道终于恢复了畅通。现场一位旁观者的评价精准概括了这场闹剧：
9: 人员意识精强，手法意识淡。
0: 门锁拆了，水缸挪了，路通了。正如王法官所说，权利要维护，但法律更要遵守。任何试图用拖赖躲对抗法院执行的行为，最终都要付出法律的代价。
10: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这个案子很有典型意义。刚才我们都讨论了半天啊，你也可以来看一看。业主呢将房子委托给中介公司出租，这房子漏水，把楼下92幅价值数十万元的字画给浸泡了。
11: 业主认为责任应该由中介公司来承担，那中介公司呢却认为自己是没有责任的。那么究竟谁该来赔偿受损的字画呢？
3: 还在哗哗往下流，上面水还有啊，
12: 全是湿的，这已经泡软了都。
13: 住在某小区15楼的王先生是一名书画作家，自己辛辛苦苦创作的92幅字画作品都存放在卧室里，没想到2024年8月9号这天发生了意外。
14: 原告上述的房屋1509号房屋，因楼上1609号房屋发生漏水事故，造成房屋内部大面积进水。房内的92幅原塑珠品遭受水浸泡污损变形，并发生霉变。
13: 王先生于是找到楼上住户协商要求赔偿，但一问才知道，楼上的住户只是租户，房子是从中介公司租来的，而中介公司又是接受李女士的委托帮助其出租房屋，而且谁都不愿意赔偿。无奈之下，王先生将房屋业主李女士和中介公司告上了朝阳法院，要求共同赔偿损失。
14: 原告依法向法院申请了司法鉴定，经法院审理，经法院委托鉴定，鉴定的作品直观损失为48万2989元，原告垫付了鉴定费20万2400元，
13: 原告王先生要求李女士和中介公司共同赔偿这些损失，同时赔偿装修损失6000元。庭上，房主李女士认为，当初把房子委托给中介公司出租，也交了相应费用，因此房屋漏水的责任该由中介公司来承担。
15: 水龙头，然后包括厨房的各种设施，还有卫生间的水龙头，就这种特殊的各种设施，签了一个这个维修责任，然后每年支付960元的维修金，这个是每年都支付的，就是专门针对这块支付的，所以我当时觉得是挺有保障的。
13: 而中介公司却认为自己

0: 它损害是一个大家不可预料的。我公司在漏水发生以后第一时间就委派了这个管家包括维修师傅进行了维修，我们认为按照这个法律关系，我公司并不是这个侵权主体。
1: 业主和中介公司都不认为自己有责任，那王先生的字画损失该由谁来赔偿呢？
2: 就业主是有法定义务保障房屋的安全使用的，而委托自管方是有约定义务，他要负责日常的巡视啊、安全管理啊、托管维修之类的服务义务。这办案中他们都没有完全举证证明自己尽到这个义务。然而说使用这个阀箱崩裂呢，这事情具体的原因可能跟业主的设备老化，也可能跟整个的日常的安全巡视啊、维修啊都有关系。所以这个事情也是一个作为基于日常生活经验一个推理，到底是谁有过错有责任。同时呢，双方对于租户有没有暴力使用或者说不正当使用，这块是没有证据的。所以本案中就认定了租户是没有查明他有过错的，但是业主和委托资管方他们有各自的法定和约定义务，如果没有证明自己尽到相应的义务的话，那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1: 最终法院判决业主李女士和中介公司共同赔偿王先生的损失69万余元。
2: 他们双方各自的义务并没有完全的把这个义务都给另一方，但是自己又给了自己一些义务，因为业主是法定义务，那个资管方是自个给自己约定的一个义务，所以基于这个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的这个结合，判决双方承担连带责任，是因为他们双方的约定义务、法定义务并没有完全的给到另外一方，或者让另一方来完全承担所有责任，是没有明确约定和法定的。
1: 法官提示，业主在委托中介公司出租房屋时，签订合同需要进一步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房屋出租后，也不等于就万事大吉了。业主和中介公司都需要认真履行法定和约定的义务。日常发现的一些安全隐患要及时处理，避免纠纷发生。北京台报道。
3: 换个话题，今年三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里面明确提出实施防消一体消防执法监管，支持消防员取得行政执法资格，依法开展消防执法工作。是什么意思呢？就意味着以前只负责灭火救援的消防员呢，现在正式拥有了执法权。
4: 是的，那么防消一体的新模式如何落地？消防员第二身份下的首张罚单又是怎么开出的？我们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
5: 请您手动降一下这个卷帘吧。
6: 哦，它这个卷帘有点故障，它这个控制器坏了。
5: 哦，现在生产功能已经损坏了是吧？
7: 近日，朝阳区建国门消防救援站两名执法消防员对辖区一小区开展消防监督检查。在检查过程当中，消防员发现该小区存在部分防火卷帘无法远程启动的消防隐患，涉嫌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且无法当场改正。随后，消防员在地下空间发现一辆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在疏散通道内，立即敦促居民吴某当场整改，移离车辆。
5: 你好，是你们电动车是吧？
8: 对，
5: 咱们这个疏散通道内是不允许这个停放电动车的啊。
8: 发现能立即整改的问题，当场就立即整改。假如说，这个问题有突出的火灾隐患，执法消防员会把问题带回来，大队呢采取立案，然后监督员现场核查，然后开展后续的监督执法工作。
7: 经大队立案调查，执法消防员依法对这家物业单位作出责令整改火灾隐患，并处罚款1.5万元的行政处罚，并对居民吴某个人作出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随后，记者跟随消防员来到辖区一家宾馆。
5: 咱们这个防火门为什么是开启的状态啊？
9: 因为这个它方便客人行走嘛，就有的时候客人没有意识到。
5: 它可以起到一个隔绝烟气的一个作用。灭火器箱里啊，应该是具有两个灭火器。如果说另一具不好使的话，咱们还有一具可以正常使用。麻烦您给它补上。
9: 就两个一块放啊。
5: 对对对。
10: 小的这个红色开关是控制这个软管的，灭火的话咱们直接可以扯过去，然后把这开关一打开。
7: 在消防检查的同时，消防员还会指导每个单位的工作人员正确使用消火栓、灭火器，把战训技能融入日常巡查，让消防联勤的根基落到实处，夯得更实。
5: 我们把之前一些灭火的经验，然后赋能到这个防火的身上，通过这个师傅带徒弟这种模式，能跟我们当地的防火监督员学到更专业的知识。法院法语还需要强化一些。
8: 以前啊，以我们建外街道为例，我们一个街乡只有一名监督员，覆盖的130余重点单位，数千个一般单位。现在执法消防员有5名，加上我，一共有6名同志。这样的话，大大缓解我们执法人员不足的问题。
7: 赋予一线消防。

0: 员执法权，标志着这支队伍从单一灭火正式迈向防火、灭火、执法、宣传一体化履职的新阶段。目前，朝阳区已有331名指战员取得行政执法资格。从火场指挥到法言法语，消防员实现从战斗思维向法治思维迭代升级，这也是消防一体改革落地见效的关键所在。北京台报道。
1: 我最近刷到有些网民去这个北京南站的地下停车场刷屏这个打卡智慧大屏，我就很好奇，那我去了解了一下，今年的北京南站完成了四个地下停车场的升级改造，这个智慧大屏非常的引人瞩目。这个比如说你约的网约车在哪儿，这个大屏上都能够精准的去定位，
2: 一目了然啊。那北京交通枢纽的治理呢，正在从重秩序求效率向服务的便捷与舒适转变。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一块智慧大屏背后的那些改变。
3: 上午十点，来自山东的申女士带着一家老小抵达北京南站。网约车候车区的变化让很久没来南站的她惊艳不已。
4: 特别高科技啊，什么车在什么位置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3: 网约车停入车位后，申女士根据精确到车位的导航，轻松找到自己的车。
4: 带着老人小孩走不快，如果在通道上后面的车滴滴的催，我们带着孩子这放行李箱放婴儿车的还是挺不方便的，现在到这儿的话就可以慢慢的来，不着急。
5: 踏实了是吧？
4: 踏实了。
6: 一块大屏是怎么做到让旅客出行更踏实的呢？旅客在候车区里候车时，当自己的网约车进入停车场，大屏就可以通过语音播报和图像显示精准的显示出车辆的进入的轨迹和停靠的车位。那旅客呢，通过扫一扫输入车牌号就可以得到车位级的导航，按照导航轻松的找到自己的网约车。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司机不催，旅客不慌，出行自然更踏实。
7: 北京南站呢，作为一个运行了18年之久的首都大型交通枢纽，它的地下停车场存在着设备设施老旧，造成了寻路难、接驳慢、体验差等出行问题。
8: 像以前的话，你的效率很低，因为你车在哪儿你不知道，人找车，车找人，都是找不到的。
9: 以前在这边接人的话，就感觉乘客在哪儿，然后也不好找，找了半天吧，还要反复确认位置，乘客也抱怨，让司机也抱怨。
6: 看似简单的抬头看屏，背后是研发人员历时3个月的实地踏勘，从硬件定制到系统研发，再到数据打通、空间升级的一整套智慧升级改造。
10: 这套的系统通过蓝牙信标把它整个组建了一个这个地下空间的一个停车场的一个电子地图，把我们的一些车位的信息和我们人怎么样更快的识别到或了解到这些车位相关的一些状态，然后把这3块的数据进行一个打通。
11: 现在秩序比较好嘛，车子从哪进从哪出都比较规范，主要我觉得还是一个拥堵问题。
7: 智慧系统的这种实行，进出厂的效率较改造之前提升了约70%左右，平均的进出厂时间不超过10分钟，相当于1小时多通行了500辆车左右。
12: 我们的一个智能导向，可能时候是一个管理者的导向，但是未来可能我们的导向要向这个用户来进行转变。可能以后这个智能交通的发展也罢，城市交通治理也罢，要把我们真正的这个着力点服务于真正的交通问题啊，才能更好发挥它的效果。
3: 智慧城市不只是高大上的技术概念，北京南站的改造没有大拆大建，而是靠流程优化、数据打通、智慧设备落地，解决群众出行的高频痛点。正是智慧城市建设小切口服务大民生的生动实践。北京台报道。
1: 这让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叫科技以人为本啊！我们再来看一个暖心的画面，一辆公交车进站之后开启了侧倾模式，就是车身呢微微的向站台一侧倾斜，这样就可以缩短车身和站台的高度落差。网友拍到了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当中呢，一位拄拐的老奶奶步履蹒跚、颤颤巍巍的下车，驾驶员的全程耐心等候，直到老人安全的离开站台，车辆才恢复常态，平稳的开走。
2: 不少市民觉得这项服务很贴心，其实呢，这项服务早已经落地多年了，成为公交常态化的一项便民举措。
13: 晚上7点多运营到那地铁路能站，到站的时候，我发现车厢里有一名老年乘客，他提了一个小吃，又那手拄着一拐杖，准备下车，回来我就把车停稳以后，车辆给那个老年人侧倾。

0: 测警一下。
1: 一般什么时候会使用这个车辆测警功能？
0: 像上下车不方便的老年人，或者是抱着那个小孩的那个，都会使用。
2: 在公交停车场内，公交司机王师傅现场演示了车辆侧倾便民功能。随着车辆气囊缓慢放气，仅需4-5秒钟，车身就能平稳完成侧倾，操作便捷，效果直观。
0: 这个离站台几乎就是平行了，如果升起来以后，离站台大概15到20公分吧。它老年人如果低了小车，他上下车都就不方便了。
2: 从2006年开始，北京公交陆续投放配备车身侧倾功能的无障碍公交车。经过多年的更新换代，目前全市97%以上的无障碍公交车都具备车身侧倾功能，车辆总数达11044辆。
0: 有着腿脚不方便的乘客，推着轮椅，你看这个，我们可以直接搭在站台上，直接可以推上去。这靠背是专门轮椅那个设计的。这个
2: 除了车身侧倾功能，公交车辆还配备了无障碍踏板、乘客呼叫按钮等一系列便民设施，全方位适配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特殊乘客的出行需求，用细节服务温暖市民出行路。北京台报道。
3: 近日，昌平区负责人接听了12345市民热线，昌平区小汤山镇的居民季女士反映，小区里面有8支文艺队伍，数百名群众，但是呢，他们只有1间社区活动室，这空间严重不足啊。
4: 接到诉求之后，昌平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静武赶到了现场。
5: 在汤南社区活动室，几位居民正在跳舞，一旁有几人在等位。
6: 举个例子吧。周一早上7点多是他们太极，完了以后呢就是舞蹈队，完了下午呢是合唱队。我们合唱队呢等于是2点到4点，有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可能一往屋所一唱的高兴了，得可能4点10分或者4点半才完事儿。可是下一个呢还有一个那个舞蹈队，他们是4点活动，所以大家就得在外面等着。等
5: 上一场活动尚未结束，下一支队伍的居民就只能在门外等候，这样的体验一定不太好，居民之间也难免会产生摩擦。
6: 你想想肯定有矛盾，肯定有不讲理的。
5: 汤南社区目前活跃着太极、舞蹈、合唱、萨克斯、书画、吉他等9支文艺队伍，参与居民数百人，每日常态化参与活动的居民也有几十人。
6: 想让区里或者镇里还有街道给协调一下，8个队完了给他那个就是分散一下。
5: 昌平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庆武带队来到了汤南社区，在听取社区汇报时，他得到了一个信息。
7: 我们汤南社区管辖6个小区，其中我们有一个上城街小区，它呢其实这边就是开发商在移交给镇政府的配套的用房里边也有一部分叫社区文体活动站，800平米。
5: 张庆武马上赶到上城郡小区查看场地，他了解到这处空房是开发商移交镇政府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规划住建手续齐全，权属清晰，用途合规。前期因小区入住率低，需求不突出，一直闲置。
8: 怎么把这个功能分分区，购置点哪些必要的设备，到时候体育局也提供支持。
5: 此次专项改造，小汤山镇政府计划投入18万元，届时上城郡、远洋、红橡树等附近小区居民有望告别活动室仪式扎堆、排队等候、跨区奔波的困境。
8: 在2个月之内把这个设施场地改造到位，后续啊，我们也在梳理其他小区存在的这个实际的困难，去改造更多的这些空间，给老百姓的生活啊提供便利。
5: 北京台报道。
3: 再来说说烦心事儿，水压小，洗澡很困难。昌平区南口镇风景高院小区的居民通过12345市民热线反映，小区的高层住户常年水压不足，早晚用水高峰的时候几乎都没有水了。
4: 昌平区副区长林宇亲自督办，希望啃下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硬骨头。
5: 上午9点多并不是用水高峰期，但南口镇风景高院小区6层居民王女士家里的自来水却断断续续，忽大忽小。
9: 就您看这水就是这样，就您看就这种状态。现在还不是高峰期，有时候高峰期的时候，刚才早上你那个时候起来的时候，还它有的时候那个水都停水的状态。有时候上班吧，它都那个没有水，我都洗不上脸。
5: 为了维持日常的做饭洗漱，她还和很多6楼居民一样，自行加装了小型增压泵。
9: 您看就这样，现在这水就这样，就如果没有泵，您看这水就很小，洗不了。您看就已经开到头了， 就是这样子的。

0: 风景高院小区建成于2000年，近期刚刚完成外墙保温、路面硬化、室外主管线、雨污水管线等老旧小区改造，外部管网全部更新完毕。但小区4至6层住户水压偏低问题始终没有实质性改善。
1: 这到头了
2: 啊！对，就开到头了。
0: 今天王女士家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昌平区副区长林宇。
1: 老旧改就里头的。楼里头的其他的主管道什么也都
3: 改完了，
2: 都改完了
3: ，有好点。
2: 咱换完主管线以后呢，还是水压不太行。自来水公司也来测过，是它进水这个水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上不去这顶层。
1: 不光是这一户，这几个楼
2: 全是
1: 这
2: 样的。
0: 经过反复排查，小区外部进水主管压力达标，管线通畅无堵塞，排除外部管网故障。大家进一步溯源研判，南口地区地势东高西。低小区整体地势低洼，加上片区用水增量逐年变大，是形成高层用水难的主要原因。
4: 我们想呢，通过装这个加压泵的方式，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小区一共是240户，660人左右。
1: 那这个加这一个泵，就这四栋楼都能够解决这水压三四五高层的问题吗？
4: 对。
0: 3号楼前的空地被选址为加压设备房所在地，占地10平方米，安装集中加压泵1台。前期南口镇组织社区已经进行了多轮居民议事，2/3以上居民同意这一方案。
4: 快施工，好，尽快完成调试，8月底争取全部啊，完能够正常供水。
2: 特别期待，这回我心里都放心了。这困扰了我们得有将近20年的这个问题，终于能给我们解决了，我打心眼里头高兴。
0: 从常年困扰、反复诉求，到溯源排查、靶向施策，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办，老旧小区历史遗留民生问题清零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北京台报道。
5: 现在智能电视的功能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各种菜单界面又复杂又繁琐，想要看传统的电视频道现在有点费劲。
6: 是的，年轻人都觉得费劲，更何况老人呢？接下来我们先看看市民都是怎么说的。
7: 家住北京通州的周先生今年70岁，关注时事的他每天都要看看新闻。让他烦恼的是，虽然女儿已经教了好多遍，但家里的智能电视他一直不太会用。
8: 打开以后呢，一会儿用这个开啊，要这个要把它打开，这个什么还要选频道，弄起弄来我都没办法弄，没有办法弄就叫孩子，我说这个怎么操作，我想看看体育频道，想看看什么新闻频道，想看看老电影。只要孩子能帮我，我自己是挑不出来的。
7: 周先生家中的这款智能电视机的菜单层级多，操作路径复杂，想要找到想看的电视频道，需要使用2个不同的遥控器进行多次操作，中间还需要切换信号源，不但操作复杂，中间还夹杂着不少广告，让他很困扰。
8: 我觉得这个输入的那个信号过来以后啊，切换比较复杂，打开电视以后要找那个什么信息源，找半天也找不到我的什么信息源还是其他的，搞了半天也不太好操作。打开一个电视里面广告特别多啊，广告啊什么这个乱七八糟的，搞了半天也不。
7: 现场周先生向记者展示了电视机的操作界面，一个影片导航栏，一个电视频道检索栏，2个界面需要点击不同的遥控器操作，中间一不小心就会跳转到其他界面，还无法返回上级菜单。
8: 你别从这个界面，我要找一个5频道，你说你怎么找？
2: 怎么回去？
8: 还返回？返回以后你不知道从返哪去了。
7: 之前开机就能看到的电视频道，智能电视上却需要许多额外操作。和周先生一样，很多老年人都面临电视菜单层级多、遥控器操作复杂的难题。
9: 好像是黑的就是开关，完了白的那调台，但是呢可能有的时候会弄不好，会跑到那个叫什么有线还是什么，我就不懂了。
10: 确实比较繁琐，他们就是找半天才能找上那个键，后来就可能习惯了，就是盲按吧，盲操。
11: 他们对于操作这块还是有些
12: 老人根本就不行，我这老头了都已经费劲了，快跟不上趟了，就甭提他们了。
5: 记者呢走访了北京多家电视机的卖场，发现市面上主流品牌里面普遍内置了所谓长辈模式，但是放大字体、简化界面还是没有办法满足老年人刚才说到开机就看这样的核心诉求。
6: 长辈模式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呢？咱们来看一下记者调查。
7: 记者走访了北京多家电视机卖场，发现不少品牌虽有适老设计，但菜单层叠、广告嵌套、遥控器操作复杂等老年人使用

0: 智能电视机的痛点依然突出，那么这些设计究竟能否满足老年人的核心诉求呢？记者进行了调查。
1: 这个主菜单上啊，它会有一个老年人菜单，你看它这个啊，这有一桌面，这会有一个长辈桌面。
2: 哪儿呢？
1: 长辈桌面就比较简单，你看了吗？机顶盒，就是机顶盒，那先设置好了，那机顶盒就设置在这上面，你摁它就是机顶盒了。而且字儿也大。
0: 记者看到，市场上大多数智能电视的长辈模式运行逻辑依然是通过菜单导航检索影片，虽然页面有所简化，字体也放大了不少，但是对比老年人的核心需求还是有所差距。销售人员介绍说，现在智能电视机操作方便，只需几步就可以找到自己想看的电视频道，但随后记者尝试自己操作，发现在实际体验中，如果没有销售人员的指导，想要找到想看的页面仍然比较费劲。
2: 这个是切换是吧？
3: 对啊，
2: 这是那直接按一电视，等于把机顶盒那个去掉了。
3: 对，
2: 那样咋回去呢？回到机顶盒呢？
3: 回到机顶盒就还是它呀。
2: 啊，还是。
0: 此外，平台付费规则混乱的问题同样突出。记者发现，同一品牌电视机内往往预装了多个视频平台，会员互不通用。一些老人为追剧，可能会购买多份会员，却不知如何退订。
4: 通过爱奇艺的。
5: 我买那个爱奇艺的电视会员，电视端会员就能用，是吧？
4: 对对对。合作商它里面有爱奇艺的内容，有芒果 TV 的内容，要么你就在我们这个电视机上直接买电视的会员，你别来单买，在我们这儿买完了之后，他同时送你一个手机的会员。
0: 怎样才能提高老年人的收视体验？部分品牌也在尝试更彻底的适老化改造。记者了解到，市面上已出现了将机顶盒与电视遥控器功能合二为一的产品，减少老人手持两个遥控器的困扰。一些品牌还在遥控器上增设了看电视专属按键，用最直白的文字代替图标符号。
2: 切换是哪里切换？
6: 直接一看电视就行了。看电视不写字吗？只要认识这几个字。
2: 这接就是机顶盒。
6: 对啊，直接一按看电视就可以了。
0: 也有一些销售人员介绍说，如果老年人怕麻烦，还可以通过语音检索自己想看的影片。
4: 当然这儿别撒手，对这儿说话，我想看电视剧《大江大河》。
6: 而且带语音的，咱们要想看什么的话，就是想看这里边内容的话，直接说语音说话也行。
7: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里面显示，截至到去年六月，我国60岁及以上的网民规模达到了1.61亿。
8: 可以看到老年人越来越多，所以适老化改造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但是智能电视的适老化设计为什么又叫好不叫座呢？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解读。
9: 智能电视本身的设计啊，它也是为了一机多用，就是尽可能把功能弄得全，这个初衷是这样。但是呢，在操作过程中呢，其实老年人来说，他可能都还是沿用传统的，我最好一开机就能看到一个台，完了之后呢，我可以再换几个台。它这种简单的操作，并不需要呢，我在一个电视上实现所有的功能。
0: 智能电视复杂的操作界面不仅带来使用障碍，更在心理上给老年人造成负担。
9: 现在这种智能电视里头经常又带着许多要多重选择才能去看到一些电影电视剧，老人呢他可能就不会在平台之间切换，在这过程中他要付费，那么经常蹦出来一些广告，老人呢又有一些担心啊，我看的过程中会不会产生这种经济上的损失，他又多了这样一个心理的负担。
0: 老年人的需求其实很简单，开机就是电视节目，没有多余广告，通过最简单的操作就能找到想看的频道。
10: 最早那种电视一打开几个频道一看就完了啊，很直接那种。第二个那个遥控器，像这种遥控器吧，就不要搞太复杂了，就是一个开关，然后几个频道，然后音量，这最好了。
11: 多一些就语音识别的功能，会我觉得对老人会更友好一些，因为他们毕竟就是岁数大了，眼会花嘛，可能看不见。
0: 智能电视功能多样与老年人想要的便捷操作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解。专家指出，在未来的电视设计中， 可以在语音交互上有进一步突破，比如降低语音唤醒门槛，提高识别精准度，让老年人通过语音即可完成操作。事实上，2025年8月，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发布的《适老化电视人工智能技术要求》已提出，电视应支持24种方言识别，并配备一键直达功能的遥控器，但这些标准目前多为推荐性，尚未形成强制

0: 约束力，
1: 怎么能够一键直达，怎么能够呢通过它语音的操作，不用那么多复杂的按键的操作就能够去实现，同时呢基于人们的收视习惯就能够去判定这个人他最希望看什么样的节目，而给他去推送，而不是说让他一层一层往里边选。
0: 记者调查发现，其实通过语音发出指令、一键看电视等新功能正在逐步缩小智能电视与老年人之间的距离，但真正的适老化是要从操作逻辑的底层重构出发。
2: 现在这种捆绑式的就觉得反正你要看电视你就必须要在我这个地方要看这个广告，把它作为一个发展的基础的话，我觉得本身呢它还是风险非常大的。
0: 专家所期待的一键直达开机即看正在从设想变为现实。2026年6月15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一体化电视专网电视业务应用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GYT428-2026 行业标准，明确要求开机看直播、通用遥控器响应等核心功能。7月30号，广电总局联合工信部召开一体化电视全国推广工作部署会，严格落实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而这些技术标准有望让智能电视机回到电视机本该有的样子，老人开机就能看直播，从头到尾只用一个遥控器，把老年人的真实使用习惯放在首位，不再被电视机厂商和内容平台捆绑的利益链所吞噬。北京台报道。
3: 著名战地记者唐诗曾8月23号在北京逝世，享年65岁。他曾经说：“我是为新闻而生的，活一天就要做一天新闻。”这位曾经穿梭在炮火硝烟，以生命践行新闻理想的独行侠，在生命的终点仍然留给我们社人一行滚烫的注脚。记者永远是现场最忠实的守望者。
4: 今天清晨，八宝山殡仪馆外数百名追思者从各地赶来，送唐诗曾最后一程。
5: 早上7点半，八宝山殡仪馆外已排起长队，人们或手持白菊，或静默矗立。唐诗曾生前好友濮存昕、马未都、聂胜哲也赶来现场送别。
6: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他永远在发消息。他热爱生活，他喜欢我们来送他，必须来送他。
7: 我们从他身上能看到这一代人的坚韧不拔。我们年轻时候都有一个信念，就是愿意为这个国家赴汤蹈火、舍生忘死。我觉得他做到了，
8: 一切都是从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本质出发，直到现场。没有立场。
9: 我们从外地专门过来送唐一程。
5: 唐诗曾曾说：“我是为新闻而生的，活一天就要做一天新闻。”1990年，他潜入伊拉克报道海湾战争，在伊拉克和以色列两地做战地采访。1991至1993年，唐诗曾任新华社驻中东记者，他的摄影作品多为战地纪实。其中《战争三部曲》《我从战场归来》《我钻进了金字塔》《重返巴格达》最具代表性。其追求真实、捍卫良知、记录时代的理想主义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新闻事业的后继者。
7: 在食堂二楼展示着二战史的图片，从那开始跟他有交往，而受他感动，后来我也加入了咱们的新闻媒体。唐老师对我们的影响呢，第一是敬业，第二是责任，就负责任，第三呢就是不怕困难。
10: 当时他在出征海湾之前，我就给他送行。一般咱们说深入战地，那是出生入死。可是我看到他的家的时候，他完全是那种意气风发的。他一个小小的屋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装备，比如防弹衣、钢盔。那会儿我头一次看到记者还需要配备这样的那个重装备。
5: 记者要有按下快门的果决，更要有感知苦难温度的能力。在唐诗曾的镜头下，有哭泣的孩子、恐惧的母亲、废墟中紧握的双手。战火中一个微笑、一次耐心倾听，都有跨越语言和国界的力量。他坚信记者的力量在于共情苦难、守望和平。
11: 我是想给我孩子买的书签名，他就接电话很快就答应了。我去他家买的鲜花，就看着当时他病了，在家休息呢，休息当时很热情，当时有

0: 3本书都签了名，他不光是签名，写了题词，
1: 鼓励我的孩子，
0: 到现在我觉得都还是挺有意义。
2: 行者远行，怀念唐师曾，不仅为他的勇敢、自由与热忱，更为他始终认真、负责地对待每一次出发、每一个镜头、每一个平凡或不平凡的人。所有
3: 昨天晚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迎来了闭幕时刻。5天的赛程，超过200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多项赛会纪录被刷新了。
4: 一场运动会见证了科技与体育的同台竞技，也成为了观察人形机器人进化的绝佳窗口。人形机器人正从能跑会跳进入到能想会干。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场，北京集结了75家企业、78所高校，组建了340支队伍参赛，征战全部竞赛项目。经过激烈的比拼呢，也是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而多款夺冠机器人也已经在北京的工厂、商超、药房以及园林等实际场景中落地应用，赛场科技真正走进了民生场景。
2: 赛场上，以5金4铜成绩位居奖牌榜首位的天宫队，凭借高速奔跑、助跑、跳远等项目的极限发挥，多次刷新赛会纪录。现实中，天宫机器人已经投入了电力能源巡检、计量检测、工业物流分拣等岗位，承接高危重复性作业任务。
6: 未来的话，我们也是希望在这样的身体上不断的，把它的小脑能力开发的，更加的能够去做出各种各样人能去完成的这种全身的复杂动作。
2: 银河通用拿下家庭赛道金牌，机器人完成长时序、全流程家庭作业任务，凭借赛场高强度检验，进一步打磨服务类机器人的持续作业与抗干扰能力，为后续家庭商业服务落地积累宝贵实测数据。
7: 我们当时是最快的，是26分钟完赛的。应当说，像这么长程的一个任务，要求全程过程中如果中断就不得分。那么我相信呢，通过这些非常真实的而且富有难度的赛题呢，让整个行业都对模型现阶段能做什么，包括呢最先进的水平做到了什么水平，产生了一个认知。
2: 如果说家庭场景赛考验机器人静态精细作业能力，那么足球竞技赛则是重点验证机器人动态对抗、实时避障、协同博弈的高阶性能。在本届运动会足球赛事中，全球共有66支赛队选择了加速进化的平台，晋级小组赛的赛队均使用加速进化机器人，强劲的赛场表现也印证了产品成熟度。截至目前，加速进化的双足人形机器人的全球出货量已经突破3000台，其中今年截至目前的出货量已超过2000台。
8: 其实这种非常动态的复杂任务，就是非常接近未来它进入工作、生活、家庭中这个状态。那这些开发者就是在这个场景里，足球这个场景里、运动会的这个场景里去验证这些算法。然后呢，当验证成熟之后，这些算法的迁移是非常容易的。
2: 一静一动的多元赛场都是现实应用场景的真实缩影。本届赛事51个项目中，21个为实景场景赛，占比超40%，覆盖药品分拣、家庭清洁、工业装配等各类民生与产业场景，全方位考验机器人综合实操能力，为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精准锚定现实需求。
9: 赛事并不是直接给出机器人应该先去哪里的答案，而是提供让这个场景的样本和验证的机会，让供需双方在这个平台上不断的去迭代碰撞。那么通过这样一个价值呢，能够创造更多的深挖相关的应用需求，让更多的供给方的产品呢，能够看到我们人形机器人将来可能落地的机会。
2: 依托赛事搭建的技术试炼与产业对接平台，北京持续深耕人形机器人产业培育，落地实施双百工程，扩容创投资本，推出创新产品首试首用奖励政策，全方位助力本土机器人企业技术突破与场景落地。
10: 我们北京是非常重视应用，我们推动场景方和机器人企业的联合创新，实现人形机器人率先在生产作业和商业服务场景中的规模化应用，并且呢，研究逐步进入家庭生活、养老照护等领域，并形成解决方案。
2: 北京台报道。
3: 是的，比赛收官了，但是这不只是奖牌成绩的比拼，也是整个产业资源、科创生态、人才培育的全面收获。
4: 闭幕式上，北京接连释放重磅产业举措，以赛事聚资源，以开放促创新，推动人形机器人产业从赛场试炼加速走向全球落地。
2: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共有200所院校及科研机构参赛，职业院校和985高校同场竞技，同台比拼，真正实现了行业技术平权。赛事能够实现多主体同台竞技，零基础团队快速参赛，核心依托北京完善的机器人产业配套资源。
1: 机器人厂商提供给开发者进行二次开发上层应用的一个就是开发的一个软件接口，然后现在我主要是想进行一个落地调试，然后结合视觉识别跑道，然后完成一个自主的跑步，争取就是给学校拿一个好名次。
2: 闭幕式现场，机器人进校园活动正式启动，北京机器人租赁企业将捐赠100台人形机器人，一部分由教育部门分配至各类学校，补齐青少年科创实践教学短板。
11: 如果能够让大家都使用上机器人，那可能我们整体的生态会更好。它相比于一家独大来说，可能是对整个技术来说是一件更好的事情。各个高校也是能够为机器人提供创新的原动力。
12: 最好的一个培养人才的方法呢，就是让学生呢他们有一个具体的任务去驱动它，而不是就是光去空学书本上的东西。所以说呢，这个机器人它的任务就非常具体，我觉得这样的学习和教育效果会更好。
2: 不止人才培育，本届赛事为全行业沉淀了宝贵的实战数据资产。北京正式发布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这套数据集总时长超2500小时，覆盖工业生产、商超服务、家庭生活、消防救援、新能源充电等12大类真实场景，囊括44项作业、上百项技能、1000余项精细化实操任务，全部来自赛场的真实试错、真实操作、真实环境采集。
13: 大家要把就特别是强化器相关的东西开源啥的把开放出来，大家一起进步，就是用开放的心态去拥抱技术的进步。
14: 我们大家都在不断的试错，大家都是推动这个行业向上发展的中坚力量。
2: 开放的赛场也吸引了全球目光，两届赛事期间，荷兰、巴西、日本等多支境外队伍在落地北京的全球首个机器人赛训基地全力备赛。
15: I think we'll win some games, especially because we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Let's go!
2: 依托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北京还将新建3000平方米机器人场景专训基地，年底前建成并免费向全社会开放。
16: 运动会后啊，我们还计划面向全球征集生产制造、生活服务、特种作业等领域的真实应用场景，结合这些场景呢，去升级我们的赛训基地，并且呢也提出倡议，希望所有赛队、企业后续在基地生成和采集的数据也无偿向社会开放，希望这些数据能够汇集更多的企业、研究机构、高校，加速研发迭代。
2: 以赛育才，以赛聚智，以赛兴业，开放、开源、共建，成为北京机器人产业最鲜明的产业底色。
17: 中国发展新知识能力，推进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始终是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而非人为设限、封闭独占。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创新红利更多的惠及全人类。
2: 北京台报道。
3: 8月26号、27号，大型杂技剧《先生》登陆北京保利剧院，参加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2: 音乐响起，演员迅速进入角色。沈阳普通家庭在9·18事变前后的命运沉浮故事就此展开。作为国内首部以杂技剧形式演绎9·18事变历史的舞台作品，《先生》聚焦1931年事变前后沈阳武术世家王铁掌一家的命运沉浮。红旗在林海雪原间高高擎起， 高空网钓诉说山河破碎的悲怆，腾空飞杠画出不屈的弧线，90余年前的救亡呐喊穿越时空，在剧场久

0: 就回到。
1: 通过这部剧呢，我们也深挖了这段历史，找了好多史记，然后导演也给我们补了好多课，就是对这段历史就更加的就是感同身受，更能理解先辈们为我们浴血奋战，才有了我们今天和平的生活。
2: 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自己，也是告诉所有人，不要忘记当前的美好的生活吧，来之不易。
0: 全剧通过舞狮、高跷、集体爬杆、双人软钢丝、摩托飞车等30余项杂技技艺构建叙事，江北大营枪声、中华民众奋起、东北抗日义勇军浴血抗争等历史场景具象化。
3: 今天的年轻人，今天的所有的人生活在幸福当中，但是绝不能忘掉那段历史，所以要把这部剧做好，让更多的人看到，也看到各民族团结起来一起抗争的那种力量。
0: 这段各民族同心抗敌的历史，是先生最为厚重深沉的创作底色。主创团队重点凸显东北多民族融居特色，刻画各族群众生活风貌与家国担当，勾勒出烽火岁月里中华儿女挺身而出、共赴国难、守望相助、共御外侮的英雄群像。
3: 我们在这个剧里头其实把很多技术都已经进行解构了，传统爬杆过去可能就是徒手特别快，是吧，各种翻腾，在这儿的爬杆您看到的是战士们带着枪在上面滑下也好，旋转也好，比如说巨大的这个声效过来的时候，一个炸弹袭来的时候，战士从这个杆飞到那个杆，包括配上的多媒体的一些画面，让你感觉到是电影的一个质感。
0: 北京台报道。
4: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位66岁的女性朱迪近日被确认为世界上最年长的女性竞技滑板选手。
5: 她在2025年巴西举行的世界障碍滑板锦标赛上以66岁零25天的年龄参赛，打破了自己2024年创下的纪录。
0: 据吉尼斯世界纪录报道，朱迪自13岁起开始练习滑板，1975年起参加职业比赛。她曾在1977年作为唯一女性选手参加卡皮托拉经典赛，并取得第8名的成绩。次年受邀加入圣克鲁斯滑板队，成为该运动最早获得赞助的女性之一。如今她每周末在滑板公园练习。今年10月，她将再次参加巴拉圭世界滑板运动会，届时她将迎来自己67岁生日。除了刷新纪录，朱迪还致力于指导年轻一代。17岁的莱奥拉卡哈库就是他的学员，目前已经是女子障碍滑板世界冠军。朱迪表示，滑板运动让他收获良多，他希望回馈这项运动，让下一代也能体验到同样的快乐。
4: 回到北京，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夜间阴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再见。
6: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7: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8: 狗粮。
6: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7: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9: 晚上更难受，
7: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1: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全戴着试看看怎么样啊，看远看近，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12: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1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
8: 但您可以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三位清华00后成功破解世界级算力难题，
3: 现在全球只有我们解决了。
4: 对于面试来说，我不是很在行。
5: 真正的人才不是吸引过来的，基本都是挖来的。
2: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6: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7: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8: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9: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1: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9: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专精特新研究院疏解中小企业人才难题。
3: 除了我们三个之外，公司其他人都不了解我们公司在干嘛。
2: 三位清华00后成功破解世界级算力难题。
3: 现在全球只有我们解决了，在用户无感的情况下瞬间调度切换算力。
2: 企业订单激增，团队却跟不上市场需求。
10: 创业啊，就是一个一边开车一边换轮子的过程。
5: 真正的人才不是吸引过来的，基本都是挖来的。
2: 情绪稳定的老板为何吸引不到心仪的人才？
4: 对于面试来说，不是很在行。
11: 没有好的人才，企业很难走得更长远。
12: 我们在面试人的时候，其实人家也在面试这个公司。
13: 北京银行会组织很多的对接的活动，找到我们可能是需要的那个岗位的人才。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00，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0: 回来我们可能会有大麻烦。
1: 你去哪儿了？九点半了。我要是他，我也觉得你在耍我，你根本没打算跟我谈吗？
2: 任何保密协议都没签。
1: 我跟他是同级，他根本就不跟我谈。他手上的资料、邮箱的密码，他没有道理给我吗？电话关机，我打过了。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4: 你就是绑，也应该把他绑起来，按在这儿等我回来吧。
1: 就是在这儿，在这间屋子里，我跟他好话坏话，我说了五六个小时。我知道他一旦走了，后果有多严重。我以为你跟我一样着急呢，我以为你会全力以赴地赶回来，但是现在九点半了，我不知道你干什么去了，我也不知道你未来能干出什么事儿。
0: 对不起，辛苦你了。这么晚了，你先回去吧，我自己再想想办法。
1: 非要不接电话，估计已经有动作了。
0: 既然拦不住，就随他去吧。我们见机行事。嗯。

年来在我们之间作梗的，也不是因为你太忙或者我太忙，或者什么单身主义、不婚主义，最重要的原因，只是因为你根本没有那么爱我。

0: 你们可算回来了。
1: 陆总，
0: 实在不好意思，本来你们回来应该休息一天的，可是今天下午有个 focus group 缺人。
2: 啊，交给你了。啊，
1: 我上次就是 focus group 出的问题啊，我怕我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搞懂。
0: 要不这样，Miss Wu，这次还由你来安排，让他再看几趟。
1: 对，
2: 没问题的。你有什么问题，你找我吧，我今天一天都会在办公室里的啊。啊，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爬起来，没问题的，没事的。
1: 那我先去准备。

0: 对，我们看着处理就好了，没关系，放开手脚做。对，我在机场，我来接人。好，就这样。
1: 是啦，
0: 欢迎你回来。看你这大箱子小箱子，其实走了也没几天，感觉像走了一年一样。
1: 是啊，原本也是以为怎么也要去个3年5年的，没想到这么快就回来了，还让公司赔了一堆的租房租车保证金。别提对你算好的了，任由你这么折腾来折腾去都没脾气。证明公司还需要我。
0: 就跟
1: 人一样，没找到替代品的时候呢，任你怎么作都会对你不离不弃。等找到替代品了，任你怎么低眉下目的苦苦哀求，还是要把你踢出去。
2: 晚上你怎么打算？要不要叫着罗子君去老卓那儿一起给你接风？
1: 不用叫子君了吧？我一会儿跟他打个电话，明天再见。今天晚上就咱们两个人吃饭。
2: 怎么了？
0: 没什么。

0: 喂，唐晶回来了，贺涵接到你了吗？哎，我跟你说，我今天呢要6点以后才下班，所以我们，哦，你有事儿跟贺涵说，那你们先说嘛，那我们就约明天吧，反正我今天比较忙，好吧，那明天见。
1: 你马上要手术，医生没有跟你讲不能喝酒。
2: 心情好的时候喝一点不怕的。以前心灵鸡汤上总是说要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活，我不懂，觉得矫情，现在生了个小病反倒是有点体会了，想做什么就做，想说什么就说，干嘛要时时刻刻都力求完美呢？你病了死了，谁还会记得你的完美？
1: 不能更同意。你
3: 今天记得到门口去领一下礼品，有给大家带回去的，谢谢啊，谢谢，
4: 不用的，
3: 再见，再见，
4: 满分过关。
5: 干得不错，你看没那么难嘛，你能做的比你以为能做的多得多了。
0: 谢谢你对我的鼓励，
5: 我只是推你下去。打开伞包，精准降落，全是你自己的。行了，我走了，回去睡觉了。嗯，你也是。出差回来连着加班，再不休息，脑溢血了。
4: 干得不错。
5: 这个罗子君以后就跟我了。告诉那个什么韩的，眼光不错。

0: 我们结婚吧。
1: 好。
0: 我们结婚吧。我向你求婚，让我嫁给你。

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才是让你感觉最轻松的。等到心情正好，时间正好，天气正好，一切都正好的时候，那真的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去。我明天就要去手术，虽然我知道那只是一个很小的手术，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要万一发生什么意外呢？不仅是在手术台上，其实生活中每时每刻都有可能会发生意外。那我这么多年就真的白等了。

我是说结婚这件事情不应该由你来向我提出，而是应该我来向你求婚，由我来戴着戒指请求你嫁给我。所以请你给我点时间，让我去准备准备，认真的，隆重的。

0: 是我当你的面说罗子君的好话，今天连从来都不夸人的吴大娘都表扬他，哎呀，真是名师出高徒啊！
1: 谢谢，麻烦你多照顾他。对不起，我要先接个电话。喂，
2: 非要去 BNT 了，项目经理。
1: 他一定是拿我们的东西去交换的。
2: 我打听到的是，他手上所有的数据资料全数送给了 BNT， 他手头3年以上的客户全部带走，我们损失巨大。董事会明天派人下令。
1: 我知道了。
3: 行啊你，我在香港的时候就听贺涵说你进步惊人。你这不只是进步啊，你这完全出师了已经。
4: 生活所迫，逼上梁山，都是贺涵教了我很多，要感谢他。
3: 是不是要感谢他，为社会消灭了一个无所事事的怨妇，多了一个闪闪发光的单身辣妈？
4: 我呢，今天回来本来是应该叫你一起吃饭的。但是我先去找了贺涵，因为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我来结婚，跟贺涵，
3: 啊，不跟他，跟谁啊？
4: 是，当然跟他了。
3: 你怎么说的？
4: 我就直说呀，我就说我要跟你结婚，
3: 也没有什么嘛。我也可以工作少一点，我又不是养不活我自己，我也想学一学做家庭主妇的。
4: 你做家庭主妇？哎，你以前怎么说我的？你要做家庭主妇啊？
3: 不一样的，我这算是激流勇退，一路上山什么风景都看过了，现在决定要下山了。

0: 怎么了你？哎，你以前不是一直催我结婚的吗？你怎么没有欣喜若狂的祝福我，恭喜我？
1: 我当然恭喜你，我欣喜若狂的恭喜你。<笑>
0: 那贺涵肯定开心坏了。
1: 他不答应我的求婚。
0: 为什么？因为他说。
1: 他说应该是他向我求婚，哈哈哈哈哈！你说的没错，哎，
0: 我现在必须开始增肥了。我结婚的时候你要当我伴娘啊？
1: 我当伴娘？你开什么玩笑？
0: 可以的，
1: 我离过婚的人不可以跟你当伴娘。
0: 哎，可以的，我才不管别人怎么看呢。 他们都是二十几岁小姑娘，她们要结婚都借给别人看的，要这个要那个，怕人家说闲话。我怕什么？我三十几岁，快40了，我结婚是借给自己的，我一定要让我最喜欢的人当我的伴娘。想什么呢你？我在想想你结婚时候的样子，肯定很美。 有时候真是觉得挺奇怪的。你说，你三十几岁了，离了婚，现在要去赶我二十几岁的时候赶的路。我呢，因为生了这么一场无关紧要的小病，反倒是要回去学你的前半生，去当人家的太太了。以前我老说你不上进，现在你上进了，我却要变成你了。 真不知道怎么样才是对的，怎么样才是长久的？
1: 管他什么对不对，管他长久不长久的，至少我们两个是长久的。

0: 陈总，麻烦您签下字。贺凡他这次不会有事吧？
1: 不知道。
0: 不是说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吗？
1: 谁能保证自己不犯错啊？你可以吗？
2: 本来有人来有人走，这都是正常的事情。有人走，我们有所损失，这也是正常的事情。但是这次情况特殊，根据我们董事会了解，菲尔本来是不想离开的，他是因为抗议你重视程俊生冷落他，他才以离职相要挟。结果你不但没有挽留，还晾了他整整一天，他才报复性的泄露了我们的信息。
1: 是我的问题，我承担所有的责任。
2: 我问过程俊生了，那天他都不知道你去哪里了。你现在告诉我，你那天干什么去了？
3: 我不相信你是故意躲避菲尔。你现在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回董事会也有个交代。
1: 我去处理了一点自己私人的事情，就是给朋友帮了一个忙嘛。
3: 什么朋友？帮什么忙？有那么重要吗？重要到你都不顾自己的事业和前途？贺涵，这不像你做出来的事情。你一向是公私分明，你怎么会无缘无故的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呢？你是有过人的本事，但是也不是无可取代。你的脾气已经得罪了很多人，墙倒众人推，你要小心。年轻人成长迅速，

你一旦有问题，就有人摩拳擦掌的要取而代之。3个月之内，董事会会派新人来实习。

0: 怎么样？
1: 半年内给自己准备一条退路。
0: 没有退路。
1: 你在哪儿，我在哪儿。
0: 不管别人怎么说你，你做这个或者那个，我都认为你是对的。我工作这么多年，从来没碰到过比你更好的领导和伙伴。可能他们都说我是一个感情用事、优柔寡断的人，所以我才更欣赏你的果断和随性。
1: 你给我这么大压力，万一我要是辜负了你的信任呢？
0: 你要真把我当自己人，谈什么辜负啊？

0: 醒了。
1: 手术做完了，好了，
0: 好了，没事了。
1: 有一种暂时为人的感觉。

0: 情，嫁给我吧。
1: 应该是这样的，所有人也包括我自己期待的王子和公主故事的结果。我最好朋友的婚礼，我应该发自内心的为他们送上最真心的祝福。我应该为唐晶高兴，我应该关心他们婚礼的准备与进展，应该希望他们的关系从此稳定下来，不再经历变故。
0: 喜欢吗？

0: 好好办一下，让丫头别哭了，不哭。恭喜，百转千回的电视剧终于有了大团圆的结局。昨天就听唐静说要结婚，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恭喜。
1: 宋秘书给我打电话，说你样本调查这一关。

0: 顺利通过了。吴大娘也打电话来，对你评价很高，这就说明从此你可以站稳脚跟了。
1: 这么多好消息，感觉一下子所有纠结的事情都云开雾散的感觉。
2: 好了，我现在看到你没事了，放心了。何涵在这儿陪你，我就走了。
1: 快回去吧，我现在可以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了。你要日日夜夜忙起来。今天是周一吧？
2: 嗯。
1: 是不是还要去接平儿？
2: 嗯。所以我赶紧走了，好好休息吧。

0: 哎，
1: 奶奶，
0: 哎呀呀，行，别闹，来，书包给我，看你热的这是啊。星期六呢，本来是平儿的生日啊，但是爸爸公司呢有紧急情况没来了，但是爸爸记着呢，今天补过一次，好不好？
1: 妈妈来吗？
0: 咱在这儿等你妈妈来接你，然后咱一起。
1: 妈妈给我过生日了。哎呀，
0: 那咱再过一次吗？
2: 那我下次过生日我也要过两次
0: 啊，没问题。今天呢，咱们去平儿最喜欢的餐厅，还有嘉靖陪着你，高兴吧？有意思吧？
1: 贺涵叔叔和妈妈给我准备的生日晚餐会也很有意思啊。
0: 贺涵叔叔？
1: 他不让我告诉别人的，因为他说他自己翘班送我去杭州和妈妈一起过生日。
0: 礼拜六是贺涵叔叔送你和妈妈去杭州了，
1: 是带我和外婆，妈妈在杭州出差，我还以为那一天我不能过生日了呢，谁知道贺涵叔叔在杭州给我找了一个特别特别特别漂亮的房子过生日，有一个院子里挂满了小桔的。

0: 再挑一次。
1: 林林知道你出来给平儿过生日吧？
2: 啊，知道。他还陪我给平儿买了生日礼物呢，一会儿给你拿着。嗯，
1: 替我谢谢他啊。还有啊，谢谢他替我照顾平儿。平儿说他对他挺好的。
2: 平儿说，礼拜六你给他过生日了。
1: 对，嗯，那天我妈正好在，所以就跟孩子一起吃了个饭。其实本来是想叫你的，就是怕你们见了面不高兴。
2: 贺涵也在。
1: 对，嗯，贺涵那天恰巧知道平儿在等我回去给他过生日，可是那天我又被领导困在杭州回不来，所以他就好心替我把平儿还有我妈一块送到杭州来了。其实都是临时的安排，也耽误了贺涵大半天的时间，幸亏那天他说是礼拜六公司里没什么事儿。怎么了？
2: 你确定那天是礼拜六？
1: 当然了，平儿的生日我怎么会不记得？你别不高兴，我已经说了，不叫你的原因是因为……
2: 你就是叫我，我也没有时间，因为我有很重要的情况要处理。应该说，公司有非常紧急的情况等贺涵来处理。
1: 什么意思？
2: 他为了你们去了杭州，耽误了工作，现在公司面临着重要的客户和人才的流失。他正接受董事会处罚呢，我不知道那天是什么情况，发生了什么机缘巧合，我不知道。但这不是他风格。

0: 这都是我的错，我就是那天突然知道我妈把平儿一个人留在酒店里，我就着急了，就给贺涵打了个电话。其实我原本是想让她去酒店帮我看一下孩子的。
1: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呢？
0: 我给你打电话了，你没接啊！真是没有想到给贺涵惹了这么。

0: 对了，唐晶回来了，何涵跟他求婚了。
1: 唐晶终于出手了。
0: 什么叫出手？
1: 那你说他们两个谁更想结婚呢？肯定不是贺涵吧？其实对男人来说，没有什么想现在结婚还是不想结婚，那都是借口。只有想跟你结婚和不想跟你结婚。
0: 那贺涵为什么向唐晶求婚？
1: 责任呗。别看贺涵对人情世故满不在乎，其实他比大多数人更有心人。
0: 不是这样的，唐晶、贺涵、金童玉女，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他们更合适。

0: 喂，妈，你怎么了？你哭成这样干嘛呀？
1: 陈叔叔不接我电话，
2: 我上午打他不接，
1: 我怕是打的关机了。后来我就往他们家打电话，他儿子接的，说他爸爸换手机了，说他爸爸不想再见我，
2: 以后不要让我再找他爸爸了，
1: 说他爸爸永远不想再见我了。
0: 你先别着急啊。
1: 亲亲，我怎么办？你说我怎么办呀？宝剑不可能不接我的，肯定是他儿子，他儿子从中做了手脚的。
0: 这样，你先别哭了，你睡一觉，明天一早呢，我陪你去崔叔叔家里找他。现在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咱们不知道他在哪里，对吧？平儿在家里我也走不开，现在，明天一早把他送到学校以后，我就来找你啊。你先别急，不然就到我家来住两天也行。
1: 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能走的，万一你崔叔叔来找我他会找不到的呀，真的找不到我的。
2: 我们说好留在一起的，
1: 我们说好在一起就是白头偕老的意思。我跟你崔叔叔我们根本就不闹别扭，
2: 是因为我不能像你们年轻人一样，你们有的是时间，
1: 我们是没有了。好日子我们过一天是少一天了，下辈子喝了孟婆汤恐怕在路上都碰不到。

0: 哎，你好。
1: 你好，先生，需要住房吗？
0: 我找402薛珍珠。
1: 哦，那我给楼上的薛女士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好吗？
0: 好好。哎，你告诉她那个她女婿和她外孙找她。
1: 好的，那您到那边稍等一下。

喂，女婿，不接。什么？外孙？他怎么把外孙给抱来了呀？该死！好嘞好嘞，你等一下啊，你等一下，谢谢你。什么？你妈糟的事！

0: 吃怎么吃？
1: 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你怎么来了？子群呢？怎么还在你这儿啊？
2: 子群说他要离开上海几天，然后把孩子给我就走了。
1: 走了？去哪儿了呀他？
2: 我哪知道啊？我要知道我早找他去了。我
1: 不是，那你找我干嘛呀？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呀？子群告诉你的？那关键你不是，你找我没用啊，我给你打电话他也不接呀。
2: 他说我要是有什么事就到这儿来找你。
1: 有什么事找我啊？你呵呵，哎呦，有什么事找我他真行，他自己留下一大摊子事让我这个老太太来给他处理呀。
2: 我们租的那个房子到期了，人家房东现在要把房子收回去不给我们住了。
1: 再找房子租啊，搬家呀。那你找我，我也没有房子给你住啊，我还没有地方住呢，我住在这儿，我简直，哎呦，我简直恨死你们两个了呀。

0: 喂，妈，你给我打这么多电话出什么事了？
1: 你打这么多电话，你都没有接呀？我都没有办法给贺涵打电话了。什么？你给贺涵打？你给贺涵打什么电话？你有事你找我，你找贺涵干嘛？这大清早天还没亮，你给他打什么电话？你能不能懂点道理呀？我一给人家打电话，人家就说过来，一点都没有为难的样子嘛。
0: 是的，你，这几天妈妈给你讲，贺涵喜欢你，妈妈看出来了。
1: 你不说别的就上次，那平儿过生日，你说跟他有什么关系呀？啊，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结果，人就这么积极主动的帮忙了呀。
0: 你听我跟你讲，君君，凡事
1: 你的事情或者跟你有关的事情，他都会帮忙的，而且他爸爸都我们去找他帮忙的。
0: 真的，你相信妈妈说的话。
2: 你听好了，你不要给他打电话，你不要再找他了。
0: 你有事你找我不行吗？你不行，你带着白光，带着小宝，你到我们家来找我行不行啊？你不要跟他打电话，人家有人家的事情，人家马上要结婚了，你懂一点道理好不好？不要把人家的客气当福气。
2: 你等着我，我现在过来。

0: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纯野生的，上海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喝，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0: 三位清华00后成功破解世界级算力难题，
14: 现在全球只有我们解决了。
15: 对于面试来说，不是很在行。
16: 真正的人才不是吸引过来的，基本都是挖来的。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7: 严格执行纪律，隐蔽行动，
18: 守住阵地，确保军委纵队顺利获奖。
17: 总部下达了渡江命令，时间紧迫，咱们快点。
19: 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打这里。
20: 快快，
21: 天黑前抵达渡口。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2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2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2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暖在北京。
2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2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29: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0: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31: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32: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33: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3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专精特新研究院疏解中小企业人才难题。
14: 除了我们三个之外，公司其他人都不了解我们公司在干嘛。
0: 三位清华00后成功破解世界级算力难题。
14: 现在全球只有我们解决了，在用户无感的情况下瞬间调度切换算力。
0: 企业订单激增，团队却跟不上市场需求。
6: 创业啊，就是一个一边开车一边换轮子的过程。
16: 真正的人才不是吸引过来的，基本都是挖来的。
0: 情绪稳定的老板为何吸引不到心仪的人才？
15: 对于面试来说，不是很在行。
1: 没有好的人才，企业很难走得更长远。
14: 我们在面试人的时候，其实人家也在面试这个公司。
8: 北京银行会组织很多的对接的活动，找到我们可能是需要的那个岗位的人才。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00，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0: 行，麻烦你了，我给我妈妈打过电话了，她已经没事了，你回去吧。
1: 来都来了，就一起上去吧。或许我也能帮你想想办法。
0: 你不用管，真的已经没事了。还有，以后我妈妈要是给你打电话，你不要接；还有，以后我们家里任何人给你打电话，你都不要接。他们不懂事，我想他们给你道歉，对不起。
1: 喂，罗思群，你到底怎么了？你妈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一直在哭。
0: 我想，这如果万一有别的办法，他不会给我打电话的。
1: 贺涵，你每天工作那么忙，我已经麻烦你很多事情了，我不能再麻烦你了。还有我们家的事情再大再麻烦，他也大不过你生意场上的事情。真的，你回去吧，我自己是可以处理的。
0: 罗子君，你怎么突然跟我这么见外了？你为什么要拒绝我对你的帮助？我想唐宁知道了，他也会让我来帮你的。而且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已经在路上。那么我想我来了。
2: 好歹我能帮你做点什么。你做不了的，你什么都做不了的。你见过我们家里人吵得不可开交的样子，很丢脸的，贺涵。我们家今天的问题是那些陈年腐坏的问题堆积起来的，是你帮不到点子上的，只有我自己知道，我都帮不上这个忙。还有，我告诉你，一旦让我们家里人知道，让我妈。
3: 让我妹妹还有我妹夫知道你可以这样无私的不求回报的帮他们，他们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来缠住你。你到时候甩都甩不掉，他们会不知天高地厚的来麻烦你的。
1: 那又怎么样呢？你觉得我应付不了吗？难道你就这么小看我了吗？啊！
3: 我求你了，贺涵，你回去吧，真的，我求你了，你快点走吧，真的，你不要再在这儿待着了。你现在应该也办公室里待着，或者是守在唐晶的床前，他。 刚刚做完手术，到需要你。哎呦，你们就要结婚了，你们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你不应该现在在这儿浪费你的时间，真的。我这儿虽然已经糟糕的一塌糊涂，但是我习惯了，我知道怎么应付。我不可能再把那一切变好，但是最坏也就这样了，不可能再坏了。
1: 再坏的情况我来了就会逆转，你跟我一起上去。
3: 我不上去，真的，我求你了，
1: 子君。

所有的麻烦都会过去的，你放心，我会回去上班，我会回去照顾唐姐。但是现在，请你让我帮一点小忙吧。我希望可以看到和你一切有关的事情都越来越好，不希望看到你再受苦。

0: 哎呀，那个你们都来了哈，谢谢你啊，贺涵，我就知道你会来的。刚才我还跟子君有讲过，以后不管有任何事情需要我帮忙，你随时打电话来。是的呀，我就是跟他这样讲的呀，可是他就说不让我打扰你的生活了呀，咱们赶紧上去吧啊，快点来。
1: 我建议我们兵分两路，你陪着阿姨去崔叔叔那儿。这期间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电话沟通。白光跟我走，老卓那儿有个仓库，打扫打扫可以临时住进去。等子群回来之后，你们再商量商量，看看是不是找一个新的地方去住。
2: 那个房租我现在拿不出来，我得……
1: 老卓是我的朋友，房租的事情你不用担心。
2: 啊，那子群他。
0: 你有没有去那个理发店找过那个叫阿辉的人？
3: 找过了，他们说都走了，到别地儿干活去了，也不告诉我去哪儿干活了。
0: 孩子他什么时候教你的？昨天晚上。那就48小时之后你去报警，警察会帮你找到阿辉。对呀，就是这样啊！你看多好，就用这个办法，我就说嘛，把何涵找来是对的嘛。哎呀。
3: 一来分析的横竖左右，他分析的头头都是道的，太好了呀！不是贺涵，关键是我们到了保健家啊，他儿子如果还不让我们进他爸爸的话，
1: 好了，这个事我来管了，你就不要再和你。贺涵，你该进的责任都尽了，你该走了。一会儿我送我妈去翠宝尖那儿，然后我再回来，我再送她去找老左，好吗？你不用担心，我把白光安顿在老周那儿，估计也就9点，然后我去看看唐晶。
0: 到公司也就10点吧，什么都不耽误。
4: 平儿过生日那天，你也说什么都不耽误，我也耽误你大事儿了。
1: 谁说的？小题大做，你别听他们瞎说。白光，那我们走了，再晚点堵车了。
0: 哎呦，谢谢你啊！阿姨，您坐。
4: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0: 君君啊，哎呦，你知道不知道，我这一路走着，我的心啊蹦啊蹦啊蹦，蹦的都快从喉咙里蹦出来了。
4: 哎呦，
0: 我心里只有默念着贺涵，贺涵，贺涵，我觉得才会好一些。真的，我第一次见到贺涵，我就觉得心里特别踏实。我就觉得，他是我们家的大救星啊。
4: 妈，你真的想多了。我们自己家里的事儿自己解决，不是每次出事儿人家都会出来帮你解决问题的。
0: 怎么不会呀？哎哎，你跟陈俊生离婚以后，每次都是他来英雄救美的，你忘了？哎，你记不记得？是不是啊？
4: 是的。
0: 怎么不是？
4: 是不是前面那幢啊？
0: 哦，是是是的，啊，就是那儿，走啊，念念，走啊！哎，
4: 能好好说话就不动手，知道吗？
0: 呀，你非要好好说话，他那哪能管你呀？他屋里一看，明明是有人的嘛！开门啊，宝剑，崔宝剑，你开门啊！我知道你们家里有人的，开门啊！我跟你讲，你要是不开门，我就拍，直到把门拍烂了为止。
4: 我找崔宝剑，你为什么不给我开门？
5: 我爸不在。你骗鬼！我跟你说了，我爸不在。
4: 我不相信。
0: 你好，我是罗子君，这位是我的母亲。如果崔叔叔不在家，麻烦你告诉我他在哪里，我们好找到他。大家见了面，当面解决问题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你现在这个态度，只能逼得我妈妈一次一次想尽办法找上门来。
4: 他来多少回，都见不着我爸。
0: 你说你跟他费这么多话干嘛呀？你让我进去。宝剑，宝剑，我来了，我是珍珠啊！宝剑，宝剑，宝剑，宝剑。
1: 我就坐在这里等，反正这是他的家，他总要回来的。
2: 你走，你再不走我报警了啊！走，
1: 不要碰我！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0: 你什么意思啊？你凭什么这样对待我妈？你凭什么这样对待你父亲的朋友和爱人啊？我今天就在这儿陪着我妈，到警察来你去报警，我看看警察来了他们怎么说。亏你还是个读书人，你爸一直以你为骄傲，说你在国外工作学习如何如何出色，我现在看起来你不过就是个赚钱的机器，连一点起码的人情味都没有。
2: 我如果是个赚钱的机器，那他就是个骗钱的机器。我爸如果没有钱和房产，他会对我爸那么好吗？
1: 哎，看上你爸就看上你爸的钱了。哎，你是不是他亲儿子呀？啊，你认为天底下就没人看上你爸爸这个人是吗？
2: 我爸就是给你骗的，我一回来就跟我聊什么夕阳红，聊什么真爱，我说什么都不听，还跟我吵架，还要把我赶回美国去。最后也是因为你，我爸那么激动的跟我吵架，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
1: 你说什么？你爸爸怎么了？你爸在医院，他得什么病了？
2: 脑溢血，到现在还没醒过来。
1: 在哪个医院呢？
2: 我不会告诉你的，你就当他再也醒不过来，不要再来找他了，行不行？
1: 在哪个医院？你跟我说。
2: 如果没有搞那首《夕阳红》，他会在医院里躺着，人事不醒吗？你把你妈带走啊！把你妈带走！他愤怒，我比他更愤怒；他难过，比他更难过。今天起，他在宾馆的住宿，没有人再会为他买单了。
3: 老朱，我知道这事儿你肯定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但是看在咱们多年朋友的份上，你帮忙。

0: 你说，大人出问题，孩子受罪。哎，我发现，怎么现在一碰到罗子君的事儿，你怎么这么来劲，不辞辛苦？
1: 什么叫不辞辛苦？
0: 我说错了吗？
1: 我是恰巧碰到了。
0: 这么巧？
1: 人家的确有困难，你说帮不帮？哎，我前两天去杭州，可是碰见英姐，英姐还夸你来着，说你热心肠。你现在怎么？
0: 哎，她给我打电话了，叽叽喳喳说了半天。他还说你带了一个新的女朋友。
1: 什么女朋友？我跟他说得很清楚，他只是我朋友的朋友。
0: 我心里清楚得很，我可告诉你，你现在是订婚的人，办什么事儿可注意点分寸。
1: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来了。
0: 我跟你可约法三章。第一，不许带乱七八糟的人到这儿来。第二，别管闲事儿。第三，这殿堂里的卫生由你负责。
2: 没问题，没问题。
0: 反正有你担保呢，出了问题我找你。
1: 放心。
3: 艾玛。

0: 这钱你拿着，拿着，去买点日用品，主要是买点孩子吃的用的。等子群找到之后呢，到时候再商量住到哪儿去。还有那个什么什么阿辉，他打工的地址你也发个信息给我，我托人帮你打听打听。
1: 哥，谢谢啊。
0: 哎哎哎，行了行了行了，孩子，行了，
1: 谢谢叔叔。
2: 你这个样子不吃不喝呢，也是找不到崔叔叔的。现在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他儿子说的是真的，那我们就想方设法找到医院，找到崔叔叔，对你也算是个交代了。第二种，他儿子说的是假的，那就说明崔叔叔没有脑溢血，就是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而已，他不想见你，找个借口。
3: 没有第二种可能性。好了好了，你放心上班吧，我不会自杀的呀。
2: 走了。

0: 这是要干什么呀？
1: 自己做早餐呀、啊，营养早餐。
0: 你先坐下，想吃什么呢？我来做。刚刚做完手术，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休息。
1: 我活动一下没问题的。核桃、芝麻、腰果，1:1，全齐了，可以了。
0: 咖啡煮吗？
1: 不要，不喝了。拒绝一切刺激性饮食。好不容易休息一下，我觉得我应该尝试一下换一种生活方式，吃健康的食物，过健康的生活，每天自己做饭吃饭，不要为了赶时间吃快餐，要慢慢的慢下来，吃完饭出去散步也要慢慢的，家里养了这些花花草草，慢慢的看着它们长大，每天睡觉一定要睡够8个小时，必须睡够8个小时，醒来的时候啊，要感觉全身都舒展开了。
0: 那都是杂志上矫情的卖点，你竟然有心。你现在病假可以慢几天，上班以后怎么办？适当的调整就好。
1: 上班以后我也不会再那么忙了。
0: 那是你想不忙就不忙了吗？
1: 我跟老板说了，不做排头兵了，退居二线，去做老师。
0: 做培训，你们老板舍得放掉你这颗摇钱树吗？
1: 他不答应我就辞职，他不得不答应。不相信啊？
0: 相信，并且佩服。
1: 怎么说？
0: 急流勇退啊！我认识的人当中没几个人能做得到，包括我自己也做不到。
1: 选择结婚呢？并不只是代表选择在哪天戴上戒指，决定在哪天穿上婚纱，接受亲朋好友的祝福，还代表你决定放弃一种生活方式，选择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晚上加班吗？不加班回来吃饭，
2: 我来做饭，
1: 我照着笨蛋食谱做，不会太难吃的。
0: 好、啊。
2: 晚上你帮我把子君一起叫上吧，让他过来跟我们一起商量一下婚礼的事情。
3: 他公司离你不远的。
0: 没问题。下班我跟他联系。

0: 阿辉，我找人了。好，
1: 多了，
2: 您帮我找阿辉呢？不是，贺涵说他帮我找，我不想再麻烦您啊。
0: 你指着他？他忙得天上地下了，
3: 他哪有这么大功夫啊？
0: 这个阿辉还在那个店里上班，他请了几天假，我估计他是为了怕你找他。你真行，
3: 你怎么就给孩子吃这些东西啊？
0: 这样，以后小朋友的饭食店里单做，啊，你呢就跟着员工食堂吃。说好了，我店里有什么事儿，给我关照着点。
2: 没问题，没问题。卓浪，我老婆呢？
0: 这么难知道？哎，我可提醒你啊，为这事儿你要给我惹是生非，就给我滚蛋，啊！哎。

0: 全心是我们的甲方，所以他那边有风吹草动，我们都必须敏感的。之前陈星那边是何海说了算，所以他塞进来一个罗子君，我只能控制他。
1: 为了这个罗子君，我失去了段小天，我真的跟哑巴吃黄连一样。
0: 现在我听说陈星那边和韩楚的纰漏，
1: 他们正在换将，这个罗子君用的不合适，让他走人得了。
2: 我决定用这个罗子君的时候，不是因为他是什么和韩的关系户，所以我不管现在陈星是贺涵还是李涵盼盼，我喜欢他我就留下他用着呗。
1: 我再给你找好的嘛。
0: 焦大大，你有的是呀。
3: 不用不用，我看到了那些个所谓的高材生，自以为是，眼高手低的。我就喜欢现在这个罗子君，虽然学历
2: 不高，但是他吃苦好学，有责任心。他离过婚。
3: 所以更加珍惜现在这个工作机会，只能靠自己，不能靠别人。
0: 你是多少大风大浪过来的人？
1: 我相信你的眼光，但是因为一个新人阴沟里翻船，我觉得不值得。

0: 都听见了。
1: 嗯，正好进来给下午的 focus group 做准备，结果就听到你们在说到我。谢谢你，吴老师。
0: 我实话实说，你听见了也好，知道自己处境。
1: 嗯，我想问您一件事情，就是贺涵。苏曼叔说贺涵出了点纰漏，我想知道是什么事儿，您知道吗？
0: 你跟贺涵什么关系啊？
1: 朋友，朋友的朋友。
0: 嗯，我也只是听说他莫名其妙翘了一天的班，导致公司一个非常重要的 PM 带着公司的信息和客户离职了。谁也不知道他那天去干嘛了，又说是他跟女人鬼混去了，不然有什么说不清楚的吗？你问这些干嘛？
1: 我想知道这件事情还有没有挽回的余地。
0: 怎么挽回啊？不然怎么说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怎么了？
1: 没有，因为他平时帮我很多忙，我当然不希望他这次的惩罚受得很严重。
0: 不管外面人对他的做事方式有什么意见，我对他

0: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唐景怎么样？恢复得好吗？
1: 挺好的。我来找你呢，是想跟你说，白光和孩子都已经安顿好了，放心。子群跟阿慧也分手了，虽然人还没有找到，但是他给白光打电话说过几天就会回来，看来没有多大问题，我们耐心再等待几天。你呢？你怎么样？还有你妈和那个崔宝剑。
0: 崔宝剑的儿子说崔宝剑脑溢血住院了，不省人事，也不知道真的假的。麻烦你了，自己这么忙还要操心我们家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1: 碰巧最近没那么忙吗？
0: 你总说不忙，你上次也说不忙来着。我是说我们上次在杭州一起给平儿过生日那次，我听说因为你不在惹了大麻烦了。
1: 听谁说的？哪有什么大麻烦，一个本来就不应该留在公司的人终于走了，这算是什么大麻烦吗？
0: 苏曼叔说的。走的是什么人？带走什么客户了？
1: 你想干嘛呀？
0: 这些事情因我而起啊，要不是我那天给你打电话让你去照看平儿，你就不可能带着平儿和我妈到杭州来见我，也不会留在那儿吃饭耽误你的时间。你要是那天留在公司，就不会把事情搞得这么糟糕啊。
1: 所以呢，你想知道事情的始末，你想帮我忙。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必然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能坐上今天的位置，这一路走来，必然要排挤欺负其他人。现在反过头来被别人排挤和欺负，也是规律中的事情。
0: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
1: 好了，这个事情不要再说了，你也不要再到处去打听，你应该相信我可以处理好所有的问题。
0: 好吧，那我先走了。
1: 还有，唐晶说晚上请你去家里吃饭。
0: 哦，
1: 我下班后过来接你。
0: 哦，不要不要了，我自己去。
1: 怎么了？
0: 我回去看看我妈再过去。走吧。

0: 我的妈哎，你在这儿躺了一天没动啊，馄饨也没喝啊，我干嘛呢你？
1: 我想到了，我想到了，哎呀，
0: 你想到什么了？你慢点喝，慢点喝，慢点慢点。
1: 哎呀，喝死我了！
0: 别噎着。
2: 我想到，如果在一个城市想找就任，总会有办法的。
3: 我想到你崔叔叔啊，有一好朋友的，他肯定知道你崔叔叔住在哪个医院的呀。
0: 你去哪儿找他呢？
2: 那个人住在冷码头附近，我到那儿找他去。
0: 冷码头离这里很远的呀。
3: 那不行啊，我躺了一天了，我浪费一天时间了呀。我告诉你，你妈妈是不会放弃的。
0: 妈，说实话，我挺佩服你的。走，我送你去。
3: 哎，行啊，你就陪我走到那个地铁站就行了。我自坐地铁过去。
0: 你好，
4: 你来啦！啊，怎么样？都坐上了？
5: 快来尝尝我的奶油蘑菇汤。

0: 好鲜啊！
1: 成功了，
0: 这都是你做的吗？
1: 当然了，太阳打西面出来了。
0: 结婚嘛，就应该有结婚的样子。
2: 他就是新鲜两天，两天过后他就烦了。
0: 才不会呢！快走，菜已经快齐了啊！
2: 天哪！我来吧，你坐。
0: 我可以，我可以的。我先说，谢谢你们两个，你们俩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可汗，唐晶是我最要好的女朋友，她那么爱你，你一定要对她好一点。
2: 我会的，也祝你早日找到自己后半生的归宿。
0: 谢谢。对了，我跟贺涵说了，我们结婚呢，不要请太多的人，就几个最要好的朋友，好好出去玩两天，你觉得呢？嗯，你们俩的婚礼，你们俩说了算吗？
2: 我怎么样都可以。
0: 那时间呢？嗯，年底还有三个月。
2: 明年春天吧，年底事情太多。
0: 什么事情太多，根本就是结婚恐惧症，能拖几个月拖几个月。子君，你觉得呢？年底吧，越快越好，都等了这么久了，就别再推迟了。
2: 就听子君的，就年底吧，不等了。
0: 下个礼拜一我又要开始上班了，去培训部，不出差不加班，这样的工作量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等于半个休息。哦对了，你知道我刚拿到的我们公司新员工的培训名单里面有谁吗？
2: 谁啊？
0: 刚从你们公司跑出来的那个 Phil。 你还不知道吧，这个 Phil 最近可把他给整惨了。但是真的很奇怪，你那天去哪儿了？居然把人家晾在那晾了整一天，谁都找不到你。怎么了？我突然想起来，我妈说她去找崔宝健了，我担心她不知道有没有找到他，我很想回去看他一眼。那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说不定他找不到已经回去了。我妈这个人打电话她老不接的，我觉得我还是自己回去看一眼比较好。对不起，亲爱的，实在抱歉，我不吃了，你们俩好好吃啊。你别送我，你别送我，这是你们俩的美食美酒之一。可汗，怎么我从香港回来之后，总感觉他怪怪的？
2: 可能工作压力太大了，家里有那么多事情。

0: 哎呦，错了，我没看见，我真的是没，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错了错了，我找错了，我找错了，真对不起。哎呦，哎呀，哎呀，对不起，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哎呦，我不是故意的，哦，对不起，对不起，我真错了，我对不起。
1: 你找谁啊？现在已经过了探视时间了。
0: 哦，我找崔宝健。
1: 他在哪个病房？
0: 他就在这楼吧，反正就这几层。
1: 哪个病房你不知道？
0: 你看我年纪大了。

0: 我就记不住了，你看我这记性。
1: 你还是问清楚再来吧，这个病区如果没有登记的话是不能随便进来的。
0: 哎呀，不是，哎呦，小姑娘，我不能走的。小姑娘，我求求你，你帮帮我的忙，帮我找着崔宝剑吧。他是我的爱人。
1: 他是你爱人？你怎么会不知道他在哪个病房呢？
0: 是他儿子把他送到这儿来的。他儿子觉得我跟他爸爸好，是贪图他的钱财，所以不让我们见面。这次把他爸爸都逼得脑溢血了，下一个要逼的就是我了，要逼着我去上吊了。小姑娘，我跟你讲，不是说你们年轻人才知道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真的，我们岁数大的人，我们碰上一个真心相爱的人是特别特别不容易的。所以我就是上天入地，我得找到崔宝剑。
1: 阿姨，我特别能理解你，可是我们医院有规定是不能透露病人信息的。
0: 那我怎么办？我得找到
2: 大梅子。大梅子，他们不是规定医院护士、医生不许说吗？可他没规定病人不许说呀。走，不就得几十个房间吗？我带你找去。哎
0: 呦，谢谢您。
2: 我啊，今年70多。

0: 你怎么能病呢，宝姐？宝姐，我是蜘蛛，你听得见我说话吗？啊，你听得见吗？哦，我知道你听得见我说话的，你要听得见，你眨眨眼睛，你眨眼睛的。
1: 大兄弟啊，你看你多有福啊，女朋友这么漂亮，对你又这么好啊，好好养着啊。
0: 谢谢你啊，大哥，谢谢，抱歉。
2: 您是？
0: 呀，对不起，我是他爱人。
2: 爱人。
0: 哦，对，前一段我那个有事没有在家，现在我回来了，我可以照顾了。大夫，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2: 阿姨，来接着说。我想跟您说啊，昨天啊，刚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得看这两天的进展。
0: 好。
2: 如果好的话，可以恢复一部分语言能力。
0: 那吃饭呀、走啊什么的这些呢？
2: 站起来走路几乎不可能。
0: 以后都得坐轮椅。宝剑呀，听我跟你讲啊，你呀不要听医生的，也不要信他们的，他们有时候会胡说八道的，你知道吧？啊，你会没事的啊，你会没事的。大夫，真的对不起啊，你辛苦了，你辛苦了。今天呢，我就在这儿陪他啊。
2: 行。
0: 那我先走了。哎，好嘞，谢谢您。不客气，再见。好，再见，再见。谢谢。君君啊，找到你崔叔叔了。没事，他现在在医院呢。 对对对，你不要管，你还上班呢，你去，你好好休息啊。等我见到你，我再跟你细说。啊，好嘞，我先挂了啊。

0: 你来找我干什么？唐晶知道你来找我吗？
1: 你听着，我不希望你见了唐晶总是那么紧张。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有前因后果，都是可以解释的。
0: 那唐晶万一问起来，我们为什么不让他知道？
1: 万一唐晶知道了，万一其他任何人问起来，都没有你的责任，全部在我。事实也如此。我带平儿去杭州，你不知道。我在杭州给平儿安排了生日会，最后才告诉你。我因此耽误了工作，惹怒了菲奥，导致他离职，你更不知道。还有你妈妈、子勋、白光他们的事情，也都是我主动帮他们的，这些你都不知道。
0: 我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1: 单方面的问题处理起来总是更简单，而我专业就是处理。

0: 我去看看薛阿姨的，问问她的事情怎么样了。
1: 没问题，我待会儿就过去看看。
0: 好，谢谢啊。看完薛阿姨要是不晚的话，你来找我吧。好久没有好好说话了，我把酒醒上。
1: 你身体还没好，就不要喝酒了。早点休息吧，来。我不知道未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变化来的总是比我们预想的要更快。总之，从现在开始，有关我和你的所有事情都是单方面的责任，也就是说，都是我的责任。听懂了吗？

0: 专精特新研究院疏解中小企业人才难题。
1: 除了我们三个之外，公司其他人都不了解我们公司在干嘛。
0: 三位清华零零后成功破解世界级算力难题。
1: 现在全球只有我们解决了，在用户无感的情况下瞬间调度切换算力。
0: 企业订单激增，团队却跟不上市场需求。
2: 创业啊，就是一个一边开车一边换轮子的过程。
3: 真正的人才不是吸引过来的，基本都是挖来的。
0: 情绪稳定的老板为何吸引不到心仪的人才？
4: 对于面试来说不是很在行。
5: 没有好的人才，企业很难走得更长远。
6: 我们在面试人的时候，其实人家也在面试这个公司。
7: 北京银行会组织很多的对接的活动，找到我们可能是需要的那个岗位的人才。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8: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9: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0: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1: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2: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13: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2: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三位清华零零后成功破解世界级算力难题。
1: 现在全球只有我们解决了。
4: 对于面试来说不是很在行。
3: 真正的人才不是吸引过来的，基本都是挖来的。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4: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4: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16: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0: 我不知道未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变化来的总是比我们预想的要更快。总之，从现在开始，有关我和你的所有事情都是单方面的责任，也就是说都是我的责任，听懂了吗？如果你有犹豫，我可以现在就去向唐晶坦白解释之前发生过的所有事情，并且告诉唐晶是我一厢情愿。
1: 我不要，我听懂你的意思了，我知道了。谢谢你为我做过的所有的事情。我说过，你几乎改变了我的人生，所以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我都无以回报你对我的帮助。可是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天每一刻，我都会祈求你幸福，祈求你跟唐晶幸福。所以以后我的事儿你不要管了，我们两个也不要私下再见面了，就这么说定了。
0: 我理解你的难处，也理解你的担心。我可以答应你，但是以后只要我听到看到你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我还是会帮你。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评价，包括谭宁在内，也包括你。
2: 犯下一个巨大的错误，有两个我，关于这个问题正在拉锯。一个我尽力地想要挽回，想阻止，想远离，但另一个我却一次次被贺涵深深感动，恨不得一闭眼跳下这个深渊，粉身碎骨也随他去了。

0: 来，醒醒！
1: 吴天，
0: 你怎么在这儿？谁让你进来的？
1: 是爸爸让我进来的。
0: 你小一点声音行不行？
1: 你
0: 爸爸在这儿躺着呢，你这么大人说话，你是不是他儿子？
1: 你给我出去！
0: 你出去有什么话出去讲话，出去！

0: 不能动，也不能给你钱帮你刷卡买东西了，更不能陪你去民政局登记结婚，然后分你钱分你房子，你死心了吧？
1: 哎，你以为我什么人啊？我见钱眼开啊。哎，如果你真这么想别人的话，证明你是这样的人。
0: 我不是信口开河的，我到你原来住的地方和你老熟人那儿打听过你。
1: 哦，打听过啊？啊，打听到什么了？我是做鸡做妾，我骗钱，我打劫了，我有什么问题吗？啊？我告诉你，我是一个人，我带大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我是靠自己工作赚钱养大的，你晓得吧？我男人一走20年，我独身20年，我现在想找个好男人，我想结婚，我想成家，我犯法了吗？我犯法没有？啊？你犯法了，你晓得吧？你在国外一待这么多年，过节过年才回来看看你的父亲，你不是犯法，你是怎样？你不要以为你从国外回来，你就可以随便教训人的。哎，我就是要让你看看，你们这些物质低、从外国回来的这个年轻人，什么叫情义无价？懂得吗？你懂得不懂得？你，行，咱不说这些了。我想问你啊，你父亲先就躺在这儿，你一个礼拜能陪他几天？你说。
0: 我回来是有工作安排的。
1: 哦，我知道，我知道你很忙的，是吧？那周六周日呢？
0: 周末也要加班应酬。
1: 那一天，陪一天，还是陪半天？哎，我告诉你，我薛珍珠，一个星期7天，一天24小时，我可以陪在你父亲身边，寸步不离的。你讲讲。
0: 行，你陪，我可以按照护工的价钱给你钱。
1: 说什么呢你呀、啊？
0: 你干什么你？
1: 你什么意思啊？啊？我是见钱眼开的人吗？我这么做是因为你父亲对我太好了，跟你兜里的钱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你晓得吧？
0: 但是你有固定收入吗？你没固定收入吧？好像。
2: 我就是他的经济来源。
1: 哎呀，女儿啊，你看看，这是我女儿，我亲手带大的女儿，你好好看一看什么叫亲情了，啊！不要说我女儿现在在大公司，这很多的工资的。就说她有一个朋友叫贺涵，那身家那本事，大脚趾头都能把你踩。
3: 崔叔叔叫
1: 是吗？
4: 珍珠，
1: 你醒啦？哎呦，你叫我呢？哎呦，真好哎，真好。哎呀，哎呦，对不起啊，刚才我们在外面说话声音大了，吵到你了啊。哎呦，你不用使劲拉着我，我知道我不走的。哎呦，能说话真好哎，真好了。慢慢的啊，咱们不着急啊，慢慢的呢。你今天能说话了，过两天你就能坐起来了，然后呢，你又能站起来了，再过一段时间你就能走了耶。啊，我，哎呀，你不用使劲拉我的，我不走了呀，我跟你儿子讲好了呀，我在这儿陪着你啊。
5: 他去忙他的，我在这儿陪着你
1: 啊，我陪着你啊，我不走的。没事吧？
6: 没事，就是伤了一下手腕。我电话里不是都跟你说了吗？没事儿，你自己还没全好，还非往我这儿跑。
7: 在市里开车，能撞到路基上。
1: 以前没发现你有这潜质啊。
7: 我要没记错的话，之前连剐蹭都没有过吧？
6: 下雨，路滑嘛。
7: 车呢？
6: 陈女生拿去替我修了。
7: 昨天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不是都快到家了吗？怎么会又拐到吴淞路上去了？
6: 走错路了吗？
7: 从我家到你家，哎，还能走错路？
6: 是啊， 本来是想走一条新路的嘛，结果没想到错得更厉害了。我要去公司还有个会，你呢？
7: 专车送你去啊。
6: 当真转型跑女友了？
7: 走。

0: 处理怎么样了？
1: 啊，陈先生，保险公司已经定损了，我们马上安排维修。来，您这里帮忙签个字。
0: 好嘞。
1: 哎，陈先生，这吴淞路是一条大平路，你车子怎么开的就蹭到底盘了？
0: 哈哈，我也不知道，不是我开的。吴淞路啊？
1: 对啊，车子是从吴淞路公安大楼附近拖回来的呀。
0: 啊。
1: 这是行车记录仪和一些杂物，你看一下还有没有遗漏的贵重物品。
0: 啊，那行，谢谢您。
1: 那我先去下单了。
0: 嗯，
1: 哎，好了。

0: 这是我车里的东西，啊，人说了，说一个星期就能修好了。谢了，一大早让你跑趟修理厂。哎，那唐晶挺好的，挺好的，刚刚把我送过来。啊，怎么突然想起问他了？有事儿啊？
1: 没有，就听说他回来了嘛，一直也没问。
0: 听说你跟唐晶要结婚了，定的什么日子？
1: 年底吧。
0: 那你们现在这感情真是挺好的啊！都要结婚了，能不好吗？你今天怎么奇奇怪怪的？跟玲玲吵架了？
1: 没有。啊，那个行车记录仪我也给放里了。
0: 哦。

0: 准送啊。
1: 好，不送，我们再会研究一下啊。
0: 好嘞，希望我们合作成功。
2: Miss Wu， 刚刚从你办公室走的那个人是不是从晨星辞职害惨了贺涵的那个 Phil？
3: 是啊，而现在去了 BNT 了，还手里资料跟我们谈合作呢。
2: 你要跟他合作呀，他这样的人
3: 没确定了。
2: 我能不能看一看他带来的项目啊？
3: 你想干嘛？
2: 我猜这是他到 BNT 以后的第一个 case， 应该是他从晨星强行带走的那些资源，他的那个资源跟 BNT 做了一个交换。
3: 你坐。吃不吃？
2: 不吃。
3: 咀嚼动作有助于降低焦虑。
2: 我不焦虑。
3: 你正在为贺涵的事情焦虑。
2: 不是的，是这样的，因为贺涵帮了我很多忙，我在这一行里面除了你，他算是我的师父。
3: 你如果真的也把我当做师父，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喜欢上了贺涵？
2: 没有，没有的事儿。贺涵马上就要结婚了，他的未婚妻是我的最好的女朋友唐晶，你应该知道的。
3: 你就是喜欢上了，你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敢说不敢做。
2: 真的没有。
3: 如果你跟我承认你确实是喜欢上了何涵，担心他是因为工作出了差错而受排挤，那我可以考虑把 Phil 今天给我的资料给你看，一定有收获的。

0: 好吧，我承认，而且那一天贺涵是因为帮我的忙，耽误了跟菲欧的谈判，所以我一直在想我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他挽回损失。我在这一行里面是新人，我微不足道，我做什么都可以。但如果因为我影响了贺涵的事业，那我真的要后悔的要死。但这件事儿跟我喜不喜欢他无关，我想这是我做人的基本道德。
1: 拿回去好好看吧，我可以提醒你的是，这里面是一定有问题的。Phil 和他的客户之间是一定有猫腻的，所以如果我要接下这个 case， 我是要配合他一起演戏的。你就顺着这个思路去查，一定能查到 Phil 和他之间以前的那些私底下的交易。所以你的意思是，如果我能拿到？
0: 他在陈兴的时候，之前给这个客户做的所有项目历史资料，并且找出其中的问题 ，Phil
1: 就会有麻烦。可以说是在这行里，身败名裂。不过你怎么去陈兴找那些已经存档了的资料？更重要的是，苏曼殊特别重视和 Phil， 或者说是和 Phil 现在的新东家 BNT 的合作。你要是这么跟他们对着干。 苏曼殊是肯定会把你炒掉的，他已经预言了贺涵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了，也不再那么重视你，所以你要是特别害怕丢掉这份工作的话，你自己想清楚了。我想过，我不怕失去这份工作，如果要有什么舍不得的话，就是跟你。
0: Miss Wu，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
1: 我要是喜欢一个人，那就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做。
0: 谢谢。

0: 吃菜啊。
1: 天儿，本来呢，阿姨想给你和嘉谦报一样的冬令营的，但是一想你要走那么长时间，爷爷奶奶会想你的。你看上海的这个冬令营啊，一个礼拜四天，也是美国的老师，其实和去美国也差不多。这样呢，你英语也学了，爷爷奶奶也好天天见你。
2: 妈妈，那我呢？
1: 你12月20号走。
2: 耶，我能去美国喽！
3: 嘉谦要去美国啊？
1: 嗯。
3: 那平儿，你想跟嘉谦一起去美国参加冬令吗？那就一起去，爸妈你们说呢？
4: 我们听平儿的，如果平儿愿意去，我们当然同意了。哎，一个孩子去美国的冬令营需要多少钱呢？
1: 4万5。
5: 嚯！哎呀，这还好吗？4万5就4万5。这样，那天你把上海那个冬令给退了，让平儿跟嘉靖一起去美国。
2: 嗯，耶！我终于可以去美国了。
1: 好像不行，

0: 签证要时间的，而且报名时间好像过了。
1: 打电话给我，我打算问问。
0: 现在都下班了，上哪儿打呀？平儿，要不这样吧，明天呢，阿姨帮你去问问，如果能报得上的，咱们就去；如果报不上，咱们下次去好吗？
2: 哎呦，平儿，怎么搞的？
3: 没事，儿子。
0: 没事没事
1: 没事没事，
0: 我们可以去的，我不用哭。
1: 咱以后去嘛，
0: 以后去以后去啊，
1: 哪儿都一样，是不是？哪儿都一样，没事，
4: 别哭了，赶紧吃饭，
5: 吃饭吃饭，
1: 吃饭
0: 来吃饭吃饭吃饭来，哎。

0: 嘉青去这个冬令营五万。
1: 嗯。
0: 平儿这个呢？
1: 8000多。
0: 你觉着我们家真缺这4万多块钱？
1: 当然不是，但也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九牛一毛。罗子君要买房子，要安顿你的父母，这些看得见看不见的地方都是要花钱的。
0: 玲玲，我把我赚的钱都交给你是什么意思你懂吗？是我把我的生活和我家人的生活全都交给你了，我父母的，我孩子的。你之前已经动过脑筋了，把我爸妈和平儿送到隔壁的房子里单独居住，现在你又想说一点好听的分别对待两个孩子吗？我爸妈不说不等于他们不明白，孩子不说不等于他不知道你有分别心。我本来我也不想说，我是忍无可忍了。
1: 你听我把话说完好吗？我已经跟你说过了，这不是钱的问题。如果交钱就能让平儿去美国，我肯定把这钱交了。我不会为这么点事情砸自己的牌子的。去美国要签证，还要面试，还要跟寄宿家庭联系，这么多事情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嘉庆的这点思想工作我早就跟他做了，这点准备工作我是年初就跟他联系了的。
0: 但孩子们不会了解那么多吗？你刚才吃饭的时候说的那些话就会让他们觉得我们对他们有分别心。
1: 那你说怎么办？
0: 嘉庆这个钱付了吗？下一期什么时候？
1: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让嘉庆这次不去了，下次跟平儿一起去是吗？
0: 我们必须对我们的孩子平等对待嘛。你想想，这两个孩子一起旅游，一起学习，也是一个增进感情的机会嘛。
1: 陈俊生，我是你再找的老婆，我不是你找的天使。我想你想找那种一心一意奉献没有半点私心的天使，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的。你想想吧，你跟罗子君结婚然后烦了离了，现在又找到我，现在看上去好像也烦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自己是不是也有问题？我答应嘉青这次去，平儿下次去，这在我看来就是平等对待。夫妻举案齐眉是好的，如果撕破脸了，这就难看了。

0: 哦，晚上不行，我爸妈
1: 啊，没事，那我就长话短说吧。能不能把菲尔以前在你们晨星跟智维公司合作的所有历史资料都调一份给我看？
0: 你要这资料干嘛？
1: 他现在不是去 BNT 了吗？把跟智维的合作都带走了，现在找我们公司做市场调查。我觉着其中有问题，所以怀疑之前的合作也有问题。
0: 这跟你没关系吧？找你们做事情，把事情做好，挣了钱不就完了吗？
1: 我是不想将来出事儿了，我们公司一起背黑锅。
0: 你苏曼书知道吗？
1: 不知道。这事儿对你们公司有好处，你想啊，他从晨星走了，给你们带来多大损失？你们正好反击他一下。
0: 我把资料调过来，但是你查证的过程是非常辛苦。
1: 我知道。
0: 苏曼书如果知道，都毫不犹豫开除你的。
1: 我知道。
0: 还要查？
1: 要查。
0: 为了贺涵。前天晚上，他去你家了。
1: 他到楼下跟我聊了几句。
0: 但是他开车回家的路上，撞车了。
1: 什么？出车祸了？怎么样？
0: 人没有事情。但是我不知道你们究竟说了什么，让他在回家的路上开车思想那么不集中。
1: 我觉得你误会了，我跟贺涵所有的交往交流都是在界限范围之内。唐晶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可能做对不起他的事情。
0: 跟我没关系了。
2: 爸爸，妈妈，你也来了。
1: 啊，爸爸今天有事儿，妈妈接你走。
2: 爸爸，我们一会儿要去挑新娘子的裙子了，你不去吗？
0: 什么新娘子裙呢？
1: 唐晶不是要结婚了吗？她让我给她做伴娘，我说做大娘还差不多呢，非要我给她去挑礼服。
0: 那是因为她把你当好朋友，你应该放在心里才是。
1: 我当然知道，唐晶好不容易结婚了，我比谁都看重这件事情。

0: 是我让他住这儿了，正好他的出租房没了，在我这儿又能住，给我打得下。子群呢？哎，
1: 你们怎么会想到大老卓这儿来找地方住的？
0: 是那个谁，陈俊生，他求我做了个顺水人情，做好了。
1: 我来打包点吃的就去找他。
0: 哟，今儿怎么像贵妇似的？
1: 最后一天，贵妇生活，明天就要上班了。
2: 是唐小姐约我们来的。
3: 唐小姐还没过来，这样她关照过我们。如果您先过来的话呢，先随便看一下。
2: 好，
3: 小礼服在这里。
2: 好，谢谢。
4: 你们女人可真麻烦，这么多裙子挑都挑不完。
2: 这都是谁教你的呀？啊，在学校学的还是在你爸家学的？懂这么多了。
3: 唐小姐来了。
2: 唐佳怡来了。他以为你一个人来，
5: 这儿东西挺全的，就让贺涵来，就一块都挑了。
2: 哎，那你进去快挑吧，我已经挑好了。
5: 这么快挑好了？他挑的哪套呀？
6: 不知道啊，还没挑吧，好像。
2: 我就随便挑一件好了，你是新娘子嘛，我们都是陪衬。再说这把年纪了，穿这么华丽干嘛？
5: 你是不是怕贺涵来了让他等得着急啊？
7: 你们尽管挑，慢慢来，我一点都不着急。
8: 贺涵叔叔，让他们女人麻烦去吧。
7: 就是，说得好。
5: 你这个小东西，你现在怎么跟你贺涵叔叔这么亲啊？
2: 哎，赶紧去看看婚纱吧。你看，
8: 贺涵叔叔，你是新郎，那你要穿哪件衣服结婚呢？
7: 不是说你是新郎吗？
8: 你骗人，你才是新郎呢。你到底要穿哪一些衣服啊？
7: 那，就那些。
8: 那你要穿那里面的哪一件呢？
7: 要不这样吧，你来帮我选。
8: 真的，我说哪件就哪件。
7: 我相信你的眼光。
8: 好。

0: 就一间行吗？
1: 没问题，你去叫导购姐姐按照我的尺码包起来。
0: 我？
1: 你马上上二年级了，大孩子了，这点小事情随时可以搞定，快去。
0: 好。
2: 贺涵，平儿，快过来看看。
3: 是个伴娘，唐金阿姨才是新娘子，她才要有花呢。
2: 你看平儿都觉得你穿太素了，贺涵，你看她是不是穿太素了？想让她挑一件花的，她还不愿意。
3: 我觉得挺好的，我就这样的。
1: 是啊，自己喜欢就好。
4: 等一下。我送你们回去。
5: 不用了，不顺路，我们自己打车走。
2: 走吧，什么时候跟我们这么客气了？
5: 真的不用，跟叔叔阿姨再见。
0: 再见。
5: 走了。

0: 你有没有觉得这次我回来，子君好像对我有点生疏啊？
1: 有吗？应该不会吧。
0: 他现在工作生活都稳定下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帮他找个男朋友了？
1: 你不是向来主张随缘而安，不为了结婚而结婚的吗？
0: 结不结婚是另外一回事儿，感情生活还是应该丰富起来的。单身并不意味着孤独寂寞，反而应该表示有更多的社交可能。
1: 个人有个人的打算，你未必都清楚的。
0: 我今天去到老卓那儿，看见白光在那儿帮忙。是你帮陈俊生把白光介绍过去的吗？
1: 老卓那儿一直缺人，有白光在那儿帮忙挺好的。
0: 真的挺好的，我看白光现在状态不一样了。

0: 啊，你好！刚才一位姓陈先生给你送东西，看你不在家，就把它交给我了。
1: 啊，谢谢啊！
0: 不客气。
1: 阿姨再见。
2: 再见。
0: 哎，再见。

0: 送东西那么晚才回来啊？
1: 啊，聊两句。
0: 给你泡了点西洋参，喝点吧。你知道吗？公司好像打算要派贺涵去北京来。
1: 啊。
0: 所以说，你也得打算打算。你到底是跟他去北京呢，还是留在上海？要是去北京的话，这人生地不熟的，这一大家子人怎么办呢？要是留在上海，你说所有新来的不管是谁，那对前任的搭档总归不会重用的。
1: 现在还不知道派什么人来呢，我估计得两三个月才有分晓呢。
0: 所以这两三个月站队清楚是很重要的。
1: 我已经站队了嘛，要没有贺涵的话，我在陈星也不会干得这么好。
0: 那你对他也不坏呀，再说了也不是让你当坏人。我们也是有老有小的，只有自己好了才能帮到别人呀，这没什么错，又不是让你跟他一刀两断，你就是对别人也热情一点，这种事。

0: 您好，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想见你们公司的丹刘。
0: 哦，请问有约吗？
1: 没有。但是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找他，是关于他跟菲欧的合作。
0: 对不起啊，这个业务上的事情呢，我不太清楚。你有他的电话吗？不然给他打个电话。
1: 我不认识他，也没有跟他见过面，所以没有他的电话。但是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我必须要马上见到他，因为我知道到目前为止 Phil 给他做的四个产品项目的咨询都是有问题有猫腻的。
0: 不好意思小姐，这个我们公司是有规定的。要不这样吧，您把您的名片给我，我给您送进去。
1: 名片，稍等一下。
0: 唐小姐，
1: 对，
0: 您稍等一下，我马上给您打电话。那个，您要不要先坐一会儿？要不要我给您倒杯水？
1: 啊，不用了，我就要快点见到他。
0: 啊，好的，好的，
1: 谢谢。
2: 哎，喂，你好，前台有一个 DNT 的唐小姐要见单。OK， 再见。
1: 啊，谢谢。
3: 唐小姐您好，我是丹的助理，丹现在在上面开会，但是他马上就出来见您。唐小姐久闻大名，今天才有机会见到，里面请吧。
1: 谢谢啊。
4: 什么东西？
3: 怎么了？
4: 唐毅什么意思？他算什么东西啊？跑到我的客户那告我的状，啊？公报私仇啊？为贺涵报仇吗？什么意思呀？我跟他不是在 BMT 工作呀，我的客户不是 BMT 客户吗？为了一个男人，职业操守都不要了。我现在就要去董事会告他的状，要求他回来了，让他直接去董事会报道去。
3: 我在这儿呢，有什么事儿当面说清楚。
4: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不是应该在……
3: 我一直在这儿。今天是我休假回来第一天上班，从早上9点开始，我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办公室。所以刚才你那么大吼大叫说的什么，我不太清楚，请你解释给我听。至于你砸坏了我们的东西，问问多少钱，赔给我们。
4: 哎，不是不是，我刚才接了个电话，阿丹打来的，他说你在他的办公室里啊。那你在这儿，那个人是谁啊？他为什么要冒充你来告我的状啊？
3: 冒充我？
4: 唐晶，这样，既然不是你，那你得帮我呀！啊，我来到 BMT 公司是对公司……
3: 首先，你确实得罪了贺涵，而我是他的未婚妻，这是我不会帮你的第一个原因。第二，更重要的，靠着出卖自己的旧公司来获取进入新公司的筹码，这种人就该遭到唾弃。我不给你雪上加霜就已经很好了。谁会冒充我？你们谁认识那个丹？帮我问问。
0: 好的。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6: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0: 三位清华00后成功破解世界级算力难题，
11: 现在全球只有我们解决了。
12: 对于面试来说，我不是很在行。
13: 真正的人才不是吸引过来的，基本都是挖来的。
1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 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嘉妃，您慢点儿。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4: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见。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9: 这个陈也是很上海
10: 硬劲儿的，就选它，
11: 掐一下越嫩越好。
1: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2: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3: 下锅，
1: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4: DHA EPA 的含量，
15: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6: 健脂的功效是最好的，
17: 很好喝。
18: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9: 哇，好香。
1: 北京卫视每天17:08，
20: 太不错了，这个菜、
1: 啊、暖暖的味道，
21: 上菜啦。
22: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3: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24: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25: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25: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怎么了？我听说费友突然被开除了，而且可能还面临起诉。
1: 啊，我也刚听说了。
2: 我还听说啊，有人冒充唐晶，直接去找的丹，把全部的事情都给抖露出来了。这个人会是谁呢？谁会为我去出这口气，而且做好事还不留名？而且，这个人怎么会有费友这些年在我们公司做的项目资料呢？
1: 是我给的。
2: 你给的？你知道这件事儿？
0: 你给的谁？我们公司的人。
1: 罗子君。
2: 罗子君？
0: 他一直觉得你现在的处境他有责任，所以一直想找个机会补偿。但是他是在我们的下游公司工作，一个小职员，什么也做不了。直到他在吴大娘那儿看到了费友跟丹的合作计划项目，他觉得里边有问题，然后不是，你笑什么呀？
2: 我笑他现在胆子真的太大了，直接越过他的上级，越过我们公司，找到我们上头的客户公司，还冒充唐晶。如果他要是在我们这儿毕业作业的话，我应该给他打满分的。
0: 但是现在费友已经知道去找丹的不是唐晶了，正在查是谁，估计很快就会查出来。

罗子君，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啊，干出这种自己抽自己耳光的事情！人家 Phil 是给我们生意做，你倒好，把人给踢翻了。你让我们怎么办？我们去和新伟峰吗？我真是怀疑你是不是贺涵安插在我们这儿奸细，他受这么一点点委屈，你就要替他粉。

0: 身碎骨，你是谁呀、啊、你？
1: 我告诉你，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他现在可是自身难保。
0: 你现在马上走，收拾东西，马上给我消失！你给我站住！我跟你说啊，我过五分钟过去看你，你要还在这站着，我就让你赔上我的损失。
2: 他来的时候靠的就是贺涵，现在贺涵不行了，他也就跟着倒霉了。
3: 你说这胆子也太大了，
2: 我看是很难翻身了。
4: 就是，
2: 也不得罪谁了。

0: 你想让我怎么办？
1: 你想让我怎么办？
0: 你不知道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成就感。
1: 你已经失业了，罗小姐。你还有儿子要养，还有你妈妈、你妹妹、你妹夫，他们都要仰仗你的。
0: 刚才苏曼说赶我走的时候，让我想起了陈俊生要跟我离婚的场景。好像都是我自己砸了自己的饭碗。但是这一次，我很庆幸，因为我一点也不害怕。一定也不会觉得惊慌失措，因为我知道自己有什么，会什么，我可以到哪里去，我接下来可以干什么。你不知道我现在这个感觉到底有多好。我谢谢你，谢谢唐晶。今天的罗子君是你们俩造就的。
1: 不，准确讲，这一切都是通过你的努力换来的。破茧成蝶，谁都帮不了你。
0: 谢谢你，我走了。
1: 那接下来呢？
0: 走一步看一步。

0: 什么鬼啊？没有你的名片，不冒充你的身份，我根本见不到戴理。
1: 我不是问你这个，我是问你为什么要不惜一切办到废。
0: 为了贺涵，你从香港回来的前一天晚上，那就是菲欧突然辞职，你们所有人都找不到贺涵的那天。贺涵其实跟我在一起。那天我在杭州出差，一大早突然知道我妈把平儿一个人留在酒店，我急了，我给陈俊生打电话没人接，没办法，只好给贺涵打电话，让他帮我去看一下孩子。但那天是平儿的生日，他知道平儿很想跟我一起过生日，心软了，就把平儿还有我妈一起送到了杭州跟我见面，所以耽误了他回公司。
2: 那你干嘛不早点跟我说呢？
0: 我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严重，我怕你多心，我也不想

0: 听到那些闲言碎语，
1: 真是
2: 怕我多心。
3: 我多什么心啊？怀疑你跟贺涵啊？人家说什么让他们说去好了，他们又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关系，他们也没有见过你们俩三生三世冤家路窄的样子。你们俩如果真有什么，我就把你们俩之前在我面前说对方的那些恶言恶语说出来，保准秒秒钟拆散你们俩。他帮了我很多忙，教会了我很多东西，算是我还他一个人情。都是自己人，这么客气干嘛？分那么清楚。婚礼筹备的怎么样了？还有什么事儿还没做的？像那些需要去确认的，或者要去邀请的，你都交给我。反正我现在没事儿干，还没找到工作呢。还是有一些杂事的，那就拜托了。客气什么？反正都是自己人，分那么清楚干嘛？本来也信任。
0: 白光，
4: 姐，
0: 你干嘛去啊？
4: 我跟卓老请过假了，子群回来了。他刚给我发了信息，他去看妈和崔宝健了，我现在过去找他去。
0: 子秋回来了，我跟你一起去，你去看一下我妹。
2: 好。

0: 酒驾小伙跟交警赛跑，连战两场都落败。叹什么气呀、啊？你叹气呀、啊？哎，你走的时候你也没跟我们商量啊？啊，你深圳跑一趟回来你就跟我们商量？啊？你是有钱，你还是有时间呀、啊？就为了证实那个阿辉有老婆啊？你证实完了呀？下面你打算怎么办？
1: 干什么啦？他们结了婚就都出来工作了，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深圳，一年就见一次的，
0: 半次人家也是合法夫妻呀。哎，就因为这一年一次的老婆在，你就不能跟他结婚的，你晓得吧？哎，你小时候我就告诉过你，有老婆的男人是不能碰的，你这样做是没有好下场的呀。不是说呀抱怨不抱怨的问题，是一开始你就偷，名不正言不顺的呀，你到最后你还得隔万上吊求人家呀，求人家去离婚呐，你位置心态全都不对的，一开始你就没有气势的，你晓得吧。
1: 哎，你强势好吧，你强势不是在这读报纸读的喉咙都哑掉，崔叔叔有没有好的了？
0: 你死丫头，我跟你讲，你这不听老娘劝，去走走走走，不要在我这儿唉声叹气的。
2: 你去哪儿了，子雀？
3: 不要再走了，子雀。以前的事情我不追究了，是我的问题，我都改啊。你别再走了，子雀。你别再走了，子雀，我求你。哦哟，
0: 你说一个大男人，你怎么说跪就跪下呢？哎，你以前你也这样的呀，发誓啊，改呀、啊，痛改前非，做人呐、啊，好好做人啊。怎么样啊？回家三天，就又打呀，又砸的。
3: 我现在真改了，真的。我现在住在老卓的那日料店，我有时间我就帮他干活，搬东西、运垃圾，再脏再累我都不怕。我就是在想，子群，有一天你回来了，你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你就会再给我一次机会。你就会不走了，子君。
4: 姐，你去哪儿了这几天？
0: 去哪儿了呀？去深圳了，去证明那次阿辉有老婆。
5: 你不用在那犯愣，你也不用看我，不用看你姐姐。
0: 那个有老婆不老实的不能要，就这个，两天放晴，三天打雷的也不能要啊。
1: 哎，那我怎么办啊？你叫我怎么办啦？
4: 我说你怎么办，你先跟我回家去，在我家待两天，我再好好跟你谈一谈接下来该怎么办。
3: 跟我回去吧，子君。
4: 行，快，你先起来，
2: 跟我回去吧。我现在酒都不喝了，真的。
3: 我除了带孩子，我就是帮老卓干活，老卓都看到了，你可以去问他。姐也看到了，姐你帮我说说姐。
4: 你别着急，让他先跟我回去，我跟他聊聊好吗？
3: 那他
4: 哪儿都不去，你放心，不让他去找那个阿辉，过几天带他到店里来找你好吗？我们别在这吵了。那

0: 那个谁，崔叔叔都不能休息了。
1: 哎，没事的，没事的，你崔叔叔不怕的，他就需要这种外界的刺激，真的。我看书看的，你看看啊，
2: 我现在每天都看着书啊，全是医学方面的，这里面讲得很清楚的。
0: 好了好了好了，你自己保重啊，
2: 没事，
0: 他们先走。
2: 哎，你们俩等一下啦。崔叔叔儿子来看他爸爸啦，你看带来的水果还有牛奶，跟我说，一块跟着吃啊。
3: 崔叔叔啊，我们先走了，你要有信心啊，有信心就会好起来。走了啊，
2: 哎呦，
3: 走了走了走了，
2: 他们要走了呀，他们来看你了呀，来，咱们还接着念啊。
4: 唐晶真的准备去夏威夷结婚啊？
0: 夏威夷或者是澳洲还没定呢。
4: 那你们这些人去的机票钱谁出啊？
0: 当然是新郎新娘出了。
4: 那得多少钱啊？
5: 结婚嘛，不就是花钱的吗？钱多的就多花点儿，钱少的就少花点儿。请大家吃饭吃腻了，就请大家去旅游了。
6: 这人跟人真的是不一样啊。我还为一个月2000块钱的房租钱发愁，他呢一下子好几万就请你们去吃喝玩乐。
0: 你怎么不说你在跟白光打拉锯战，跟阿辉浪费生命的时候，人家都在拼命工作啊？你以为那些人的财富和幸运是天上掉下来的？
6: 行了，别说我了。你说那些嫁进豪门的，你说他们还有什么苦恼的？要是现在有人给我5万块钱，我才不纠结什么阿辉啊白光的。我现在身边只有1000把块钱，那我当然要想是跟这个过得下去呢，还是跟着那个有未来。
5: 那我问你啊，如果现在我给你5万块钱，你打算怎么办？
6: 行了，你自己刚刚失业，你要给我钱你怎么办？
5: 我说真的，我存了一笔钱了，等我找到新工作马上就有收入了。
4: 真的给我？
5: 我是有条件的。第一，告诉我这笔钱打算怎么用，要有计划。第二，跟阿辉断绝一切往来，不跟他有任何联系。第三，跟白光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每次他一跪地上求饶你就心软，一跟你吵架就拿着衣服往外跑。
6: 我跟阿辉约的这两天见个面，把事情说清。
5: 见什么面？不见面最清楚了。
4: 哎，你现在怎么了？唐晶跟贺涵合体啊？
5: 自己考虑清楚，要么去找阿辉，要么问我拿钱。
0: 谁啊？
5: 啊，同事。
0: 喂 ，Miss 五。
7: 你昨天怎么不接贺涵的电话呀？
0: 你怎么知道？
7: 我就跟贺涵在一起，他给你打电话你不接，我才给你打的。
0: 你昨天晚上跟他在一起啊？
7: 为了你。
0: 为了我什么？
7: 自从你离职之后，我就一直在问我猎聘公司的朋友有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0: 谢谢你，苏。
7: 哎呦，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浪费时间。
0: 其实我也一直在关注这些招聘信息。
7: 你能够想到的，肯定是那些同级别的市场调查公司。可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 news 是，晨星的 Knowledge Group。最近正在招人，
0: 陈新的 Knowledge Group， 您别吓我了，我不可能去的。你不知道那里面的利害关系。
7: 我之前是不知道，昨天我得到信息之后，我跟贺涵联系了，贺涵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了。虽然的确是够复杂的，要在你前夫公司的单位，在你前夫的现任老婆的所在部门工作。的确是挺难的，可是撇开人情不说，子君，我认为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目前你不可能找到比这更合适的了。
0: 你怎么劝我都没有用，去哪家公司都行，陈信我肯定不会去。
7: 你不要那么快就做结论，好好想一想，你经历过那么多难堪困难的事情，这个门槛我相信你一定能迈得过去的。说了啊，

0: 咱们这些市场调查公司，说到底只是一个下游企业。如果你真的能够直接去到咨询公司，那是我们公司的那些小女孩子的梦想。你想想，直接从乙方变成甲方，你飞上枝头变凤凰啊。还有一点，就算是我个人认为你应该去的理由，贺涵，贺涵现在在陈星四面楚歌，看上去他不在乎，可是心里不可能不感受到这个压力吧。你要是去的话，即便是在辅助部门，但是你可以在有机会的情况下帮他一把，给他打个下手。
1: 可是我不想跟贺涵走得这么近。
0: 你躲有用吗？你逃不是办法。你都什么年代了啊，你索性把你们两人的关系改良一下，你经营在阳光底下嘛，又不是说你只有一种办法和你自己爱的在乎的人相处啊，又不是说你除了跟他恋爱结婚生孩子，你今生今世不再有瓜葛的啦。
1: Miss 吴，这些事情啊，说起了简单，做起来很难。
0: 来自己好好想想吧。这样吧，我把我猎聘公司朋友的微信推给你，你跟他自己联系啊。你这次去不是贺涵帮到你，有可能是你帮到贺涵，给你推过来了。
2: 这是我中午专门绕到武康亭去买的。
3: 你不上班了下午？
2: 早上课已经上完了，下午就可以跑出来了。相比以前，现在真的闲的都快开花了。但是我开花的时候也还想着你的哦。我给你找了一份工作，钱呢比你之前在苏曼书那里差不了多少，但不会那么忙了。
3: 我是不怕忙的。
2: 你不怕我怕？我怕你忙的都没时间找男朋友了。总不能以后我跟贺涵还一直拖着你这个单身妇女出去玩吧。
3: 这个蛋糕味道真不错。
2: 我说你该找个男朋友了。
3: 我回头也给平儿买一个。
2: 气死我你。
3: 跟你说个重要的事儿。如果现在有一份好工作摆在我的面前，更高的薪水，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我必须置身于一系列复杂的人事关系中，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2: 机会足够好就去啊，你又不是去请客吃饭。
3: 职场如战场，就算你清清白白的进去，过不了两天一样会被搅进浑水里头，就看你自己想要什么，想清楚了，看准了，挥着武器冲进去，管他是谁，不是他倒下就是你倒下，就这么简单，真的跟打仗一样。是什么工作呀？什么公司？晨星 Knowledge Group 00的部门。贺涵知道吗？
2: 不知道，我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3: 你别问了，你等我做了决定再说好吗？

0: 喂，
1: 我正要跟你打电话。
2: 如果你这几天碰到罗子君，他说他想到晨星来上班，阻止他。
0: 为什么？我总要给他一个理由吧。
3: 你就告诉他，他不够资格。像晨星这样的公司，不是他想来就能来的。他确实在苏曼殊那儿做得还不错，但这一年的功夫和时间，
2: 对这一行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劝他再找一家同级别的市场调查公司吧。
3: 死了进陈青的心。

0: 我真的没想到他会说这么重的话，对不起啊，
1: 没关系，
0: 偶尔听听重话也挺好的，有助于大脑清醒。我先回去了，我自己好好想一想，
2: 不吃了。

真想问问身边的每一个人，如果换做他们，他们会怎么选？这么做，到底是向万劫不复的方向又走近了一步，还是真的如吴大娘所说的，走出去，便是另一片阳光下的天地？

0: 我想问一下，这个罗子君是在我们部门吗？
1: 没错，怎么了？
0: 没事，我确认一下。
2: 罗子君要来晨星工作啊？还是你们组？开什么玩笑？
0: 我也以为是开玩笑，但是人事部已经正式通知了。
2: 贺涵干的？
0: 什么贺涵干的？
2: 我问问他。

0: 你要干嘛？
1: 先把你的脾气收起来再跟我说话。什么干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干嘛把罗子君弄到陈兴来？还在信息组？你考虑到罗子君的感受吗？考虑过玲玲感受吗？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为了满足你自己不考虑别人，你比我想象的还自大呢。
1: 我让唐宁警告过他，不要到陈兴来。没想到他还是来了。
2: 是我自己要去的，我怕错过这个机会就得再等个三年五年呢。
3: 玲玲是挺温柔周到的，但是你们在一个部门，你真想好了？
2: 我想过这些问题的，可能头一两个月比较难熬，但只要时间长了，他看得出我是认真工作，我对他也是公事公办，也跟你划清界限，应该就会慢慢好起来。再说 Knowledge Group 也不是我最终的目标，我再继续学习，希望两年内可以跟进项目组。
3: 我真是小看你了。那你现在这么拼命上进，跟谁学的呀？唐晶、贺涵还是吴大娘？
2: 还有你。
3: 我还得提醒你一句，贺涵呢，马上要被新人替代了。你到陈星，要是冲着贺涵的话，觉得他能继续当你的保护伞，我觉得你可以打消这个念头。
2: 工作就是工作，只为自己不为别人。我的过去告诉我，没有人会为我打一辈子的伞，不如自己打伞。
4: 就是要这样看看清楚再写，哎，不要粗心哦。
0: 回来了，
4: 放心。回来了。
0: 啊。
4: 他把平儿带回家了。
0: 啊。过两天才上班呢，这几天就他接送来的。
4: 啊。
0: 怎么样？我看看。
4: 看看今天做的可好了。上班的事情，他跟你说过什么没有啊？
0: 没说什么，我是跟他说，让他有问题多请教你。工作归工作嘛，别带入私人感情。
4: 放心吧，公事公办嘛，我不会把自己的情绪放在里面。再说你也在公司，有什么事情还有你呢，是吧？
0: 这个做错了啊！
4: 哎呦，真的又粗心了呢啊！罗子君、贺涵和唐金这三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0: 子君跟唐金是好朋友啊。
4: 嗯。
0: 唐金跟贺涵年底要结婚了。
4: 我怎么觉得他跟贺涵的关系也挺不错的呀？他为贺涵丢了工作这件事情，大家都是知道的呀。
0: 子君进这行不是唐晶跟贺涵给领的路吗？那么这个你让他改一下吧，我洗个澡去。
4: 啊，那对，叫错了。跟你说仔细。
5: 子君，你到哪里了？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子群，你在深圳看到那个人，我们在老家结的婚，没有感情的。子群，我可以离婚的，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的。
6: 因为我没去，他已经等了我两个小时了。
2: 心疼了？你怎么不说因为他没告诉你他结婚了，你来回深圳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呀？

0: 明天是我到晨星上班的第一天，对我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也希望是你的全新的开始。虽然我知道我到了那儿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麻烦，而且很有可能我干不了几天就得灰溜溜的滚蛋，但是即便如此，我还是做好了心理准备，我必须要去试一试。
1: 万一你给我的那些钱我没有做好，万一……这不管怎么说，这是你半年生活费对吧？那万一……万一我没有做好，万一这些钱都没了，那怎么办？
0: 就这样，如果这50000块可以换回一个独立的幸福的你，那我再多花几个50000块都觉得是值得的。
1: 我会做好的，你放心，我会做好的。谢谢你，真的谢谢，还好有你在，还好有你。

0: 什么呀？考数学吧。
1: 对。
0: 好，进去吧。
1: 妈妈。祝你好运。
0: 谢谢，祝你考得好。
1: 妈妈再见。
0: 再见。

0: 你好，我找玲玲。
1: 没事。陆子君，欢迎你来到晨星。
0: 你好，
1: 跟我走吧。陈总、贺总在开会，大家都是一个公司的，尽量公事公办比较好。

0: 不要把私人关系放在里面。
1: 我知道。
0: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新来的罗子君。
2: Hello， 欢迎你。
1: 大家好，以后请大家多多关照了。嗯。
2: 好。
0: 你的位置在这儿。我的位置就在你后面，有什么事情你可以直接问我，很方便的。
1: 好。
0: 为了欢迎你来，我们今天订了一个餐厅，大家可以聚一下。
1: 不用了吧，我觉得我刚刚来应该抓紧时间熟悉业务。
0: 不用那么着急，你需要熟悉一下环境和同事们。来日方长，有什么事情我会慢慢教你。那我去忙了。
1: 好，你去。
3: 子君姐，我叫菜菜。
1: 啊，你好，菜菜。
3: 嗯，很高兴认识你。
4: 根据您的预算以及周围有学校和居住区的要求，筛选过后呢，我觉得这套是最适合您的房源了。
5: 链家的房源还挺多的。
4: 是。
5: 是挺好的，但有点大。要不给我便宜，每个月1000块钱呢？
4: 哎呦，姐姐，我们链家所有的交易啊，都是签第三方合约的，不值差价。这是业主给到我们的价格。您要是觉得这个价格太高的话，要不然您再看看其他的房子也行。
5: 这样，便宜500，马上签约。
4: 要不我们再跟业主沟通一下吧。
1: 对不起啊，没有听你的劝，一意孤行来到晨星。你给唐晶打电话的时候就在旁边，她开了免提。
6: 这个环境不适合你。
1: 以前我也觉得便利店、商场，还有调查公司都不适合我。
6: 可是陈晴跟那些不一样啊，这个公司，这里面的人事变动太大，你根本没必要来趟这个浑水。
1: 所以你是怕自己在陈晴位子坐得不够稳，万一离开了就帮不到我了。
6: 我是担心玲玲会算计你，而这个陈俊生他根本不是玲玲的对手。
1: 那就让他算计吧，反正我也习惯了，又不是第一次。算计的再坏也坏不过上次把我的婚姻算计掉吧。何涵，其实我想说的是，这段时间我真的从你身上学到不少东西。我认为我现在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我遇到的所有的好的坏的情况，真的。
6: 这一年你的确也是应付了足够多的事情，足够辛苦了。
1: 那是因为有你的帮助。你看现在能不能不需要你的帮助，你给我一个对你来说相对平等的机会，说不定有一天我跟你唐晶甚至陈俊生可以并肩作战。
6: 你真的总是让我出乎意料，看来以后真的不能小看你了。
1: 那老板要是同意我入职的话，就在这儿给我签个字。

0: 我们面租好了，你那怎么样？
1: 我也很好，
0: 比
1: 其他也好。
2: 哎呀，宝剑呀，你看看你啊，一天比一天好了。你看看你现在能说话了，等过两天呢，你就能坐起来了啊。坐起来呢，我就带你呀，到医院的花园里，咱们晒晒太阳啊。怎么样，姐大腿？哦，我晓得了，舒服是吧？好好好，来，我再给你按摩按摩这。舒服吗？哎呦，干嘛呢呀？哎呦，不许哭啊，不许哭，我应该的呀。啊，哦，我知道你讲什么呢。

0: 是自己人不讲这些话了啊。哦，行吗？
1: 爷爷，
0: 雨，我不说这种话。

0: 罗子君，这些记号是我帮你标的，是每个月的公司大事情，还有一些活动安排，你好有个数。
1: 好，好，好。
0: 这个材料是我们部门的徽章制度。
2: 唐小姐，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找贺总吗？
1: 我找罗子君。
2: 罗子君，
1: 陈俊生也可以。
2: 陈总，
3: 怎么有空过来了？
1: 上午的课结束的早，子君第一天上班，我来看看他。
3: 哇，哎，那他刚才还在这儿呢，要不你等会儿，我给你叫他去。
1: 好。
4: 唐姐，你怎么来了？
5: 唐小姐，听说你去 BNT 做培训了。
0: 这是规章制度，然后呢，你到时候随便看一下，最后签个字就行了，最后一页得留着，到时候每周一例会和每月工作小结的时候用得到的。
5: 好的。
0: 这个你是入职的那个资料是吧？
1: 对。
0: 这个我来跟你说一下，这上面需要签名的。

0: 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1: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2: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3: 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4: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3: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4: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三位清华零零后成功破解世界级算力难题。
1: 现在全球只有我们解决了。
2: 对于面试来说，我不是很在行。
3: 真正的人才不是吸引过来的，基本都是挖来的。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9: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10: 严格执行纪律，隐蔽行动，
11: 守住阵地，确保军委纵队顺利获奖。
10: 总部下达了对将命令，时间紧迫，咱们快点。
12: 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打这里。
13: 快快！
14: 天黑前抵达渡口。
0: 专精特新研究院疏解中小企业人才难题。
1: 除了我们三个之外，公司其他人都不了解我们公司在干嘛。
0: 三位清华零零后成功破解世界级算力难题。
1: 现在全球只有我们解决了，在用户无感的情况下瞬间调度切换算力。
0: 企业订单激增，团队却跟不上市场需求。
15: 创业啊，就是一个一边开车一边换轮子的过程。
3: 真正的人才不是吸引过来的，基本都是挖来的。
0: 情绪稳定的老板为何吸引不到心仪的人才？
2: 对于面试来说，不是很在行。
16: 没有好的人才，企业很难走得更长远。
1: 我们在面试人的时候，其实人家也在面试这个公司。
17: 北京银行会组织很多的对接的活动，找到我们可能是需要的那个岗位的人才。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0: 好的前程怎么就撤了呀？坐累了，休息休息。肯定是为了我们贺总呗。天哪，这么大的钻戒，看见没？回家做太太去了。怎么不是跟那个新来的子君？现在讲什么呢？不要命了？
1: 怎么了？说什么呢？
0: 没说什么。
2: 新来的实习生，他还以为你是新来的boss呢。我不是新来的，我是来慰问你们新来员工的。
3: 黄静，子君正忙着呢，要不你再等一会儿，一会儿我叫人把他叫过来。没事儿，我自己去找他。哎，
0: 陈总，贺总，请您过去一下。
3: 啊。
0: 哎。 罗子君呢？他应该去打印材料去了吧？好久不见，我给大。

0: 是来看子君的，是来找你。
1: 你有什么吩咐啊？
0: 子君单纯以为只要他自己谨慎努力就可以让你公平对待，但是我知道任何行业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公平可言，所以我专门来提醒你一句，如果你让我的好朋友在这里受委屈，那我也可以让你，不应该是你最在意的陈俊生哑巴吃黄连。
1: 听说唐小姐最近转到培训部了是吧？那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地方，为了男朋友能够做出这么大的牺牲，我们大家都挺佩服的。
0: 不要说我还在 BNT， 还在培训部，就算我辞职了，我不在这个行业了，我飞去了南美洲，我一样可以叫人多多少少从你老公手上抢走几个案子。更何况现在这里是贺涵说了算，你欺负我的朋友怎么说也不会是划算的生意。
1: 说的也是，不要说你在了，就算你不在的话，贺总也不会允许谁去亏待罗子君的。
2: 玲玲，子君没在。
3: 唐晶，我刚就听说你来了，
0: 恭喜你第一天入职，我给大家买了点点心，希望你能跟大家和睦相处。
3: 我走了。你要走了？我送你走了。
2: 跟唐晶胡来说什么呢？
1: 又不是我让罗子君到我们部门来上班的，他凭什么来威胁我？
2: 不管他和罗子君怎么样，咱们管好自己不就完了吗？造谣生事的话，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能乱说的，要翻天覆地的。
1: 因为大家都是笨蛋呢，因为谁都看不出来吗？圈子那么小，手机随便传传大家都知道了，还需要谁告诉谁吗？
2: 没有人胡乱是非，唐晶不会知道的吗？而且况且也没发生什么事情呢。
1: 陈俊生，我估计你是天底下最老实的人了。

0: 说你在了，就算你不在的话，贺总也不会允许谁去亏待罗子君的。
1: 如果你这几天碰到罗子君，他说他想到晨星来上班，阻止他。
2: 为什么？你那天去哪儿了？谁又找不到你？
0: 何安其实跟我在一起，我怕你多心。
2: 我多什么心啊？怀疑你跟何涵啊？

0: 没做饭？
1: 没有。
0: 那我来做。
1: 点点菜。
0: 怎么了？不舒服？
1: 没有。我们出去吃吧。这些天一直在家里吃这几样菜，吃腻了。
0: 礼拜天让建青兄来教你几手。
1: 你觉得我一个礼拜去给人上15节课好吗？
0: 你要是觉得心甘情愿呢，开个大排档都是好的。你要是觉得不开心，美国总统都可以是一个很糟糕的职业。
1: 我不喜欢做饭，我一直尝试着让我自己喜欢它，但是真的不行。
0: 那就不做了，我来做，或者天天去老卓那儿吃都可以。
1: 没有压力，不用加班的生活，我刚开始觉得很好，对我身体很好，对我精神也很好。是当我每天抱着一样的教材，一样的 case， 每个月要重复讲一次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真的苍白无趣，像一块过时的广告牌。
0: 那就回到原来的工作，你们老板求之不得。
1: 可是那样的话，我们要面临原来的问题。

0: 我们是竞争对手，我们一样的忙得不可开交。
1: 如果你顾虑的是这方面的问题呢，那么我们就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问题。你给学生讲课应该强调过这两者的区别。
0: 医生没有办法给自己看病的，咨询师也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道理。
1: 我不希望在我们的关系里你要做出自我牺牲，这不是一个好的开始。
0: 你不也一样的做出自我牺牲了吗？
1: 我哪里有？
0: 你为了我放弃了自己的自由生活，还有其他感情的可能。
1: 每个决定结婚的人不都是这样吗？
0: 那如果你跟我结婚了以后后悔了怎么办？
1: 自己做的决定没有后悔这一说。
0: 那如果你喜欢上别人了呢？
1: 喜欢，我们每天接触到这么多人，喜欢是一件很容易发生的事情。好像我喜欢过 Vivian， 你也喜欢过其他的一些优秀的人，我们都没有必要否认。但是喜欢归喜欢，我们知道底线在哪里，知道适可而止。而在这些喜欢的人当中，决定结婚的更是少之又少，难上加难。
0: 那少之又少难上加难的那个人，如果在我们结婚以后让你遇上了，相见恨晚，你会怎么办？会跟我离婚吗？
1: 不会。
0: 为什么？
1: 之前说过了，自己做的决定没有后悔这一说。去老叔那儿吃饭，让他提前给我们做上一锅好汤。

0: 嘿，这为他组的局，他怎么还不来啊？哎，菜菜，那边你照顾一下啊。
1: 嗯，玲玲姐，你是我见过所有女人当中啊最有包容心的。嗯，哎，你说这事要搁着我呀，我才没有那么不计前嫌呢。
2: 生活是生活，工作是工作，好吧？你们第一天来的时候我怎么对你们的，我就应该怎么对人家了。
3: 他胆子也太大了，敢来诚心工作，真的是拉得下这个脸。
0: 那有什么拉不下脸的呀？他以前在那个什么什么苏曼书那个市场调查公司，那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文凭啊。哎呦喂，这一下子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摆在眼前，这不头破血流也得试一下吗？
2: 人往高处走，人家要求进步，总应该向人家学习喽。
0: 哎呀，你看你看，你还替人家说话呢。哎，你不记仇，别人不一定不记仇，说不定啊他这次啊就是冲着你来的。
4: 哎，不好意思，来晚
2: 了。哦，罗子君，
4: 我去那个办入职手续了。
2: 子君，来来来，坐这儿。小董，你让子君。
0: 哦，对对对对对，来来，
4: 我坐这儿。我迟到了，给大家送茶送水的方便。
0: 别呀，您是主角，来来来，你必须得上座上座，快快快。
4: 可不好意思了，谢谢。
2: 这个盘子要换一下的。
0: 啊，对对对，盘子盘子来。哎呀，怎么能你给我们倒酒啊？你来晚了，三杯不说，这一杯总是要喝的。
2: 这是小董，我们部门的姑娘说话都是心直口快的，你不要介意啊。
4: 好，
0: 给，
4: 那我来喝吧，大家随意。不好意思，来晚了啊。
0: 来，马上。啊，哎，
4: 我不会喝酒的。
0: 没事儿。家吗？又不用你看，又不用你操心。
4: 谢谢你啊，小董，对我这么了解。本来还想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的情况，现在不用了，你都替我了解完了。
2: 好了好了，人到齐了，我们来举杯。欢迎罗子君到我们部门来啊！
5: 欢迎
6: 欢迎。
7: 然儿，看这道题啊，不对。嗯，啊，你喝一个，晚上吃那么腻。
8: 妈，怎么还没回来？
7: 公司聚会呢。
8: 什么聚会？
9: 欢迎我妈妈的聚会呀、啊。
7: 听谁说的？
9: 我妈妈跟我说了，她以后就要跟爸爸和李明阿姨一起上班了。
8: 怎么可能？
9: 怎么不可能？你妈妈是卖鞋子的，她早就不卖鞋子了。我妈妈比你妈妈长得好看。
7: 行了。
10: 冷嘉青，你现在进屋去，好好反省一下，反省一下哪句话说错了，一会儿出来跟平儿道歉。
11: 妈妈，
12: 我要告诉妈妈，妈妈
11: 你们两个欺负我，
12: 我要找妈妈。
10: 你还有理了你？你好好想一想，哪句话说错了？
12: 我要找妈妈。
10: 哎，不哭了，来来来，
12: 我要找妈妈。
10: 不哭了啊！好啊，大孩子了啊。
12: 我要找妈妈。
10: 妈妈聚会呢，
12: 嗯。不要，我不哭，我要找妈妈。
10: 啊，我打个电话问问。行了，不哭了啊。
12: 我要找妈妈。
10: 爸，我告诉你啊，刚才嘉欣说的话你不能告诉妈妈，知道吗？那是很不好听的话，谁听了都会难过的，知道吗？记住了啊。妈，你过来一下吧，帮我带上俩孩子，我要出去办点事儿。
0: 子君啊，你现在可以跟大家伙介绍一下你的情况了，比如说你以前在哪工作啊？
2: 啊，罗子君啊，以前在苏曼书苏总那边，做得很好的。
0: 哎呦，我知道，我是说在以前。
4: 在之前我不在这行做的。
0: 哦，你不在这行做的啊？那你是做什么的？对对对对对，我听说你以前是卖鞋的。哎，那你现在跟那些还有没有关系啊？哎，你卖什么牌子的？哎，玲玲姐，要不这样吧，我们让子君给我们办公室的所有女员工来一个内部团购价，怎么样？
4: 折扣是有的，不过打完折也不便宜。不知道小董你平常都穿什么牌子的鞋子啊？
2: 实啊，我们这个部门也不是所有人都是科班出身的。
3: 不过到晨星来的话，没有点过人之处也是进不来的。
0: 绝对是，当然得有过人之处了。哎，子君啊，那你觉得你过人之处在哪？是不是跟贺总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啊？
4: 你什么意思啊？
2: 小董啊，你喝了几杯酒啊，就成这样了？一会儿吃不吃饭？
0: 没有，我开玩笑的，我随便说说嘛。
2: 来，喝酒。

0: 权带着呢，晚上他带，白天我带。
1: 你现在还住在这儿？
0: 对，我跟卓老学点切菜配菜的基本功，这不子权也弄了一馄饨店吗？我想以后没准能帮点忙什么的。
1: 那你跟子权你们俩
0: 啊，挺好的，至少每天早上我去接孩子，下午去送孩子的时候我们还能见上两面。
1: 就这样了？
0: 啊，就这样。我想以后我们还能再好一点吧。哎，你看我现在啊，我扣除房租，然后每个月卓老还能给我1000块钱呢。这些钱我都给我儿子还有子群攒着呢。那天我把钱给子群的时候，他还说他不要我的钱，我猜他应该是不习惯。以前我也没少惹麻烦，他为我的事也没少上火，这我突然赚了钱给他，他倒不要了。
1: 你们俩打来打去的，冤家冤家，这一辈子看来都打不散了。
0: 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喝。
1: 啊，喂，你在哪儿啊？
2: 公司员工聚餐，就是林林他们部门欢迎罗子君入职，突然出了点状况，
3: 我和陈俊生赶过去处理一下。
1: 林林把子君怎么了？你是现在都已经在路上了吗？你怎么没叫上我跟你一块儿去啊？
3: 我看就是喝了点酒，我和陈俊生去劝散了就好了。毕竟是公司内部的事情，你去了反而容易把事情闹大了，
2: 闹得人尽皆知了。
1: 好吧，说的也对，那随时有什么状况你都告诉我啊。你告诉陈俊生，让他回家好好教育一下他的现实老婆。
3: 好。
1: 他临时有点事儿，老卓，你帮我随便弄点吃的吧。
4: 你一个人吃？
1: 我又不是没一个人吃过。
4: 走。

0: 你们这对冤家呀，哎，
1: 你有冤家吗？
0: 有，我的冤家可多了。
2: 我的婚姻就没有维持过十年。
0: 哎，就别提什么爱情了。日本料理寒，一个人吃饭有点冷，还是喝点酒吧。啊，
1: 好。谢谢。
0: 这个是我送你的。

0: 真的，我这一点都不能再喝了。
1: 不是，你跟我们都喝了，你跟玲玲姐还没喝呢。哎呀，我要是你呀、啊，我今天怎么地得敬玲玲姐三杯酒。这第一杯酒，道歉。以前有说过或者是做过对不起玲玲姐的事儿，那就道个歉呗，让玲玲姐原谅嘛。啊、嗯，这第二杯酒。感谢，感谢玲玲姐不计前嫌。哎，你说你今天来的时候多照顾你啊，我们都没有这种待遇啊。这第三杯酒啊，表表忠心嘛，对吧？以后玲玲姐，唯你马首是瞻，她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吃饭喝酒是大家开心的事情，哪有那么多说法呀？
1: 当然有说法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一杯喝一杯，表诚意，快快快快快！
0: 这三杯我真的喝不下。
1: 前面的酒你都可以不喝，但是这三杯酒必须得喝，不仅得喝，你还得把我刚刚说的话全部说明白了，要不你让我们这些人怎么相信你来是真心实意跟我们一起做事的，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
2: 是啊，
3: 我是不想。
0: 还有什么目的、
1: 啊、你有什么目的我们怎么知道呀？你来之前我们这个部门相亲相爱一家人特别好，那你说你来这儿最起码得表现你的诚意，你的虚心，对不对？
4: 对，
1: 来来来，表现诚意。
5: 对啊，肯定得要。
2: 来来来，那个这样好吧，我替罗子君把这三杯酒喝。
0: 不要不要不要，我来喝。
1: 那就是谢谢你，来，谢谢你，你快点，对不起都说了，谢谢你难吗？
2: 就是啊，
5: 谢谢你更简单吗？
2: 谢谢你，
1: 快点，快快快，喝喝喝，
5: 我等着你了。

0: 哎，咬住
1: 怎么怎么搞笑的？来起来起来起来，哎起来起来，还
2: 咬住
1: 那边呢？喝完了，
2: 你表忠心，
1: 起来
2: 表忠心，
1: 对不对？哎，
3: 你们在干嘛？你们在干嘛？
4: 贺总，我们大家都在欢迎罗子敬加入我们团队呢。
3: 让开！
5: 没事吧？嗯，把我送你回去。
1: 我们刚刚都在说别喝那么多，别喝那么多，他一高兴拦都拦不住。
3: 闭嘴！
5: 走，我送你回家。
6: 搞什么呢你？
4: 我没搞什么呀。
6: 没事吧，子君？
3: 你看呢？管好你老婆。
4: 你怎么来了？
6: 跟我回去。
4: 当着这么多人，好说话不行啊？
6: 你还知道人多呢？
3: 就是，你看不上罗子君，你绕这么大圈子干嘛呀？当时别接受他入职不就完了吗？走。
4: 那你们先吃啊，小董你买单。
1: 哎，行，
4: 我先走。
1: 慢点，
7: 慢点
1: 啊。

0: 罗子君真是金贵哦，两个人一起跑过来，你叫他来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看来是真的了。真的假的，跟你有什么关系？我看你倒是希望是真的。要是别人，我就当个八卦听听得了。 我那么多事儿呢，我哪有那么多时间浪费啊？但是关于罗子君，你站在我的立场上想想，我上班好好的，突然我老公的前妻跑到我的部门来了，要换了你，你紧张吗？罗子君可真是个林黛玉，到关键的时候有贺涵和你站出来，我呢，什么问题都要自己解决。你什么时候帮过我啊？
1: 说我不会帮你呢，我们是一家人，出了问题肯定是我帮你嘛。

哎，慢点啊！哎，到家了，子君，你的钥匙呢？

0: 快乐，希望你以后每一天都能这么开心，好吗？
1: 嗯，谢谢你，贺涵叔叔。

饭条啊。来来来，先躺沙发上来。哎，子君，你先别睡了，哎，我给你倒点水啊，你喝点水再睡。子君，哎，唐姐啊，啊，没事了，同事把他送回去了，我也准备走了。你怎么样？吃完饭了吗？哦。行，吃完饭那你也早点回去吧。好，路上注意安全。哎。

0: 今天酒喝得有点多，回家早点休息吧。
1: 回不了家，我得去看看子君。他平时不喝酒，我得看看他没事我才放心。
0: 好，你慢走。

0: 欢迎光临。
1: 哇，洛洛，你总算回来了。杨哥阿辉，看看谁回来了。你这段时间去哪儿了？走的时候连句话也没有，我们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呢。
2: 是啊，你说你走的时候怎么也不打声招呼，我们都不知道你去哪儿了，每天都在担心你。来，赶紧把箱子拿过去啊。
3: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不在这段时间店里是不是特别忙？你
1: 快别提了，不在这段时间啊，我忙的是乱七八糟的，老罗都会把我们骂死。
2: 是你这几天不在，我的脾气老大。

0: 他们接我，他们一起接我。
1: 你别胡说八道。
2: 走了。
1: 啊？发生什么事了？
2: 我回来跟你说嘉靖的事情。
1: 刘子君喝酒了，不要去能行吗？啊。

0: 子君，
1: 等一下啊！
2: 贺涵叔叔，你怎么在这里？
1: 啊，那个你妈妈有点不舒服，我把她送回来。
2: 妈妈，妈妈，妈妈，她怎么了？
3: 没事，没事。
2: 妈妈，
3: 妈妈喝了几杯酒啊，睡觉醒了就好了。
1: 他一直没醒，我也没赶走。
3: 行，那你回吧，我跟平儿陪着。
1: 好。刚才唐晶给子君打电话，我也没接。你一会儿给唐晶回个电话。
3: 行。你这么一直瞒着唐晶，不怕他有一天撞见吗？
1: 先走了。
4: 谁啊？
5: 是我，唐晶。

刷牙洗脸啊，看到唐家阿姨就想起贺寒叔了。贺寒叔是很忙的，下回让贺寒叔给唐家阿姨打电话。来，有人估计一时半会儿也醒不了，要不你先回，等他明天起来让他给你打电话。那不用了，我就过来看看他没事就好。我们有你在这儿，那我先走了。照顾好子君和平儿。

0: 我开贺船车回来的，那个平儿是玲玲给送回来的，还在那儿闹情绪，说想跟妈妈睡，然后玲玲就把我车给开回去了。
1: 我走了。
2: 何安叔叔工作没做完就跑来玩，唐佳怡想抓他回去。
3: 真的？
4: 我在你房间里把你那个坏了的飞机模型给你粘好了，去看看。耶，
3: 我来喽！
0: 谢了。我估计唐英看出点什么了，就我这智商，估计也骗不了的。你等会儿再走吧，我怕他在楼下等你。

0: 行，那我先回去了。
1: 好，等他酒醒了我也回去。你路上慢慢开，明天公司见吧。
0: 行，有事给我打电话吧。

0: 喂。
1: 喂，你在哪儿啊？
0: 你到家了？
2: 啊，对，我到家了。你睡了吗？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去看一下子君？我还是有点不太放心的。
0: 没必要吧？

0: 这么晚了，你也不要出门吧？
1: 你给他发个微信不就好了吗？让他明天醒了之后给你回电话。
2: 没事儿，行，那我睡了，你也早点睡吧。

0: 俊胜，那这是嘉清写的检讨书，这些话也不知道他哪里学来的。其实我平时没有少跟他说要对平儿好，要像对自己亲弟弟那样的。
1: 我做错了，说错话了，妈妈批评了我，我们都是一家人，不能说平儿的妈妈不好。
0: 等到平儿回来了，他会跟他赔礼道歉的。
2: 也怪我，当时我态度要平和一点，俩孩子也不会哭得那么厉害。
0: 等到嘉清赔礼道歉的时候，你夸他两句好吧？
2: 赶紧睡会儿，睡吧。
0: 哦，对了，哎，你明天公司上班，你对我好点好不好？因为今天聚会这件事情，人家肯定以为我们俩会关系不好的。那如果你明天对我好点的话，不就没人说闲言碎语了吗？
2: 啊，知道了。
0: 啊。罗子君来工作，我是没问题的，但前提是我们这个家要好好的。你听到了吧？
2: 听到了，睡了。

0: 时间不早了，回家吧。
1: 嗯，我明天会准时来的。
2: 嗯，
3: 乐乐，上回是我不好。
1: 嗯，以前是我不懂事，我不在的这段时间给你添了不少麻烦。我的工资你该扣就扣，以后我会把这里当成家一样，尽量不给老板添麻烦。要是没别的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0: 昨天你好像有点喝多了啊。
1: 现在完全清醒了。
0: 哦，我以为你要请个假什么的呢。
1: 没跟你请假，我肯定要来的嘛。不过今天早上确实差点迟到了，去了趟数据公司，把你要的推送广告的数据拿来了。
0: 这是昨天酒桌上随便说说的，本来想让小董去想办法弄的。
1: 说明我喝的不够多，你们说的每句话我都记得。
0: 唐小姐，今天既然你跟我来说罗子君的事情，我就跟你好好说说吧。其实在我心里面，我真的不是很欢迎罗子君到晨星来上班。他跟俊生的关系，跟贺总的关系，我又在边上工作，你仔细想想，我难免会尴尬的呀。
2: 跟贺总什么关系？
0: 因为贺总是罗子君的保护伞呀。当时在苏总的公司里面，公司上上下下的人都是知道的，那到了晨星就更不用说了。俊生跟贺总关系走的是很近的，你是知道的。那现在贺总跟罗子君的是非难免会波及到他，我又在边上工作，你说四个人在同一个公司，这件事情复杂不复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罗子君到晨星来上班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一个好主意。唐小姐，我今天跟你说这么多，真的不是来搬弄是非的。我很爱陈俊生，我跟他走到今天真的是不容易的。我不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我就想跟陈俊生两个人安安稳稳地过我们自己的日子。
3: 这世上从来越想求功名的越不得功名，越想求自由的越不得自由，一样的道理，你越想求安稳就不得安稳。
1: 我在香港的同事 Jonas 要调到上海工作了，他是单身，我想介绍你们两个认识一下，你觉得怎么样啊？
4: Jonas 他是单身吗？我记得他结过婚了。
1: 去年离婚了，他老婆在新加坡，分居时间一长自然就离了。他人很好的，对不对？
4: 我跟他其实并不是很熟悉，毕竟在 BNT 的时候没有打过什么交道。子君的情况你已经跟他介绍过了？
1: 说过了。 Jonas 说见一面感觉好就好，其他的无所谓。我其实觉得我现在蛮好的，不着急找男朋友，也不想结婚，而且我不想用这种相亲的方式急吼吼的满世界找男人。
5: 你不会是已经有了男朋友没告诉我吧？
1: 没有，我有男朋友你还不知道啊。
6: 哎，今天是你忆苦思甜的日子好不好？不要把焦点放在我的头上。
5: 我是在想，我一定得顺顺利利的把你嫁出去，这样我才能真的安心啊。
1: 要不然你再单身十年，在我们身边再当十年亮晃晃的大灯泡吗？

0: 知道前段时间一直给你们俩添麻烦，占用你们太多的时间了，对不起啊，以后我会注意的，我真的会注意的啊。所以你不要给我介绍你的男同事了。
1: 哎呀，你想多了，唐静没有这个意思，我也不会觉得你是个大麻烦。唐晶只是想跟你开个玩笑，至于其他的，你的生活，你的未来，这关键还是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嘛。而唐晶，我想他也只是想给你提供一个选择，接受不接受，还是由你自己来决定。
0: 不就是要给你介绍一个还不错的男朋友吗？至于这么紧张吗？
2: 要我，他怀疑我们之间有问题。干什么？
3: 给唐晶打电话呀，他不是怀疑我们吗？跟他解释清楚啊。你难道没有去跟他解释吗？你没找过他吗？我以为你已经去找过他了。
2: 我没有，我先来找的你，因为我有话要对你说。
3: 你什么都不要对我说，你现在要跟我说什么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唐晶在怀疑我们。你现在要做的是赶紧赶到唐晶面前去，去安抚她，让她心宽下来，不要再怀疑我们。你尽快把婚期定下来，不要再拖延。而我要做的是跟你们保持一定距离，远离你们，再不会当你们的电灯泡。
2: 我不能跟唐晶结婚。因为我爱上了你。
3: 贺涵，如果没有唐晶，那被你贺涵爱上应该是最幸福和最骄傲的事情。可是唐晶是我的好朋友，她不光是我的朋友，她还是我的亲人，我的家人。在我跟陈俊生要离婚的时候，几乎活不下去的时候，是唐晶一手紧紧地抓住我，牢牢不放，我才可以活到现在。如果没有她，你都看不到现在的罗子君。我的命是唐晶给的。
2: 可是你知道我爱你，而且你也爱我，对吗？我不会傻到连这点感应都接受不到啊。
3: 你是贺涵，你是如此优秀，如此自负，你只要对一个女人这么好，任何一个女人都会爱上你。但这个女人不能是我。唐晶是我的好朋友，如果我这么做的话，我就会变成一个连自己都瞧不上的混蛋。我可以不恋爱，我可以不结婚，我可以爱一个人一辈子烂在心里，但是我不能去做对不起唐晶的事，你不懂吗？贺涵，
0: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干嘛突然又不说了？说说你一直以来是怎么帮我好好照顾我的闺蜜的。从生活到工作，从苏曼书的市场调查公司到现在的陈星，再说说那天他去玲玲的聚会上喝多了，你是怎么去英雄救美的，又是怎么样守了他一夜？守了他一夜，你还心虚的不敢让我知道。我去他家的时候，你躲起来了，还让陈俊生骗我，他开你的车来的。他自己的车是谁开来的？

0: 总得留下一个人照顾他，而陈俊生不能留太久。玲玲，
1: 你可以实话实说的。如果您还记得她是我的闺蜜的话，你难道不应该告诉我吗？
0: 我只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可她是罗子君，她不是什么其他别的女人。我们现在还没有结婚，你还是单身，你大可以瞒着我去跟十个 Vivian 周游世界，共度良宵，你有你的自由，随便。可罗子君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跟他之间不可以有任何事情瞒着我。
0: 所以你才编出一个入职十年的聚会，用来考察我和罗子君的关系。所以你才弄出一个胶囊词来考验我的反应。
1: 我考验你是因为我心里还存有对你的一点点侥幸。我觉得真的可能是我自己想多了，你跟子君之间没有任何事情瞒着我，你们还是我心目中最可以依赖最可以信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
2: 是生命的根基，护好肌肉呢才能够延年益寿。
3: 哎，是的，我们的肌肉啊是最能反映我们人体的健康状况的。那你的肌肉量越高，那你的身体越健康。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单膝站立，就能可以很快速的来自测你的身体的肌肉是否充足。
2: 好的，那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咱们一起来试一试哈。
3: 好，两位准备开始好吧？咱看你们能站多长时间。准备啊，三二一，计时。啊，如果说是咱们老年人呢，建议呢，你可以在桌子前面把手呢准备好，别摔倒了呀。这两位可以啊，不愧是年轻人啊，已经四十秒了，
2: 大厨开始左右摇晃了。
3: 好，可以，好，结束。你看啊，正常我们像咱们这个年纪，三四十岁呢，大概一分钟左右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说老年人呢，如果说咱大家连二十秒都撑不到的话，就说明你的身体的肌肉已经开始流失了。这会儿呢就要注意，要赶紧增加我们的肌肉含量了。四十呢是一个人的分水岭，一旦过了四十岁之后呢，咱们的骨骼肌大概是每年8%的速度在流失，而我们一旦肌肉流失呢，就会导致

0: 像骨折、骨质疏松，包括摔倒这样的风险呢，就会增大。我呢还有一个自测题啊，
1: 这上面有经常绊倒、走路步伐速度明显的下降，还有握力减弱。哎，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哎呀，就是老了嘛，
0: 对，
1: 多多少少功能有一些下降，是正常的吧？
0: 但是如果说你50岁连20秒都站不到的话，那肯定是不对的。
1: 通过饮食来增肌就至关的重要了。那么有没有什么懒人照着做就能够行的食谱，就是一下子就帮我们补充好足量的这个蛋白质啊，各种营养素啊，也不用就是天天特别费脑筋。
0: 当然有了，咱们国家卫健委 为了应对这个情况，专门制定了一套增肌的食谱。
1: 对了，那我们就为大家准备了一个最权威的食谱哈，是由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详细增肌食谱。这食谱呢，可不是单纯的告诉大伙儿要吃什么，就是都给您搭配好了，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怎么搭配，都给您准备好了，而且呢，还都是不重样的。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想要了解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详细增肌食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呢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就能够立刻免费马上的获得我们的权威增肌食谱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营养师为大家上免费的健康课，课程内容很丰富，增肌主食怎么吃，运动之后怎么抓住增肌的黄金窗口，一系列的增肌内容都会给到您，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随时随地都能看，课程全程都是免费的，学习时间也非常自由，名额有限，留给真正想学点真本领把身体调养好的朋友，您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那接下来呢，咱们就除了运动之外，自测之外哈，也学点增肌菜。
2: 增肌菜嘛，我们就要吃牛肉，高蛋白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呢，水煮牛肉，是峨眉酒家一道必点的菜，是销量非常好的。今天我们就用牛外脊给大家来做水煮牛肉。
3: 中年起肌肉开始流失，日常增肌很重要，牛肉这样吃增肌又美味。
0: 牛肉特别有嚼劲儿，Q 弹爽滑，
4: 而且味道就是麻辣鲜香，根本停不下来的感觉。
3: 做好刀口胶，掌握川菜灵魂。
0: 经典的麻辣鲜香就是咱们川菜的灵魂。
3: 掌握黄金20秒，牛肉软嫩不柴，刚刚好，
2: 口感刚好。
0: 好，
2: 再过了就口感就老了。哎，
3: 暖暖的味道，水煮牛肉上菜。
2: 水煮牛肉一个灵魂呢，是咱们那个刀口辣椒。这才是水煮牛肉香的关键，
0: 灵魂是吧？哎，
2: 对，烧热了之后，先放这个花椒，再放辣椒。
0: 哇，这香味出来了，又辣又香啊！经典的麻辣鲜香，就是咱们川菜的灵魂。
1: 所以学会了这个刀口椒的做法之后，是不是川菜好几种菜都能用到，是吧？
0: 对。
1: 所以啊，这种刀口椒啊，就是川菜的灵魂啊。
0: 对。
2: 咱们可以少搁一点油，让它更快熟的成熟更快。好到这个干辣椒呢，变颜色了，变成深红色、枣红色就可以了。一会儿咱们炒好之后，然后用刀呢给它斩碎。
1: 刀口椒，刀口椒，原来是用这个刀斩碎，要用刀剁的。
2: 里边有两种辣椒，一个是子弹头辣椒，一个二荆条。二荆条呢，就是为了起增香的作用。子弹头呢，就是
0: 提辣，
2: 提辣，花椒，花椒提香，这三种结合在一起就非常完美。
1: 这大概要炒到一个什么程度就可以了呢？
2: 就这个辣椒变颜色了，就好了。现在咱们倒出来，给它，咱们用刀把它斩碎。
0: 这是个技术活，刀工不好的切不动。
1: 我看您是前后
2: 前后这样，盖着它，你不能剁，一剁它就溅了，飞了。把这个力量给它压住这个刀，然后。往前一压，然后这后边抬起来，再往后压。
1: 咱要把它切成大概多细的这个小末儿，
2: 跟咱们那个粗的辣椒面儿，
0: 或者在家有那个蒜臼子，放蒜臼里
2: 对
0: 捣也行。
1: 哦，这个办法好。
2: 好了，可以了。下面呢，咱们选这个牛肉。一般的，咱们做水煮牛肉用外脊，或者是里脊，把这个筋膜呢，咱们选下去。
1: 您要是都用瘦肉的话，做出来这肉不会柴吗？
2: 做这个牛肉有一个窍门，咱们这个牛肉切好之后呢，要记住这个关键点，咱们要往里打水，比例呢是10:3，一斤牛肉要往里边打3两水，然后这样它就嫩了。大家看这个选完了之后呢，咱们做一个菜，大概其也就是一斤，然后咱们看可以给它分成3份，然后。注意这个切的时候呢，顶着这个丝切，切成薄片， 差不多5分钱干蹦的薄厚，尽量的切薄一点，别太厚了。
1: 哇，这还透光呢。
2: 像这种做水煮牛肉，比如说小炒牛肉、黑椒牛柳都可以的。对，成熟的更快啊，口感更嫩。
0: 所以你会发现切鲜肉一定是考验刀工的，因为鲜肉是最难切的。如果在家大家刀工一般的话，可以把这个肉稍微冻一下，冻得稍微微泛硬，你切起来就好切了啊。
2: 下面咱们开始腌制。腌制的时候这是料酒，花椒酒或者料酒都可以，然后盐大概1斤肉咱们放上4克盐。制嫩的关键呢是这个小苏打，然后2克苏打，
0: 1斤牛肉2克苏打。哎，
2: 下面呢咱们就是往里打水了，然后给它分多次少量往里打，不能一下加，刚开始要温柔，轻轻的吹一个方向，等它上了劲儿了，这个盐味儿还有苏打起了效果了，然后就可以
0: 再加水，
2: 再加点力量。现在已经有这种粘稠的感觉了，就说明这个水已经进去了，浆好了，然后出来牛肉才嫩。可以，还可以来点颜色，来几滴老抽。
0: 老抽，水煮牛肉就是红色的，所以加上老抽之后，你看它颜色又更好看。
2: 现在就上劲儿了，就打的。应该是分4次吧，大概是。
1: 所以这就是咱们峨眉酒家的大厨哈，压箱底儿的这个绝技。
0: 对，
1: 水煮牛肉怎么样能够让它牛肉软嫩还不柴？就是在这里，关键的这个肉和水的比例就是10:3，少量多次的打进去。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7号市集，现在呢，我们的来自峨眉酒家的安大厨啊，正在教大家做特别适合长肌肉的水煮牛肉。长肌肉更长寿，除了饮食增肌呢，运动也不能少。但是日常的走路啊、散步啊、慢跑啊是起不到这个增肌的效果的，是吧？
0: 是的，增肌呢一定要有运动，尤其是抗阻运动。那其实也很简单，什么叫抗阻啊？就是有点阻力。比如说咱们在家最简单的就是可以找一面墙，身体往后，然后呢这样扶在墙上做这个墙上的俯卧撑。这样呢有一个阻力之后，你的肌肉才能够越练越多。
1: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准备了4个不用去健身房，在家就能练起来的增肌运动。这4个动作。能调动起全身肌肉，是非常简单有效的动作。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想要提前了解这4个增肌动作的话呢，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把小助理添加到您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您就能够免费马上的获得我们全套的增肌动作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营养师给大家上免费的健康课。这增肌动作怎么做，要做多少，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随时随地都能看，课程全程都是免费的，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但是我们名额有限哦，要留给真正想学的真本领，把我们的身体调养好的朋友。好了，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2: 最后打好水之后，咱们来拌个蛋清。这时候就不需要打了，就抓匀就可以了。抓匀之后，再来玉米淀粉，给它上个浆，大概呢就这一勺。
1: 锁住我们这个肉的嫩嫩滑滑哈，
2: 锁住水分，差不多这1斤肉放30克吧，然后抓匀，好了，最后呢，咱们给它封上一层油，让它保持它的湿润。下面呢，咱们就可以炒制。这个做这个水煮牛肉之前呢，我们下边还可以做一些垫菜。在家的话，咱们下边垫一些生菜，青蒜给它斜刀切，跟这个生菜呢炒在一起就可以了。好，咱们先来一点底油，把这个菜给它煸一下，捏几个干辣椒，呛一下锅。
0: 所以你看，川菜里边一般的都是要有辣椒来垫底的啊，不管是蔬菜还是炒料啊。
2: 对，
1: 这真的是，
2: 哇，不用加水，直接炒。给它煸炒出香味儿就行，
0: 灵魂青蒜。
2: 炒完了，把这个菜给它垫底，垫到下边。先放几粒花椒，辣椒，然后呢就是咱们这个郫县豆瓣，放一点点这个泡椒，增加颜色的。煸出香味儿之后，然后咱们放姜末、蒜末，还有一样就是豆豉，四川的永川豆豉，
0: 使香味儿。哎，
2: 煸炒出香味儿，再放点葱花。为了让它更香呢，咱们加一点自己做的这个辣椒面儿，得用2斤条辣椒啊，
0: 增香。
2: 然后来点料酒，加点热水，然后去熬这个汤汁儿，酱油， 因为这个豆瓣酱和泡椒呢有咸味，

0: 对，
1: 这个酱很咸，
0: 对，
1: 基本上不用和盐，
0: 不用化盐啊。
1: 对，因为今天咱们这个肉比较多，
0: 对，少加点，
1: 然后少加一点点，咱们现在就可以下牛肉了。下牛肉有一个关键点，严格控制。

0: 20秒，20秒
1: 可以出锅了。
0: 现在就咱们给他来一个薄芡，哎，时间到，出锅，
1: 哎，一气呵成。
0: 哎，还有最关键一步，
1: 刀口胶还没上呢，
0: 刀口胶加上，最后这个咱们做好水煮牛肉，放面先放这个刀口胶，
1: 刀口胶，
0: 刀口胶放第一层，第二层放蒜末，哎，蒜末上面放香油，香油浇在这个蒜末和这个刀口胶上，哎，然后它这个
2: 再次激成
3: 香味，
0: 层次就出来了。现在吃油，哦，最后再来点点缀，
1: 盖个帽。
0: 小葱往上一撒，起火。
2: 安大厨，我俩已经迫不及待了，我现在尝一尝啊，
0: 赶紧先尝吧。哎，
1: 味道正不正宗？牛肉特别有嚼劲儿，清爽爽滑，
2: 而且味道就是麻辣鲜香，根本停不下来的感觉。
1: 对，这可以吃两碗大米饭，
2: 好幸福啊，好治愈啊，
1: 好吃好吃。
2: 所以啊，护好肌肉才能够延年益寿。40岁之后呢，就面临肌肉加速流失的情况了，所以增肌刻不容缓。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准备了由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详细增肌食谱，还有4个在家就能做不撸铁不跑步的增肌动作。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想要提前了解这些内容的话呢，可以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小助理添加到您的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就能够免费马上的获得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营养师为大家上免费的健康课。这增肌动作怎么做呀？要做多少啊？增肌食谱我们应该怎么吃呢？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随时随地都能看，课程全程都是免费的，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名额有限。如果您想要学点真本领，把身体调养好的话，那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好了，那这道麻辣鲜香特别适合增肌的水煮牛肉就给大家
4: 上菜啦。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9: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10: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1: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2: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3: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1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痰多别大意，当心这种癌。
1: 外科医生的习惯呢，就会拿这个纱布去蘸这个结这个切面。一蘸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哎，
2: 拉丝儿，
1: 哎，跟这个非常类似啊。
0: 如何精准识别这种特殊的痰？
3: 它分泌了大量的这个粘液，而这个粘液里边呢，有一部分是蛋白的一个成分啊，所以它就是类似于这种泡沫一样的。
0: 养生堂为您揭秘。
4: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从两件珍藏了超过70年的宝贝说起。为什么要展示这两件宝贝？为什么要在养生堂的现场给大家讲这两件宝贝的故事？我们掌声欢迎宝藏守护人，来自北京通用航天医院的党委书记杨舒雅。欢迎杨书记。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杨舒雅，非常荣幸由我来分享这两面军功旗背后的故事。这两面旗帜呢，一面旗帜距今有78年的历史，一面旗帜距今有76年的历史，它们都是北京通用航天医院鲜明红色基因的历史见证。大家首先看这面旗帜，仔细看能看出这是用一床红色被子的背面缝制的军功旗吗？这上面是参加淮海战役取得战功的医院的前辈。我们医院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43年，当时是新四军第二师即淮南军区陆东军分区第二卫生所。1948年，在淮海战役的第一个阶段，医院就接收了1200多名战士。当时战士们在雪地当中战斗，负伤以后伤口特别容易感染，而且病情进展得特别迅速，很多伤病员需要马上就接受手术治疗。那么在当时呢，一张门板铺上白布就是手术台。医院前辈们昼夜不息，拼尽全力的救治，护士们穿着单布鞋在雪地当中穿梭，照顾我们受伤的战士。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医院实现了60%的治愈率，圆满完成了救治大批量伤病员战士的艰巨任务。现在大家再来看这面旗帜，这面旗帜背后的故事发生在抗美援朝的战争年代。1950年的冬天，医院奔赴东北，驻扎在辽宁省黑山县和新民县，承接从抗美援朝前线转运回国需要救治的志愿军战士。前辈们刚刚抵达驻地不久，就接收了400-500名伤病员。当时设备特别简陋，条件也非常有限，所以马上就面临一个难题，怎么样安全合格的配置用于静脉输液的液体。为了不让受伤的战士冒险，前辈们决定以身试药，就是把配置好的液体先给自己输，看看自己有没有过敏反应，有没有不良反应，确认药液安全可靠之后再用到伤病员的身上。就是凭着这份舍己担当，他们攻坚克难，配置出安全合格的液体，救治了1500名志愿军战士，其中1140人痊愈后又重返保家卫国的战场。那这个旗帜就是新民县政府当时赠送给医院的。先辈们的故事在医院代代传颂，这是北京通用航天医院特有的精神旗帜。在北京通用航天医院，像这样保存完整的军功旗总共有54面，他们时刻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来时路，时刻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先辈的牺牲和奉献，更提醒我们要守住医者的初心，完成好事。

0: 时代赋予医者的使命。
1: 谢谢，谢谢杨书记，欢迎您，谢谢，
0: 谢谢，谢谢。
1: 杨书记用饱含深情的讲述，还有大屏幕上我们看到一张张浮现出来了老照片，让我们立刻就能够读懂这两面旗帜的力量和厚重感，对不对？他们不仅仅是两件文物，更重要的是医疗队从烽火硝烟中走出来的脊梁。我们说现在战场变了，但是医生的责任并没有发生转变。当年医疗队是跟着部队一边行军一边治病救人，现在呢，现在需要把当年的那些治病救人的经验传承下来，并且转化给目前治疗中国百姓的传家宝。所以呢，说到传家宝，今天杨书记专门带来了医院的两大传家宝，我们一起向后看。我们先来揭晓第一个，来自北京通用航天医院的第一传家宝是什么呢？快速的决策能力。
0: 对，因为我们医院是从枪林弹雨中成长起来的医院，所以我们的第一个传家宝呢，就是快速的决策能力。当时在战场上转运下来的伤员，需要在几分钟之内做出判断，是不是需要手术，所以就是对救治的黄金窗口期的这种敏感和敏锐，形成了我们医院现在胸外科和创伤救治中心的快速反应体系。他们每年能为数百名的患者抢回生的希望。
1: 谢谢，谢谢书记的介绍。说到这个快速决策能力，它得有多重要？其实当一个医生能够快速地为我们的生命做出判断的时候，我们作为患者，作为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会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举个大家比较熟知的例子，我们知道肺癌是目前我国患病率最高的头号癌症。那当我们一旦在医院体检的时候发现肺部有个小结节，它要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们得去判断它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医生得帮助我们判断，我是需要立刻进行手术，还是我要先放化疗等瘤子小一点，还是我可以慢慢的观察，看看它未来会不会有变化。这都需要医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我们做出相对更准确的判断，这就是我们讲到的快速的决策能力。所以结合着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肺癌的话题，接下来呢，我还要请出同样来自北京通用航天医院的两位专家，来帮助我们揭开肺癌的神秘伪装，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生命安全。那我们先请杨书记休息一下，来。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两位新朋友，一位是北京通用航天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严鹏，欢迎严主任。
2: 你好，谢谢。
1: 还有一位呢是胸外科主任闵先军，欢迎闵主任。
2: 谢谢。
1: 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既然我们说已经把我们目光焦点聚集到了肺，那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先来看一张真实的患者的病历图片，我们来看看这个图片和图片之间有没有什么信息。来看大屏幕，我们请闵主任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图片，患者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3: 这个患者呀，是我在一年前的时候门诊的一个患者，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他呢体检发现的这个片子，这个结节我已经用这个红色的圆圈给它标注出来了。当时呢，因为这个人的这个结节呢，大家可以看到并不大啊，大概是这个1.1公分啊，也就是小的花生米那么大，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要先观察。那观察了半年之后，我们再复查再看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结节其实比这个已经变小了，
1: 是
3: 从1.1公分呢变成了只有9毫米啊，缩小了2毫米。大家呢可以猜一下哈，这个结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结节？到底是一个炎症，还是一个良性的，还是一个不好的结节？哎，
1: 来，请大家写在我们手边的题板上，先写是好事还是坏事。写好了就可以把你们的答案转向我，我们来看一看。
2: 好啊，
1: 叔叔写的是好事儿，好事儿，
3: 好，大部分都是好事儿，
1: 良性啊，
2: 好事儿，
1: 好事儿。我要把话筒给那个男士哈，您第一个把坏事儿转过来。为什么您这么果断地认为是坏事儿？
4: 因为这个东西啊，一开始1.多厘米，对吧？它就是说，
2: 变小，它就变硬了，可能有一种硬化的可能性。哦，我是这么考虑的。哦，
0: 可能所以您觉得硬化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2: 对。
4: 我们也来问问今天来到现场的另一位真实的患者，从他的角度说一说，因为王叔叔选择的也是好事，说说您的情况。
5: 我2025年体检，查出来这个多发性结节，其中那个左上叶有一个1.1的一个结节。然后一个月以后呢，我复查呢没什么变化，还是那么大，然后我就让民主任给我做手术了。病理报告呢，就是这个早期肺癌。我今年3月份又体检一次，发现那个右侧有一个结节，然后民主任呢让我这个戒烟3个月以后，然后再去做一次 CT。结果呢没有了，属于炎性的。
0: 谢谢王叔叔的介绍。王叔叔从病人的角度说，这应该是好事儿。我们一会儿来听听民主任和严主任的介绍，但是我先送给王叔叔一份礼物。王叔叔，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王叔叔。谢谢您跟我们分享您的故事，叔叔请坐。我们来听听民主任的分析，真的是好事吗？
3: 首先呢，王叔叔的情况呢，他是一个多发结节的这个患者。它最大的那个结节超过了1公分，而且复查的过程中呢也没有吸收和消失，它的影像学上也是符合典型的早期肺癌的，所以我们做了及时的手术。但是王叔叔剩下的还有大概3个结节啊，其实这3个结节呢，一个是比较小啊，有部分的结节已经在复查的过程中变小了，吸收了，所以那几个结节就是好的。所以呢，我们大部分的观众都选择了好事，是对的啊。我们肺的结节，实际上我们通过复查，如果变小了啊，90%以上的是好事儿。但是呢，这个不是绝对的，那实际上这个病人呢，他相对比较特殊啊，大家可以接着看这个片子啊。这个时候呢，它变小了，就像大家判断的一样啊，那90%以上的概率，它就是个好事。所以呢，现在呢，我也不能给他做手术，也不能在这次复查的时候我就判断它一定是一个不好的病变，所以这个时候还要再观察。大家看到，这是又过了半年之后我们再复查的片子，它实际上呢，到第三次复查的时候，它已经跟第一次的是差不多了，对吧？比半年前的长大了，甚至呢比第一次的还要大了一点，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忽大忽小的一个结节。如果大家眼力劲儿好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这个结节它的内部啊，靠下方它是有一片低密度龈的。大家看到这个发白的这个结节的下方啊，实际上是有一片灰灰的。这个大家看到第二次的时候，这个灰灰的这个小点儿，几乎
0: 很小了，
3: 对，很小了，几乎消失了。
0: 是，
3: 但是这个发白的成分实际上是没有变化的。我们从医学专业上来讲，也就是说它的实性成分实际上是没有，至少是没有显著的变小的。那所以呢，我们第三次啊再复查的时候，它这个白的这部分变大了，那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建议他得尽早的做手术。术后呢也印证了我们手术选择的正确性。最后是一个比较特殊类型的肺癌，叫粘液腺癌。这是一类比较特殊的肺癌。所以我们说90%以上的结节我们在复查的过程中变小了是好事啊，但是呢我们不能因为说是好事啊我们就不管它了，不去体检，不去复查啊。实际上有一部分患者啊，在复查的过程中这个结节又会发生变化啊，它有忽大忽小的这样的情况。那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因为它变小了我们就忽视了体检，那实际上会耽误病情的。
0: 听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词哈，粘液腺癌，有人听说过吗？粘液腺癌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忽大忽小？我们请严主任给大家讲一讲。来，严主任，我们结合着道具给大家做一个演示。这是一个很大的肺部的模型，明显发现这有一块长了东西。
6: 对，这个粘液腺癌它其实也是我们肺腺癌的一种。我们正常来讲呢，气道里边是有很多细胞的啊，比如说像杯状细胞啊、粘液细胞啊等等。那么粘液细胞本身它是分泌少量的一个粘液的，那么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说它炎症的刺激或者癌变以后，就会分泌大量的粘液。这样的话会导致它周围呢 出现了这个一些影子啊，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片子这样。比如说这是这个肿瘤细胞，那么粘液腺癌呢，它的周围分泌了很多粘液，跟它混到了一起，就像这样一样。我们这样喷上，那么它分泌出来的这些粘液把这气道阻塞以后呢，形成这么一块很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影像学上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这个它周围是一片这个斑片状的阴影。那么这时候我们去鉴别跟肺炎鉴别的时候难度就非常大，所以我们大多数病人呢就会给他开一些消炎药，让他观察一段时间看。所以这时候最最迷惑的时候就来了，我们吃了一段消炎药以后，有一部分人呢顺着这个气道粘液给咳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影像学上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它小了，好像就认为我们是有效了。但是这里边可能就是容易让我们掉进陷阱的地方，就是它正好把这个粘液给咳出去了它咳出来以后，我们再一拍片子，这一块就周围的这个晕就看不到了，就只能看到这个了，就显得这结节又小了。
4: 所以刚才大屏幕上的那个患者看上去小了，只是粘液部分被咳出去了。
6: 是的，
4: 实际上实性的区域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6: 是的，
4: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演示，我们准备了一个装满水的气球，然后这个气球的底部是我们放了五颜六色的小石子，它模拟的是那个实性的部分。那周围的这一圈水其实就是粘液。为什么会忽大忽小？我们把这个气球解开，我们模拟咳嗽的过程咳两声，咳出来了。
6: 对，他看见这个粘液，相当于这个水少了，所以我们在一拍片子的时候，看着好像这个结节小了，但是实际上看到这个小石头它是没有变的。
4: 是的，
6: 也就是说我们的肿瘤细胞它是没有变少的。
4: 是的，那我再咳两声，让它变到最小。它可能就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6: 对。
4: 但是粘液还是会不断产生的呀。来，
6: 就是它又产生了一些粘液，那么我们再看到这个结节就会变大了。
4: 这就是忽大忽小的过程。
6: 对，
4: 其实道具啊非常的简单，可是我们立刻就能够明白。也就是说，如果您讲它跟咳嗽相关，有可能在这个患者照这个核磁或者 CT 之前，他刚被排痰或者剧烈的咳嗽。
6: 对。
4: 可是如果过半天他再拍，有可能就是不一样的影像。
6: 是的，是的。
4: 那当然了，刚才我们是用纯净的水来给大家模拟这个粘液，一会儿有，一会儿被咳出来，所以粘液腺癌忽大忽小的过程。可是真实的它叫粘液腺癌，它是什么样的性质？黏糊糊的吗？您说是从粘液细胞分泌出来的，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回到舞台中间给大家演示一下。接下来呢，我们给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模拟了粘液腺癌，这所谓的粘液大概是什么样子？这也是手术当中民主任亲眼见到的样子，是这样的吧？
3: 好，那个其实呢，我们外科医生啊，都有一个习惯和特点，我们切下来的肺结节，我们会当时就在术中，我们要把这个结节要剖开。剖开呢，我们要看这个结节内部的情况。实际上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在术中不通过病理就能够80%-90%的判断这个结节到底病理内心是什么。那粘液腺癌就是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内心。那实际上粘液腺癌呢，我们会剖开之后呢，我们会拿这个手术室啊，大家知道都有纱布啊，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些分泌物的时候，那外科医生的习惯呢就会拿这个纱布去蘸这个结节这个切面。一蘸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
4: 拉丝儿，
3: 跟这个非常类似啊。我们拿纱布啊去蘸这个病变的表面，会拿比较长的丝啊，这也是粘液腺癌我们在术中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的一个方法。
4: 那在这个粘液是痰吗？因为刚才说它能够被咳出来，和我们咳的痰液是一回事吗？
7: 您咳出来的到底是粘液腺癌分泌的粘液，还是普通的痰？养生堂马上为您揭秘。
8: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痰多别大意，当心这种癌。
3: 外科医生的习惯呢，就会拿这个纱布去蘸这个结节这个切面。一蘸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
4: 拉丝儿，
3: 哎，跟这个非常类似啊。
7: 如何精准识别这种特殊的痰？
6: 它分泌了大量的这个粘液，而这个粘液里边呢，有一部分是蛋白的一个成分啊，所以它就是类似于这种泡沫一样的。
7: 养生堂为您揭秘。
4: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

0: 外露营，滋滋一分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这所谓的粘液大概是什么样子？这也是手术当中民主任亲眼见到的样子，是这样的吧？
1: 好，那个其实呢，我们外科医生啊，都有一个习惯和特点，我们切下来的肺结节，我们会当时就在术中，我们要把这个结节要抛开。抛开呢，我们要看这个结节内部的情况。实际上，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在术中不通过病理，就能够80%-90%的判断这个结节到底病理内心是什么。那粘液腺癌就是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内心。那实际上粘液腺癌呢，我们会抛开之后呢，我们会拿这个手术室啊，大家知道都有纱布。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些分泌物的时候，那外科医生的习惯呢，就会拿这个纱布去蘸这个结节这个切面。一蘸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哎，
0: 拉丝儿，
1: 哎，跟这个非常类似啊。我们拿纱布啊去蘸这个病变的表面，会拿比较长的丝啊，这也是粘液腺癌我们在术中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的一个方法。
0: 那在这个粘液是痰吗？因为刚才说它能够被咳出来，和我们咳的痰液是一回事吗？
1: 其实粘液是肿瘤细胞分泌的粘液，它和我们普通的痰呢还不完全一样，
0: 所以它里面是有恶性肿瘤存在的。
1: 我们粘液腺癌啊，比如比较大的，可以形成我们叫粘液壶，它的这个粘液呢里头呢会有一些脱落的肿瘤细胞。这些脱落的肿瘤细胞呢，实际上它如果这个粘液腺癌破坏了我们的细的这个支气管的时候，可以通过支气管去咳嗽出来。那它粘液腺癌，所以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它通过这个咳嗽的这个过程啊，通过支气管会发生气腔播散。也就是从一个部位通过我们的气道转移到另外一个部位，这也是它这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0: 气腔播散，
1: 对，
0: 就是癌细胞顺着我们的气道可以在满肺乱跑，
1: 是可以这么理解。
0: 这也太可怕了。我们也可以结合着刚才的道具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那
1: 好，
0: 把这块组织留给您。
1: 好，
0: 咱们怎么让它在气腔扩散呢？
1: 好，大家看见哈，这个肿瘤呢，它本身呢长在这个肺的部位，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气管呢和这个病变是通的，它通过我们粘液里头脱落的肿瘤细胞，通过混合着痰液，它的咳嗽的引流，它甚至可以从这个左侧的肺，可以跑到右侧来，所以呢会发生这个播散。当然它也可以在同侧的播散，同侧可能会更容易。它本来在比如说在下叶，它通过这个痰液这个粘液的咳嗽通过气腔，它可以播散到上叶的部位。所以粘液腺癌是一个需要我们引起重视的一个肿瘤。
0: 民主，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它有气腔播散的可能性，而且它会忽大忽小，很难被大家发现，它善于伪装。
1: 是的，
0: 所以如果它发现的晚的话，它播散的范围就会更广，甚至会牵连到对侧的肺。
1: 是的，
0: 如果我们能够早点发现它，如果医生的火眼金睛能够快速的定位它，
1: 是的，
0: 请您把它切掉，相对而言我们就会更加的安全。
1: 是的，如果说在一个肺叶的这个粘液腺癌，我们早期尽早的发现和处理了，我们切掉的是可能是比如说是一个肺叶，或者是一个亚肺叶，一个肺叶的一部分。如果说播散到了上叶，同时都有了，那可能不一定能够耐受手术了。那如果要做手术，大家知道，那可能得把这一侧的全肺都切掉了。
0: 那这个人的生活质量会变得很差，
1: 生活质量会大大下降。
0: 对，甚至如果他两侧都有了，没有手

0: 住的机会，
1: 没有手术机会了，
0: 那不仅仅影响生活质量，也会影响寿命。所以我们做养生堂的恶性肿瘤的节目，每次都会提到，为什么说早发现很关键？因为早发现不仅仅是在帮助自己，其实更多是在帮助医生，他可以更早的帮助你把问题解决。所以啊，这个很狡猾的粘液腺癌，它会伪装，它有可能会全肺通过气道播散。如何能提早发现它？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做点什么能够更好的预防它？大家不要着急，接下来呢，我会和民主任、严主任好好的来探讨。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电话4006669000，提前来揭晓答案。来，谢谢民主任，我们回到舞台中间。
2: 谈多别大意，当心这种癌。
1: 外科医生的习惯呢，就会拿这个纱布去蘸这个结节，这个切面。一蘸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哎，
0: 拉丝儿，
1: 哎，跟这个非常类似啊。
2: 如何精准识别这种特殊的痰？
3: 它分泌了大量的这个粘液，而这个粘液里边呢，有一部分是蛋白的一个成分啊，所以它就是类似于这种泡沫一样的。
2: 养生堂为您揭秘。
0: 严主任，如果是粘液腺癌的患者，也确实会经常容易咳嗽，容易吐痰吗？
3: 是的，是的。
0: 但他们的痰和普通的老慢支啊、气管炎的痰应该不一样，对不对？
3: 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太好了，我们又可以抓到一个帮助我们分辨粘液腺癌的信息了。来，我们请大家一起来看大屏幕，我们给大家一些选项，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可能见过的痰液的性状和颜色。我们请现场的观众帮我想一想啊，你们觉得什么样的痰它只是炎症，但是什么样的痰有可能是粘液腺癌咳出来的那个粘液？来，请写在我们面前的小白板上，好不好？1、2、3、4，有可能是多选，也有可能是单选。我也来猜猜看。电视机前的观众也请您想一想啊，一共有四个选项：一、黄色、黄绿色或者灰白色的痰；二、白色透明或偏透明的痰；三、粘稠或浓性的痰；四、稀薄、泡沫样或水样的痰。大家选完了吗？选完了冲我好不好？我也选完了。我选的是一和四，是吧？有一和四的，这阿姨跟我一样，
3: 1、2、3、4、1、3，
0: 这小伙子也选的3、3、4、3、1，我先说说我的理由好了。我觉得那个黄绿色痰，一旦有黄绿色，它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加了个绿，我就引起关注了。然后为什么我选四呢？就是泡沫样的痰或者水样的痰，它和普通我们见到的痰就不一样，所以我是通过它的特殊性选的它。来，我来问问这个戴着眼镜的小伙子，你为什么选四？
4: 因为我觉得稀薄和泡沫样的痰不常见，所以就是它会可能跟癌症关系更大一点。
0: 那你觉得其他三个都还好是吗？
4: 其他三个比较常见吧，如果说它和癌症关系很大的话，那患癌的人就太多了。嗯，
0: 对，我们通过排除法哈，谢谢你。那你把话筒给你后面那个小姑娘，你选的是三和四，讲讲你的理由好吗？
5: 首先我选四，就是也是跟他所说的一样，就是感觉稀薄还有泡沫状的痰不太常见，因为平时感冒一般好像就是白色或者是透明的，或者就是有黄色的痰，反正我是这样子。然后稀薄的痰感觉不太常见。然后我选三是因为刚才听两位主任讲的，就是这个什么粘液腺癌，然后它不是有粘液嘛、哎、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粘稠可能有点关系，所以选了三。
0: 你看我们都是分析啊，谢谢你。到底什么样的痰是需要大家警惕，有可能跟粘液腺癌相关呢？我们结合着模拟的道具，请严主任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来看这个看痰识癌参考表，有颜色，还有量、质地和持续时间。我们先来说普通的炎症，我选的第一个。
3: 那么普通的这个炎症呢，大多是因为细菌感染，细菌感染以后呢，比如说我们举个最简单，像同类假单胞菌感染，或者是肺炎链球菌感染，这些特殊的菌就会呈现黄色的或者是黄绿色的痰。所以大家在感冒的时候或支气管炎的时候，一咳了一口大黄痰，实际上大多数是已经合并了一些细菌的感染了导致的这种情况。
0: 那如果需要警惕跟粘液腺癌相关的颜色，
3: 对，
0: 是二。
3: 对，它是白色的、透明的一些，因为它是分泌的一些粘液蛋白，

0: 我们也知道蛋白好多都是白色的，
1: 那我们再来看痰量，
0: 痰量，
1: 普通炎症的，
0: 它的痰量是中等的。
1: 什么叫中等的？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是要产生痰液的，但是我们不咳出来，为什么？因为自主的就吞咽了。那么如果比如说我们每一个小时有上一两口痰吐出来，一口痰大概1到2毫升，10毫升以上的，可能就已经到了一个中等量的一个痰液了。
1: 那粘液下来应该大量。
0: 我们可以回头可以看看这个杯子，可能我们普通人咳这一天的痰可能就这个一点点，
1: 对，
0: 很少的。
1: 这个我们其实就是用了基本上是空的，
0: 空的，对，一点点痰啊。那么如果对于一些有肺炎的或支气管炎的病人呢，可能就是这种啊，
1: 对，
0: 一天能咳这么，我们所谓的一天是指24小时，
1: 对，
0: 啊，能咳这么多。那么对于粘液腺癌的病人，尤其是到中晚期的一些病人，可能就这一大杯，可能几百毫升的痰。哇
1: 哦，再来看质地。
0: 粘稠或者浓性，
1: 这就是三。
0: 对，那么为什么会粘稠或浓性呢？主要就是我们这个细菌感染的痰里边，大多数会有大量的中性粒细胞，啊，和一些细菌在里边，导致呢它是质地是粘稠的，啊，或者叫我们叫浓性痰。那么粘液腺癌的时候，它是泡沫样或吸水样的，或者稀薄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这个它分泌了大量的这个粘液，而这个粘液里边呢，有一部分是蛋白的一个成分啊，所以它就是类似于这种泡沫样的啊。尤其是我们看到
1: 表面上
0: 有一层这个泡沫啊，下边是沉淀下去的一个痰的。
1: 而且刚才那个小男生说的是，这种痰一般很少见。
0: 是的，
1: 是它比较有它的特异性。
0: 也不是，大量的这种泡沫痰就是说明它这里边主要含有一些粘液蛋白成分比较多，而且这个粘液蛋白成分呢，就是因为这个粘液腺癌这个细胞分泌的，所以有一部分它也混合了刚才讲到气道播散，混合了这个肿瘤细胞。临床上我们有一部分病人呢，比如说他不愿意去做活检或者不愿意去做手术的病人，我们如何给他确诊呢？就是拿他这个大量的这个痰，取这个上边这个成分去做病理，有一部分人就能找到肿瘤细胞。
1: 明白了，再来看持续时间，普通的炎症。
0: 那么一般我们讲这个炎症呢，它会时间会比较短，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种社区获得性肺炎，可能也就持续1周的时间或2周的时间，那么但是这个肿瘤的这个病人或者粘液腺，它就会常年的是这个样子。
1: 也就是说，一和三是更多属于普通的
0: 炎症，
1: 但是二和四
0: 可能会警惕一下有没有肿瘤。
1: 明白，谢谢严主任。那话说回来，这个小伙子虽然没有选二，但是果断的只选了四。现场有谁选了2和4吗？没有，那我还是送这个小伙子一份礼物。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基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来，送给这个小伙子，很厉害，分析的很有道理哈，谢谢，请坐。刚才的表格严主任给大家分析的特别的清楚了，如果电视机前您自己或者家人有常年咳嗽并且咳痰的症状，请您一定要根据这个痰的性状、颜色和痰量等等来帮助自己做个判断，是不是有可能跟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粘液腺癌有关系。如果你说哎呀说的太详细了，我一下子没记住，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是我们说看痰的性状和颜色，那如果我们怀疑自己出现了刚才说的有点水样的泡沫样的，然后颜色是偏白偏透明性的这种痰液，我们会要提醒了，它好像跟原来的咳嗽跟原来的炎症不太一样，那我们需要去医院做个什么样的检查来确诊？
2: 我们前提呢，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是说的是大量的啊，因为不是说比如说少量的这个白痰它就一定是有问题，我们不能给大家一些误导。
1: 对，
2: 一个是大量的
1: 几百毫升，
2: 还有呢它没有炎症的症状啊，比如说它没有一些发烧啊这样一些前提的一些条件。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抗感染没有效果啊，反复出现的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大量的白色的泡沫样的痰或者透明的痰，那我们就要警惕啊，是不是有粘液腺癌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医院做一个胸部的 CT 扫描啊，来明确有没有肿瘤的问题。那 CT 呢能够显示痰液具体在 CT 上的位置，那我们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采取有效的措施给患者把痰去排出来。把痰排出来之后呢，我们再去给患者复查 CT， 我们再鉴别 他这个病变到底是炎症还是粘液腺癌。
1: 嗯，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哦，左边那么多白的地方，
2: 大家可以看，这是一个人的片子。那想跟大家展示的是，就是我们痰在肺里头分布的部位啊，还是有一些特点的。因为痰液呢，它都是一个液体的流动性的，那所以它一定是遵循重力分布的原则。
1: 嗯，
2: 那所以说，如果说是卧床的老人啊，那主要就是靠背侧啊，也就是下肺啊，因为重力作用，它会分布在靠下的地方。
1: 嗯，
2: 那当然还有一些痰液分布的原则，还有跟我们的这个支气管本身的肺的结构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右肺啊，右肺中叶啊，是一个痰液容易积聚的地方啊。主要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在于中叶的支气管它比较细一些，角度会比较大一些啊，痰液不太容易排出来，所以它容易聚集在那个地方。那当然这个片子呢，它主要是在就是在靠下的位置。
1: 对，
2: 大家看见上面的发黑的啊，这都是我们正常的肺的位置啊。实际上这底下这就是炎症啊形成的我们的肺的实变。右侧这张片子啊，就是它这个白色的这些啊炎症的病变完全好了，就完全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1: 嗯，如果是生命的状态，我们都可想而知它的呼吸得有多么的困难啊，因为肺里被充满了这种痰液。
2: 是的，
1: 想向严主任来请教一下，因为明主任讲到了不同情况的老人，他的那个痰存在的位置不一样，有的靠下，有的在右侧，有的在左侧。我知道在医院会有护士专门教家属怎么帮老年人，尤其是长期卧床的老人排痰。你有没有特别可以向大家介绍的新的手法，可以让我们来学习一下？
0: 我们临床中最常见用的几种方法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叫体位排痰。那什么叫体位排痰？其实刚才民主任讲到了，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痰液啊，它是这个水样的，所以我们有一句老话叫水往低处流啊，所以它就在低垂的部位
1: 是
0: 堆积下来。我们这儿有一个模型啊，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如果我们正常人在站立的情况下呢，痰液呢很容易在这里，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大多数人呢是在躺到床上的，所以我们这个肺啊就会这个样子。那么这个样子的话，我们这个痰呢就会堆积到这个位置啊，就是这个气管下方这儿，那这样的痰是最多。如果我们要想做体位引流呢，就要看这个支气管，让它冲到正下方的时候，这样这个痰液才有引流啊。所以我们要摆这个体位。
1: 以前对于家里有长期卧床的老人，如果有一些呼吸系统的问题，其实我们在养生堂的现场教过大家排痰。但是今天呢，我们结合着粘液腺癌，结合着痰量又那么大，我们要知道如何帮他更好的能够排出来。当然普通的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老人也适合。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我们采取不同的姿势，不同的手法，请严主任教教大家。我们请这个小男生来做一下模特好不好啊？谢谢。来，我们先假设这个小伙子呢扮演的是一个长期卧床的老人，身体状态不是特别好，所以呢他一直可能痰液都下沉在后背部
0: 啊。
1: 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对，像这种情况下，他这个长期卧床的过程中，或者说得肺炎的过程中，因为他是在躺着，所以大多数的痰就因为重力的作用都在后背部。那我们要想把后背部的痰排出来呢，就需要摆出相应的一个体位。来，咱们起来趴下，得
1: 拍
0: 一半点。 哎，对，起来，屁股高一点。
1: 那我要给他
0: 垫一下也行，
1: 腰腹下面垫一个枕头，把他的
0: 这样好趴下，
1: 让他有一个
0: 稍微
1: 把这个要去掉，对吧？
0: 哎，
1: 这个也放他的肚子下面
0: 也可以。
1: 对，
0: 来，好，哎，这样稍微侧着点事，哎，对，这样就行了。那么这个体位呢，就导致他右下肺的背段，就是正好这个口是冲下的，就这个痰最容易多的地方就在这个位置。那么轻轻的这样去扣它，这个痰呢就会掉到我们的大气道里，就是我们要空心的，
1: 就垂直的扣。
0: 对，垂直的扣。哦，它就会掉到气道里，掉到大气道里以后呢，我们就能顺利的把它咳出来。
1: 那在拍的过程当中，需要他努力的配合我们做一些咳嗽的动作尝试？
0: 不用，
1: 不用，
0: 因为它主要就是。
1: 然的。
0: 对对，我们拍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它震开。
1: 哦。
0: 啊，震开以后，因为重力的作用，它就掉下去了。
1: 那要拍多久会有效果？
0: 一般有个30秒，1分钟就可以。
1: 就可以。
0: 对对对。啊、
1: 明白。所以这是又费下也有弹的剧集。
0: 对。
1: 那我们再选另外一个位置，您教教大家比较常用的手法。
0: 常用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又费上也的。
1: 如果是又费上也，
0: 对，
1: 来小伙子，辛苦你坐起来。稍等啊，我把这个往后，这个就得架高一点了，是吧？
0: 对。
1: 那你靠到这儿来，
0: 靠到这儿。

0: 这里往起坐，坐直，
1: 要靠吗？
0: 坐直，甚至一定程度上呢，我们这样稍微往前低一点头，
1: 哦，
0: 或者说把这个枕头啊抱到怀里，
1: 哦，
0: 哎，这样，
1: 哦，
0: 那么这个位置的台呢，它就会冲下了。
1: 这也是拍30秒左右。
0: 对，30秒左右就可以。
1: 就拍这么一次就行了。
0: 要反复的来。
1: 大概反复多少次？
0: 就比如说我们做一次，休息个5到10分钟，再反复。啊，一般要重复3到5次，
1: 3到5次就能够帮助他，
0: 对这些痰就能更好的排出来
1: 啊。明白了，
0: 嗯，
1: 谢谢，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个小伙子，谢谢你帮助我们做演示，谢谢。刚才严总给大家讲到的不同的肺部有痰液的堆积，我们都可以通过不同位置的拍痰手法把它拍出来。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自己或者家里的人是这样有常年的肺部问题、呼吸道的问题需要拍痰的话，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把这个拍痰的手法记载下来，这样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用得上。刚才其实严主任和闵主任用非常详细的讲述，让我们理解了什么是医院的第一个传家宝，就是快速的决断能力，帮助我们能够更快的识别是不是那种很容易伪装自己的粘液腺癌，并且帮患者更好的处理它。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次把杨书记请回舞台上，我们来说说医院的第二个传家宝到底是什么。书记又一次捧来了我们第二个传家宝，来，辛苦书记，我们放到舞台中间，我们把它打开，是一个卷轴，
2: 对，
1: 好，百姓刻于心，
2: 第二个传家宝就是写在卷轴上的这5个字，百姓刻于心。因为当时我们医院前辈们呢，在战场上就是伤员在哪儿，我就在哪儿。那么红色的传统传承到今天呢，就成为了百姓的健康需求在哪儿，我们就在哪儿。所以我们医院呢，这两年创新性的推出了健康云岗的服务新模式，就是在我们辖区丰台区云岗街道，我们设立了医生作为健康楼长、护士作为健康副楼长的工作机制。我们是真正的想打通健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然后把健康数据呢从居民的家门口串联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然后直达3级医院。我们想努力的绘就我们这个辖区的健康画像，为建设我们健康中国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1: 健康楼长，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上门服务，可以帮助辖区内的普通老百姓都享受到医院带来的健康保障？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每个月总有几天，严鹏主任会背着沉甸甸的便携设备包去他负责的居民家中入户送医。
0: 哎，你好，娘娘。
4: 好，你好。
0: 老人家现在怎么样？
4: 听不见
0: 。
4: 就是肺，说是肺有那个问题。
0: 这个肚子够胀的啊。
4: 啊，对呀，我也问来着，然后有医生告诉说，发现肚子里是气儿。
0: 对呀，这摸着可全是气儿，这胀这么厉害。这里边好像还是有一点水似的。
4: 是啊，
0: 嗯，你瞧这个，
4: 是，那也得治疗啊。
0: 对，它相当于是这样的，你看，比如说肠道这么粗，它现在变这么粗了，里边撑满了，它会压迫我们的肾脏、肝脏。
4: 哦，对。
0: 啊，或者挤压这个肺和心脏。
4: 心脏。
0: 对。
4: 您说让我画什么科？
0: 消化科。
4: 消化科。
0: 对，或者普外科。
3: 在严主任管辖的楼栋里，这样的失能老人或者半失能老人非常多，他们是最需要就医的人，也是就医最困难的人。所以每到一户居民家里，严主任不仅要问诊，还要详细记录患者的就医需求，及时联系其他科室的同事上门为其提供服务。在北京通用航天医院，像严主任这样的健康楼长还有70多位，仅今年上半年，他们入户服务次数就达到了3000人次，真正做到了百姓刻于心。
1: 给医生们鼓鼓掌，楼长们都辛苦了，尤其是严主任。我觉得健康楼长是一个特别亲切的称谓，因为它可以让每一栋楼的每一个百姓都觉得这是自己家人。而且当你真的走进老百姓住的居民楼，你才会知道跟你相关的这个科室的疾病在百姓身上的体现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当严主任变成了健康楼长，走进了老百姓的生活，我想你也看到了很多可能在医院

0: 很少见的状态，有没有哪些是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因为我发现您带了一个小药箱，是不是想给大家提供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自己保护方法？
1: 是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入户的过程中啊，发现很多老人家是这个卧床的，甚至有一部分老人家呀，因为老旧小区它没有电梯，可能常年都不下楼。一直在这个房间里生活。其实我们在这个巡视的过程中，我有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情况，老两口这个孩子在国外，那么他这个长期怎么生活，我说你们怎么下楼啊，他说我们就是点外卖
0: 啊，
1: 他多亏我还会用手机点上外卖，让外卖员给他送上来，俩人在家里做饭。我说你垃圾怎么办呢，他说每次我就拜托小哥帮我们带下去
0: 啊，
1: 因为他们下不去啊，所以这样的老人其实还是蛮多的。
0: 所以您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小药箱是针对不方便出门的老人。
1: 不方便出门的老人。
0: 嗯。
2: 专家带来的护肺防癌百宝箱里到底都有啥？养生厨房又给大家准备了怎样的护肺美食？广告很短，马上为您揭秘。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6: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9: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2: 痰多别大意，当心这种癌。
13: 外科医生的习惯呢，就会拿这个纱布去蘸这个结这个切面，一蘸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哎，
14: 拉丝儿，
13: 哎，跟这个非常类似啊。
12: 如何精准识别这种特殊的痰？
1: 它分泌了大量的这个粘液，而这个粘液里边呢，有一部分是蛋白的一个成分啊，所以它就是类似于这种泡沫一样的。
12: 养生堂为您揭秘。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所以您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小药箱是针对不方便出门的老人。
1: 不方便出门的老人。
0: 嗯，
1: 这个呢是一个我们叫养肺草，其实就是一个薄荷。
0: 对
1: 啊，这个薄荷为什么会拿到这里呢？因为他们好多老人啊，常年在家里边接触不到这个新鲜的一些空气，那么薄荷如果种在家里以后呢，它能有一些挥发性的物质，能够起到这种抗炎啊、净化空气的一个作用，
0: 清凉的
1: 啊，对，清凉的芳香的，而且这个对于肺部疾病的人来讲呢，它是有好处的啊，也可以导致家里的这个空气呢更好一些。第二个呢，这是一个小的便携式的一个雾化器，
0: 嗯。
1: 啊，这个很简单，扣在这儿，我们只要一点开关，这儿放上药，它就可以雾化。那么这个呢，就是可以帮助老人啊，快速的把这个痰液给咳出来，或者说稀释一个痰液，降低这种肺炎的一个发生率。
0: 嗯。
1: 那么第三个呢，是我们一些常用的一些药物啊，包括这个盐酸氨溴索啊，其实是非常经典的而且安全的一个药物，有口服制剂，也有这个雾化的一个制剂啊。雾化的就我们加到雾化里边去吸入它啊，能促进痰液的一个排出。那么乙酰半胱氨酸呢也是这样的，它甚至好多小朋友都可以用这个，包括这个氨溴索。这个呢是一个这个口服的制剂，它是一个中成药的啊。这个药呢能增加我们的纤毛的一个摆动。
0: 纤毛？
1: 对，我们这个正常的气道上皮啊，它是有很多这个小的这个纤毛，通过这种摆动的把这个痰液给排出来。这些药物呢就能促进呢我们这个痰液的一个排出，预防的这种肺炎的一个发生的一个情况。
0: 所以您的意思这是家中常备药？
1: 对，是的是的。
0: 是需要经常用吗？比如说我们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建议老人用上？
1: 对于一些比如说我们有慢阻肺的，也就是我们原来说的老慢支肺气肿的一些病人，可能就要经常用到。还有一些包括支气管扩张的啊，这一类的病人，因为他本身这个痰液就特别多。
0: 嗯，
1: 那么如果没有这些基础疾病的病人呢，对于一些老人也好，或者说五岁以下的孩子也好，就是一旦感冒了啊，痰液多咳不出来的时候，那么就可能需要用到这些药物。
0: 嗯，所以这是严主任的温馨提醒，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严主任说刚才那对老夫妻虽然出门不方便，但是用手机还是很方便。所以如果电视机您也和这对老夫妻一样，您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严主任给大家准备的这些药物，日常生活当中的小物，包括这个雾化器如何使用，药物如何使用，建议的使用量我们都帮您总结了，您可以扫描之后以备不时之需，当您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应该如何用，都给显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为我们说这是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立刻用得上的好方法。其实我们说呼吸系统的保护，运动很重要，用药很重要，饮食也很重要。所以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好吃的，是保护呼吸系统的美食。我们非常有心的把它设计成了摇滚豆腐肉丸，据说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可以把它做得非常的软烂，让老人家吃起来牙口既能够接受，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所以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11: 健康滚滚来，好运滚滚来。这一开场大家说我们干嘛呢，三个人拿个碗滚来滚去的，摇来摇去的。跟大家说啊，一开始孙大厨说他把这个豆腐碾碎了，变成外皮包裹着肉馅，我还不相信，我说豆腐那么嫩那么碎，还裹着肉馅，这一煮不都全散了吗？还真行，特别简单，拿着碗摇一摇，您看就裹成了这种椭圆形的肉馅，解放我们的双手啊。
14: 没错，
11: 而且从营养来说的话也非常棒，是吧？哎，
15: 我觉得做起来还挺简单的啊，而且你看它软软的还带馅儿啊，也肯定好吃，营养那肯定我们要增加呀。我们今天有两种食材，它可以构成我们呼吸道屏障的双护盾，把我们这屏障保护得严严实实的，肯定是什么呀？减少我们呼吸道的这些损伤啊。
11: 嗯，所以这两个问号特别的关键啊，哈，是什么样的食材呢？我们慢慢来看了。
15: 嗯，
11: 现在我们也特别好奇，听说哈，煮丸子这个汤也鲜美至极，这个汤怎么做的呀？
14: 哎，没错，咱首先呢，咱们第一步呢，咱就先做汤，倒一点油，咱们放一点萝卜丝，把里面的水汽和它的这个臭萝卜味儿给它炒出来啊！
11: 哦，只留萝卜的那种鲜的味道。
14: 对，留鲜味，把它那种臭味儿给它炒出来啊！
11: 啊，这个要炒到什么程度呢？
14: 哎，炒到它外皮有一点干干的感觉就可以了。咱第二步呢，把这个香菇也要放进去
11: 啊，
14: 用这个里面的多余的油脂给它煸一煸，让这个香菇呢释放这个香味儿，没一点热水。这么一激发，把萝卜的鲜甜和香菇的香味全都激发出来了啊！
11: 哎，太棒了！
14: 咱们今天这一道汤呢，哎，非常的鲜啊。但是呢，今天咱们要先上加鲜，加一种蔬菜面条。
11: 哦，
14: 啊，咱今天选用的是新谷粒羽衣甘蓝夹心面条。
11: 不喜欢吃菜的朋友，试试这款羽衣甘蓝夹心面，它是国内首创三层夹心设计，用澳洲优质小麦包裹羽衣甘蓝，把营养和风味藏进面心里，脂肪低，盐也低，煮出
15: 来外滑内劲，不坨不糊，蛋白质比普通面条高很多，吃饭也能补充蛋白质。好吃的面条已经煮上了，现在是我们特别好奇的一个部分啊。开场的时候说把这个豆腐碾碎了，然后变成一个肉馅的外皮，这怎么做到的呀？摇一摇就能成丸子。
14: 没错啊，你看咱们这道菜呢，不光这个好吃，还解压。哎，你看着我怎么做啊。
15: 好，
14: 哎，首先咱们把豆腐放一个大的容器。

0: 来一个小口，来咱们一点肉馅儿，放进去，哎，
1: 再来点豆腐，
0: 对，再稍微来一点豆腐，哦，
1: 再封个口，
0: 对，
1: 哦，有露馅的地方再补一补，
0: 再补一补，
1: 让他只看到豆腐啊，
0: 没错，
1: 好，成椭圆形，哎，
0: 这时候呢，把咱们准备好的这个面粉。首先呢，咱们把面粉稍微的压实一些啊，压实之后，咱们把咱们弄好的这个豆腐放进去，嗯，来摇起来，
1: 摇起来，哦，好轻松啊！哎，你看这样裹的面粉特别的均匀，而且越裹越结实，这个椭圆形的形状越光滑，哎，就成型。好，我们请孙大厨呢多给我们做上一些这种好吃的丸子。那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刚才孙大厨啊，哎，给这个豆腐丸子里面放的那个馅儿，您注意了吗？好像有蔬菜，我们来问问专家吧。这有没有我们呼吸道屏障的保护盾呢？
2: 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嗯。
1: 咦，茴香，
2: 茴香做馅儿的话，它太常见了，是不是啊？它的香气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实际上啊，茴香它是什么深绿色的蔬菜，它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哎，它可以转变成维生素 A。维生素 A 的作用就是对我们呼吸道的黏膜维持它的结构的完整性，让我们这屏障更结实，而且有助于我们呼吸道黏膜的修复。这是我们其中的一道护盾，
1: 保护我们呼吸道的食材非常非常的丰富，我们都已经整理好了，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您就可以把呼吸道屏障的保护盾所有的食材都收入囊中了，我们在家里可以换着样的吃。我看孙大厨呢都把这个椭圆形的可爱的丸子哈都已经滚好了，那接下来是不是先放它呀？
0: 咱们先把这个豆腐丸子啊给它下进去，
1: 下锅啦，
0: 给它改成小火啊，别给它煮沸了，煮开了啊。
1: 嗯，好。哎，你看，通过我们这样轻轻松松拿碗摇出来的椭圆形的丸子入锅了，一点都不散，哎，而且它会随着这个温度越来越紧实的，关键好吃啊。
0: 咱们这时候呢，再调一点味儿啊，老抽啊，来一点盐、胡椒粉。
1: 这个时候我们要煮多久呢？
0: 5分钟。
1: 5分钟就可以了。
0: 咱们把这个蛋皮给它下进去，增加一下咱们这道菜的口感啊。哦，
1: 哎呦，太丰富了，还有蛋香味儿。
0: 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啊。嗯。哎，咱们吃这种面呀，或者是这种丸子汤啊，是不是得加点青菜呀？
1: 没错。哎，
0: 这时候你看看，我把咱们这个直接撕。
1: 哦，哎呦，我知道，我认识这个菜，
0: 认识吧？啊，
1: 羽衣甘蓝，哎，最后放到锅里面，这个菜还挺好吃的，关键它还可以生吃。
0: 没错，
1: 今天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呼吸道屏障的护盾还没有揭晓呢，到底是什么菜呀？
2: 我们赶紧揭晓，嗯，看一下大屏幕。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就是这个羽衣甘蓝。其实啊，羽衣甘蓝是很好的萝卜硫素的来源，你别看我们家的那个白萝卜，它的含量可没有我们这羽衣甘蓝多哦。啊，萝卜硫素是一个非常好的抗氧化抗炎的物质，它能够减轻我们呼吸道啊，比如说是感染了，或者是外界环境的刺激产生的氧自由基，还有这些慢性炎症，这样的话把我们呼吸道屏障保护得更坚强，这就是我们第二个护盾。
1: 我们今天这道菜实在是太鲜美了啊，丸子也特别的好吃，一口咬下去啊，豆香十足，里面的茴香馅儿也是越嚼越香，保护呼吸道的同时还能让您享受美味。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很多人常年如此，哪怕穿再多，四肢依然暖不热。其实大多并不是单纯的怕冷，而是血虚血行不畅引起的。这类人群往往伴随着明显的血虚的表现，比如面色苍白萎黄，气色暗沉，唇甲颜色淡白，平时容易头晕眼花，疲惫乏力，心慌气短，尤其熬夜多

0: 思虑重、压力大的人，心血耗损严重，还会出现睡眠浅、多梦易醒、健忘、精神差等问题。舌质淡白、无红润光泽，都是典型的血虚体虚的状态。想要温和调理，改善虚寒怕冷，清代养生名著《随溪居饮食谱》中记载了经典的食疗方玉灵膏，非常适合。此方被古人称作代身膏，主打养血安神、补益心脾，专门改善气血亏虚引起的手脚冰凉、体虚失眠、面色差等问题。玉灵膏的主要食材之一就是桂圆，很多人不敢多吃桂圆，是因为桂圆性温，容易上火滋腻。而玉灵膏通过科学配伍和古法的蒸制，完美解决上火虚不受补的问题。那么如何处理桂圆？扫码获取玉灵膏的制作方法。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三位清华零零后成功破解世界级算力难题。
1: 现在全球只有我们解决了。
2: 对于面试来说，我不是很在行。
3: 真正的人才不是吸引过来的，基本都是挖来的。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0: 专精特新研究院疏解中小企业人才难题。
1: 除了我们三个之外，公司其他人都不了解我们公司在干嘛。
0: 三位清华零零后成功破解世界级算力难题。
1: 现在全球只有我们解决了，在用户无感的情况下瞬间调度切换算力。
0: 企业订单激增，团队却跟不上市场需求。
5: 创业啊，就是一个一边开车一边换轮子的过程。
3: 真正的人才不是吸引过来的，基本都是挖来的。
0: 情绪稳定的老板为何吸引不到心仪的人才？
2: 对于面试来说，不是很在行。
6: 没有好的人才，企业很难走得更长远。
7: 我们在面试人的时候，其实人家也在面试这个公司。
8: 北京银行会组织很多的对接的活动，找到我们可能是需要的那个岗位的人才。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市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13届市委第9轮巡视动员部署会召开；
1: HiCool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在京开幕；
0: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2500小时赛事数据公开发布；北京加速打造机器人产业开放高地，推动机器人从能表演走向能实用；
1: 持续夯实农业中关村建设根基，今年上半年平谷区农林牧渔业多项指标居生态涵养区前列。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全市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13届市委第9轮巡视动员部署会召开，贯彻落实20届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和全国巡视工作会议精神，对我市巡视巡查工作作出部署，对市委第9轮巡视进行动员。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并讲话。
2: 尹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巡视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做好巡视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全市巡视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尹力强调，要牢牢把握政治巡视定位，自觉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任务，严防7个有之、5个主义问题，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加强监督，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动真碰硬，抓好巡视整改，健全整改责任体系和日常监督工作机制，以坚定的政治自觉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统筹开展对村巡查，紧盯首都超大城市治理短板弱项，继续探索对社区巡查有效路径。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巡视巡查工作，把接诉急办、信访举报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作为巡视巡查重点，推动厉行厉改，边巡边查。尹力强调，市委第9轮巡视是13届市委巡视全覆盖的收官之战，要高质量完成本轮巡视任务，深入了解、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情况，聚焦全市重点工作，查找突出问题，深入了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情况，重点关注党委党组落实主体责任、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落实一岗双责、纪检监察组织履行监督专责等情况，深入了解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情况，重点关注领导班子发挥作用、选人用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基层党建等情况，深入了解落实巡视审计等监督发现问题整改情况，重点关注被巡视党组织对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市委巡视等反馈问题的整改情况，深入了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情况，重点关注一把手带头包抓重点项目、领办民生难题情况和农业农村、民政、医保等职能部门履行监管责任情况。尹力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深化贯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市委带头把巡视作为管党治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市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巡视全覆盖和巡视巡查上下联动，各区委和开展巡查工作的市级单位党委党组层层压实责任，深化与组织、审计、财政、统计等职能部门的联动督查，巡视巡查干部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开展工作，严防灯下黑。 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成林宣布了十三届市委第九轮巡视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的决定。朝阳区、通州区、丰台区市市场监管局、市医保局做交流发言。市领导陈建、赵磊，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建忠，市政协秘书长刘占星，市各有关部门单位和各区主要负责

0: 同志等参加。
1: 昨晚以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为主题的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在京开幕，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出席。
2: 尹力在致辞时说，习近平主席指出，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北京有完整的教育体系、密集的科研力量、丰富的人才资源，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多年保持6%以上，在人工智能、区块链、脑机接口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创新成果，形成了3个万亿级、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各种创新创业活动活跃。今年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展示了一批突破性成果，商业航天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向世界展现了前沿技术的加速迭代和科技创新的蓬勃生机。尹力说，北京将加快建设世界主要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为各类创新主体搭建更多施展才华、干事创业的舞台。我们愿与各方一道，持续加强原始创新策源，优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机制，支持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共建创新联合体，促进科学发现和底层技术突破，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扩大开放交流合作，诚挚欢迎广大创新创业者选择北京、深耕北京。开幕式上，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奥马尔亚吉致辞，现场还举行了2026全球创业者洞察报告、全球 OPC 支持计划等发布和创业者说全球创业大赛颁奖典礼等活动。开幕式前，与会领导参观了嗨酷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成果、创新创业、世界一流高校、国际合作等展区，了解国内外最新科技成果及创业项目，与创新创业者们深入交流。中央有关单位和北京市领导、市有关部门和区负责同志、中外专家学者、部分国际机构和社会组织代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金融机构代表等参加。
3: 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采用赛加展加会一体的组织形式，主赛吸引了来自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的10209个创业项目，13472名创业者报名，项目数量与参赛人数均创历史新高。历经7年发展，嗨酷生态已累计孵化培育5家上市公司、18家独角兽企业和219家专精特新企业，获奖项目赛后融资总额超700亿元。在赛场外，众多优质项目落户位于顺义区的嗨酷产业园，5年来这里已经成长为创新创业的一片热土。坐落在嗨酷产业园内的北京中科众仪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是嗨酷2022大赛3等奖获奖项目。这家以第三代半导体碳化镓材料为核心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021年就诞生于顺义。2022年获奖以后，与嗨酷的交流和衔接从未间断。
4: 跟嗨酷有持续的这个就是交流，是主要是围绕着这个相关的一些人才项目啊，包括政府的一些政策的解读，这对我们公司的这个前期的发展作用比较大的。那2025年的8月份，我们入驻嗨酷以来呢，像嗨酷这个周边以及我们顺义这个周边的话，它的这个就是生活环境是非常好的，它对我们的员工是非常友好的。
3: 北京绿安创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嗨酷2022大赛优胜奖获奖项目，长期深耕于固废资源化与污染物协同控制，与清华大学共建无废城市产业技术创新中心。
5: 本来我们是从国外回来创业，然后呢是借助嗨酷的平台是向国外拓展啊，然后我们去年也在嗨酷的帮助下，成功的把德国的这个企业落地。
3: 项目越聚越多，产业链条也越织越密。园区通过大赛项目挖掘、基金投资引导和管家式服务，推动优质科技项目落地。如今嗨酷产业园的竞争力不仅来自于产业和服务，也来自越来越完善的生活配套。 从办公室到咖啡厅，从餐厅到公园，工作与生活的边界正逐渐变得模糊。产业园已经成为连接产业、资本、人才、技术和市场的重要载体。
0: 目前，嗨酷平台累计落地顺义区的项目已达500多个，其中获奖项目159个。嗨酷产业园不断完善全周期的服务体系，为企业提供拎包入住的空间、政策辅导、投融资对接、成果转化等全方位的服务。顺义区发布了青创7条的新政，围绕青年人才创业阶段，精准提供创业辅导、投融对接、落地服务等全方位保姆式的创业陪跑。
3: 从一栋楼到一片园，从企业入驻到生态共生，嗨酷产业园正在成为顺义集聚创新项目、汇聚创新人才、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高地。北京台报道。昨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现场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并免费向社会开放。北京以包容共享的产业生态，持续打造全球人形机器人创新开放高地。
6: 这套赛事数据集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覆盖工业生产、商超服务、家庭生活、消防救援、新能源充电等12大类真实场景，成为全行业宝贵的实战数据资产。
7: 大家要把，就特别是强化器相关的东西，开源啥的，把开放出来，大家一起进步，这是用开放的心态去拥抱技术的进步。
6: 闭幕式现场，机器人进校园活动同步启动。北京机器人租赁企业将捐赠100台人形机器人，一部分由教育部门分配至各类学校。
8: 如果能够让大家都使用上机器人，那可能我们整体的生态会更好。它相比于一家独大来说，可能是对整个技术来说是一件更好的事情。各个高校也是能够为机器人提供创新的动力。
6: 依托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北京还将新建3000平方米机器人场景专训基地，年底前建成，并免费向全社会开放。
9: I think we'll win some games, especially because we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6: 开放、开源、共建，正成为北京机器人产业最鲜明的产业底色。
10: 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始终是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而非人为设限、封闭独占。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创新红利更多的惠及全人类。
6: 北京台报道。
1: 在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正在从能表演加速走向能实用，赋能各类民生和产业场景应用。
3: 本届赛事，天宫队凭借高速奔跑、助跑、跳远等项目的极限发挥，以5金4铜位居奖牌榜首位。而多款夺冠机器人已经在北京的工厂、药店、商场、园林等实际场景中应用。
11: 未来的话，我们也是希望在这样的身体上不断的，把它的小脑能力开发的，更加的能够去做出各种各样人能去完成的这种全身的复杂动作。
3: 银河通用凭借机器人完成长时序全流程的家庭作业任务，拿下家庭赛道的金牌。
12: 我们当时是最快的，是26分钟完赛的。应当说，像这么长程的一个任务，要求全程过程中如果中断就不得分，让整个行业都对模型现阶段能做什么，包括呢最先进的水平做到了什么水平，产生了一个认知。
3: 本届赛事51个项目中，21个为实景场景赛，占比超40%，覆盖药品分拣、家庭清洁、工业装配等各类民生与产业场景。
13: 我们北京是非常重视应用，我们推动场景方和机器人企业的联合创新，实现人形机器人率先在生产作业和商业服务场景中的规模化应用，并且呢研究逐步进入家庭生活、养老照护等领域，并形成解决方案。
3: 北京台报道。
1: 清华大学火神队在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足球比赛中成功卫冕，在夺冠的背后是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技术与人才20多年的接续传递，为产业发展积蓄起强劲动能。
3: 2026年8月26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足球项目决赛哨响那一刻，清华大学火神队卫冕成功，两届赛事两届冠军。但队长郭彤说，
14: 不只要打赢对手，更要打赢自己。
3: 一年

0: 前，火神队用 K1 小型人形机器人拿下首届冠军，今年再带着他卫冕，本来是最稳妥的。但火神队没有，他们主动换掉了冠军队员，启用了全新的 T2 大型人形机器人。
1: 它这个体重更加重了，然后这个更加高了，再一次的成本更高，所以我们在算法上就要要求它就更少的碰撞，调试难度肯定就上升了。
0: T2 不只是长大了，关节扭矩、双臂承重、芯片算力全面升级。更大的体型意味着更大的惯性，更强的对抗暴露更多的算法短板。从 K1 到 T2 不是换一台机器，是换一套打法，换一整条技术路线。
2: 大概上场5分钟吧，然后五台机器人摔的可能就只剩一两台了，还是有一些沮丧的情绪在的。但是我肯定相信我们的团队的能力，这一个月基本上大家都在为这一件事情而努力。
0: 那段时间火神队的练习场几乎没熄过灯。很难相信，这是一个月前还跌跌撞撞的队伍。决赛开局的前半小时里，火神队的 T2 步履稳健，仅有一台倒地，而对手上场不到20分钟被拖下去3台。
3: 训了一些新的策略来适应这个它的稳定性差的问题，
2: 在算法层面上去做一些进一步优化，能够更加充分去发挥我们新机器人在性能上的一些优势，比如说它能够跑得更快，看得更远。
0: 随着最后一记大力射门，火神队10-1战胜意大利战队。一个月前还摇摇晃晃的 T2 稳稳地拿下了冠军。赛场边还有一个专注的观赛身影。本届赛事机器人选手的主要技术提供方，也是 T2 机器人的提供商加速进化研发副总裁董浩。
4: T2 它是全新的一个升级的一个平台，它在运动的能力上、感知能力上、算力上有大幅的升级。就是队伍要基于这套平台去开发更先进的算法，把它的性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0: 你或许不知道，加速进化就是从清华火神队走出的科技企业，它的创始人也曾是队长。
4: 火神队其实成立20多年了，一直在不断地传承。
5: 很欣慰吧，也很感谢师兄们也为我提供了很多帮助。冠军相当于是没有辜负大家这段时间的努力。
1: 希望通过一代传一代这样的形式，把中国的这个科技的这个火种一直这样向下传递下去。
0: 从校园赛队到全球赛场，从实验室到产业落地，两代队长在赛场上交接，在时代里接力，每一代人都让下一代站得更高。这不是一支队伍的传承，是中国科技力量在机器人这条赛道上一棒接一棒的接力。北京台报道。
6: 地处北京最东部的平谷是全市农业中关村唯一的核心区。今年上半年，平谷区继续将科技创新应用于田野地头，以科技种桃、种业攻关为抓手，扛起农业科技创新策源地的建设重任。农林牧渔业多项指标居生态涵养区前列。
7: 平谷地处北京东北部，是京城东大门，也是全市唯一连通河北、天津的行政区。这里拥有世界最大连片桃园，更是北京农业中关村的唯一核心区。过去一提起平谷，很多人印象里都是传统桃乡，但如今来到桃园，这里的变化肉眼可见。一项项硬核科技正在实实在在重塑这片桃乡。杨老师，
8: 老师你好
7: ，听说咱们现在平谷桃园都装上了智慧大脑，您带我们看看到底聪明在哪儿？这个是什么东西？
8: 这个是我们现在标准化果园里用的一树一码系统，您可以去扫一扫我们这个二维码，扫过之后它就可以展示我们这个品种生长的年份，什么时候成熟，包括它这个果品的这个大概的这个平均质量都在这上，我们能够显示。
6: 走进平谷智慧化桃园，处处都能感受到现代农业的科技气息。跟随新农人杨国栋的脚步，记者实地体验了整套智慧种桃流程。作为桃乡产业转型升级的代表，杨国栋大学毕业后选择返乡，扎根大桃产业，用科技提升果品品质。
8: 固水啊，那个固土啊什么的，它这个效果就比普通的要好得多得多。像我们这个园儿，未来它的这个计划就是，你越老，它这越值钱。为什么？因为它从它的改土方面，它就是持续的去积累。未来你来这个园儿，它不光是说只是采摘吃桃的一个功能。像我们今年就 就是跟这个学校我们搞研学，整个文化加工创意。
0: 杨国栋科技助农的故事，正是平谷传统农业迭代升级的生动缩影。平谷区打造的50亩科创试验田项目，是首都种业创新的重要试验场。
9: 我们做农业试验的话，必须有农场，在这个试验基地上，我们就可以做我们的玉米的一个新品种和种质的创新，辐射我们周边的这个种植大户，快速的来致富，来增产增效。
0: 在距离博士农场不远处的平谷家禽种业创新中心，则瞄准种源卡脖子难题持续攻坚。
10: 中国人每吃两个蛋，就有一个是我们的精细蛋鸡所产的。那么鸡蛋上的这个二维码，就相当于是这个蛋和所产这个蛋的这个鸡的一个身份证。通过这个二维码，我们就能够清晰的知道这个蛋是哪个品系产的啊。这个品系它已经持续选育了多少个世代？
0: 北京平谷自主培育的国产蛋鸡品种打破海外垄断，种禽种蛋远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首都畜禽种源自主可控，走向海外。今年以来，平谷农业中关村夯实科创载体，推动产业落地，深化一岗两邑三镇全域全场景发展格局，全区建成152个博士农场，32个科技小院，引进院士13位，博士530位，落地转化成果100余项。
11: 围绕1.5公里的种业大道，我们重点推进保利中青集团农业食品合成生物创新中心。下半年，我们将推进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港建设，确保2028年校区投用，持续夯实农业中关村建设根基，打通科技创新到产业转化的通道，持续放大农业中关村的示范效应。
7: 枝头挂满沉甸甸的果实，一个个落地生根的科研项目，既是平谷农业中关村交出的期中答卷，也勾勒出首都乡村振兴蓬勃向上的鲜活面貌。
6: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12: 本市综合保税区在2025年度全国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中再获佳绩，全国共161个综合保税区参与评估，天竺综合保税区位列全国综合排名第4，获评 A 类，较2024年提升3位。大兴机场综合保税区位列全国综合排名第52，获评 B 类，较2024年提升31位。今年1至6月，本市对外投资合作保持增长。境外投资备案境外企业和机构467家，同比增长24.5%，投资行业领域集中在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90家，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72家，批发业66家，三大领域。截至8月25号，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已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较去年提前20天达到这一数量级。其中8月9日单日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8.2万人次，创下近6年来北京口岸单日最高纪录。
13: 今晨，绚烂的朝霞掠过楼宇街巷，为北京的天空镀上一层温柔的亮色。
6: 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来静静地感受这份动人的清晨之美。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弱气压场作用，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北京凉风送爽，空气清新，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3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我市受高压场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持续受高压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以优为主。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北京天空云量比较多，局地出现了短时小阵雨，气温上升乏力。下午4点，全市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来到27到30度。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傍晚呢

0: 夜间还会有阵雨，气温缓慢回落。平原地区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山区是17到20度之间。明天早晨到下午，天空阴沉，仍然会有阵雨，雨天道路湿滑，提醒大家外出随身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高风险区，以免发生危险。气温方面略有回落，白天最高气温26度上下，明天夜间天空会逐渐放晴，最低气温是19度左右。月末最后三天，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都将是以晴为主的好天气。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中午前后体感较热，紫外线强，户外活动要注意遮阳防晒。而夜间天气舒适，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近期花粉浓度开始升高，容易过敏的朋友要做好健康防护。
1: 东城阵雨转多云，20到26度。西城阵雨转多云，21到26度。朝阳阵雨转多云，21到27度。海淀阵雨转多云，20到25度。丰台阵雨转多云，20到26度。石景山阵雨转多云，20到25度。门头沟阵雨转多云，20到25度。房山阵雨转多云，20到25度。通州阵雨转多云，20到24度。顺义阵雨转多云，21到26度。昌平阵雨转多云，20到25度。大兴阵雨转多云，19到24度。怀柔阵雨转多云，19到24度。平谷阵雨转多云，20到24度。密云阵雨转多云，20到25度。延庆阵雨转多云，17到23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6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6度。北京蔡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6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2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8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邢台大峡谷，23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2: 专精特新研究院疏解中小企业人才难题。
3: 除了我们三个之外，公司其他人都不了解我们公司在干嘛。
2: 三位清华00后成功破解世界级算力难题。
3: 现在全球只有我们解决了，在用户无感的情况下瞬间调度切换算力。
2: 企业订单激增，团队却跟不上市场需求。
4: 创业啊，就是一个一边开车一边换轮子的过程。
5: 真正的人才不是吸引过来的，基本都是挖来的。
2: 情绪稳定的老板为何吸引不到心仪的人才？
6: 对于面试来说不是很在行。
7: 没有好的人才，企业很难走得更长远。
8: 我们在面试人的时候，其实人家也在面试这个公司。
9: 北京银行会组织很多的对接的活动，找到我们可能是需要的那个岗位的人才。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0: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1: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2: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4: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远在北京，
15: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6: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0: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1: 伊朗称伊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

0: 搜寻失联人员。
1: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2: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0: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3: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0: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1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4: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八五普法成效的基础上，九五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5: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啊，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6: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0: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具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核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7: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0: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3。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15/5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8: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9: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10: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11: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新理工大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10: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12: 它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10: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13: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10: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14: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那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10: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3个板块，中央、省、市、县4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14: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才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10: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几所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15: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走导进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3个月。
10: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6: 当前

0: 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1: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

0: 半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超20000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1: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岩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0: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2: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0: 每天清晨5点半，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3: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0: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3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一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4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3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全国首列中老太土

0: 无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摩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48%。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你提出的治河方案，工程量巨大，所耗甚多，不能采纳。
1: 大总统，
0: 你回去吧。
2: 张总长，大总统还要会见重要客人，您在这里不合适，请先回吧。

袁大总统，我原以为你终究是识时务的，不想共和招牌才挂上几年，你眼里就只剩龙椅了。我每日伏案画“如你”二字，画得心头发凉。垦荒的折子，倒怀的条陈，递上去，回来只剩“交不易处”四个字。国势衰微，外债难应，眼看淮水年年泛滥，生民涂炭，每念几次，寝食难安。

0: 一条比一条离谱，这是在干涉我国内政，这是把中国要变成日本人独占的殖民地吗？我要与外交总长会谈。
1: 大总统，我们不是在与你商量，如果48小时之内大总统还不能完全同意的话，恐怕要发生不虞之事。
2: 反对强权，
3: 反对强权，
4: 袁世凯宁可用山东省去换日本人的借款买军火，都不肯为我倒淮工程几百万元贷款做抵押，他无异于治国吗？只想着巩固他袁家江山，可耻可恶。
5: 听说京沪各大报纸都有文人记者拿了大总统的汇金，纷纷摇舌鼓唇，说什么中国百姓程度幼稚，不配享受民主，只能实行专制，所以袁总统才要改元称帝，建立中华帝国。
4: 荒唐！岂有人生来就是做奴隶的？封建帝制早就腐败不堪，袁世凯这个人居然还要逆潮流而上，这个人呢，我可就要坐以待毙。摆上摆上，嬷嬷写辞呈。
5: 先生若辞职，我这个次长也不干了。连先生都辞了职，那这届人才内阁岂不是成了笑话？
4: 本来就是笑话，他叫我梁启超、熊希龄等人来，就是为他北洋系脸上涂脂抹粉的。可恨的是我自己，我居然相信他会治国，还苦心经营。侯生，在京两年时间，两年以来我们几乎没有做成任何一件事情。摆呀，写辞呈，快！
5: 先生任总长以来，日夜操劳，所做之事件件利民利国。拿水利来说，仅江淮测量局就在多处设立了水文站，完成倒淮图表数百册，测量所成图近千幅。中国水利事业数千年，

0: 什么时候有过如此详尽的科学技术？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还有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连熊总理都说是国之首创，必责备后世。不过现在都停下来，是不是太可惜了？
1: 不可惜，不可惜，侯少，我们索性告假回南通去。回到南通，我们继续办实业，办教，办水利，办慈善，办好地方自治，比当这个可耻的官要有意义的多。
0: 对，先生，我们回南通去。回南通，
1: 回去。

0: 这次回来还走吗？不去了，好不容易告假才回来的。这次经过北京阻隔呀，我对这个做官是心灰意冷，哪儿也不去了，以后就在南通陪着你和怡儿。不去也好。
1: 最近正想跟你商量呢，看看这怡儿是不是也到了该婚配的年龄了，是不是想着给她娶房媳妇儿啊？

0: 老爷，来，坐会儿来。一人都要成婚了，你都是快要做婆婆的人了。嗯，是啊，老了，我今天早上梳头的时候都看到白头发了。
1: 有合适的人选吗？嗯，我是相中了一家姑娘。谁家女儿啊？说来也是你的旧识了，
0: 陈少吴之女陈开成。哦，陈少吴先生，我知道他是贵州的知府，为官很清廉，跟三哥也认识，家门应该错不了，
1: 没问题的。这姑娘呢，我听说。
0: 是前在上海女校读过书，会唱歌，会弹琴，还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
1: 这是最好导演，又有传统教育，又有新式教育，最好不过。嗯，我就自作主张找了个算命先生，给他们二人合了个婚。怎么说？八字相配，甚吉。那好啊，那太好了。我看啊，。
0: 请徐乃昌先生择个吉日，那就上门叩门吧。好，日子你定。嗯。这回去南京几天能回来呀？哎，
1: 河海工程学校创办不易，我想多待几天，看看他们的课程跟教学有什么改进的地方。啊，开车慢点啊。
2: 路上当心。民国肇兴发人之事，首势倒坏，计划初定，急需人才。这是设立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初衷。1915年3月15日，中国。
1: 终于有了专门培养水利技术人才的高等学校。金师傅，你开办了我国第一所培养水利人才的高等学校，这实在是一件大好事儿。静安兄，我在治水方面确实经验独到，而且测量呢也很高效，但是也有弊病。你比如说语言障碍啊。
3: 更何况我国治水千年，河工古籍何止千百万册，他们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读懂并为我国尽力呢？
1: 金石，你看，我和你一比，真是相差甚远了。
3: 我在如皋就一直在追赶你的脚步，你看这差距是越拉越远了。
1: 景泰兄过谦了，连江苏省议会议长都辞了，回乡治水，精神可嘉。 你夸我，不如助我。
4: 静安兄也想在这儿挖几颗好苗子。河海学校啊，如今已有学生将近100名，每一个都是有志于从事河海工程的。
5: 大公，往后若有需要，这些学子定然可以指望的。
1: 大公将士，主才危急啊。
4: 我恨不得这些苗子赶快成长起来。
1: 是啊，连我这个水利总裁将来能做成多大事情，都是他们说了算。
6: 交流交流，
1: 是吧？你给我看，你给我看。
4: 这就是奈格先生的儿子特莱克。您好，您好，
6: 张总长好。您好。
1: 您就是奈格先生的公子特莱克先生啊，非常非常欢迎您。
6: 啊，谢谢谢谢，
1: 请坐请坐。喜欢我们中国吗？哎，
6: 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
1: 那您去过我的故乡南通吗？我是非常想请您去参观一下。
6: 哦，我没有去过，但是我非常想去。
1: 不过我听说那边的中国话很难懂，我的翻译也听不懂。是的，是的，慢说是外国朋友啊，就是我们本地人，换一个地方也不是都听得懂。中国方言很复杂，总之啊，学会中国话，它是个挺漫长的过程。
6: 好了不起的文化。
0: 我父亲经常介绍中国的时候，也提到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1: 谢谢您的父亲，谢谢。我们这次啊，非常仰仗你们父子。您知道，淮河泛滥，我是下定了决心要解决这个遗留的问题，还望你们鼎力协助啊。哦。
0: Before coming here, I did a little research, and it's not that hard to do the Huai River Diversion Project. What is hard is to control the river. It's been flooding for 10,000 years, and in order to eliminate all problems, we need to direct it into the sea. And it might cost you tens of millions of yuan.
2: Okay. 他说来这里之前做了些研究，倒淮本不难，但是淮水难受泛滥千年，要想倒淮入海，小筹旧患，至少得几千万元。
1: 嗯，好，我知道了，特莱克先生，您先去南通实地考察一下，我们会给您提供最大的支持，您只管大胆去做。嗯，再有啊，胡生，去南通之后啊，一定要照顾好特莱克先生的食宿。嗯。跟我三哥说一声，帮他找一位会苏北话的翻译，这样他行动起来会方便一些。
2: 好啊。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农商部的奖状到了，耶稣像在巴拿马世界博览会获得金奖了，木马图和肖像也分别获得了银奖和铜奖。这次我们送出去的所有作品都获得了赞誉。
1: 同学们，我们的仿真秀得到了世界的认可，大家的辛苦都没有白费。

0: 找江兄来，有点事。
1: 哦，账上的事儿啊。

0: 就这么多吗？还有吗？
1: 还有两本。
2: 王八蛋！不是个玩意儿啊！
3: 这些都是江志林弄出来的烂账。
2: 兔崽子呀，烂泥扶不上墙啊。哎呀，
1: 江兄息怒啊，现在大生的生意是蒸蒸日上，这找江少爷求情要进货的人那是无孔不入啊。江少爷年轻，经不住这么捧。
0: 吴兄所言极是啊，这小子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2: 他，哎呦，你快说吧，你现在瞒着就是在害他呀。
1: 他最近跟那个郭华茂走得近，
0: 我找他去，
2: 我找他去。哎，
1: 江兄，江兄，
0: 志礼跟你走得那么近的，你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啊？
4: 哎呀，知礼现在也是个大人了，经常在做一些大的买卖，已经很久没有来找过我了。不信，你问百明。
5: 是啊，有日子没见过江公子了。
0: 行行行行行，郭兄啊，你也不用跟我打这马虎眼。这样啊，他最喜欢去的什么地方，你带着我去找，一家一家的找。我今天无论如何，我要把兔崽子带回去。
2: 走，你个王八蛋！
6: 哎，干嘛呀？
2: 回家，
6: 回家，回家！回家！哎呀，
2: 哎呦呦呦！你还敢动手打老子？
6: 我没动手，
7: 回家！他没结账啊！他没结账！
2: 走！
6: 你能不能给我面子？
2: 告诉你小子，你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6: 行，干嘛呀你们？
2: 回去再说，回去再说。上车。
6: 郭兄，家门不幸啊！

0: 哟，沈所长，四哥、四嫂啊，恭喜恭喜啊！您这一次可真是为我们南通刺绣长了脸了，国际金奖呢。四哥能把您请到，那可真是请了一尊真神呢。
1: 这消息传得可真快，
0: 可以说是全城沸腾呢，都夸您是那个真神。
2: 江董过奖了。那四先生，我们先走了，您留步。
3: 好，沈先生再见。
1: 我送您。
3: 我说啊，石丽，咱们书房坐吧。
0: 哎，好，
4: 好，来。那史所长眼眶红红，是哭了的。
0: 你是帮我打听的，关你什么事儿？进来。
5: 凉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我说，坐坐坐。
7: 四伯，这是我娘特意给您做的酱鸭，我放这儿啊。哎，
3: 好，好，好。
0: 四哥，我今天来呢，是想跟你说点事儿啊。嗯，你看孝若呢，现在都已经成家立业了。我着急呀、啊，你说知礼，都这个岁数了，一直游手好闲的，我呢就想让他

0: 跟着你锻炼锻炼。你看亮祖这些年不是一直跟着你久经历练吗？这眼看着稳中有进呢，以后肯定能成大器。你说你小子要是有人亮祖一半，我睡觉都能笑醒喽。
1: 动不动拿我跟别人比，我在你这儿这没一点好啊。
2: 你愿意做你自己做呀，你啊，你别带着我，我不想当那跟班伺候人，我要自己闯出一番事业出来。
0: 你闯什么闯？你就知道闯祸，我闯什么祸了我？
3: 孟生啊，孟生，我认为智理说的对，孩子最不愿意的就是大人拿自己跟别的孩子相比。智理，来来来，坐这儿。
2: 四伯，你还不如四伯了解我。嘿，四伯。
0: 四哥，智理呢，是你看着他长大的，这孩子就是皮了点儿，但心地善良，脑瓜子聪明，胆子还大。对，我们四海当铺，他瞧不上，所以你看，能不能给他谋个什么事儿啊？
3: 智理自己想做点什么呀？
2: 我也不知道我想做什么，但我就是坐不住。就是你别让我在那个公事厅每天就那么坐着就行，我能憋死。
3: 孟生啊，我看出来了，知礼这个性子呀，是个不愿意受约束的性子。坐不住，孟生，那不然的话，让知礼去船运公司学习学习，知礼以为如何呀？
2: 船运公司好呀。那是不是每天就能跟着他们到处跑，到处长见识啊？
3: 成天到晚不着家。
2: 好，
3: 孟生啊，现在大达轮船公司多开了十几条航线，正式缺人，让知礼去那儿学习学习啊。咱们呢，干活也不犀利，虚心求教，好吧？
0: 好啊。哎，你还不快谢谢你四伯？
3: 不用不用，孩子，
2: 谢
0: 四伯，我一定不洗礼，一定好
3: 好。
0: 嘿，这孩子，你得磕头，知道吗？
3: 大家不必了，不必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听你爹的，过来过来，坐，咱磕头。
0: 四哥，谢谢了。
3: 孟生，你怎么了你？
2: 谢四伯。
4: 哥哥，
5: イクマ君には貴様がもう商談団長の役にはふさわしくないと。
6: これは難しいな。それなら紳士的な決闘で決めましょう。
7: カカの提案は容易です。商談の首脳は勝者がなるべきです。
0: 四哥。笑若婚礼这事儿，我可当仁不让啊！我呢起草了一份宾客名单，我算了一下，大概有1600多号。我想呢，草坪上这一团的
8: 西洋乐队加进来。
3: 孟生啊，我明白你的心思。正因为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咱们，咱们越要低头做人。我们在南通做的事业不小，全国人都在看着我们。你比如说建这个豪南别业，我都已经觉着太铺张太显眼了。如果紧接着我们再请1000多人来举行盛大婚礼，那别人怎么说呢？再说了，孟生，婚姻嘛，夫妻二人相敬如宾，白头偕老即可，不在于表面风光。此事我已经想定了，就这么办。
0: 哎呦，四哥呀。

是。

夫妻对拜，丝罗共结。

0: 酬劳。
1: 生不生啊？

0: 这合卺酒苦中有甜，请二位婚后甘苦与共，请饮。
1: 干！二五干！
0: 换锦。
2: 我们年轻的时候没这么多讲究的。
0: 请饮合卺酒。
3: 还说跟你啊，可就委屈了。你看人现在。
1: 好。

敬告张氏列祖列宗，如今彝族长大成人，将心腹安徽陈氏少吴之女陈开成迎娶进门，今日子父前来告庙，愿祖先庇佑他们夫妇二人相敬如宾，福寿绵长，百事和顺，子孙满堂。

0: 小若，开城。张家家风一向主张安贫乐道，独立自重。先祖虽然家贫，一向乐善好施，行善不必带有余，这是家父经常说的一句话，我一生谨记。今日说给你们两个孩子听。
1: 儿媳记住了。

0: 山先生来了。
1: 对。四弟，
2: 三哥，
1: 这袁世凯得了尿毒症，昨天去世了。
3: 哎，三十年更世之才，三千年未有之慧，本来是可以成为第一流人物的，却最终落得此结局。与其说是天道如此啊，不如说是自食其果。
4: 哎，真正施工的时候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会和 Telek 先生一起计算好了，把最后的数字给到大家。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严格按照我们的数字配比施工。
5: 是，我已说的就是我要告诉大家。
6: 这个使用水泥施工的技术和细节问题，有二位在呢，我们是放100个心的。我们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水泥的造价问题啊。
1: 这次出去采买这个样品，对于价格呢也有所了解。这袋水泥呢是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的产品，比舶来品的价格啊要便宜一半，质量也不错。但是，要所有的水利工程都用这样的水泥，那造价就得过百万了。
4: 但是工程是以百年为计的，用水泥才能达到一劳永逸的结果。
6: 这个道理呢我们全都明白，只是你想所有的水利工程都达到一劳永逸这个效果，哪怕穷尽我们整个南通之力也做不到。
4: 那你说怎么办呢？
6: 我说不了怎么办，
4: 我们
6: 没有钱来弄这些。
4: 是要有质量完成的。
1: 安静，这样，听我说，你们不要争论啊，非常理解。等季芝回来以后，我马上找他去商量啊。
4: 三先生，还是我和特拉克先生一起去找他吧。
5: 对，我们去用数字说话，还是并去求情的好。
1: 好，也好。但是你们不要过于担心啊，我那个弟弟虽然称色翁，但是在大事上那是非常的大方，一点都不吝啬。
7: 水泥，钢材。我记得当初那个荷兰人特莱克他爹奈格用的可是石头跟木材啊，现在怎么会用这些贵家伙呢？
8: 对啊，微雨，据我的了解，黄浦江用的也是唐柴木淀沉石法，怎么到了咱们南通用这水泥和钢材呢？
9: 还好提来跟我讲过，是这样，南通江段呢，上游受长江金流的作用，下游受黄海潮流的影响，所以仿照荷兰、泰国，还有他父亲奈格在上海黄浦江成功的经验，我们在唐柴木淀沉石法的基础上，以竹篓沉石为基，柴石相间，层叠而上，每层厚度在75厘米到1米之间。
7: 停。你说这些话恐怕只有我四哥才能听得懂，我刚才听了半天，这就是天书吗？
4: 江董，这四先生已经批过了，你得给银子。
7: 先回去吧，改日再议。
4: 江董，
7: 提银子啊，提银子去吧。
4: 你得盖章。
7: 哎。

0: 不容易回家一趟，就闭门思过，有什么体悟吗？
1: 一要自省，二不争辩，三要固守本心。至于是非功过，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0: 开成跟我说过了，他说你上船之前是给家里打过电话的，是因为和同学展开了辩论才误了船，是这样吗？
1: 是，但不论怎么说还是误了船期，这才失信一点。
0: 你和同学争论些什么呀？说来听听。坐吧。
1: 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南通，均能听到别人对父亲的议论。有支持者，比如胡适先生，他对你坚持肯木的做法是认同的，但也有反对者，说你发展南通不过就是想在这方小天地里称王。
0: 叶儿，我们创办的第一家纱厂取名大圣，

0: 天地之大德越深。我想任何知识政治它的最低期望就是让大多数老百姓能保证生活在最低生活线之上。我搞垦牧或者说在南通做这么多的事情，无一不是追寻这一宗旨。
1: 是，儿子能明白父亲的苦心，但别人就未必了。
0: 舆论对我的评价我从来不听，而且我毫不痛心。我真正痛心的是我们的政府，他们何曾为百姓生计考虑过？黎元洪也罢，段祺瑞也罢，他们只想着自己的椅子、帽子、枪杆子，他们想过百姓的疾苦吗？我们在南通做这点事情，就是要在最有限的范围之内，竭尽我们的全力，得尺得寸，尽力而为。
1: 其实，我也有不被理解的苦恼。有人帮我是等着继位的太子，昨日与同学争论，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0: 别人对我的评论我不听，我希望这种话你也不要听。我们南通如此多的事业，大门向所有人打开，他不必是南通人，也不必姓张，别人可以，你为什么不可以？只不过赶巧你是我的儿子罢了。一儿，你是我唯一的孩子，我只是希望你能走正道，否则我们张家就没有指望了。
1: 爹，您说的话儿子都记住了。
2: 我们的规划是这样子的，四场选址在四阳坝，五场于天城港，六场于东台，七场于如皋，八场于南通的蒋家桥，九场于武松。
0: 等这九家场都建成，咱们大圣啊就真正的从南通走向世界了。
3: 我们的三场自筹备算起已经有两年了，等到纺织机械转动起来还要再等几年，那四场到九场我们不知道还要再等个多少年，恐怕到那个时候我们老的连路都走不动了吧。
4: 所以说呀，三哥四哥，时不我待，我们几个老头子要和时间赛跑哦。
2: 我再介绍一下目前三场建设的进展情况。
5: 你都点好了啊，别弄错了，全都在这儿有接货，好吧，别落下。
6: 一路上辛苦了，江少。
5: 我跟你讲，别提了，我晕船，这一路上给我难受坏了，我这吃点东西全给吐出来了，一会儿吐一会儿吐的，肺都快吐出来了。不行，我等会儿得找个地方，我得好好放松放松。
6: 没事，江少懂，包我身上，我安排。
5: 慢成。你们这有啥好地方啊？
7: 小田哥哥，
8: 西村君，どうぞ。ちょっといいところだ。生駒団長がもらったいいお茶を試してみよう。西村君、あなたの宝石工場はどうだ？
7: 書くのは書けて、工場は山本君の経営のもとうまくやっています。今後も引き続き拡大していきます。
8: どうやら西村君は失敗した商談団長かもしれないか。でも宝石工場の総弁としては成功している。あ、そうだ、これを見ろ。条件が新たに掲げた事業計画書だ。これは生駒団長が苦労した上に手に入れたのだ。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所以现在事情就是这样，大家快想想办法，拿个主意啊！
1: 如果痛痛快快的把钱付了，万一巡捕房收了宝石金之后得寸进尺，到时候我们会非常的被动。
2: 关键是，怎么保证他放人呢？
3: 大家都不要急，人必须要救。
4: 厂子里正常生产，不要乱，
1: 其他交给我。
3: 哎呀，别哭了！你哭的我心里都快乱死了。赶紧想辙吧，
5: 王生。
3: 四哥，
5: 弟妹，别慌别慌，坐坐。
3: 王生啊，弟妹，想必你们也知道了，五十箱棉花掺杂烟土，罪不至死，暂可放心。

0: 孩子现在在门房，活罪不好受。这里有10000元银票，先拿去转换。
1: 四哥，我可不能用咱大生的钱呐、啊。
0: 这是我的钱。
1: 快去收拾箱子去。
2: 好好。
0: 别慌，别慌，老生。
1: 四哥，你说孩子出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办呢？对了，我怀疑日本人和巡捕房探长勾结，欲对大生不利。他们不就是想参股咱们大生吗？我有我的股份，我把我股份可以都给他们。
0: 老生，如果能保智理一命，岂止你的股份，我的股份为什么不能拿？但这不是股份的问题，我们不能让外资染指大生，以我之资养敌，无异于养虎为患呐、啊。你仔细想，如果说日本人的目的在于大生，那么智利就是他手上的一个筹码。从这方面想，智利暂时倒是安全的。
1: 可是四哥，这中间万一有什么差错，我不能拿我儿的命去赌啊。四哥，你可是看着他长大的，他是我亲儿子，也是你亲侄子。四哥，我求求你了，
0: 孟生，
1: 你得，
0: 孟生，你这叫什么话？孟生，这里不光是你的儿子，他是我大生子弟，动我子嗣，岂可坐视不管？孟生，先拿银子去，买通巡捕，疏通关系，让孩子少受罪。给我点时间，一定能想出办法来。记住，孩子也得管，大生也得顾。
2: 马生，你觉得四哥说的行吗？咱儿子能救出来吗？这些钱够不够呀？你倒是说话呀！

0: 陈科长，深夜造访，冒昧冒昧。今天来呀，是想跟您谈谈江之里这个案子。四先生在国民政府素有威望，可这里是租界，外国人的地盘，所以常某只听命于工部局的命令。这一点，四先生能够理解吧？理解，理解。
1: 今日前来呀，是有几句私房话，想跟程探长探讨，给这个面子吧。
0: 一定，一定。既然是私话嘛，程探长可否让手下的兄弟们回避一下啊？都下去吧，请坐。多谢。
2: 程探长，我们开门见山吧。江之里啊，被扣上了私运鸦片的罪名，现在关押在您的巡捕房。我们今日前来，就是想与您商量，能否高抬贵手，先把人放了。
0: 江之里私运鸦片，触犯了法律。我看还是明天去巡捕房再说吧。
1: 要是能去巡捕房，我们就不深夜讨论。

0: 冯探长，知礼是我的儿子，他是被冤枉的。我们今天来，就是求您高抬贵手，放了我儿子。这是鄙人一点心意，里面有20万，
1: 保释金。
0: 不是30万，程探长，咱们就不要谈什么保释金不保释金了。我知道，即便是我凑足了30万，你们也不会放人。希望您给我个破面，这份心意是孝敬您个人的。
2: 江之礼明天要上法庭，估计要重判。你还是把他拿回去吧。我为官清廉，不做枉法之事。你们就不要为难我了。
0: 滕探长，鄙人知道您一向是两袖清风。可是我想问，您也有孩子吗？我今天来。 是作为一个父亲的身份求您来的。您无论如何，要放了我的儿子。我江梦生在这里给您行大礼了。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就太不入道了！你这公家的事。 你私人来找我，这算怎么回事吗？你这不是在为难我吗？程探长，哪儿膝下有黄金，我都这样了，那您教教我，我怎么做才叫上道？是你们来找我，我怎么知道你们该怎么做呢？
3: 程老三，我都这样了，你就不能突然放了我儿子吗？
4: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里是租界。
3: 你长了几颗脑袋，敢这么大声跟我说话？
4: 我不管你这是什么租界，我今天就这么跟你说话了。老生，不得无礼，坐。
3: 程探长，我兄弟孟生救子心切，已是心急，还望您海涵。张俭还有几句话没说，是不是能澄清，先让弟兄们撤下呀？
4: 我下去。
3: 程探长。 江之礼的罪名是私运鸦片，而且是掺杂在出厂棉纱之中，这不可。我大生纱厂出产的所有货物都是有严格的检查手续，这件事情不会发生。但是运输途中会发生什么，我们不得而知。而且货物落脚点是你上海码头，又会发生什么，我们也无处可查。
5: 仅凭一句诬告，就把人关押，这对他来讲并不公平。你们要想辩论，就去请律师，上法庭辩论去。
3: 程探长方才说呀，孟生因为公事私人求你，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跟您说，这不是公事，这是日本人在背后恶意捣鬼。 扼杀我大盛纱厂，或者说，剑指我中华纺织事业，这就是我们深夜造访您的目的。此事与江之礼无关，他不过是被人利用而已。况且这件事情未来走向如何，自有公论。我们只是想求您放人。我想问问程探长。

0: 您作为租界的探长，您是要保护中国人呢，还是要保护日本人？
1: 当然是保护那些安分守己的好人，对那些作奸犯科的人绝不手软。
0: 哦，没想到程探长如此深明大义，正义凛然。我想程探长也是有您的难处吧，理解。但我想你的难处无非两点：一，上峰有命，如果放人干系不消。这样，我张俭好歹也算是个民国官员，我可以确保您官位不丢，您看如何？那么第二嘛，也是我私人揣测，莫不是程探长还有更大利好所在？这个我们也不深究。方才孟生已经有一份心意了，这样，今夜放人之后，我大圣还有一份厚礼，程探长以为如何？
1: 四先生，我们身后的事比你们想象的复杂的多。
0: 无论有多复杂，它都是剑指大圣，或者说是针对我张俭的。您还没听明白，此事与您无关。您无非两个做法，一是放人，二是不放人。放人难脱干系，但是您真的认为您在这件事情里有很大责任吗？第二，您不放人，我大圣面临倒闭，更何况我们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我们也不会善罢甘休，还请程探长三思。

0: 沈大哥，我们想你，你都挺好的吧？哎，前阵子出了一档子事儿，知礼被人陷害，关到上海巡捕房了。要不是四哥带人去上海去救他，那小子恐怕就没命。
1: 有惊无险呐，大哥，我和孟生来看您了，您别听孟生瞎说，都好，我们哥俩好，大生也好，孩子们有出息，一切都好，您放心。
0: 那是都挺好的，可四哥这脾气啊，是越来越倔了。您管管他，你要实在管不了呢，你就把他领走吧。你把他叫去了呢，随后我就跟着来，然后我跟你详细说说。

0: 少爷回来了。
1: 世云，你身体没事吧？
0: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1: 听母亲说，你今日在伎俩所授课时，有几名女子闹事，吓得我就赶紧跑回来了。

0: 不行，明日起你就不要去了。那可不行。都快生了，这时候可任性不得。爹爹素来最看重慈善之事，残废院羁留所量足够在忙，寄粮所的事，我也想出一份力嘛。寄粮所的女子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我怕他们再闹事，你现在怀着身孕，叫我怎么放心呢？
1: 易红叔已经派人去维持课堂秩序了，今日之事不会再发生了。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况且，做这些慈善的事，也是在为我们的孩子祈福，你说是不是？好，我们不谈了，去休息吧。
0: 怎么了？
2: 我肚子疼。

0: 医生，开成的怎么样啊？四先生，夫人，不要着急，少夫人安好，胎儿没有异常，
1: 平安就好。 夫人，我真是拿我这个妹妹没有办法。你们让她住在千庭好生将养，可是啊，只要我这眼皮子一错，她这双手啊就把绣绷子拿起来了。
2: 我每日绣的时辰已经比之前少很多了。
1: 雪君啊，说归说，你这个刺绣还是不能做太久了。天气好的时候，应该多出去走走的。
2: 谁说不是呢？
1: 我也总是劝他多出去走走，可是他偏不爱动。今天呀，要不是我说，来贺四先生和夫人喜得孙女儿，他还不愿意出来呢。
3: 哎，我听说孝若要赴美去学习，是有这事吗？
1: 是，很快就要走了。
3: 啊，
1: 孩子刚出生就要远行了。
3: 是啊，四先生说了。
4: 好男儿志在四方，不能做井底之蛙，要早点出去开阔眼界。
3: 那他去那么远的地方，你不心疼吗？哎，
4: 我这个做娘的，怎么能不心疼呢？心疼也没办法呀。今年孝若过生日，四先生还特地为他做了一首诗，让孝若在国外也要无忘经训书，要供国人忧。
3: 这便是张家的家风。 四先生对孝若如此深心，让我实在感动。不如我把这首诗绣在扇面上，让孝若带在身边，时时记得四先生对他的殷殷望子之情。也好啊，那我就替孝若谢谢沈先生了。只是啊，又要麻烦你了。不麻烦。哦，对了。
5: 四先生按照你的要求给你写了，你看看。代我谢谢四先生，谢谢夫人。好，走。
6: 张先生，现在李家桥龙潭坝利民闸工程呢，预计要用银13500余元。等这个工程建成以后，可分解为白浦、皮草两区治水，由40旅口、三港口、江家口直穿而下入江。
7: 特莱克这个工程设计啊，不仅实用，而且造价也降低了不少。
6: 是，
7: 温宇老师也为此费了不少心力啊。 南通有你们在，就是我们南通水利之福。
6: 等这个水利工程建好了，才是真正的南通之福吧。
7: 温宇老师一直在为南通的建设奔忙着，我们呢，也把。

0: 像男子一样的任用，你不会怪我们吧？
1: 三先生，您千万别心疼我，什么活动都交给我干。
0: 那也不行了，你毕竟是个女孩子。没关系，
1: 三先生。
0: 特莱克先生，辛苦辛苦。
2: 林小姐，
1: 来。
0: 我听说你一会儿你要去测绘啊？
1: 哦，是，我要去阎王岗。
0: 补充一些测绘数据，看看你的汗，擦擦吧。啊，谢谢。哎，这个你搞测绘一个人怎么能成呢？得有个帮手吧。就让韦宇老师跟你一起去吧。
1: 没关系，我自己去就行。
0: 那个三先生也不巧，我下午还有课。这个特莱克先生，他路不熟，万一迷了路，岂不是耽误了工程进度？
1: 是这个道理吧，
0: 韦玉老师？那我下午的课……哎呀，你下午的课，我替你去请个假，毕竟工程进度要紧。哎，
1: 你看这样，韦玉小姐，等工程不忙的时候，我去学校给学生们讲一堂科学课。
0: 科学课，
1: 那太好了，我去给你翻译。
0: 好，
1: 一言为定啊！
0: 一定，一定。三先生，
1: 那我们告辞啊。
0: 好，
1: 好，
0: 你们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注意安全啊！啊。

0: 司宴上，北京电报，国务总理李京希邀您入京。
1: 北京府院之争与我何干？哼，
0: 张勋搞复辟，为了邀您入阁，李京希是这么说的，我给您念念啊。
1: 国事到了这种地步，责任在我们这些人。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2: 揣测各位人人怎能无动于衷？经商议，打算请您去救农商总长一职，这简直是奇闻共赏啊！
3: 给他回电，
2: 你说，
3: 你说只有佛才可以入地狱，入地狱乃是佛之真意。你这尊佛又做不了几日，何必拉上我这个不愿意做佛的人入地狱呢？
2: 你再写。
4: 特来克先生，你好，你好。你好，
5: 这个修水闸还有南通的宝滩工程，全由你来负责，你辛苦了。
4: 啊，不辛苦，我很乐意为南通水利工程做解释。哎，对了，我要向你介绍一下，这个小伙子还挺不错的，是我得力的助手。
5: 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4: 孙先生，我叫宋希尚，是河海工程学校的毕业生。
5: 哦，河海学校的毕业生啊。 那你们在学校学的这个专业的水利知识，就可以在这个实践当中一一的得到验证，用科学的头脑解决水利方面的难题。
4: 三先生，我们一定会摒弃空言，勤勉实学，争取早日为国家的水利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5: 好样的！哎，我看你这个小身板儿有点单薄嘛，转过来。来，把手给我。 手给我，来，来，我拄，我拄，我拄，来，使劲，使劲掰，来，使劲，来，使劲，来来来，加油，使劲，迈，嗯，来，嗯，哎呀，你瞧瞧，瞧瞧啊，他这么年轻都不如我一个老头子，啊，水利工作呀是非常辛苦的，你要增强体质，不然你完成不了啊。
4: 知道了，三先生。啊，
5: 行。 水利工程早日完工，就全靠你们年轻人了。
4: 哎呀，嘿。

0: 云儿，临别在即，赠你折扇一柄。扇面上的字啊，是沈娇溪精心所绣，全作留个纪念吧。到了国外，儒学知识万不可荒废，与外国人打交道，务必让外国人看到中国人格之高尚。
1: 儿子不敢忘。
2: 去这么远的地方，娘也不在身边，好好照顾自己。生活上多上点心，好好吃饭。
1: 娘，你放心，我能照顾好自己。嗯。
2: 你爹呀，一向心里都是惦记你的，就嘴上不爱说。空了多给他写信，别让他操心，啊。
1: 我知道。
3: 我在二屋照相馆冲洗了男童白颈图照片，你在外面，要是想家了就拿出来看看。
1: 凯成，我不在家，爹娘和家里就拜托你了，照顾好孩子。
3: 放心吧，早点回来。
1: 小若，不早了，快上车吧，别误了船。 爹，娘，我走了。

0: 江总，好。好，忙吧。哎，
1: 莫生。
0: 哎呦，三哥，回来了。
1: 什么事让你高兴成这样啊？我在外边都听见了。
0: 那你说呢？上茶呀。
1: 这个江董能高兴成这样，那肯定是赚钱了。
0: 三哥，这不光是赚钱了。那是赚大银子了，
1: 莫生啊，你现在是胃口大了，一般的生意你是看不上了。
0: 哎呦，三哥呀，现在啊，咱们通海垦木公司也开始赚钱了。
1: 那当然了，要是十年都不见利，换了谁，那中间都得撂挑子。
0: 没错呀，守得云开见银子呢。你还别说呀，四哥当初啊。还真是有远见，令人佩服啊！
1: 那老四再去建分公司，在淮南大面积的开垦，你不会再反对了吧？
0: 我绝不反对。哎，他只要不把这银子往海里头扔，干什么我都支持啊！这生意越大，赚的钱越多嘛。你说他要是建这个分公司，那总比搞教育修水利强吧？哟。三哥，我忘了，你现在可是南通水利协会的会长啊！
1: 莫生啊，咱们这个南通啊，它地理位置特殊，金江连海的，不兴修水利啊，民生就不稳。一场大潮来了，我告诉你，就让你这个聚宝盆变成了洗澡盆了，你信吗？所以瞭望港的九孔大闸，那是早晚要建的。
2: 莫生，来，这是兴修水利的账目，你呀，掏银子吧。
3: 沈娇西，这可就是传说中的发秀。
4: 这次我生病之后，不知道怎么了，这屋内随处都是落发。我就想起那猿人管仲基曾以头发绣过观音像，我便想以这发绣当作贺礼。
3: 哎呀，沈教习多礼了，您还是要多多休息，以身体为重。
4: 四先生，夫人，这发绣是我的一份心意。当年四先生见我和冰晨流落天津，便好心相助，来到这里以后，我仿真绣的一点微末技艺，难得被四先生视之以道，不单看作是国宝，还让他名扬海外，发扬光大。如今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我这绣艺能否完整地传承下去。
5: 雪君先别担心，四哥，你看这样可好，我们把雪君的毕生心血整理成册，做成绣谱，让它流传于世，发扬光大。
3: 好，沈娇西放心，绣谱的事情我一定亲自过问。
4: 谢谢夫人，谢谢四先生。
6: 三先生、四先生，那今天的议题就到这里。啊，
3: 好，
6: 大家各自准备，啊，都去忙去吧。
3: 自打敬福兄去世以后，您肩上的担子又重了三分。目前我们大生的发展啊，盲目的增加这个沙场的覆盖面，这个根本就没有用。我们必须有一个完整的、属于自己的金融系统，帮我们融资建设、居中协调资金，甚至于实现将来银行的复利。
1: 你坚持要削弱学习尚可。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吧？
3: 可不是嘛，三哥，他当年是想学水利和艺术，是我摁着头让他学的尚可。您想啊，咱们大生建厂之初，我们是拿着空头支票去官府兑现， 紧接着受制于上海的银行跟钱庄，现在是外资的冲击。如果说我们没有一套自己的金融系统帮你搞投融资，发展根本实现不了。更何况，就算是你办得再好，你手里头没有自己的金融系统，你挣点钱全被金融大鳄敲骨细髓，他给你拿走了。
2: 其实我们的纺织实业已经具备了相当的体量和规模了，应该尽快地办一家属于我们自己的银行，为我们大生集团的财力服务。
3: 好的，三哥，您和亮总啊，考虑的再细一点，然后问一问我们通董的意思。一旦准备充分，咱们马上召开股东大会。走吧。
2: 走。
7: 我就说他在这儿吧，
8: 老师啊，一贯视农耕为本，他也常常身体力行。
9: 哎，四先生平生就两大爱好，种地，还有种树嘛。
2: 哎，他在想事呢，既劳累了身体，又活跃了脑筋，一举两得。
9: 四先生，
10: 陈哥，
2: 几只？
10: 又弄断了一株。
2: 我看看。
9: 没事，石头干。
10: 没事，我弄吧。谁的责任谁负？
2: 这你牺牲了一株棉苗，你心里的疑惑也该解开了吧？
10: 三哥，其实想来想去，就四个字：居安思危。
9: 我以为啊，大商目前主要面临两重危机，一为人祸，二为天灾。嗯，
10: 后生说的不错，这其中人祸排在第一。天灾还在其次。
9: 四先生口中的人祸，当是日本吧？
10: 当然是了。你想啊，日本特殊银行团，这是什么？这就是日本人给咱们出了张牌啊，人家出牌，咱不得接着吗？如果不接着，你在金融战争，咱们就陷入被动。
2: 所以说，还是建银行的事。
10: 是三哥。我就是这个意思。来，喝口水。来，
2: 来，走。

0: 三哥啊，我刚才为什么说后生说的这个天灾人祸呀？人祸在先呢。当今人祸是什么？金融。你现在做实业啊，必先得做银行，银行吧，储蓄，包括一些普通的商业活动。其实咱们大生啊是有这个基础，你看。 我们大生一场的这个储蓄账房，其实就具备这个规模。你看，咱们自己吸收存款、发行支单、钱票，这个其实就具备了商业机构跟金融机构的一个雏形。嗯。我们再说说这个天灾，咱们搞垦牧，天灾是大患，江水泛滥，生民涂炭的惨剧绝不能够再重演。 所以治水保滩迫在眉睫。南通保滩会的宗旨是什么？周全设计保全通海沿岸滩岸。我们请荷兰的设计师好好把咱们这个垦区啊规划规划。再有，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优质学生一定要跟着参加。嗯，这样我们既可以保滩，又可以培养自己的人才，何乐而不为呢？
1: 这件事情你来负责啊！
0: 好，这件事交给我，我来付诸特莱克进行保滩治水工程。银行一事嘛，大家想想，我们通海地区一年也有5000余万元的贸易额呀。如果金融的控制权交在别人手里，这是怎生了得？所以说，形势逼人，急谋自立。这件事情，后生、亮祖。
1: 我们三个共同努力，务必在最短时间内，我们要达成必备的条件。那就迎难而上，办银行得有个名号，叫什么好？
0: 我看呐，淮海两个字比较合适。
2: 哎，淮海，好，一个淮字，有两省之广，进而海纳百川。我看。
0: 就叫淮海实业银行，如何？嗯，我虽然不懂金融，但是光是听到淮海实业银行这个名号，便也觉得充满希望啊。<笑>
3: 好，那就这么定了啊。嗯，好。
4: 盛驹，
0: 盛驹太郎，
4: 盛驹在哪儿？
5: 郭先生，
6: 郭一表去，
4: 启开。
5: 盛驹，我家人呢？郭先生，来得很快嘛。老爷，爹，太太，爹。盛驹
0: 太郎，我一直拿你当一个朋友，你挟持我的家人，你什么意思？
5: 郭先生。 今天把夫人和令郎请到我这里来，我完全是一片好心。你放手！你不怕辱没你们无耻刀的精神吗？郭先生，不要生气嘛。 为了我们能够日后更好的合作，我特意安排了令郎前往日本留学。当然了，令郎年纪还小，所以让夫人一同前往，也好有个照应。
0: 柳玄，
5: 既然已经打过招呼了，送他们上船吧。
7: 白冰，
8: 我跟你们拼了！我，放开我！
5: 在我没有完成对大生沙场的调查前，我要你拖住大生和你们要开设的淮海银行。
8: 为什么？
5: 扼杀对手，这是我的工作。

0: 都正常吧？他俩刚去巡夜，我等会儿再去看一眼。
1: 歇会儿，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你歇着吧，等会儿就回来。
2: 怎么样？你再走，我们刚刚巡完夜回来，
0: 我再去看一眼。你俩回去睡觉吧，见头哥。
2: 我们先走了，
3: 辛苦了。

0: 江之礼，你怎么在这儿？你大晚上不睡觉，在这干嘛呢？哎，
1: 任总，我过来找你，我找了你一圈，我都没找着，走错屋了。
0: 找我？哎呀！哎！
2: 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是来偷资料的是吗？
0: 任总，这不是偷，我是来，我借用一下，我想跟你说一下这个事儿。
2: 说什么？
0: 你知道我们为了这个资料费了多大努力吗？我知道任总，我真不是偷。
2: 你今天跟我爹去爹去。
0: 哎，不能跟我爹说，我求求你了。
3: 任总，任总，
0: 你不能跟我爹说。
3: 走！
0: 你别告诉我爹。
3: 别告诉我爹。
0: 别告诉我爹。

0: 你好，大生商场故事厅。
1: 三先生、四先生在吗？
0: 三先生、四先生在。
1: 通海垦木公司那边着火了，赶快通知三先生、四先生。
0: 什么？哪里着火了？
1: 通海垦木公司那边着火了。
0: 通海垦木公司，哎，好。

0: 爹，四叔，莫生叔，那个人祖怎么样了？医生怎么说的？
1: 爹，人祖救火烧着了，吸入大量的烟尘，又被凉水一激，现在情况危险。人祖吉人自有天相，定会没事的。
2: 谁是病人家属？我是他爹。
1: 你跟我来吧。
2: 好。
1: 其他人麻烦等一下。

0: 北京，全球科研人员密度最高的城市。但密度高不等于匹配度高，人才像潮水一样涌来，企业却像在沙漠里找水。看得见，够不着，聊得来，用不上。本期专精特新研究院，我们不谈数量，只谈适配。因为对企业来说，一万个可能合适，不如一个非你不可。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欢迎今天共赴天际线做客的研究员，他们是与多位全球顶尖人才深度对话的阳光媒体集团董事长杨澜，清华大学教授，中关村龙门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景宏。他曾参与创建了世界规模最大的大学科技园清华科技园，投资孵化了数百家细分领域龙头上市公司，中国算力运营第一股并行科技的创始人陈建。最后欢迎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中关村分行副行长姚姚。欢迎来自京津冀 3D 智能团的企业家们。
1: 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两家企业呢，来自人工智能领域，他们呢都有一个改变世界的远大理想，而且这第一家企业的创始团队都非常的年轻，是三位00后，但是他们却攻克了世界难题。我们一起来看。
0: 2023年 DeepSeek 让全世界看见了中国大模型的实力，也让大模型第一次真正走进了普通人的日常。每次和人工智能对话的背后，都需要用机房里的芯片来计算，这些芯片的运算能力就叫算力，它是 AI 运转的引擎。而算力存储分散，盲弦不均，有的地方排队，有的地方闲置，难以调度，恰恰是这个行业最大的痛点。
2: 我是共济科技的 CEO 傅志，我们公司主要在做这个算力的调度。中国最牛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张电网在调度这个全社会的电力，你要用这个电，不用去管这后面这个发电厂在哪儿。但今天用算力却不一样，它就是缺一个类似于电网一样的算力网络，全国调用闲置的算力。
0: 如果把算力比喻成大地深处的水，算力网就是四通八达的江河湖海，哪里需要就流向哪里。比如北京不够用了，就可以从其他地区调空闲的过来，用户只管用，感觉不到算力是从哪儿调的。
3: 北京每天的算力高峰实际上是9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这个时候呢，最理想的情况是在高峰的时候能够找到复制他们做算力调度，他们就可以调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其他的算力，这是个很难的 balance， 这就是算力网的核心点。
2: 国外有些人在尝试但没有做成功，现在全球只有我们解决了，在用户无感的情况下瞬间调度切换算力，实现无缝衔接。今天的算力它是刚刚开始去进行建设，它还没有形成这么一张很方便调度的网络，而国家当然也很想去做，15的规划里面要去建设算网，而建设这张算力网络的核心就是抢占八大枢纽节点。我们希望未来如果真的有这张算力网，那最好是我们建设的，为此我们要和八大节点去合作，只有每个点都站住才能治好这张网。我们已经参与建设了2个，河北、深圳、南山的调度平台都是我们建的，我们希望在明年比如6个或者8个都是我们做的，那这张全国算力网就是我们建的了。我们团队核心的几位创始团队的成员啊，子恒、力昂和我都是2000年左右的，我们博士都在清华读，子恒负责技术研发，他在清华的时候就学了机械计算机和力学3个学位，然后结果几乎每门课都是满分，他在清华就是年级第一，我就一边创业一边读博，然后博士还提前一年毕业，学习能力上和这个技术能力上应该是天花板级别的了。力昂负责销售部分， 车就是亚洲超算的冠军了，现在在插院跟段仲明院士读博，是技术型的天才，本身之前他也是街舞队的队长，这种 stand out 的能力也很不错。我很小的时候就想创业了，因为我们父母鼓励我们要去做一些有影响力的事情，就从小到大他们都不会对我的工作或者学习有什么干预，他们只是说方向性的，像要选导师的时候我就问我爸，他说如果是他一定选最难的那一个，那我就选了最难的那一个。包括为什么想考清华，我也是觉得清华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能够助力我实现创业的目标。在清华的时候我们班有个外号给我叫铁头娃，就是说不管啥就是勇敢的撞上去，我只要不会做的我会真的去做。那你比如说 leadership 这个领导力，大部分人说你来当组长吧，我不愿意当，对吧？但只要是我在的 team 我一定是组长，我觉得我以后肯定会经常出去路演。那么在清华所有的课只要是有机会上去讲的我都会争取上去讲，勇敢的挑战自己和跳出舒适圈。最开始创业是我去找他们，我说这有个好玩的事儿，一起整一整，他们就来了。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 00后的创业团队干了一件

改变世界、影响世界的事儿，他们把算力调度这一世界难题给出了中国方案。欢迎有史以来专精特新研究院最年轻的创始团队，有请三位。

0: 们仨一起创业的，为什么最后复制当了 CEO 呢？
1: 其实很简单，复制能够团结我们，不仅是凝聚我们的力量，也是凝聚整个公司，所以我们都认他是 CEO。
0: 那请你们三位每一个人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一下对方。
2: 我觉得力昂就是特别特别聪明，像火一样解决很多事情，非常的迅速。
1: 力昂非常有这种创新能力，什么业务他都敢干，什么这种新的单子都敢于去追，都勇敢的去把这个事情接下来。
2: 子恒他像水一样平静，就做什么事情都能静得下来去解决它。
3: 老僧入定了已经了。
4: 而且他是清华那个机械系有史以来成绩最高的人嘛，是我们认识过最真诚的真理追求者。复制的话可能是比较像猴子，就是猿猴。因为他非常的灵活，然后他的想法非常多，有时候路过街边的电线杆他都会抱一下，
3: 因为能量太多无处释放。特别好，初生牛犊不怕虎，
0: 真的是
3: 自古英雄出少年，就是要有这种勇气。
0: 来，请就坐。以前我们说零零后整顿职场，现在你看零零后都是老板，
3: 引领职场。我自己的女儿呢也是零零后，她呢3年前就自己做了一个 OPC 的公司，所以我会经常问她，哎，你这个怎么做？她说我的什么财务软件，我的营销软件早就跟一群这个智能体在一起合作了，所以往往是她会教我怎么来用。
5: 早期成长起来的企业家，那个时候带团队啊，他们这个出发点更多是先吃得饱。现在呢，我们觉得零零后的这些企业家，他们出发点就改变了，上来就是站在这个行业痛点上怎么去解决问题，他们对这个行业是非常热爱的，
3: 而且我觉得他们也是赶上好时候。
6: 未来永远是年轻人的，他们的创造性，他们的想象力，他们的敢闯敢打的精神一定高于我们。只要看到前面有阳光，无论那前面是高山还是悬崖，他都敢冲过去。
3: 对，他们得带我们玩儿。
7: 那这些零零后在阳光下奔跑的时候，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呢？我们继续来看。
4: 今年的目标是能拿下八大枢纽节点之一的贵州。
8: 昨天晚上睡得贼晚，早上起得贼早。
9: 睡几个小时？
8: 3个小时。贵阳还是很舒服，天气是真好啊。然后回贵阳肯定确实感觉要亲切一点，但这是第一次回老家谈业务。
4: 贵州肯定是一个算力的重镇，山东的那个算力中心能防核弹。贵州省这是一个战略级的目标，辐射了整个西南。我们把它做好的话，就能覆盖相当多的算力资源，圈更多的供给。秦总是我们政府业务的负责人，贵州项目也是他负责对接。
10: 简单的给两位领导一起汇报一下我们公司的概况。我们共气科技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当前我们就是要一个构建一个智能时代的新型资源配置网络。我们也在帮大数据产业集团和数据宝在做这个事情。
11: 大数据集团在做什么？
10: 大数据集团就是他们现在大数据集团不是也在相当于是供那个，就是整个的我们叫那个我们可以提升单卡的 token 产能。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做国产卡的调用，调用我们平台用户大概有10000，
8: 可能应该到接近3万了。
10: 是有 B 端有 C 端的，
8: 应该是一些小 B 开发者为主吧。
10: 对，
8: 因为我们平台不怎么 2C，
10: 相当于我们和他做了一个闲时算力的反向托管。
11: 这个就相当于他去买了一个整租的一大块算力，
10: 我们去买就供他使用。
4: 因为除了我们公司之外，几乎所有的云厂商之前都会要求他包租，所以他原本就包了那个几千张卡。

0: 对，然后整租的这些利用率只有45%，但它慢慢的等这批机器过期了，它就不用找那些云厂商租了，就全部通过我去租就可以了。
1: 比如说我正在现在是闲时啊，我突然又要用它了，你这个正在用，我觉得
2: 这个副总解释的最好。
0: 我们有一套算法，就是我不停地会去学习您这个状态，我越来越了解你，知道你在线概率大概是怎么样的。这个任务发过去的时候，大概率你就不会在后面那段时间掉。
3: 我现在困扰的反而是秦总，我觉得他讲的不算好，
0: 所以还是得往上去讲。
4: 对于行业的洞察没有说到那个痛点，但是这么多年轻人，他要一上来就知道怎么跟大型央企、国企的老总说话，那个语言系统其实都要切换，
5: 完全
4: 对，
5: 他
4: 完全是不同一个语言体系。
0: 太困了。
6: 你觉得秦总讲怎么
0: 样？一般。
5: 打多少分？
0: 50万。很多外部的人总是希望找我聊，他想我们给他一些新的认知，给他一些对于行业的理解和判断。但不能总依靠我们嘛。今天强度太大了，从早上到现在没停过，这嗓子已经要不行了，就说话特别多。我还有200多条消息没回，我打算把消息全部回一遍，不然他们该炸掉了。我很忙是不太对的，这是个问题，就说明其他人他做不到这种程度，我得回北京赶紧约他们聊一下。

0: 我觉得我们最近有很大的困扰，就是我们消化很不良。
1: 前两年我们是一穷二白，只能自己去找资源嘛。但现在是源源不断找过来，有很多就比如现在摩尔县城在找我合作，
0: 长安区在找我，还有好几家客户也在找我。反正找到我的有很多，我现在是拦着的。我们公司我觉得出去讲或能把我们事情讲清楚的，除了我们三个之外，我找不到另外的人了。
2: 为什么不能用 AI 来给大家做一项培训呢？
3: 用智能体写一条标准话术是吧？
2: 对 ，Q&A。
4: 比如说用户提了一系列的这个子需求，但是项目经理他也搞不下来，这个
0: 啊。对，还有项目我都以为他们搞定了，直到过了一个月，对方领导打电话说我们什么都还没干。
5: 那谁不行呢？
0: 别人为什么要非得找我们三个不可？
5: 有一个很核心原因是我们没有开始打造我们的这个系统。我们这样的个体比较强，我们如果再这么维持下去，只会卡住我们团队的发展。
0: 是是，我们需要复盘一下，就老是给你出岔子的这些，我们是招聘的时候我们自己做错了什么？
5: 我做错的点就是对他们有大厂风。
0: 啊，对，我也想说这个。
6: 他在商汤、火山，然后那个华为，然后阿里云全都当过产品经理，淘宝的闪购的那个调度平台就是他做的。
0: 然后这两个人你都非常兴奋地跟我说，我遇到两个贼牛人，
6: 他能干好这么多云，肯定能干好我们。
0: 我发现大厂目前招过来的普遍有这个现象。
7: 大家其实在大厂是一个螺丝钉，我现在的话呢是需要找一个在中小厂他全盘干过的，
0: 或者就他自己干过一个完整的闭环的事情，就我们说的要那种素质比较强的，
8: 就是出去能给我们公司业务讲明白
0: 啊。对啊，我觉得我们的销售需要的画像已经非常明确了，就是自己能写代码。
8: 是的，是
9: 我这要求已经很高了。我们哪个岗位要招六边形战士？
5: 但很难吗？
10: 初创公司都这样，一个萝卜摁个坑是吧，
11: 每一个都得是六边形战士。
2: 对，
0: 我们公司23年成立的时候只有三个人，去年可能20-30个人，现在已经快有100个人了。我们人员快速扩张上来也没有办法说立即形成很强的战斗力，但是给我们抢占市场的时间只有1-2年，没有实现这样一些关键的卡位，那么就两种结局了，要么就是我们可能会被一些大厂给收购掉，要么就是我们可能只能做一家比较小的公司，但这显然不是我们公司团队的目标。
11: 刚才短片里面看得很清楚，您给您的员工只打了50分，是真的觉得他不行着急，还是说你的标准定得有点太高了？
0: 我觉得确实是还没有达到那样一个能自己完全出去开会一整件事情的这个状态。他可能入职不久，他对这个行业的理解还不够深，
2: 讲不透，不能够让人家充分信任你。
0: 是的，
2: 怎么样去表达自己公司的核心的竞争力，又能够换位思考，从用户的痛点出发来介绍自己的产品。

0: 产品，这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培训的。
1: 确实他们学习的时间还不够，或者学习的速度我觉得还可以再快一点。
2: 优秀人才可遇不可求，市场上也许你想找人这不存在，

0: 安慰兄弟，
1: 自己填补去，
2: 自己去补去，对，
0: 然后拼他们三个的成长速度，只要你坚持，总会慢慢的好转很多很多。
1: 我觉得创业啊，就是一个一边开车一边换轮子的过程，听上去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一定是在各种不完美、各种焦虑和纠结当中，希望做到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
0: 就这么一个滚动的过程。
3: 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在您想招人的时候，您是坚持降低标准快速补齐，把人的规模架子先搭起来，还是选择高标准宁缺毋滥？咱们问问大家的意见，认为应该快速补齐降低标准的请举牌。认为不能降低标准宁缺毋滥慢慢培养的请举牌。
4: 我的观点是高标准，实践证明哈，往往是你低标准招到的人可能付出的代价要远远的超过你人补不齐。
5: 我觉得还是需要尽快把这个空缺给补上，这样的话你不会在处理这种整个公司的事情当中啊，这个手忙脚乱了。
6: 我认为是宁缺毋滥，因为招到一个不合适的人，他犯的错误往往需要5到10个人去给他弥补这个错误产生的这种后果，会导致这个窟窿越来越大。
7: 我觉得一线执行岗位其实可以尽快补齐，但是领导岗位一定要高标准。俗话讲，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比如说像一个关键的产品经理啊，或者一个技术经理啊，他如果水平不行，那整个团队的产出或者是方向甚至都可能走歪。但是具体比如说你真正写代码的人，就算水平弱一点强一点，其实这也可以再培养甚至是再调整。
8: 我可能会更倾向于就是快速的把人招过来，招一些学习能力强然后潜力非常强的人，快速填补到一些需要长期学习的关键岗位上。但是那些一线的岗位呢，就会用一些经验非常老道然后不出错的人去填补，这样子做。
9: 我们的实践是我们保持了一个比较高的标准。
3: 你们俩这都没统一呢。
9: 确实是我们面对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我现在需要的是4梁8柱，你4梁8柱如果是钛合金的，四个墙，你一开始哪怕是泥巴糊的，这个房子也不会倒。然后你到了某个阶段，你再给它换成一个砖墙，最后再换成黄金墙都可以嘛，对吧？我现在主要是这个核心的岗位有所缺失，但确实也像刚才师兄说的，现在我们的做法呢，就是宁缺毋滥的条件还是我们自己补上，对，所以每天就是自己上，
1: 所以每天就睡3个小时是逃不过去的。
10: 用人，我过去也有一个我自己的理论，叫三长三短，分别叫用人之长、学人之长、扬人之长。三短呢叫益人之短，就是一尺你知道它短处，就不让它再短处化。补人之短，那刚才用自己也好，用其他团队也好，然后更重要的容人之短，那把这些都做到，团队就会大家一起成长。创业公司的成长与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这支团队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
9: 我有时候在想，是不是也是我们学校的时候养成那种习惯，就把各个事情
1: 看得比较较真，
9: 对，看得太重要了，觉得这个事必须干100分或90分才 OK。他有时候 maybe 也不一定非得干100分。
3: 优秀是一种习惯，这再一次体现了我们00后创业团队认真负责，所以他们的标准就不能降低。
9: 但是我们今天遇到的环境，他有时候确实又会要求你比较快，
3: 没给你这个时间。
9: 这是我当下确实一个困扰。
3: 因为你到了这个风口，你如果3-4年不能够跑得很快，也许你就没有了，
1: 就错过这个机会了，
3: 再也吹不上这阵风了。
10: 对，他就是赶上了这个急速变革的时代，
1: 就连滚带爬没关系，把事儿做成就行。
3: 对
9: 对，可能最后也能过去。
10: 咱们公司蛮好的，是不是现在赚钱也赚得挺多，是吧？
9: 是我们现在收入增长还可以，但就是我就评价为我们叫消化不良。
3: 其实关于招人和培养人，复制自己有自己的想法。我们接着往下看，
11: 我们的危机感一直都在，以前就各领风骚数十年，现在是各领风骚数十天，所以行业变化很快，来不及等我们去慢慢的培养，所以我们希望能找到一些人，这半年就一直在不停的招，可能简历都有上100份吧。我觉得第一个，这得是个清醒的人，自己想要什么是比什么都重要的，然后包括他为什么来到共济，以及他未来想去到哪。
12: 方便介绍介绍我们公司在干嘛吗？
2: 我们帮就是一些大的企业，做了一些上

0: 像什么硝酸锂的调度平台。
1: 嗯，所以您的理解，我们帮别人搭一个平台，让他去共享别人，对吗？
0: 帮助大家合作共赢，
1: 嗯，
0: 方便分成。因为我理解没那么深嘛，
1: 嗯，
0: 看的是官网。
1: 今天国家数据局、国家发改委还有三个省级节点的平台全是我们在做。
0: 对，
1: 你觉得他为什么选我们？
0: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优势呢，就是我们跟清华的一些背景。
1: 就从资源的角度，我们不可能比大厂更加的有资源的。
0: 嗯，我看了一下咱们公司的就是，就高管的人资质也是比较 OK 的。
1: 就您不是应聘产品吗？就能否从产品上说一说，他可能
0: 就是产品的话，我觉得就是，
1: 嗯，
0: 首先我们可能。我觉得产品的更新迭代可能是更切入用户的某些细分。
2: 我都能感觉对方出汗了。
1: 下一个要面试的是我们的高管，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创业团队，我们没有经验，我们会像成熟的公司一样，会有人来带着你指明一些工作的方向。就我最核心的期望是，他得是能跟我去交流，我们要怎么建设的，并给我们一个答案，要赶紧往这个方向去投入和建设。自驱力，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比较看重的。财富自由了，你想想看吧。
3: 我家躺下
1: 了。就一直躺吗？
2: 完了，不合格了。
3: 肯定是不想办的。
1: 嗯。
3: 就是大谢自己想干的灰色养老日做了。
1: 嗯 ，OK。公司给你放两个月的假，你可以申请一笔经费去研究一个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问题。你会去研究什么？
3: 我自己感兴趣的。
2: 没有感兴趣的，好奇心不够。
1: 价值观是我们比较看重的，我们国家需要有更多人站出来说，怎么让这个社会更多人变得更好。来到我们公司的人，最好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价值观和发心。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小时候看这些书真看进去了吧，这时候真的听得热血沸腾。强国有我，以后我们最好能做一些事情，能够为这个国家去做一些相关的贡献。就我面到的人哈，很满意的话，那可能10%不到吧。所以我会在各个活动里找我想要的人。好多熟人了，然后每个人都互相认识，就聊一聊前几天又讨了什么饭，搞到什么钱，因为要融资嘛，客户嘛。哎，师兄，好久不见！
4: 对，
1: 你们是帮 A 进的，跟帮他们做出海，
4: 帮 A 进的产品商业化，
1: 那做一些运营还是？
4: 理论上都能做。
1: OK，
4: 就现在人能做的事 ，AI 都能做。
5: 你们在新加坡、香港有业务的吗？
1: 新加坡没有，香港有，香港还挺多。
5: 新加坡为啥不拓呢？
1: 人手不够嘛。我想把你收了，赶紧来我们公司吧，很缺人，真的很缺人。
6: 不太行，我已经答应别人了，很久之前就约好了，这个没法拒绝。
1: 我挺想把他挖来我们公司的，但他现在自己在创业。招人还需要时间和运气，所以我们要从内部挖掘有潜力的人才。我觉得我们急需就那么几个，能给子涵加一个小子涵，力量加一个小力量，然后我加一个小复制，对吧？我觉得有这几个人，很多事情就会轻松很多，能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
7: 我有办法，我们一人一个人带两个秘书，然后每天什么事都不做，前三个月就只是全程跟我们参与所有东西，就是除了吃饭和睡觉都待在一块儿，然后让他们每个人再养5个小龙虾。
8: 是好的方式吗？
9: 如果从现有的人里面去筛的话呢，没有合适的。
1: 我们还是决定从公司内部挑选最具潜力的员工来组建一支价值观统一还能扛事儿的共济支队。我们先识别出来这些 OK 的人，我要是那种直接自己就能杀在前面不服就干的那种人。
9: 这个是我们报的那些所有人的一个名单。他是有战略理解力，在部门内的话呢是有一些影响力，第三他是有一些跨部门协作的一些意愿。
7: 那我有意义了。
1: 我也有意义。
7: 我觉得这个给我印象一直不太好，
1: 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漏下来。
7: 对对，然后经常会被干扰，我觉得不太行。那我觉得还不错。
1: 我对他的工作不满意，他所有写的稿子我觉得有极大多的常识性的错误，我看了就一定会驳回。
6: 现在是在研发内搞出了好片，
1: 我目前印象还可以的。那肯定没得说，事情理得很清楚。
7: 不错，其实。
1: 哎，我觉得他也是能愿意冲在前面的人。
7: 这三个都还是不错的。
1: 建立一个共济支队，希望整个公司大家去同频共振，知道我们的目标在哪，我们要做什么。
10: 真是难为这些零零后了，想了各种办法来解决人才的问题。
11: 你问应聘者说你财富自由以后你想干什么，你觉得什么答案你就满意了？
1: 其实我对他们的期待倒不是说他非得有什么情怀什么之类的，而他得有一个想做的事儿，这个事儿最好是一个问题，他观察到的这个社会的问题。
2: 管理学大师这个德鲁克他是说过，他说正直的品格是没有办法到你公司以后才现学的。
1: 是的，其实在我问那个问题当中，我更多的是希望这个人想得清楚，有一个清晰的人生目标。
12: 我最近有一个面试 CFO 的人，聊着聊着后来我觉得他天天想的其实是怎么把运营做到更好，最后给了他 COO 的助理。所以这种情况，你想让他做的这个事儿是他自己发自内心他想做的，只要这个一旦匹配起来，后边的事情就都顺了。
11: 各位研究员在招聘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奇思妙想的问题吗？
2: 创始人又做董事长的，常常我们会怕这个员工不跟你说真话，所以我会提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发现老板肯定是说错了，而且是有重大的风险，但是你现在要说的话肯定是被他臭批一顿哈，还不听你的，你还会不会说？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1: 是，非常认同。
13: 我们在选人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更多讲一段你过去当中你最成功的一次案例。
2: 不要问成功的，就问他你在过往的经历当中最大的一次挫败是什么，
13: 然后你总结出来，
2: 你总结的什么，
13: 那这个总结的点是不是让他能够真诚的真实的面对，就能看到他是不是未来还有更多的成长的空间，
12: 成长的能力。
2: 对，没错，人是会给自己找各种原因，但是你听他分析这件事儿，你就会觉得哟，这有点深度啊。
11: 您现在的真实问题就是我要把四梁八柱招齐，现在请大家给他提一些建议或者给拓一些渠道。
14: 我们是2022年通过了 ACSB 全球精英商学院的一个认证，是有许多商科的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可以在这方面为您提供服务。
13: 北京银行我们就说叫成就人才梦想的银行，我们呢更多的会组织很多的对接的活动啊，包括一些这种论坛呀、沙龙啊，包括生态伙伴的活动，把这个细分产业行业材料的朋友请到一起去。我觉得到时候可以请副总包括团队一起，是吧，我们来在这个活动当中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我们可能是需要的那个岗位的人才。
12: 其实创业有点像打牌啊，就根据这个事情，根据你的牌想办法做到当下的最优就可以了啊，别太执着，非要招最优秀的四梁八柱，抱着这个心，这事儿就不好弄了。
2: 阶段性的能够共事也是很好
12: 就可以了，把事儿搞定，
15: 就是不求完美，求可行。
10: 复制真的是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孩子，我们也特别想知道这样的孩子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呢？今天复制的父母特意来到了现场。
11: 哦，欢迎叔叔阿姨。他现在一天睡3-4个小时，刚才您也看了，
16: 这次我们也很担心的事情，
2: 心疼了，妈妈心疼了。
16: 因为他自己喜欢学，也喜欢看一些那些很有意义的事情，我就陪在他后面，他喜欢做什么我就随他去吧。
2: 有没有鸡娃？
11: 上不上补习班啊？
16: 没有没有，我们就是让他希望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喜欢去做就做得更好一点。
17: 虽然他是我的儿子，但是我很少去关心他。我是一个做项目装修的，聚少离多，对这个家庭我很亏欠，很亏欠。哎
11: 呦，叔叔您看看，您上来
2: 先自我批评，
11: 这么优秀的儿子您还道歉呢？
17: 那是他妈妈的功劳。我们在一起的机会很少很少。
1: 我觉得我父亲是真正的敢打敢拼，很勇敢，很有想法的，然后也是那种就很正直很善良的，这肯定是很标杆的榜样。
2: 爸爸感动了，爸爸感动了，
17: 很知足，很知足，很知足。哎呀哎呀，
18: 但我觉得我爸他已经做得很棒了，真的是没有条件的，这种是你所有以后面对一切挫折和困难的底气，这是一个人最大的信念。
2: 就是这样的父母，这样的家，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底色。
11: 感谢副总，请您就坐嘉宾席。
19: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创新奔赴前路，金融温暖同行，深耕科创赛道，以专业读懂科创价值，共建产融共生生态。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1: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今天的第二家专精特新企业，他们同样攻克了一个极大的难题，把 AI 人工智能用在了轨道交通的运营上。来看，
19: 在整个北京城，地铁有30条线路，500多座地铁站，仅以王府井站为代表，就有5个出入口，每天在这儿换乘的乘客达7万余人次。为了保障这些乘客的出行安全，大大小小的摄像头就有上100个，光这一个站区就有26人全天24小时值守，完全依靠人跑现场肉眼排查纸质记录。为了解决目前地铁运营存在的痛点，地铁站急需智慧车站的建设。
20: 我叫裴荣阳，九一科技是北京的专精特新企业，我们给地铁装了一套24小时连轴工作的智能巡检系统。
11: 预警电梯停梯，
21: 他们在等停一会儿，还是凭那梯子过去看呀。好的好的，收到，上下都来一下围挡吧。
22: 这个是智分系统的扶梯告警，有异常的情况进行弹窗，地电人员进行现场的一个确认啊，通知值班人长进行这个现场响应。通过这个系统辅助我们值班人长进行这个视频巡站，大大的提升了工作效率。以前是每班次5次巡检，然后现在每班次只需要人工巡检1次。
20: 目前呢，我们可以替代人工完成64项巡检工作，对车站的站台、站厅等等的主要的高风险点位进行自动识别。除了巡检工作以外呢，我们对它伏案的一些统计工作也进行了优化。有22项是按天按周高频的报表呢，交由人工智能来生成报告，更便捷地去完成这项文案工作。这套 AI 系统正在地铁站调试试用中。
23: 1号线呢，是咱们北京的第一条线，我们要把智慧车站嫁接在这个线路上，这个是一个有难度的。
20: 正式上线前
23: 还有一些准备工作，我看看他们准备的怎么样了。齐老师，
22: 大家
20: 好，
22: 大家
20: 好。
22: 通过这个使用啊，自动识别到咱们这个电扶梯，它不能完全的能展现出整个扶梯的一个现场情况。显示不全，导致我们无法判断乘客现在处于什么状态。
24: 灯箱有过不亮的情况？
22: 有，现在它就不亮，报修了，就给它纳入咱们的日常巡检当中就行。
20: 像这些小问题呢，应该是在过去我们员工几次的盘点梳理中就应该暴露出来的。今天我来才看到这些问题，我其实有点吃惊啊。这个事儿暴露了交付的员工的能力问题，同时我们销售的同事也存在能力不足的问题。这个的根源还是对业务的理解不透，因为对业务的不够理解，他面向客户去阐述、去表达产品价值的时候是混乱的。我们有一次在一个外地的轨交的客户那儿有一个几百万的订单，然后讲了一天没想明白价值点，这个就是很遗憾，我们就错过了这次机会，很难再有第二次机会再去重新去讲啊。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商机呢稍纵即逝，所以我们讲这个事儿迫在眉睫，必须要提升专业度。
12: 产品做到位了，传递不出去。
2: 对，没错。
20: 大家每个人要讲目前的方案和产品的介绍，集体评分，达不到90分就不要去见客户。
25: 那我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在王府井8号线是正在试点运行的一个项目。通过数字化工作流程，将开关站、巡检、 以及处置的作业标准嵌入到我们的一个系统流程中，实现一个行为的规范化、操作流程化、过程可视化。
23: 刚才亚峰讲的，大家理解的清楚吗？就拿这一页来说哈，在我看来哈，这是一个概念的解释。做落地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少讲概念，说方法。讲完概念之后，你往后翻，你看讲完之后，这还是个概念。如果你讲到这儿的时候，立刻就说针对这项工作，我们做了一个分类，说方法。然后你再说下一个概念，再说下一个方法。我们的 PPT 我决定是这样的去做。
25: 我们来讲一下总体架构，以 AI 中枢为核心，打造智慧城轨全站架构。首先是业务应用，业务应用分为运营驾驶舱、空单管理和政务管理三个方面。
0: 可是你有小问题啊，如果我们是客户，你全程是背对着我们都得看你的后脑勺，是不是可以适当的有一些跟下面交互的那种，比如说眼神，或者说你很坚信你说的这个东西是正确的。
3: 这整体的工作本身还是不够量化，比如说咱这里这个运营业务到底带来哪些提升这一块，拿到给吃饭什么半个小时的鲜米也好，这怎么从量化角度来匹配咱这些各个咱这个技能，
4: 就是说的再通俗一点，浅白一点，让大家都能接受。
11: 其实这是一些很基础的讲解问题。
23: 他是新人刚毕业，他对业务的理解呢，能够很快的说出一二三，我觉得也很不错啊。重点呢，就是不论是未来找什么岗位，都是复合型人才啊，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今天哈，必须是复合型人才。
5: 哎呀，其实不怪我们同事哈，也怪我，就是今天这个所有的注意力都在那个地铁智慧车站的交付上了，
23: 没有照顾到这边，都是我的错。
2: 这都是销售培训的事儿。
8: 对刚才他们的表现满意吗？这一次怎么？
23: 不是特别满意哈。其实他们现在对于业务的理解以及新技术的应用，这两点都不太够。这个焦虑感来源于我们现在的人呢，短期内对于这项技术深入的去了解，拔高达不到。
11: 如此好脾气的裴总，让我们赶紧请出裴总吧，掌声有请。欢迎您裴总，您好。
2: 您好裴总。
11: 裴总，短片里面我们都记住了您那句话，都是我的错。您是真觉得都是您的错呀，还是因为我们在那儿拍摄呢？
23: 当时那个还真觉得是我的错。因为在我们现在的这个阶段吧，他们面临的压力很大。一个是技术迭代太快了，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哈，想跟上的话就很困难。然后业务之上又很专，要他们短期内达到一个很好的、很高的一个高度，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挺大的挑战。所以我觉得是我没有给他们，做到这些前期的工作。
2: 那多培训几遍呗，我觉得有个两三天大家集中作业的话，是可以把这一套标准的素材可以把它准备出来的。
23: 我们做的交通行业为主哈，它专业性很强，一般人他很难入行。然后再说人工智能，这是你的吃饭的家伙嘛，这个就更得是专业。就是既懂这个又懂这个的人特别少。
12: 我们最多是接近300个小时，我有完整的培训，我真的可以做到一周两周来的新人培训好之后他就能出去了，是可以铺面的。这是产品型打法，但是呢咱们是一个专业级的项目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学习了华为标准的，我们叫大客户承担路径，不是一个人上，是客户经理加架构师加服务经理，然后呢这三个人组一个团队去往前走，把对你最重要的那个项目先磕下来，磕死了。现在理下来，我觉得对项目制公司其实要从产品型转换成项目型，这是两种不同的销售。
11: 看到您的性情还是很温和的。您看您旁边坐的陈建总，陈建总今天也非常的儒雅和温和。
2: 他平时不是吗？
11: 第三季我们拍陈建总的时候，
2: 他是怎么样的？
11: 拍案而起，拍桌子发火呀！
6: 我是一个用户，我要用这个基地啊！
7: 你就拍在片子里边，
9: 电我揍死了！永利，数字说话，你错了。
18: 好脾气啊！
11: 所以我特别想问问陈建总，这两年还拍桌子发不发火呀？
12: 发火还有啊，拍桌子很少了。
2: 其实有一句老话叫慈不掌兵哈，这就是跟打仗是一样的，你必须是指令非常的明确，奖罚非常的公平，然后就是要冲上去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时候有点脾气很正常。
11: 大家认为是应该以慈带兵还是应该以严治兵？认为是以慈带兵的请举牌。
2: 没有人。我同意以严治兵，适当的发火也是一种提起大家的注意力的一种方式，让团队知道哟这件事儿不能接受了，这个已经触碰到底线了，所以大家的精神也为之一振啊，有时候也是一种必要的方式。
13: 我肯定更多人还是慈吧，我真的从几乎没发过火，但是所有人都怕我。领导者的五个层次，是吧？最高层次就在不用扬鞭自奋蹄。
2: 就是徐总说的呀，这个严不一定要拍桌子，它是一个不怒自威啊，它有威严。
13: 严是建立在你整个公司的制度上，而慈呢是建立在你自己的内心里。
14: 我更偏向严啊，那我觉得就是更多的时候确实还是需要在这个严格的管理之下，我们达到共同统一的目标。
12: 严是对事儿的，这件事情的标准啊一定要很严。慈是对人的，尤其是创意公司，你真的要发自内心的还是爱员工的，这两个组合起来这事儿就成了。
15: 我正好请教一下哈，我刚职场的时候老爱批评哈，经常被骂得狗血喷头哈，那我觉得我反倒能激发我的那个斗志。现在我有点迷茫在哪儿呢？就我跟我的同事呢，他很多也是90后、00后了，这些人哈，他们不太愿意听批评教育。这些小孩我跟他去火了，拍桌子瞪眼了，他心里的抵触性很强，然后他的工作效率会一下就下来了，
2: 士气就没了，
15: 士气就没了。所以我搞得我就我也很惆怅啊，跟各位老师请教。
2: 首先啊，我认为我们常常过于夸大了代际之间的差别。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代人，他都要走过一定的这种生命的一个历程，所以我觉得不用去特别觉得说啊，今天的孩子都批评不得啦，都特别脆弱啦，或者马上就不行了。我看他们都一个挺经得起折腾的。
1: 我可能自己还是比较擅长反思的。然后我觉得你只有在别人的批评和这种指点下你才能进步。
26: 在公司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经常深夜对骂到2-3点，不断地说对方身上有什么问题，真问题会让你感到很难受。然后这两年我们就很好了，现在就是谁说一下我有什么缺点，那我就发自内心的感谢他，然后我特别特别开心。
1: 所以现在就是我们公司的文化，就是你有话你就直说，
2: 就事论事。没错，
1: 对。
13: 你说90后、00后不爱被批评，我觉得是一个偏见。我60后也不爱吧，
2: 也不爱被批评，
13: 我也愿意别人表扬我呀。那重要的是你怎样批评他，你怎样表扬他，能够让他接受到，是吧？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为什么人要来和我们来一起去走一条路呢？大概一般就三个诉求：第一，生活更好，挣更多钱；第二，精神愉悦，说在你这里我高兴；第三件事，成就感。那在您这里我没白活。你提供给他的条件和你对他的要求，希望他创造点匹不匹配。当这些都匹配的时候，他什么都能接受。
2: 但是我有一个小建议，就是批评的时候，比如说你的话说得比较重的时候，最好单独跟他说。
13: 曾国藩说的扬恶于私下，是吧？扬善于公堂。
11: 大家可以看一看此时此刻我们身后的晚霞。哎呦，
2: 后边的晚霞太美了。
10: 其实一份有温度的管理要懂得守护人的感受。 而此刻的漫天晚霞也在和这份理念遥相呼应。
11: 其实人才可以说是任何企业发展当中的一个核心，没有好的人才，企业很难走得更长远。那其实您已经采取了很多的方法，但这些方法奏不奏效呢？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看。
7: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创新奔赴前路，金融温暖同行。深耕科创赛道，以专业读懂科创价值，共建产融共生生态。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20: 其实我最近还是很焦虑的，这个焦虑感来源于我们现在的人的短期内，你希望他能够对技术深入的去了解，拔高达不到。我现在的破局的策略就是两手，一手呢是加强内部培训，统一拉齐认知，提升他的专业技能；第二个呢是还要引进人才，这个人才是呢来了就能用的。
11: 第二个，
20: 好好好。
16: 今天要面试多少人？
20: 啊，就两个，一个产品经理，一个是项目经理。产品这个呢，我其实还是有点期待的。好的产品经理啊，是我们现在最缺的岗位。我比较关注的是，就是你做智能硬件以及，跟模型相关的，这个产品。
17: 在上家公司做了海关的这种可视化的分析的发视频。它的难点就是这种数据的疏通，数据的前途的交互。
19: 我发现你们在他讲的过程中，然后就是会突然拿着手机去看。
20: 对，是的，是的，因为就是我现在呢，对于面试来说，我不是很在行。问了豆包几个问题，然后豆包回答了。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回答挺好，但是昨天晚上没休息好，我有点忘了，然后所以看手机看一眼，然后我想让他提醒我一下。
2: 这的确应该提前一天做准备，这现扎耳朵眼儿的，这
20: 坐。你认为幻觉哈，除了靠人去拍板，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解决呢？
21: 也有啊。那其实就是对这个模型 AI 不断的训练去深化，做储备，让它真正变成这块的行业的这个专家。因为现在感觉做的还是很泛化。
20: 好，您说那这样啊，这个是不错的，我觉得它跟我们的契合度比较高。
21: 我还没说啊，就是现在我拿到那个国企的那个 offer，
20: 要多少钱？
21: 40万。
20: 好的，后续有消息就通知你。他要的钱是 OK 的，是不多的，但是我还是要矜持一点。你好，进。
22: 裴总，上次面试的那个第二个，给我打电话，他说不来了，随后他选择去央企了。
20: 哦，那我们再找吧，再找吧。这就是现状啊，对业务有一定了解的人，他希望去一些稳定的工作。想来我们这儿的呢，很多对业务不了解，我们也不能用。哎。
2: 你是觉得怕自己面子不好呢，还是你是怕他坐地起价呢？
20: 一是坐地起价，再一个也主要是觉得吧，他会觉得可能我从这儿汲取不到他要成长的营养，会有这种可能性，是觉得。
11: 但是您看人家都有国企在后面，
20: 我后边是积极主动去了，但是已经晚了。
11: 你看，所以大家认为啊，在招人的时候，你看上这个人了，你觉得他挺好，你是应该比较矜持，还是应该主动出击，积极挽留？
24: 我觉得其实这个面试跟谈恋爱见面，实际上它很像一见钟情。我觉得那是一种内在的彼此吸引的一种特质，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是主动出击。
27: 我觉得不用主动示好，首先是一个是确实遇到过不少这种坐地起价的情况，第二个是就面试以后的后续交流是 HR 来推进，而 HR 的工作有它的专业性，就所以我觉得我也没有必要去额外的表示我们的这种认可。
26: 我就是遇到喜欢的就得死乞白赖把他留下，那我一定要充分表达对他的喜欢，对他的认可，因为他能感受到我们是能够发挥他价值的地方。我觉得这个点是会留下那些真正有能力想来的人的，因为大部分的公司其实给的价钱并不会说相差的特别离谱。那么最重要的点就是看这个团队是否有能吸引他并且认可他的那些人在，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点非常重要。
13: 当年我就曾经挖过一个人，他的薪酬折半到了我这里，啊，我说，第一，对我们要做的事你有没有信心？第二，对你自己有没有信心？如果你都有，你来到这儿，结果他第二年就拿在原来工资的两倍，他干出来就好了嘛。所以呢，就这些都要讲在前边。其实越直率，对于真能和你在一起的人，才是越对的。
14: 对，我觉得可能也是直接表达会更好。到一个新的单位去面试，他肯定会需要碰到这种志同道合的人，需要有个赏识他的人。如果这个时候有充分的这种感情的交流哈，或者是共鸣，那对未来在一起工作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啊。当然，至于说坐地起价这些，我觉得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2: 我会这样哈，如果我对这个人是比较感兴趣的，我通常会给他留一个课题让他去思考，这样呢既表现了我对这个专业也是很懂的啊，就是也不是随便就懵的啊，也给他一种在思考的一个过程，而不会说马上就拥抱啊，太好了您就来我这儿吧，不别去别的地方，也不会那样的过于的迎合。
12: 碰到合适的人还是要清晰地表达出来，因为核心的逻辑是面试不是单向的，面试是双向的。我们在面试人的时候，其实人家也在面试这个公司，在这种情况，如果你确实碰到了一个你满意的，也不容易的，还是要花一些时间清晰地表达对对方的认可，想办法把他吸引过来。
13: 真正的人才基本都不是招来的，基本都是挖来的，就是他只有一般人员通过招聘，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把公司的最核心人员希望通过招聘来解决，这个几乎是不可能。所以一个创始人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去到其他的公司，到大厂，到你的竞争者，到你的同行中，到你的客户中去寻找这样的人才，然后把他挖过来。至少我的最核心人全是挖来的，没一个招来的，一般的人才交给 HR 就可以了。
11: 您要自己主动出击，
15: 等不来是吧？这种人是等不来，
2: 等不来，而且培养不出来。我觉得找合伙人也是一种办法，就是找大家能够有能力相互匹配的，就是直接大家一块儿成立合资公司，或者一块儿就把股份给他一部分，让他成为合伙人。他带来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个经验，他甚至整个后边一个团队就过来了。我觉得这个好像效率更高。
26: 我们有一些做的比较不错的经验，就是我会利用一些社交媒体，或者说一些相关的曝光机会，或者一些演讲，我会尽可能的把我们公司的价值观和我们的目标以及我们的愿景使命去传递出去，这样就能吸引到一些人，他自然而然找了过来。我们公司其实有很多很强的人，他在小红书上给我发非常非常长的一段私信，说我非常非常想跟你们一起去改变世界，做一些真正的这种事情，然后就过来了。
0: 就我们早期在官网上其实是有一个动态的音效，就是点那个提示词，然后它会弹出一个提示框，然后伴随着是一款游戏里边那个叫做雅哈哈的一个音效，然后就借着这个呢，我们就吸引到了目前我们团队非常核心的一位成员，因为他也玩那个游戏，所以他当时看到了这个官网的提示之后，他就觉得很有意思，
2: 志向相投。
3: 这种新颖的招人思路确实很接地气，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小企业招人不一样的思路。今天也借着我们的平台，两位创始人也讲一下自己的招聘需求吧。
7: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创新奔赴前路，金融温暖同行，深耕科创赛道，以专业读懂科创价值，共建产融共生生态。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
4: 轻资产科创企业坐拥知识产权，融资缺少抵押物。北京银行质权贷打造知识产权质押特色产品，专利、商标、著作权、数据权益等均可质押，最长支持3年期。唤醒科创软实力，打通企业融资新路径。
1: 我们现在招多个岗位，产品经理、人力资源总监以及项目交付的项目经理，这是我们急缺的三个岗位。希望大家热爱轨道交通事业，热爱人工智能事业，希望把人工智能技术更好地服务地铁这样的有志之士，这样相关领域的这些人才能够加入我们，我们一起让人工智能技术为地铁行业做出更多的贡献，期待你们。
5: 我们团队大家为什么会在一起啊？比如说子恒，他可能都已经是清华的毕业的最高分了，去哪儿都能有一番成就。你像力扬本科毕业的时候，年薪大家都已经觉得很难想象了，很高了。但我们三个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每个人每个月只有800块钱。团在一起，其实因为我们想做一些非常非常长期的、能够影响世界的事情。我们可能在国家的这么一个春风下长大的，其实有这个责任和使命，代表这个国家去引领世界，这是我们的目标。非常感谢今天的机会，也想找一些我们志同道合的伙伴，如果今天看到了这个视频，可以来联系我们。
11: 今天的两家企业虽然领域不完全相同，但是他们都遇到了同样留人才、选人才、用人才这样的难题。接下来到了我们专精特新朋友圈壮大的时间了，请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加入到我们京津冀专精特新朋友圈当中，也期待在京津冀朋友圈的大家庭当中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难关。此刻我们可以近距离地去感受一下我们北京的夜景。

0: 快快快！后面的跟上，加快脚步。
1: 四渡赤水过程中，红军重新获得了行动的主动权，
0: 但主动权并不意味着摆脱包围。
1: 数十万追兵正在重新集结，
0: 新的合围正在形成。
1: 留给红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2: 快快快！
3: 天黑，天气大渡口，快！
0: 挡在前面的是横断山脉深处一条奔腾的大江——金沙江。过了这条江，红军就将把40万敌军甩在后面。金沙江的险在于它的宽与急，它从青藏高原奔腾而下，江面宽阔，水急浪大，流速极快，部分河段可达每秒10米。 暗流汹涌，漩涡密布，任何船只一旦失控，瞬间就会被卷入下游。两岸高山夹持，古深坡陡，干热河谷广泛分布，植被稀少，可供大部队隐蔽和通行的空间十分有限。从龙街渡到洪门渡，再到角平渡，适合大规模摆渡的渡口只有角平渡一处。 这里江面相对平缓，是少数具备条件的渡口。1935年5月初，红军抵达金沙江畔，身后追兵正试图从四川、云南两个方向合拢包围圈。如果不能及时过江，红军将再次陷入重兵合围。渡江的关键不止在战胜激流，更在于抢在敌人合围之前。
3: 渡过金沙江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1935年5月2日，红军先遣队干部团昼夜兼程赶到角平渡，他们找到了两条船，船是敌人的探子留下的。5月3日凌晨，红军悄悄渡到北岸，敌人哨兵以为是探子回来了，没有在意。干部团突然袭击，控制了渡口。
0: 仅凭渡口的两条船，运力远远不够。在当地船工的帮助下，红军又找到4条船。渡江过程中。

0: 又寻获了一条小渔船，大的船载30人，小的船载11人。7条破船就是3万多人过江的全部家当。木船年久失修，不断渗水，每划一趟就要舀一次水。江心的急流中，船身颠簸得像一片树叶。
1: 人歇船不歇，再来一趟。
0: 罗马坐不了船，红军想出了一个办法。
2: 拽紧缰绳，别松手。
0: 红军把牲口赶进江里，缰绳拴在船尾，人坐船，马跟着游。7天7夜，3万人一船一船送过了江。
3: 抓好符文，注意观察敌情。
0: 红军把每条船编了号，每批人按号等候，没有人抢，没有人催，渡口秩序井然。军团长渡江也要听命于船上的指挥员。最后一条船靠岸后，红军凿沉了7条木船。2天后，追兵赶到南岸，面对的只有空空的渡口和一条过不去的江。70万大军的包围圈再也合不上了。没有桥就找船，船不够就靠人。7条破船，3万人，7天7夜。金沙江的桥始于奇谋，成于秩序。金沙桥渡，兵过无痕。船沉入江底，路留在了黑暗。

0: 金沙江刚刚过去，新的天险横在红军面前。大渡河源自巴眼喀拉山，向南奔流，穿越横断山脉，最终汇入岷江。在历史的叙事里，它曾是过往英雄的终结者，是一代兵家的决战地。1935年5月，它成了横亘在红军面前的一道天险。北上的路只剩这一条，过不去就是绝境。红军要对抗的不仅是激流与铁索，更是历史头线的阴影。这里是意志与宿命的较量。大渡河的绝在于急与险。月正处于积雪融水期，高山冰雪融水汇入河道，径流量骤增，流速可达每秒6至8米，水温接近0度。安顺场渡口河宽300米，对岸峭壁耸立，易守难攻。一旦被压在河边，等待红军的就是石达开市的绝境。前有激流，后有追兵，敌军左右夹击，留给红军的时间只有72小时。1935年5月24日夜，红一团冒雨奔袭80华里，突袭安顺场，缴获木船一条。次日，17名勇士在炮火掩护下，迎着弹雨强渡成功。船工乘着船在弹雨中往返。
1: 走稳了，别慌！
0: 全军虽又缴获了2条船，但20000多人渡完需1个月。追兵距此已不足3日路程。金沙江上没有桥，大渡河上却有。泸定桥是这条大江上唯一的桥梁，红军于是决定奔袭泸定桥。红四团奉命沿西岸奔袭，安顺场距泸定桥320华里，原计划走3天。第一天，山路崎岖，敌情不断，红军仅行进80华里。5月28日凌晨，一道急电传来，提前1天夺桥。此时，红军距泸定桥还有。

0: 240华里，实现仅剩一昼夜。他们在陡峭的山路上跑步前进，24小时，240华里，这是陆军行军史上前所未有的极限记录。雨夜行军，对岸敌军的火把亮了，红四团也点起火把，冒充敌军继续前进。
1: 我们要和敌人赛跑。
0: 5月29日凌晨，红四团赶到泸定桥西岸，桥还在，但只剩13根铁索在晨雾中摇晃。对岸桥头堡机枪封锁，
1: 桥只剩铁索了。
0: 22名突击队员攀上铁索，一手抓锁，一手持枪，边扑门板边匍匐前进。
2: 救我！都有枪！
0: 子弹无效，铁索摇晃，江水咆哮。有人中弹落水，后面的人继续向前。突击队靠近东岸时，敌人点燃了桥头和桥头堡的木板，队员们冲进火海，后续部队紧随其后，夺下泸定桥。13根铁索打开了通往北方的路，绝境面前没有退路，只有向前。强度打开了北上的通道，铁索锁住了历史的定论，是打开没有走通的路，红军走通了。于都河，湘江，乌江，赤水河，金沙江。

条河记住的不只是竹筏、船只和铁索，是绝境里的英勇，是暗夜中的无畏，是有人倒下有人继续的坚持。每一次渡河都是绝处逢生，每一次向北都离北上抗日更近一步，那条路还在向前延伸。将可记住他，这片土地也永远记住了他。

0: 啊，爷啊，来，你抽了一辈子我烟瘾啊，抽一根人家这烟吧，啊，这烟味道好着，啊，爷啊。我对不起你啊，我把咱齐家的脸都丢光了。哎，
1: 不玩我得罪过人家，谁啊？谁在玩呢？谁？
2: 看着算的。
3: 啊，有粮。
1: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跑这儿来干啥的吗？
2: 你管啊，成天给你个鸡毛女当令箭呢。
1: 嗨，
4: 看来是白天唱的那出戏奏效了。
3: 啊，
4: 啥意思？咱们文保队伍估计要添新人了。
5: 喂，
6: 我是妇幼保健医院，是文文家属吗？
5: 是。
6: 你们家属怎么回事？让产妇一个人在医院生孩子？
5: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过去。
2: 来吧，来吧，哎，来吧，来吧，
7: 有你玩哪来的？走了，我去看看。

0: 好嘞。
1: 喂，爸。
2: 老婆，你在哪来
1: 的？我在地里啊。
2: 在哪个地里？啊？
3: 我就在你屋子上，我怎么看见你？
1: 你去地里了？
2: 你这是跟我扯谎的，啊？
1: 爸，你赶紧走，你包在地里的。
2: 你人在哪呢？你这是要去派桌了？
1: 爸，你听我解释，你包在地里的，你现在赶紧走吧。爸，爸，
4: 给我把眼睛放凉了，再帮人进来，我俩一块儿上去
5: 了。

哎，丧亲挂了，咋了？来了个老汉，啊，我儿子来吧，大爸，我给放三两，去看望我三两，我三两，来，好，拿完，拿好，拿好，来。

0: 你
1: 哈哈哈哈哈哈
2: 我把可能叫盗墓贼打死了。
3: 哎，兄弟，引出来盗墓贼了。啊，至少四个。好，好，好好，守规矩，赶紧村里摇点人，多摇点。
4: 啊，我不信，我要去抓盗墓贼呢。
3: 严守错，你要不去，我明天拿大刀把你们听话的事全部给你挑出来。啊，快点，听见没有？
4: 坐，你。
3: 大家
1: 好，大家好。

0: 那是我人，我，那就剩一个人了。
1: 他顶。

0: 爸在哪儿？怎么办？干啥去啊？爸在哪儿？别他打死你！你这群人干啥？
1: 咋了？
2: 气火很大。
1: 哦，来了。
0: 爸，爸，你咋了？
3: 没啥事儿，就是晕头。
0: 妈，不是吧？
4: 来吧，爸，赶紧把备忘一碗送。
0: 快，那你来
4: 呀，我在这守着，等七队他们来，不能让这伙人把文物再弄走了。
0: 人家四个，你一个你咋疼吗？
4: 别管了，快，
0: 你保卫的这保卫，把命给打伤了，
4: 咋到现在还没端正意识呢？啊，
0: 不是保卫，是文物，是你吃。
4: 我懂。
0: 心儿，和爸爸送回去，就带人来洗你。
4: 走，
0: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4: 走，爸，我来了。
5: 开门！快点！
6: 大晚上的，咋了嘛？
7: 表哥，地里遭盗墓贼了！
0: 赶紧！地里来人盗墓贼了！
7: 爷，
5: 开门！

0: 等一下，发财了！
1: 哇，这回发财了！
0: 小心点！
2: 哎，八哥。
0: 你们到哪儿了？
3: 我请去汪东，我马上到。
0: 快点，快点，感觉快走了。哥，
3: 走好了。

0: 加油！
1: 念中啊！
0: 来来来来来，向六，中啊，干啥？
2: 不是，哥们儿，你谁啊？啊，是不是认错人了？
0: 我是谁？啊，我是杜刘村的罗坤嘛。你不记得我了？咱俩在镇上一块打牌的吗？啊
2: 啊，有印象，兄弟。啊，
0: 咱一块在镇上打的那个牌吗？你忘了？
3: 坤儿，
0: 帮我扫一下。
4: 你妈的，你挂断！

0: 快！大伯小吴啊，你俩赶紧把这儿清理干净了，快点！啊，
1: 清理咋了？哥，
0: 终于做完，你们弄清水啊，或者知道道，啊，你很快就会把尾巴带过来的。啊，你俩赶紧，凡是咱用过的东西全都弄干净了，还全都该藏着，该拿我打电话。

你妈！你倒是接电话呀！今天是我跟老子玩手段是吧？快！慢点！

0: 更意思了。
1: 河南王已经跑出秦川了，不敢再回来了，这儿以后我接手，活留下人走，也不让你背

我看看，喝。

0: 还扯得扫成这样来啊？
1: 要不要里边杀青关吗？
2: 关键是应该开车跑，为啥烧车？
1: 那咋弄？
2: 你带人先进去看。
1: 那啥，走。
2: 注意安全
0: 啊！那儿。

0: 小光，咱俩来。
1: 二道长，
0: 王处三麻大吧？
1: 麻大，风险都已经处理干净了。
2: 要活，不要命。

0: 小虎，哥，
1: 是，
0: 少点流汗。
1: 小弟，我给老你撇，咱俩再留个人案吧。
2: 你就过来。

0: 人满出事就好。问问家父，恭喜，母子平安，是个儿子。哥，
1: 你在这儿呢。
2: 小果，你有儿子了。
1: 行。
2: 现在这个某人形成处理很干净，啥都没留啊。这伙人很唠叨嘛，啊，他们知道黑子会带俺们来，肯定是提前回来了。那下边怎么弄？多叫人，尤其先看的，一寸一寸的找。飞电厂行不行？往周围扩。 盗洞周围也一样，实在不成，上筛子，把这片地都给我筛了，验过留痕，我不信他连个毛都不剩，只要他踩过这片地，逃不掉的。

0: 警察队的，杨队，
1: 哎，小张哥，
2: 张队。哎，杨队，
1: 小队，哎，哦，大杨，
2: 啊，我们来的时候人都跑了，也没有扎线索，咱们准备全面搜查了。
1: 地摊尸的，背后方便面啊，搞不好在这儿堵着磨了，
0: 能行。
3: 这夜不知道里头是个啥情况，都这么长时间了。医生，帮
4: 官家属，不行，患者全身大面积擦伤和淤伤，已经做完手术和清创，只要一定的时间就能恢复。比较麻烦的是他的对创性颅脑损伤，脑部有挫裂伤和血肿。
5: 生命体征还不平稳，具体会发展成什么样，还得进一步观察。有什么情况，我再及时通知你们。
0: 大夫，
6: 妈，阿姨，
5: 你这，你最好是个儿娃，你让恶气他非得要气，让恶气还撒人呢吗？你看现在弄成啥了吗？
3: 王思板，哎呦！
5: 啥情况？大嫂，正在。大嫂，我贼娃子抓住了没有？
0: 人跑了。
5: 这不是跑了你吗？你们叫哪能干啥嘛？都这么些人了，这个贼娃子抓不住，还不如黑罪。黑罪都知道尿着贼娃子了，口里不松口。你们咋会抓来娃呢嘛？我来娃是在地里住着呢，我贼娃子在那儿偷东西，来娃能不知道？
0: 这地里住啥意思？
5: 我跟坤儿啊，俺俩巡逻的时候发现。 我来娃住在你屋地里住着呢，来娃肯定跟咱们都是一伙的。
3: 哎，小满，
5: 把来娃赶紧带来。
0: 不是。

0: 你姓林？啊，头晕的很。哎呀，发生啥事情了？
1: 你都把我吓死了！我死了，醒来就好。
0: 我一点都记不清楚了。
1: 啊，
0: 来晚了。
1: 我在你。
0: 啊，我在你。
1: 咋回事情？啊！李春兰，你出来一下！李春兰，我来了呀！小兰，过来！你走死一坨扶不上墙的烂泥！一坨烂泥！我这次下来念了行李吧？
2: 可你这种人过来这么些年，你赶紧把离婚协议书给我签了，立马跟我家给我滚出去！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你。
1: 小曼，你话不能好好说啊！这次要不是来晚，你大海在地里烫着你。
2: 要不是他，贼娃子咋能到咱地里盗墓？就是他把我大海整这样子的，你咋还替他说话呢嘛？啊！
1: 要不是你和我大。
2: 非要找个人，从为了往后有个扛反甩门的，把你女子一辈子都搭进去，把你女子一辈子都毁了吧？啊！这种人埋进咱戚家的祖坟，你不嫌丢人，我都嫌了吧？我今天就跟你撂下一句话啊，我是不会跟他过了，谁愿意跟他过，谁过去。
0: 啊！哎呀，来晚，咋回事嘛？啊！离，我同意离。啊，小曼说的对，我这个人从小没学过好，也学不好，都是他扶不上墙的烂泥。说实话，我连自己都看不上我自己。 不保守小曼，对不起，对不起。

0: 我没有盗墓，这是魏田地里魏火贼，他们攀个高法，硬塞给我的。里头有个人扔的我，我怕他们报复家里，所以谁都没敢说。5000块钱和一分都没花，都在这儿。
1: 你为啥？ 后来又告诉房管的，我怕他们上了个班了。你张刚上岗，不能帮你，只有一句话：老老实实的配合调查。好，
0: 我一定好好配合。哥，哥，我发。 等了呀，爸，我对不起你。

0: 20号床闻闻。
1: 啊，对。啊，
0: 看一下啊。哦。
1: 哎呀，这小模样仗义。
0: 孩子他爸，来抱一下孩子吧。
1: 我不是孩子他大。啊。
0: 哎呀，孩子他妈来。看一下你的宝宝，又白又胖的。这一会儿啊就可以喂奶了，注意让产妇多休息啊。
1: 好。

0: 文文，你看是不是该给娃喂奶？
1: 文文，小宝回来了，快看看，来看看你娃白不白长点啊？
0: 干包不？
2: 哦，不干包。
0: 小宝，那你好好陪陪文文跟妈，我就先回来啊。有啥需要的，随时给我打电话。
2: 好好。看看你，这是怎么了？

0: 啊，先动。
1: 对。啊。齐队，

0: 山得很啊，小心。
1: 好，像是个外藏坑。
2: 哎呀，先去看一看。啊，
0: 地下空气够不？
3: 南阳这库房机制运作着，应该是没问题。
0: 一定确保安全啊！
3: 是，
1: 行，问题不大，不要下去。
2: 我也先。
0: 你管哈，下面啥情况你都不知道，你下去做啥？
2: 那情况给我。啊，
0: 别急，别急，叫你俩来，这是经过了审批，虽然说洞口安全的，下面毕竟有危险性，一定要严格的按照操作规程，确保文物，确保自己的生命安全，不敢开玩笑。
1: 放心。
4: 慢点啊！对，慢点。好，来来，亲。
2: 绳子。
4: 好，没事。哎，好。
2: 这些应该都是被炸药给震碎的。
4: 对。这盗墓贼来来回回的，应该也踩坏了不少陶俑。

0: 罗静，罗静，你看，哎，你看这个青铜薄片，
1: 是个叶子一样的东西。
0: 对，
1: 呀，叶子尖儿还是金色的，
0: 金的。
1: 该不会是
2: 鎏金青铜？
0: 呀，哎，这真是要是鎏金青铜的话，对咱考古科是个重大的发现啊！

0: 哎，刘强，你咋了？你说为什么呀？为什么会这样啊？为什么像垃圾一样的把这些东西全破坏了呀？这里有多少放坤的人生，多少咱老师的命，他们都垃圾一样破坏掉的。 是咱们考古人呕心沥血的一辈子。我去他的研究员，去他的研究成果，我不干了，我也得跟他们拼到底。不是都说盗墓贼比咱们快一步吗？都说咱们考古人追着他们后屁股跑。好啊，来呀，那就试试看，看看到底谁更快。
1: 暂魂师，他们啥情况？他们
2: 的主要目标是青铜器，而且是鎏金青铜。
3: 鎏金青铜，
1: 对，这是一种金属加工工艺，由金和水银合成的金汞剂涂在青铜表层。战国时期就有这个技术，这种技术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先进的。茂陵曾经就出土过鎏金铜马。
4: 从地下以鎏的石器碎片看，这应该是个月腹坑。
3: 岳父坑里最常见的都是扁种和漆，地下没看见青铜器，也没看见扁种。我估计这么盗墓贼不动陶俑，随意踩坏了好多陶俑。妈的嘞！盗墓贼念力，青铜器就很值钱了，甭说鎏金青铜，这回得损失，我可估量了。
5: 这是个歪藏坑啊！你咋知道？这个东西叫管音，岳父灵音，就是岳父的管音。
3: 啥是岳父？
5: 就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民族乐团，汉武帝成立的乐府，主要收集各地的民间音乐，再经过改编和创作，然后演唱演奏，这些编种。
3: 就这些个东西，能弄出音乐的？
5: 就这些个东西，能弄出音乐？哎呀，这些是名器，真正的编种比这大得多。挂在一个大架子上，按照音调高低排练，然后用木锤挨个敲打，
3: 哎，都不一样的声音，
5: 哎，能发出不同的声音。按乐谱来敲，就能演奏出音乐来。
3: 曾侯乙墓里出土过一套编种，有19个钮钟，外加楚惠王送的一件大帛钟，足足有65件。那整套编种大到能把整个舞台占满。
5: 哎，这么多编种，得是能卖多少钱？
3: 我以为他们是编种，还在于他们的工艺。你再看看，
5: 这些青铜器和以前见过的有啥区别？
3: 区别，铝的嘛，哎，这铝里头还有点黄。这叫鎏金技术。有时间，我再慢慢给你讲。你只要知道一点，这批货够咱吃下半辈子就行了。
5: 这么值钱啊！
3: 小莫，现在有娃了，想过以后没有？
5: 以后。 以后继续跟着阿甘，挣更多的钱养娃嘛。别人都叫咱地老鼠，咱不能真的甘心当一辈子地老鼠。虎落平阳，咱走的每一步路都是向上的台阶。咱要一步一步的向上爬，爬出地洞，堂堂正正的站在太阳底下。 让我写个看不起咱的人好好看看，谁才是真正的高人一等。

哎，齐队，你来了。我房客咋样了？伤到脑子了，没醒过来呢。我也有责任呢。要是再醒的仔细点就好了。哎，你不管，你不管。

0: 啥？起火了，人呢？你是说你别着急，你去寻他，发生任何事情，随时跟我电话联系，啊。
1: 赵总，嗯，木姐回来了。他来干啥了？说是进了皮辛库。叫他进来。好的。哎呀，赵总，穆斯，坐坐坐，好。
2: 你现在厉害得很嘛！一会儿是上电视呢，一会儿是出书呢，还起火呢，哪有时间起火嘛？倒影朝里没山鸟嘛，我应该是跟赵总学习。
0: 在哪起的火？
2: 北陆源出了这么大的案子，新闻上都说了，赵总没听说。
0: 你起的印村打木的火？
2: 对呀。

0: 这哪起的活？白鹿原出了这么大的案子，新闻上都说了，赵总没听说。你去的印村大墓的活？
1: 对呀。
0: 我说我咋觉得你命里横，你们？你现在真是一马四活，不愿意上我这龙头的咋？我给你说了，我印村大墓的活你包动，你包动。
1: 你非要去动，你动我干啥？我没动啊！你没动，我活啥起来？哦，虽然我没吧，但也不能放任外人在咱地盘上吃食吧。好不容易把秦川划进口袋，华南王的手就伸进来了，我咋能容他嘛？那就把他气的活全抢回来了。赵总，换成是你，肯定也忍不了，得是的。没事。
2: 这木修于林，封闭摧之，这话听过吗？
1: 听过。但我更知道，人山背人骑，马山背人骑，有人骑我头上撒尿，我就得刚子伺候。哎，不过话说回来啊，印村的这批货真的是上乘啊，赵总，您过过念。

0: 刘瑾请侬的呢？
1: 赵总到底是行家。
0: 你这大动干戈的，就为两件这东西。
1: 古董这行向来是不在数量，在质量嘛。这两件顶万件呀。货看过了，赵总现在该情形没落在外人手上了吧？
0: 老母，这事呢还得感谢你啊。印存货我不让你动啊，主要是不想让你涉险。但是我没想到你手段更广更厉害。哎呀，我低估你了。不过我想提醒你啊，人干啥事啊都别狂。这人狂没好事，狗狂一跑死。这不管干啥事情呢，不敢太张，这一张啊就要树敌太多。这老话说的，莫想青山鸟，养好笼中鸡。
1: 这个我不敢苟同，狗咬我还能不还击？错的是狗，人何过之有啊？不过打狗啊也讲究个策略，先给杠子，再给斧子，狗就听话了。咋样，这两件东西能上念不？
0: 能上念。
1: 行，那咱就成交了。
0: 好，
1: 就这。
0: 好，
1: 告辞了。
0: 好。于和，送一下木斯。
1: 不用送，熟门熟路的。

0: 隐村大墓被盗以后，我们经过走访调查，发现坝柳区文管所存在未认真组织对其管护的隐村大墓的保护工作、管护制度缺失、日常巡查草率应付、群防力量薄弱。案件发生以后，虽经公安机关立案，但被盗文物流失在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和严重的损失。
1: 现你对相关人员给予处分，对坝柳区文管所所长唐少华同志给予党内警告，政务记过处分。对案发时没有巡逻的坝柳区文管所文保员孔祥发同志给予记大过处分。能不能把处分落空了？如果说。
2: 非要处分一个人，处分我。
0: 老孔同志的事情，我们细致的调查过，确定案发当晚他有失职行为。
3: 我想问一下各位，老孔当晚为啥失职？
0: 老孔说他当晚身体不太舒服。
2: 就在文管所歇了一会儿。寻完杜林寻滋灵，身体能不难受吗？这个不是失职的理由。你们把裤管子撸起来，看一下自己的腿，再看一下老孔的腿。膝关节肿成啥样了？那案发当晚，他连动都动不了，啥原因造成的？不用我说吧。坝柳文管所，总共六个人。 俩人没编制，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巡查看护、古遗址、古墓葬，都是在田间地头，都是在荒野里头。好走的路，靠自行车、电动车；不好走的，就是靠两条腿。不管你严寒还是酷暑、下雪还是下雨，你得去走。 老孔的关节炎就是这么来的。我秦川市860个文保员，负责200平方公里以上的遗址保护任务，是我们的责任。但是，
1: 要处分老孔，860个兄弟不同意，我杨清时不同意，非要执行这处分，还不如连我这队长一起处分。

0: 老郭，是林。
1: 哎，来了。
0: 我们来换你班来了，情况怎么样了？
1: 大夫说生命体征基本平稳了，应该是明天就能转普通病房了。房叔他们也是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才稍微安点心，可回去睡觉。
0: 太好了，你去回去睡觉去，洛青跟我在这就可以了
1: 啊。我送我送，我在这受着。
2: 你从出事到现在都没睡，你赶紧去睡吧。
0: 是的呀，回去了。
1: 睡不着吗？
0: 好嘞，你也不要太自责了。跟了那么长时间的隐村大墓，发掘报告没有被批下来，搁在谁身上心里都会不舒服的呀。有点情绪想放弃，可以理解，得想。

0: 态度。
1: 父母，你决定了现在算得上是一个考古人吗？
0: 怎么不算考古人了？考古人也是人呀，是人就会有七情六欲，有烦恼，有选择。我就问你一句话啊，你热爱考古吗？
1: 我热爱，有用吗？说明不让咱发觉啊。
2: 遇上个困难，我们想办法好了。就算上面不让我们发觉，那还不让我们看文献了？啊？难道解决学术问题，一定要去田野吗？故纸堆，也是我们的沙场、战场。

0: 坐。像不像？
1: 你像咋？
0: 不像咋？能不能给你骗一下？
1: 能不？来，坐。
0: 咱在一块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是吧？我跟你说句实话，考古发掘和经济建设同等重要。我不是在这磨洋工，干活慢，我是对你负责任，你知道吗？我可以啊，麻利一点弄完完事儿了，我多省事儿。哎，工地上的路，万一哪一个出现一点小问题，我跟你说实话，停工是轻的，你说不定都要进去踩缝纫机呢。
1: 张帅，你以后想咋干咋干，我不催。
0: 你不要催嘛，对不对？都是工作。还有啊，以后对我的人说话客气一点，听见了吗？
1: 行。
2: 小宋，
0: 你咋来了？
2: 我，哎，我怎么还对你点头哈腰的？
0: 你是来交辞职信的吗？呀，
2: 我走了，你能舍得呢？
0: 我有啥舍不得的？你又不是我媳妇儿。
2: 那我走了。
0: 回来。想好了，继续干。
2: 对。
0: 不后悔。
2: 不后悔。
0: 真的。
2: 我要不办这行，我才后悔呢。放了呀。
3: 请进。
4: 哦，站长，
3: 洛青啊，什么风把你给吹回来了？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4: 哎，谢谢。没事，不用麻烦。
3: 来来来，喝点水，喝点水。哎，吕氏家族墓那边，
4: 谢谢。
3: 不忙了吧？
4: 还行，那边有经验丰富的老师在，我也放心。哎呀，
3: 太好了。洛青啊，你知道吗？咱院里头缺人手啊。嗯，加油干，早点干完。咱院里头还有好多项目等着你们扛大旗呢。嗯，
4: 院长，我这回来就是想跟您说这个事儿。我准备跟您打个申请，想要离开吕氏家族墓的发掘。
3: 为啥？
4: 市所呢，对隐村大墓进行了调查勘探。关于隐村大墓是不是资陵所在尚未定论，这个工作不能半途而废，必须有人接手，所以我想主动申请转战白鹿原，来接手这个工作，对隐村大墓进行考古发掘。嗯，
3: 洛青啊，我知道你跟市所的方坤有很深的交情，他出事肯定对你有影响，但是你要知道，吕氏家族墓已经进行了大半了，马上就要出成果了。咱关起门来说，你得为自己的前途考虑啊。
4: 不瞒您说，的确是受方坤影响，但也不完全是。我是亲自进了那个被盗的埋藏坑了。说实话，我挺难受的。我看到那些文物被糟蹋，我瞬间就理解了为什么方坤宁愿辞职也要留在隐村巡逻守墓。嗯，这隐村大墓一天不被发掘，文保范围不划定，不知道还会来多少盗墓贼，这造成的损失是不可挽回的。
3: 啊，我理解。你真的想好了？
4: 方坤那个发掘计划我看了，我觉得没啥问题，可以先从凤凰山入手，看一下虚实。
3: 嗯，既然你已经考虑好了，那你就拿个方案，我来给国家文物局申请。

0: 乡亲们，我们米县的北宋吕氏家族墓地已经正式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 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吕氏家族墓园是先贤们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保护好、研究好和利用好这一珍贵文化遗产，是文物部门神圣而光荣的职责。今天，为纪念先贤，纪念考古发掘，纪念吕氏家族对中国考古学的突出贡献而树碑，这也是我们首次为考古发掘工作树碑，是为了警示和提醒全社会保护爱惜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之精华。
2: 毛局院长，今天我代表咱考古队儿有个真诚的请求，希望咱能给吕氏家族后人重修家庙，修撰族谱，让吕氏家族的家风家训继续传承发扬下去。
1: 你的这个要求提得非常好，吕氏的精神不只体现在家族里，吕氏相约对后世的乡村治理模式影响很大，
0: 为乡村民风向好向善制定了完善的行为规范。
1: 我们不光要重修吕氏家庙和族谱，还要建博物馆，把吕氏的精神发扬扩散。

0: 或是你真的想好了吗？
1: 我给你留的书和资料，记得好好看。有什么不懂的，就向向老师请教。
0: 好啊。你说我们一起吃饭、踏茶，一起同甘共苦、风吹日晒这么久，突然要离开了，还……
1: 你别给我搞煽情这一套啊！最受不了这个了。尹村离那么近，你又不是没去过，回头带点吃的喝的来。

0: 探班啊，可别空手来。还有，要是让我发现你要是浮躁、消极怠工，我准回来揍你。
1: 不会啦，你也不看我的考古引路人是谁，是全天下最棒的罗老师哎。你放心了，我会好好干的，不给你丢脸。
0: 你也照顾好自己。我交代你的事儿办好了吗？
1: 东西已经送出去了。
0: 这我就无憾了。一会儿我就不跟大家告别了，你代我跟他们说一声。
1: 哦，好。
2: 洛天啊。哦，那我先出去。
0: 嗯。

0: 老秦，我不是很明白啊。你为了吕氏家族墓，付出了你的青春，也付出了你的汗水。我不是想说付出是为了回报，但是这回报可以让你在今后的工作还有生活有更多的选择权。无论说是你累了， 想换份闲职，或者说是开展下一个项目，这都是你立身的基石。这是多少考古人一辈子都得不到的荣誉。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选择放弃和离开呢？
1: 学长，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而且一点错都没有。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隐村现在真的缺人手。 总得有人顶上吧。

是为了方坤吗？既然你能问我这个问题，那我回答不回答也不重要了。学长，真的感谢你回北京的时候给我父母带的那番话，让他们至少没那么担心我了。你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父母之外， 为数不多的真的关心我过得好不好、累不累的人。我未来要走的路一定不是一条轻松的路，这条路上有没有鲜花和掌声，有没有志同道合的人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内心的选择和方向。我要走我的路了。 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关心和照顾，也希望你能在你未来的路上一帆风顺，保重身体。再会。

0: 小伙子，咋不是一声就走了？就是相当嘛，是我不得你来送走你。
1: 这些日子是我应该感谢大家，我给他添麻烦了。哎呀，你这话就千恩万谢了嘛！啊，小伯你把家铺给我送屋里来，我一看你，我真没想到，你个大专家嘛，亲自给我们修这个家铺，
2: 就是
1: 哎呀，从北宋到现如今，从秦川县到固原，十三的绿色终于在家铺上重聚了，
0: 那
1: 心里热乎，感动啊，我也不会报。
0: 我也带上兔腿铲，对吧？来，
1: 子，以后有啥事再说一声。
0: 那个农庄稼人嘛，能有啥事嘛？除了伺候庄稼，就是老人个娃，对不对？
3: 对，
0: 还有个四年，

0: 登哥们把金剑冠取号以后，你能来给蛙们家上堂科普，
1: 就是意思让蛙们家记住这金剑冠呢为谁修下的，是擦肩成的。
2: 对，
3: 对着呢，记住了。

0: 么都让开，来，
1: 王总，
2: 你先尝来，来尝来一点，尝来一点，你先尝。

0: 为票长全村村民用刀刀摸贼的争议行为，除了这面锦旗，司文物局还特制了一匹文豹模范家庭的门牌，颁发给每位参加行动的村民。
1: 慢点，丁老师哟！
2: 哎，好，谢谢啊！
3: 队长，走，跟上学习。
2: 杨队，
4: 慢点子。
2: 哎，
4: 你咋来了？
2: 你答头上的赏赞样了？
4: 基本上好了。
2: 哎，那咋不去村委会接锦旗去？
4: 哎呀，走，
2: 杨队，你咋来了？
4: 请不动你这助人嘛，我就亲自上门服务了。
2: 哦，来，走，你看这牌牌子钉着那儿，能把你心上的刑场钉掉。这么大手的戏，我又没有多大贡献嘛。
4: 这么贡献你，要不你头上挨上一铲子，那盗墓贼在那儿人发现你，你我这是谢的贡献。
2: 来，快看，钉着那儿合适。
4: 高一点，能行？
2: 行吧，
4: 行啊。哦，来，好，
2: 定。
4: 没着呢。来来来，来定吧。哎，
3: 有一点，哎，就是
5: 这儿。
3: 对，
4: 哎，
3: 可以可以。
2: 可以吧？来，给。
4: 行，
2: 过来，
4: 我先走了。看我队，我摞起小钢琴动物园呀，村里头、城里有的冒堆。哎，我是向英，我去看着弄呀。
2: 再来一遍。
4: 到了。
3: 我是来啊！
4: 哎，好，那就让杨队。好，你来换我盯啊。
3: 哦，好。累得很。
4: 哎，杨队。哎，人凑的咋样了？那顶门牌的时候，争取了各家意见。哎，右下倒是挺积极的，但是多少有些顾虑，毕竟怕斗不过盗墓贼嘛。
3: 那再算了，自家劳动力。
6: 那我该做干部，干就算了。我看这活没有一个事情想干的，要不然是这，跟房管儿商量，还是我跟他学，
3: 不用他。哎，守村叔，咱这么大一块地，光两个人拿守得住啊？他们的顾虑我也能理解。平时庄稼户每天忙得很，进了文保队也没时间。是这，我跟上面提了申请，从咱考古经费里拿出一部分，作为奖励给咱文保队添点补助。先把这个成立起来。
6: 正好现在还没划定文保范围，咱们先应对起来，这样工作开展起来也顺利。
7: 对啊，你担心的有道理，我回去跟局里也申请一下，看能不能拨些款，建设一下咱文保队伍嘛。
3: 好，
7: 支书，那麻烦您跟咱村民都讲一下，尽快咱把人能凑齐了。
6: 能成，不过这以前啊，都是主人家、村民都盯他，他是现在没心气了，这事情就有些麻烦。
4: 咱还传啊，谁说话也没有他说的管用。那是。嗯嗯，哥，对，就两百。哎，
3: 就这，
4: 在咱印村的地界上还能没人？啊？队长，咋安排？你看，这些人够不够？呀，够了，够了嘛。乡长们，都看见了吧？啊？ 这伙贼娃子拿我摊钱子把咱我地都砸成蜂窝煤了，咱我地是交不成了不说，最关键是这伙把咱祖先的我棺材板都快砸透了，这事情咱能答应不能？
8: 不能，
4: 不能答应。

0: 来动动他。
1: 还是助人好找李强。
0: 是这，今天还有个事，咱文茂队缺个队长，大家看选谁合适？
2: 我看这事情还是有两伙事。
3: 我不同意，文茂这块我的干时间最长嘛，我最有经验嘛，要选队长肯定是选我的嘛。有良搞生产可以，跟文保这块他不懂嘛。再说了，咱不能让个贼娃子他打当着文保队长。
4: 对对对，
3: 人家笑话
4: 你。
3: 你跟
4: 我
3: 干
4: 不了。
3: 你
4: 这啥
3: 嘞？
4: 啥人想当贼？
3: 主任，你保管，
4: 你
3: 保管。
4: 主任，
3: 你
4: 保管
3: 我。
4: 主任，你保管。你当队长是真合适的啊！大家说是不是？
5: 是。
2: 文保就是巡逻嘛，就穿的这些地，咱村上哪个人不是闭着眼睛都走不远？我也觉得有良合适，他当队长，我认，
5: 我也认，
6: 我也认，
1: 能行，有良呗，文茂队我就靠你了，
7: 那成吗？那我都弄了啊，你听人的啊，听人家咋说的？
3: 好嘛，好嘛，
7: 是这，你跟房婆说一声啊，他病好了。让他赶紧回来，俺屋的房子给他腾好了。
8: 好，
7: 俺们随时欢迎考古队回来啊。
8: 好，
2: 有良，
0: 你慢些啊，有良。
8: 喂，师母，怎么样了？醒了。哎，这儿，叔叔阿姨，哎，你进来呗。真是，刚睡着了呀。哦。
1: 姐，医生现在咋说？
9: 医生说后遗症影响了语言和行动的功能。
1: 能恢复
9: 吗？不好说。
8: 呀，醒了呀，坤儿。
9: 好不容易醒了，我们搁这陪陪他。

0: 说个三。
1: 他说你是谁？
0: 啊？你，不要再吓人了嘛！你是睡了个踏实觉，你不知道我们这段时间咋过的啊？你说你，非得把我们支开，跑到原上当英雄抓盗墓贼，你咋那么牛皮呢嘛？哎呀，当初啊，我就不该把你一个人留在原上，真是把人吓死了。
2: 你真的把我们快吓死了，你晓得吧？你怎么什么都跟老咱学呀、啊？好的学，不好的能学吗？傻不傻？以后别这样了啊！
0: 揍死的。
1: 啥？
3: 没事。
0: 啊？
1: 逞能的很，他说他没事儿。
0: 他肯定不能有事嘛，有事你咋办嘛？
1: 对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尹村考古的事儿定下来了，由省院来做。
2: 高兴了吧？你知道谁做领队啊？
1: 看我干啥？由我来做不放心啊？哦，吕氏家族墓那边我已经交接完了，由他们别人做。
2: 这个项目做完，你就能聘研究员了，现在放弃，真的是蛮可惜的。但快儿，洛琴做出那么大的牺牲，你也要好好表现啊！以后别犯傻，好好养好身体，早点回来吧，洛琴，知道吧？
1: 师母，你这话都说完了，让他说啥？那研究员有啥好当的？不就多个几百块钱？
0: 到时候让房款好了以后给你补上不就行了？
1: 他是我什么人啊？让他补？
0: 对对对，都是你的，都是你的。
1: 行了，别贫了。你们市所啥时候就位？
0: 就啥位？
1: 张所没跟你们说？
0: 说啥？
1: 尹村大墓呢？最早是你们发现的。付出了很多心血，你跟方坤又对尹村最熟悉，相关的准备积累呢也很丰富，所以这次决定由两个单位共同组成联合考古队，国家文物局已经审核通过了，不过这个领队是我来，所以你们俩得听我的。
0: 真的假的？这还得咱做领队吗？你是说以后你想吃啥我全包了呀？
1: 这就开始贿赂上了。还有你啊，我研究员不要了，来陪你玩，你可得给我赶快恢复，最多再给你一个月时间，不管到时候你瘸着还是哑着，都得给我滚回原上去。
0: 你放心，一个月到了以后，不管是啥情况，我背搬着总给你背到原上去啊，得是的。

0: 那么把这个飞机电唱还有其有两甲低周围一公里范围之内进行了全面筛查，共筛查出烟头32个，烟盒6个，矿泉水瓶还有饮料瓶8个，粪便3份。那么把这些物证呢全部送到了物证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发现其中有2份 DNA 属于同一个人，此人名叫梁建斌，是他照片，外号梁子，今年43岁，河东人。6年前呢，因为这个盗墓被判进去了，2年前刚放出来。我们也拿照片呢让黑子辨认过，他确认这个梁子就是他这次盗墓的推手。
1: 立刻出发奔河东。

0: 娃苦中生活，你就别惯了。娃娃苦，你就不要哭了呀。哎，人家说鲫鱼倘能下奶奶。 我亲麦上几条鲫鱼炖上汤，你也喝上一口好不好？
1: 我不喝，
0: 你不喝娃娃就没有喝的吗？娃又不爱喝奶粉，你抱一会儿。嘿，
1: 你到底啥意思？是不是你喜欢的娃？从怀孕到现在，你到底有完没完了？

我怎么可能？

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1: 小广，
2: 哎哥，
1: 你出门啊？
2: 我找文文去。
1: 咋进那儿了？
2: 不知道，一大早箱子衣服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
2: 文文最近怪得很嘛，脾气不知道咋了，娃娃也不管，一哭一晚上，我都不知道咋了。
1: 那娃呢？
2: 娃在上头呢。
1: 哎呀，哪能把娃一个人搁屋里头？
2: 不是我睡着了，你们刚才下来的时候。
1: 不哭了，不哭了啊，不哭了！哎呀，咋回事嘛？呀，发烧了，快去医院！走了，走了啊！
2: 在下楼里头还是呀，还没哭呢嘛。
1: 小郭，帽子戴上。哎，好。
3: 就叫给孩子按时吃药啊。
1: 好，好，好，谢谢啊，大夫。幸亏能来得及时，不然就烧警觉了。
2: 文文不在，我不会闹吗？
1: 得把文文找回来吧。
2: 那娃咋办呢？
1: 先让你嫂子待几天，你去寻文文去。
2: 谢谢哥。
1: 行了，别说了，月单子给你，我去开月去。你赶紧去啊！
2: 好。
4: 所愿。
5: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6: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7: 我看看，
5: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8: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0: 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露天摆放着众多石刻文物，它们以永恒的石雕记录着北京的历史。在上个世纪70年代，北京朝阳区架松村的施工现场发现了一座石刻，而发现的地点附近则有一座清朝的王爷坟。那据清代王爷坟书中记载，架松村王爷坟是肃王坟，即清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和硕肃亲王豪格的家族原寝。那么从肃王坟中出土的是一件怎样的石刻文物呢？它呀，就在我身边。
1: 眼前的这件名为石响堂，从朝阳区劲松地区的肃王坟遗址出土。响乃祭献上供的意思，诗小雅楚辞中记以响以祀，响献也，引申有进献的意思。响堂是祠堂建筑中的中心组成部分，承载着祠堂祭祀活动中最重要的功能，也作为死者亲属祭祀先人和长者守孝居住之用。因此这座石响堂也可以被看作是响堂文化的发展延续。那这座石响堂的主人究竟是哪一位肃亲王呢？它的主人是钦显亲王傅寿。那么这座石响堂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1970年，随着城市建设，朝阳区的架松村也被列入了规划之中，这也就是如今的劲松地区。由于知道这里曾经是肃亲王家族墓所在地，特意成立了一支由专家组成的考古队，开始对这里进行保护性发掘迁移工作。然而考古人员发掘出了这座精美石响堂以后，却惊讶地发现这里并没有棺椁。

0: 原来清朝初期，满洲贵族还是实行火葬。火葬以后的骨灰就放在石响堂内，每逢祭祀还可以下地宫到响堂前祭拜。后来随着满族贵族越来越汉化，葬俗也逐步遵从汉族传统。土葬以后，地宫会在墓主人入葬之后永久封闭，后人祭拜也不能下到地宫。因此清代初期的石响堂这种葬制也就成了绝唱。这件石响堂保存得如此完整，实属难得，更难能可贵的是它的做工极为精致，汉白玉质地，石仿木结构，面阔三间，进深三间，间间以龙柱相隔，既有十二根盘龙柱，十八扇仿木石门。古人将视死如视生，那这座石响堂是清朝初年的建筑模式吗？作为礼制建筑的祠堂是祭祀专用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主题，已经延续了上千年。它的建筑的形制布局以及做法也随着这一传统的不断深化而加强，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建筑系统。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提倡厚葬以明孝，古人视死如视生，在建造陵墓和响堂的时候，大多仿照死者生前的起居需要而设计，让他死后也能享受同等待遇。这件石响堂在架构比例上，我们绝不可以把它看成是同比例缩小的木构殿宇，也不能以营造尺去一一测量。作为一件陵墓陪葬品，从它的外观上看，它雕刻精美细腻，屋顶的造型和盘龙雕刻纹饰都表现了极高的建筑等级。从匠师精心雕制的每一个细节中，就能感受到皇家建筑的气派，又能体会到古代墓葬文化的极致。这件石响堂是一件历史、艺术和科学研究价值含量都极高的，堪称为北京地区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物。石质因为材质的特殊，成为了中国墓葬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里，不同时期墓葬中的石刻文物为我们串联起了中国千年的地下文化。在石响堂周围还有28座陵墓石雕石刻，19方镶嵌在西部碑廊内的墓志，这些共同构成了一组陵墓石刻群像。陵墓石刻是指在陵园坟墓范围内根据古代礼法等级而设置的石雕石刻。中国古人迷信灵魂不灭，厚葬风气盛行，陵园建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陵园内的神道及石刻群。 包括石柱、石碑、石刻人像、石刻动物像等。这三对文武石翁仲，文东武西，文官面容谦恭，武将神态威武，精雕细凿。石翁仲是木陵建筑中神道两旁的石人像。这三对文武石像是1979年出土于北京动物园水族馆工地的元代文物。文官头戴漆梁冠，身穿朝服，手排护板，面容谦恭。武将头戴金盔，身着铠甲，手执武器，虎目圆睁，神态威严。边柄上的石柄，战靴上的神兽，每一处都雕凿得非常精细，就连战靴上的穿戴绳结都雕得细致入微。按照我国古代礼制，在陵墓的一定部位放置不同数量和形制的石雕，可以显示死者生前的地位和尊严。
1: 一般来讲，就是说是那个就古代就是有品级的官员，那个他们的墓前都会放置石人，那个石马、石羊、石虎，还有那个石柱，就是那种像那华表啊什么之类的叫石柱。然后这些呢都是那个这些官员就是地位和品级的象征，应该说是中国古代礼制的一种体现吧。
0: 柳宗元有《伏波古道风烟在，瓮中遗墟草树平》的诗句，可知唐代也用瓮中来称墓前石人。又有瓮中为秦朝将军的说法，有学者认为秦汉以来瓮中是专指铜铸巨人像，也有学者认为瓮中来自匈奴语，是鬼神之意。考古中发现人殉的历史比殉马还要早，人殉的身份不仅是妻妾、奴隶或仆从，也有护卫墓主安全的一位护从。战国以后，人殉逐渐被俑所取代。随着墓葬制度和观念的发展，陵墓的意义不再是仅仅满足于给死者营造一个地下世界，更是一种权势和等级的显现。毕竟墓内的一切不能广为人知，地上建筑有了新的形式。
1: 如果是出现了石虎、石羊，那么基本上你可以断定他至少是五品官以上的官员。如果是有石人，那他可能就是二品官或三品官。如果这个石人呢是出现了四件，那他至少是一品官，甚至到了那个王侯的级别。
0: 风氏文件记云，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示坟冢，如生前之象仪位耳。作为神道石雕，虎、羊、骆驼都置于神道两侧， 其中的动物有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也有神话中的，而且各有各的象征意义。
1: 一般来讲啊，放置石人，大家都认为就象征着官员的生前的那个遗位和那个侍从。石兽呢，一个是它有起到那个吉祥的作用，比方放那石羊，可能就是起到象征着吉祥；再放石虎呢，就是为了那个驱逐鬼怪。
0: 这只石虎的神情，不似以前怒目圆睁的传统的形象特点，嘴角闪现着一丝诙谐的笑意，完全脱离了以往僵化的模式，表现出更多的生命活力。虎为山林猛兽，被称为百兽之王。传说虎能食恶鬼，有镇宅辟邪、消灾降福的神力。虎和龙、凤、龟一起称为四神兽。虎的形象早在汉代地下墓室的画像砖和画像石上就被刻画得很具体。立虎、奔虎、跃虎，多种姿态都很生动。因为它威武凶猛，置于墓前有驱魔辟邪之意。元代艺师在塑造这尊小石虎的形象的时候，抹去了神秘的光环，还给它以世俗的情感和性格，显露了平常人的喜怒哀乐。元代的造型艺术都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人具有生动鲜活的感情，这些为世俗所作、为世俗所用的塑像，既反映了当时的世俗群众对那个未知世界的理解，又反映了对神秘事物的追寻，同时也是他们审美理想的体现。陵墓石刻融建筑、绘画、书法、雕刻为一体，集中体现了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理想、审美形式和高超的艺术水平。
2: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中的藏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种类齐全。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石刻文物中有这样一个大类，石刻造像。佛教造像最早啊是出现于印度，中国的佛造像艺术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它将高深的哲理转化为艺术形象，不断地吸收融入中国之文化艺术，逐步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艺术内涵、鲜明时代风格与不同地区特色的中国佛造像艺术体系。而石刻也因为材质的原因，保留下了更多历史的印记。
0: 这件藏品名字叫做潘景辉等造像碑。建造于北齐年间，这块造像碑原来是袁世凯所旧藏，袁世凯从如今的河南省安阳市获得，后来运到北京。碑羊雕刻一佛、二菩萨、二狮子，佛立足于方座之上，大衣披肩，头戴花冠，胸前饰礼，施无畏与蹄印。施蹲于方形碑座前， 两胁侍立于莲座上，下方刻造像题记。碑额为六条蛟龙，螭首及造型较有特色，体现了北齐时期螭首碑的特点。这尊人物造像碑尽管历经风雨已经磨损，但是依然能看到它和后来的造像形态有很大的区别。人物造型躯体丰厚，肩宽胸挺，表现出鲜卑人的审美特征。早期中国的佛教造像受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并与中国传统的艺术风格相融合，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世俗化的造型艺术。造像之风从北朝到唐代中叶最为盛行，北京地区年代最早的造像是北朝作品，而在这尊佛像上也出现了最早的狮子造型。狮子的形象除了通过供狮的方式进入中国之外，还有一种途径，就是通过佛教的传播。印度次大陆是亚洲狮的产地，在佛教产生以前，狮子在当地就具有崇高的地位，被称作百兽之王，并且把人间帝王比作威武的雄狮。佛教创立后，利用人们对于狮子的崇拜传播教义，狮子从而成为佛教的圣物。佛教以狮子比喻佛陀的勇猛无畏，释迦牟尼自称是人中狮子。佛说法称为狮子吼，具有震慑一切外道邪说的神威。佛教中有关于狮子的例子数不胜数，据说释迦出生时有500头狮子次列门侧，因此狮子是佛的护法。狮子还是文殊菩萨的坐骑，象征力量和智慧。佛教传入在西汉末年，到东汉末年，民间佛教信仰逐渐增多。可以看出，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和真狮传入中国几乎是同时的。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艺术完成了它本土化的第一个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体现出中国文明对外来文明的巨大吸收、融合、改造能力。和汉代粗放写意的壁画雕像相比，魏晋南北朝出现的是一种清新优美、浪漫的风格。

北齐佛教造像创作艺术风格的本土化，则受到了北齐时期画家曹仲达的影响。他艺术风格被后世称为曹衣出水，所画人物其体绸叠而衣服紧窄，表现薄质贴身衣服上的褶纹，仿佛刚从水中出来。曹仲达带有异邦色彩的风格和中原传统美术相融合，创造出极受欢迎的曹家样，对当时的审美和造型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北京地区年代最早的造像是北朝时期的作品。南北朝是中国南北大分裂与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在那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南朝的陵墓石刻和北朝的佛教石雕造像艺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留下了不少精美作品。

北京地区北魏太和造像，潘景辉等造像碑，文海珍妻周双人造像碑，赵俊新等造像碑都是传世佳作。这座就是文海珍妻周双人造像碑，碑首中部可以小佛龛，捐二佛并坐像。二佛像面目都因千年时光而模糊不清，碑身上方中部雕一佛龛，龛内捐一佛四菩萨供五尊造像。碑座下方

还雕刻有两个相向而立的狮子。这尊佛龛究竟为谁而雕刻？题记里所写的文海真妻周双人并劝异义七十一人等造像记，周双人是谁？这七十一人又

0: 其实关键在碑身左侧正书“大都易主文士”这几个字。在南北朝时期兴起了一种女人结义的社会组织，在寺院的外围受到寺院僧尼的控制和指导，十几甚至几十位女子结社，被称为义义。而这座佛像就是一个叫周双仁的夫人为自己的丈夫文海珍雕刻的，而义义中的其他女子共71人或许都参与了捐资，只可惜千年之后他们的名字无从可考，成为了文海珍妻周双仁情真意切的陪衬。
1: 石碑是石刻艺术博物馆中收藏量最多的品种，而在众多的石碑中有这样两座造型更加宏伟壮观，就是这块普胜寺重修碑，还有另一块普胜寺创建碑。普胜寺啊，始建于清顺治八年，又称石达子庙。达子庙多指蒙古等少数民族所建的寺庙，是清朝初期最早创建的皇家藏传佛教三大寺庙之一。普胜寺啊，于清乾隆九年和清乾隆41年两次重修。那么民国九年呢，欧美同学会的会员集资现银2000元购得了已经破旧的普胜寺，翻修之后作为其会址，地址就在东城区东华门南河样。而两座巨大的普胜寺石碑中又隐藏着哪些历史呢？
0: 普胜寺创建碑，通高2.47米，长3.83米，宽0.45米。碑为螭首方座式卧碑，僧帽顶，碑身阳面边框饰线刻云龙纹，碑阳满蒙汉三种文字合璧，现存209字。碑首正中以正龙造型，两侧各有一个形龙向正中汇聚，背景遍布云纹。普胜寺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寺庙，能拥有如此庞大的石碑呢？
2: 普胜寺呢，是一座藏传佛教的寺庙，它呢是由清世祖福临下旨创建，然后呢由清代的理藩院来直接管理的这样一所皇家寺院。那么它呢创建是得力于一个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高僧色钦曲杰金巴加措。那么金巴加措呢，他是曾经受到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的委派，那么东行到盛京，也就是今天的沈阳，来呢建立这个藏传佛教格鲁派与新兴清政权的联系。那么他到了盛京以后呢，就得到了清太宗皇太极的赏识。那么等到清军入关以后啊，他呢又来到了北京继续弘法传教。
0: 北京市志稿《宗教志》中对普胜寺进行了记载。普胜寺在果心库东南，寺基为明南城旧址，寺前沿河尚有城墙根址也，清顺治八年建，

0: 清初建三大寺，普胜寺其一也。乾隆九年修，41年复修。寺内有碑二，东为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宁完我撰碑，西为乾隆九年工部侍郎立宗万撰重修碑。民国九年改为欧美同学会，寺内喇嘛额定11名，奉命迁移地安门内东板桥火神庙。普胜寺在东城墙附近，临近如今的长安街，和普渡寺地理位置相邻，也是离皇宫最近的寺庙，是皇家御用寺庙之一。
1: 那么顺治八年呢，他就向这个小皇帝提出请求，说呢以受国佑民为请，就是为了社稷永固啊，保佑黎民百姓，那么希望在北京呢建塔立寺。那么呢就建了3座寺院，一所呢是今天我们非常熟悉的北海的白塔寺，乾隆年间呢改名为永安寺，那么白塔今天呢还是我们北京的一所标志性的建筑。还有呢就是东皇寺，还有一所就是我们的普胜寺。
0: 创建碑往往详细地记载着一座建筑的兴建始末。普胜寺创建碑上清晰地篆刻着它应建于清顺治8年，据专家考证，修建普胜寺和修建北海白塔、永安寺同为八珠活佛所为。普胜寺创建碑是一座造型奇特的石碑，它碑身矮，横向长，上面有屋顶，下面有须弥座，乍一看像一堵石墙。这种碑形宋代就已经出现，明代起才有正式的卧碑之名。
1: 这种横向长然后纵向矮的这种碑，一般我们现在呢把它称作卧碑，看起来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形制。那么普胜寺这两通碑呢，一通是顺治年间的，一通呢是乾隆年间的。那么乾隆年间相对比较晚进，那它的形制呢应该说更多是对于前代的一种因袭和尊重。那么顺治年间的这通碑呢，应该说从形制上来说是有开创之功的。
0: 普胜寺四前院原有两大卧碑，其一是顺治朝大学士宁完我撰文的普胜寺创建碑，其二就是这块乾隆九年工部侍郎立宗万撰写的重修寺庙碑文，而碑文书写的顺序也是这两座卧碑的看点之一。
1: 我们的普胜寺碑呢是用3种文字来共同书写的，满文呢是在中间，左边是汉文，右边呢是蒙文，这也体现了这个清政权它是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这样一种政权性质。那么最开始呢据说是有这种把汉文放在了中间，满文在左边，蒙文放在右边，这样呢符合他们的书写习惯，也符合满文这种上左这首重满洲的国策嘛。但是呢这个尤其是入关以后，那么这个清朝的统治者呀，他发现呢按照这个汉族本身的这种文化习惯，中间最好啊，不是左边最好，这个把汉文放在中间呢好像起不到这个崇尚满文的作用，所以说呢他就改把满文放在中间了。
0: 普胜寺的规模并不算大，但是却拥有大体量的卧碑。 究其原因，这里曾经是清初脑。

0: 不含活佛在经的住所。普胜寺地处皇城的东南角，根据八卦的方位，巽即东南，在五行中为风，进出顺利。普胜寺尽管并不是实际的出入之门，但是从风水角度，这里是皇城的巽位门户位置，而有高深修为的活佛在这里用佛法守卫着皇城的风水门户，会保佑整个皇城祥和安宁。
1: 那么从历史的记载呢，乾隆26年还有乾隆的41年又修过这普胜寺，应该说修缮呢还是比较频繁的。可以说呢，这普胜寺的这个寺院一直是在皇室的控制之下啊，在定期的进行维护，是非常重视的。那么乾隆年间这次就是普胜寺乾隆9年的这次重修呢，是有档案留下来的，它有一个内务府的奏销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耗银大概在1万两左右，所以说也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
0: 在佛寺不能建造豪华的情况下，建造一座豪华的卧碑，用以提升这座寺的等级和显示出对活佛的重视，这也是清朝皇帝的一种政治手段。而众多石碑中所记载的内容也不尽相同，涵盖了宗教、文化、民俗、礼仪等等世间百态的内容。眼前这块御制月永定河堤因是直隶总督方官城石碑，就记载了一件关于北京城安危的事件。这块石碑失守方座，碑身阳阴边框都刻有云龙纹，碑两侧刻云龙纹，座四面浮雕云龙纹，篆书御制二字显示了他的身份。墨行落款下镌印章两方，上印篆书正在新民，下印篆书乾隆御笔。乾隆皇帝为什么会亲笔书碑呢？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会发现这块石碑碑阳碑阴都有题诗，是乾隆两次视察永定河堤的时候所做的五言诗。诗后题月永定河堤因是直隶总督方官城诗。
2: 诗文综述了永定河的源流和这个水文的特征，并授意这个当时的直隶总督方官城治理永定河的基本思路和方针。永定河从这个石景山以南逐渐进入了这个平原宽阔的地带，河水顺着山势汹涌奔腾到此，又夹带着泥沙一路的向下游奔涌。
0: 北京五大水系中以永定河最大，古称卢沟河、桑干河，河水源于山西，会雁门诸水过怀来出石景山，斜贯北京西南部。因河水携泥沙过多，造成河道屡改，水灾频繁，故又称无定河。为抵御河水泛滥，辽代曾经在永定河筑堤防水，到清王朝时期曾经多次御疏浚和治理。

诗中谈到对永定河筑堤防水的看法和治水方略的理解。碑阴诗作于乾隆29年，名为《月永定河》。诗中表明，虽知河水泛滥的原因，却无根。

0: 仍然没有能够阻止河水泛滥。乾隆在碑音诗中表现出对治河的无奈和对民众疾苦的忧心。乾隆十四年，方官成受命任职直隶总督，自此开启了他治理永定河的生涯。在任直隶总督的近20年间，方官成成绩卓著，建树颇多。而在他这些政绩中，最为重要的几项都是和民生密切相关的事：治河、建义仓、推广棉花种植。方官成在直隶总督任上，对直隶境内的永定河、子牙河、滹沱河等主要河流都进行了治理，使直隶境内的百姓少受水患的影响。方官成虽然并不是什么河臣，但是在治河的时候却能有自己的见解，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治理方式，不墨守成规。而碑文之中也透露出了乾隆皇帝无奈的心情。
1: 汛期到来的时候，这个洪水就会淹没村庄和庄稼。他多次巡视永定河，但是也没有想出一个两全的计策。此时他登临这个石景山，眺望着河水，无奈之举油然而生。

0: 方官城在治理河患的过程中，处处把民生的利益放在首位，无论是改移下口之前的安定民居，还是救治水灾过程中的民生赈济，甚至对河滩淤地的管理，都体现了他以民为本的理念。方官城治河一直亲身实践，遇有水灾必定亲临指挥救灾。在制定治河政策之前，从实际出发，亲自勘察河流状况，并综合权衡各方面的可能性，可谓鞠躬尽瘁。方官城一生以勤俭节约为主，从治理永定河工程的实施、治河经费来源以及减少大兴土木等方面，都可以看出他为减少国家的财政浪费所做的努力，这也是他治理永定河的最大特色。正是方官城这样的经世官僚，为乾隆盛世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是国家政策运行过程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媒介。方官城为治理永定河所做的贡献，也使他成为永定河治理过程中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1: 石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而石刻艺术是人类在认识到了石头特有的自然属性之后，把自己对自然的观察、对生活的记录、对艺术的想象，以石头为载体进行创作而形成的独特艺术成果。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也是一个石刻大国。在5000年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先民们以刀作笔，以石为材，开石窟、雕石像、做图画、书文字，形成了蔚为壮观、独具特色的石刻艺术文化。看似冰冷的石头之所以能温暖人心，在于它背后悲欢离合的故事，在于绵长不绝的历史。而博物馆里的每一件文物都蕴藏着丰富的故事，都盛纳着文化的血脉。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3: 欢迎来到转载北京，
2: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4: 我们带来

0: 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6: 谢谢。
1: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0: 24年前，苏联边境硝烟四起，普列斯特要塞为何成为纳粹德军首要入侵目标？在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上，普京在讲话中提到的第一个战役为何是普列斯特保卫战？我们常听到的乌拉在俄语中又是什么意思？
11: 在84年前，就有过这样一群苏联红军的战士高喊乌拉，冲向敌人。
10: 团长失踪，政委牺牲，被标注为已攻克的普列斯特要塞为何抵抗仍在继续？石头会说话，一段段刻在砖石上的誓言，又为我们诉说着要塞守卫者怎样钢铁般的意志。
11: 这其中我们发现这样一段文字：我快死了，但我不会投降，告别祖国。
10: 荡气回肠，硬汉落泪，是怎样一部电影让普京泪洒现场？学无史，看档案，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档案为您揭秘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就从这里打响。

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今年5月9号俄罗斯举行的盛大庆典，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庆典讲话中带头高喊乌拉，参与受阅官兵齐声应和，雄壮的声音让人热血沸腾。不知道您是否和我一样有这样的疑问，我们经常听到的乌拉在俄语当中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其实是分场合的，就比如我们刚刚看到的庆祝胜利时，或者群众集会上向领导人表达敬意的时候，可以翻译成万岁。而在战场上官兵冲锋的时候，乌拉的意思就是冲啊，杀啊。在84年前就有过这样一群苏联红军的战士，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打响的地方，几乎手无寸铁，高喊着乌拉冲向敌人。

zastávaj.

0: 我们刚刚看到的电影画面是2010年俄罗斯拍摄的电影《布列斯特要塞》，电影中表现的战斗发生地点就叫做布列斯特要塞，这场战役被称为布列斯特保卫战。
1: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0年6月，占领法国的纳粹德国把目光放到了东边的苏联，开始设计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12月18日，希特勒签署了纳粹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第21号命令，确定了巴巴罗萨计划。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悍然入侵苏联，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在今年俄罗斯举办的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上，普京在讲话中提到的第一场战役便是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
2: стойкостью участников обороны Брестской крепости и Могилева, Одессы и Севастополя, Мурманска, Тулы, Смоленска, героизмом жителей блокадного Ленинграда, отвагой всех, кто сражался на фронте, в партизанских отрядах и в подполье.
1: 那么，这场战役为何如此重要？可以说，苏联卫国战争从这里打响。
0: 根据纳粹德国的巴巴罗萨计划，布列斯特要塞所在的布列斯特市是苏联最早遭遇到纳粹德国入侵的城市之一。那为什么是布列斯特呢？我们先来看看地图。纳粹德国计划分三路入侵苏联，北路是纳粹德军北方集团军，从东普鲁士出发，经过奥斯托洛夫，穿越苏联中西部地区，侵占列宁格勒。南路是纳粹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入侵人口密集的农业心脏地带乌克兰，占领石油资源丰富的高加索地区。中路也是最重要最直接的一路，那就是纳粹德军中央集团军，由华沙出发，经布列斯特、明斯克，目标直指莫斯科。所以在苏德边境的布列斯特地区就成了纳粹德军中路集团军入侵苏联的第一目标。布列斯特它是位于白俄罗斯的西南和波兰边境，它是柏林、华沙、明斯克、莫斯科这条运输走廊的重镇，是兵家必争之地。纳粹德军的中央集团军群拥有着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集群，可布列斯特的北边是茂密的森林，很显然不适合坦克部队的快速推进，而南边的沼泽地带更不用考虑了，也只有布列斯特这个咽喉要地才是能够保证坦克纵队顺利通过的最佳位置。所以纳粹德军收到的命令是迅速突破。那么到底是有多迅速？最长一周之内，可战场的情况是瞬息万变，在战场上一周的时间还叫迅速吗？说到这里，我们就要看看布列斯特要塞的情况，这里真的不是那么好拿下的。
1: 从1833年沙皇俄国建造了布列斯特要塞，到1842年9年的时间，要塞大体建筑有了雏形。在此之后，要塞又开始修筑桥头堡、地下室、外围堡垒，直到1914年，用了81年的时间，布列斯特要塞才算彻

彻底完工。要塞坐落于姆哈维兹河和布格河两河支流及渠道，分割成四个小岛上，西南是杰列斯波尔堡，南方是沃伦堡，北部的科布林堡，也就是原来的旧布雷斯特城，再加上中心堡垒，各个堡垒四周均有河流包围，要塞之间用桥梁与城门来连接，营垒墙壁密布火炮发射口和步枪射击孔，整体建筑大多是石头构成，包括教堂、营房、炮塔、壕沟等，可以为12000人提供必备的粮食和弹药物资。整个要塞的中心堡垒耸立着圣尼古拉大教堂，是中心堡垒最高的建筑物，也是一个异常坚固的火力支撑点。而中心堡垒的外侧为环形封闭式，周长约2公里，砖墙厚2米。

0: 布列斯特要塞屹立在边境多年，其坚固程度纳粹德军不可能不知道。为了攻坚，纳粹德军也是做了十足的准备。首先就是对要塞的勘探和侦查。其实早在1939年的时候，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后，古德里安率领的装甲部队就曾经占领过布列斯特要塞。后来因为苏德双方在此之前就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纳粹德国将要塞归还给了苏联，但他们对此地也有了深入了解。
1: 也正是这一来一往，纳粹德军从中发现，有着百年历史的布列斯特要塞尽管坚固异常，但已年久失修。苏联在1939年从新接手要塞后，便开始对整个工事进行重新的修整。可是要塞从修建到整体完工都用了81年，重新修整也不是一年两年就可以完成。1941年初，纳粹德军便经过空中侦察，发现苏军在要塞的工事修建工程进展缓慢，许多重武器阵地没有修建好。同时根据情报，每年的夏初，要塞的守军都要拉出郊外做例行训练，因此要塞内部的守军其实并不多，并且缺乏防御用的重武器，根本就没有能力控制要塞外的交通要道。
0: 有了这一重要的信息，纳粹德军总部参谋部便制定了用配备重型火力的步兵部队来围困和消灭要塞守卫的苏军，而装甲部队采用从要塞外围迂回前进的战术。他们派来的部队也来头不小，纳粹德军第45师，一支王牌之师。
1: 在1939年入侵波兰的战役中，第45师作为先头部队配属南线集群。1940年入侵法国的战役中，这个师第一个进入巴黎。1941年夏天，这个师被配属给德军第二装甲集群第12军。在纳粹德军巴巴罗萨计划开始的第一天，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迅速拿下布列斯特要塞。
0: 为了迅速地占领要塞，纳粹德军总参谋部特地为这支部队制定了强大的火力支援计划。首先，纳粹德军的空军为进攻要塞的战斗提供必要的空中火力，同时纳粹德军还为拥有着17000兵力的第45师配备了12个炮兵营，还有9个火箭炮分队。那么苏军当时在要塞的兵力是多少呢？在布列斯特要塞之中啊，苏军驻扎着2个步兵师，是第42步兵师和第6奥尔洛夫红旗师，但大部队啊都已经出去训练了，剩下的也就是各团的团部和1-2个连的值班分队。他们的兵种繁多，有步兵、炮兵、坦克兵，且隶属于不同的部队，有边防军、内务部的军队，还有医务营和军乐队，满打满算总兵力加起来也就只有4000人。兵力对比一目了然，加上先前侦察得到的消息，这纳粹德军第45师中

0: 出现了这样一个盛宴，根本不用一周，一个小时就能拿下。他们为何敢如此口出狂言？
1: 1941年6月22日，恰逢周末，按照惯例，布列斯特要塞里的很多指挥官和士兵纷纷去了布列斯特市里度周末去了。凌晨4点，苏军边防巡逻战士看到西部昏暗的天边出现了大片明亮的火光，瞬间各种炮弹的爆炸声震撼了整个布列斯特要塞，许多苏军士兵还在睡梦中便牺牲了。在布列斯特要塞对岸，纳粹德军集中的那12个炮兵营用提前配备好的重炮重点轰击布列斯特要塞，整个要塞硝烟弥漫，房屋燃烧并坍塌无数。
0: 纳粹德军入侵苏联的时候采取的是突然袭击，而且是在凌晨，苏军来不及反应，被打得措手不及。面对这种情况，很多部队的第一反应是求援，可谁又能援助他们呢？甚至斯大林在6月22号的清晨收到纳粹德国入侵消息后，都一度不可置信。为了探究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有多惨烈，莫斯科和前线指挥部有着怎样的反应，我们遍寻苏联方面有关这场战役的档案，在这其中找到了这样一份战役当天的档案。我手中的是1941年6月22号清晨6点40分，苏军第四集团军司令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克罗布科夫将军向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德米特里·帕夫洛夫发出的战报。1941年6月22日凌晨4点15分，敌军开始炮击布列斯特要塞以及周边地区，同时他们还开始炮轰布列斯特、科布林和普鲁扎内的机场。至6点，布列斯特地区的炮火愈演愈烈，城市陷入火海。第42、第6和第75步兵师以及第22和第30坦克师正在进入阵地，但尚未得到第49步兵师的消息。第28军的司令部位于扎宾卡。至6点30分，有消息称敌军已经渡过西部隔河，但我没有具体消息。这份档案为我们提供了两个重要的信息点：一是纳粹德军方面的，他们的突袭很有效，打得苏军很狼狈；二是苏军方面，他们对纳粹德军第一天的突袭没有任何防备，就连苏军的指挥官获得的战场信息也很有限，很多部队的情况不明，总结下来就一个词：混乱。
1: 轰炸过后，纳粹德军的步兵进入到布列斯特要塞，硝烟之下，整个要塞异常安静。就在纳粹德军沿着中央营房向东推进的时候，突然，营房的许多门被猛然拉开，营房大楼里传出了一种沙哑却震耳欲聋的怒吼声。百十名苏军士兵高喊着乌拉，愤怒地向纳粹德军扑去，展开肉搏。这些人兵种不一，武器不同，骑兵抡圆了马刀，炊事兵高举着菜刀，炮兵拿着一根棍子或是椅子，甚至是一块砖头。只要有一个纳粹德军被打死，立刻就有苏军士兵冲上去抢夺武器。这些突如其来的战士们像一把尖刀，把纳粹德军的队伍拦腰斩断。纳粹德军还没有反应过来，便被这些拿着菜刀、凳子、木棒的苏军士兵打得阵脚大乱，一部分慌不择路朝要塞教堂跑去，一部分掉头就逃向来时的方向。苏军士兵乘胜追击，高喊着乌拉冲向这些逃跑的纳粹德军，

这次冲锋就是我们开头看到的那一幕，可以说这是布列斯特要塞守军向纳粹德军发动的第一次有组织的

0: 而且非常有效果的进攻，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就此打响了。如今，布列斯特要塞已经修建成为战役遗址纪念馆，在这里面有着大型的纪念雕塑群，还有着各种的展陈情景还原，处处都在为我们诉说着当年那段战役的经过。在中心堡垒的大门口就有着这样一面纪念墙，墙上有一位驻守在这里的苏联指挥员的雕像和介绍，他就是组织这第一次冲锋的人，布列斯特要塞的苏联步兵第84团政委叶菲姆·麦瑟耶维奇·福明。福明出生在一个白俄罗斯的普通家庭，父母早亡，15岁便到鞋厂工作，后来他去了普斯科夫，在那里入党，并成为了普斯科夫市委的一名宣传员。在这之后，他加入了苏联红军，一直从事政工工作。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爆发时，福明只有32岁，就像布列斯特要塞中的很多人一样，没有参加过战斗。但是，在那个可怕的黎明，他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战斗洗礼。福明个子不高，为人和善谦逊，由于出身非常的贫苦，一身的平民气质很受士兵们的爱戴。在战斗爆发的前一天晚上，福明啊请了假，打算把住在拉脱维亚的妻子和儿子接到要塞，早上9点多就去了火车站，票却卖完了，于是只好返回司令部，准备第二天再去。晚上，他与自己的副手、苏联步兵第84团的团委书记马杰沃相谈话到了后半夜，随后啊就在营房的办公室里睡下。他刚躺下，纳粹德军的轰炸也开始了。福明在爆炸中冲出了办公室，迅速地组织起了躲避的士兵，然后在地下室做了一个简短的动员。他命令马杰沃相组织起了首次的冲锋。也正是这一次冲锋，把进入到要塞中的纳粹德军冲成了两截。那部分往回逃跑的士兵刚跑到杰列斯布尔大门时，发现刚才这空无一人的大门两侧突然枪声大作。
1: 突如其来的子弹打得这股纳粹德军无处可藏，他们不敢相信刚刚还空空如也的大门此时怎么会出现这么多苏军士兵。原来在西堡的杰列斯波尔大门附近，左右矗立着边防小分队和333团的营房，横拦在整个核心堡垒大院的中间。在纳粹德军轰炸之初，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苏军士兵陷入一片慌乱之中，所以突入到这个院子的纳粹德军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顺利地通过了这里。而当这股纳粹德军往回跑的时候，情况就变了。炮击之后，很多指挥员跑进了这两个营房，把所有的边防军和步兵团的士兵集结在一起，分发弹药，整顿秩序，不论兵种，一律按照军衔大小统一指挥。所以当纳粹德军逃到这里时，迎面就遭遇了猛烈的炮火，再加上后面追击的苏军战士两面夹击，纳粹德军没有一个能逃掉。

在布列斯特要塞纪念馆的西侧，杰列斯伯尔堡遗址处有着这样一面特殊的纪念墙，这上面没有雕像，只有一位指挥员的介绍。他的名字叫做费多尔·梅利尼科夫，他是苏军第十七边防总队的队长。战役打响的时候啊，他率领着西堡的士兵向纳粹德军发起反击。刚刚我们讲到的，在西堡的杰列斯波尔大门附近，苏军士兵歼灭逃跑到这里的纳粹德军，就是梅利尼科夫指挥的。我们在查找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的史料时，却没有

0: 发现更多关于梅里尼科夫的内容。纪念馆工作人员也是在战后通过幸存者的回忆才得知他参加战役的经过。可经过多方查找，梅里尼科夫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于是布列斯特要塞纪念馆才有了这面特殊的纪念墙。可由于西堡正处于纳粹德军进攻的中心堡垒的前段，纳粹德军又急于救助被困在教堂里的士兵。6月22号这一天，他们用大炮、紧密炮击、飞机、低空扫射，让梅里尼科夫不得不带领300人的守军退至到西堡更靠近中心堡垒附近的阵地。不过，他们仍然守卫着阵地，使纳粹德军不能全力进攻中心堡垒。此时啊，堡垒内的守军都开始反击了。那南堡呢？
1: 在6月22日这一天，南堡沃伦堡基本被德军占领，因为在战争爆发前，这是苏军布列斯特要塞的医院，驻扎着的是苏军第95医务营，还有少量的士兵学员。而且在6月22日上午，在德军还没有完全围困城堡外扩的间隙里，约有200至250名辅助人员和伤员成功撤离，只有零星的守军在战斗。在纳粹德军占领了南堡医院之后，不明料到其定会向中央堡垒冲击，因此他指挥士兵将枪口对准医院方向的各个窗口。纳粹德军3番5次企图从医院方向向中央堡垒发动进攻，可一天下来终究没能靠近中央堡垒。驻守要塞的苏军在稳住阵脚之后，各个地点的士兵向布列斯特势力派出了很多侦察小组，不是被迫返回驻地，就是下落不明。不明利用中央要塞司令部里的电台不停地向上级呼叫。但是电台那头却没有任何回应。于是在临近中午，不明决定向市里派出装甲车侦察队，装甲车冒着纳粹德军的炮火向要塞北部大门驶去，却被门洞中一辆起火的纳粹德军汽车堵住了道路。装甲车立即掉头向西北大门驶去，可是在那里遇到了同样的情况。装甲车虽然多次与小股纳粹德军展开战斗，但始终未能突破，一小时后无奈返回。团长失踪，政委牺牲，被标注为已攻克的布列斯特要塞为何抵抗仍在继续？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既然等不来支援，又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他们只能自己想办法来了解要塞外的情况。在布列斯特要塞纪念馆展厅内，就有着这样一处情景还原，这正是苏军士兵穿越布格河的场景。从纪念馆的这处情景还原，我们了解到了福明他们想到的办法是尝试水路突破。6月22号那个晚上啊，一名战士向福明提出了先去侦查，他发明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水下侦查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我手中的这个，把一个防毒面具远端的过滤器给拆下来，接上一个波本管，把它延长，再把另外一端粘在木头上作为浮筒，就这样可以利用这根波本管在水下进行呼吸。战士们沿着高低不平、满是淤泥的河道，在水下利用这个自制的呼吸器缓慢地逆流而上。当战士们以为已经走出要塞，这一次侦察行动可以一帆风顺的时候，不料突然发现在河底居然横着一个铁栅栏，而且在河面上空整夜都有照明弹在升起，战士们根本没有办法翻越这道阻碍。

0: 原来纳粹德军怕苏军士兵由河道突围，在第一天的傍晚就设置了这道障碍，并且在河两岸架设机枪把守。6月22日的晚上，对于布列斯特要塞的每一个苏军士兵来说都是痛苦的回忆，他们知道当天亮之后会有更加残酷的战斗等待着他们。6月23日白天，越来越多的纳粹德军炮兵在布格河一带集结起来，对要塞展开猛烈的攻击，摧毁了很多要塞的建筑物，并且使用了能喷洒液体燃料的炸弹。同时，纳粹德军的轰炸机将要塞内投掷了无数油桶，整个要塞到处是火海。
1: 很难用语言来形容当时火烧的惊人程度。我们一起来看在布列斯特要塞展示的一张油画，就一目了然了。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要塞都是火光冲天，伴随着要塞升起的滚滚浓烟，仿佛整个要塞在大火之下都要被融化。后来啊，墙壁上红色的砖墙都被烧成了炭黑色。据说当年希特勒还拿走了一块烧黑的墙砖，放在了他自己的办公室里。他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即便是烧成这样的废墟之中，依然能够听到苏军士兵反击的枪声。
0: 截止到6月24日凌晨，进攻要塞的纳粹德军第45师损失便超过300人。要知道，在整个入侵波兰的战役中，也仅仅损失了130人不到。在布列斯特要塞，他们受到了二战爆发以来最大的挫折。可笑的是，也就是在6月24日这一天，纳粹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夫得意洋洋地在柏林宣布，苏联人在整个边境上的抵抗全部都被粉碎，德军正在前进中。据后来统计，在6月24日这天，要塞内能够坚持战斗的苏军官兵加起来也就不到2000人，可要塞外却是20000虎视眈眈的纳粹德军。纳粹德军将这不到2000名苏军官兵孤立分隔在要塞的4个岛内，彼此之间基本没有联系，更没有统一的指挥系统，完全靠各自堡垒内的军官领导着反击。而在这些被分割的部分中，兵力最强的就属聚集在北部科布林堡的苏军一部，大约有1000人，主要是步兵，还有一些零散的炮兵，装备也比其他堡垒好。
1: 这股苏军的指挥者名字叫做彼得·米哈伊维奇·加夫里洛夫，苏联步兵第44团的团长。加夫里洛夫出身也很贫苦，但从小性格直率，刚毅不屈。1918年加入苏联红军，参加过粉碎高加索白匪军的战斗。1922年入党。1941年，第44团被调至布列斯特要塞驻扎。他与妻儿一起住在军官的宿舍楼中。轰炸一开始，加夫里洛夫立刻让自己的妻儿躲到了地下室，自己掏出手枪就往中央堡垒跑。加夫里洛夫召集了20-30名的部下，就地开始组织起来。到了正午时分，他就召集了数百名的苏军士兵。如果说中央堡垒的福明，他组织的冲锋胜在出其不意，那么加夫里洛夫组织的就可以说是一个稳扎稳打的防御战。可就在6月24号的这一天，他们遇到了一个新的难题。这就是在布列斯特要塞北堡遗址上的雕塑，这雕塑的名字很简单也很直白，叫做渴。这一天，在纳粹德军的狂轰乱炸下，北堡的地下供水系统被炸毁了，所有的守军都面临着断水的困境。加夫里洛夫想到了派人去布格河打水，但这里啊早已被纳粹德军封锁了，很多士兵牺牲在了打水的路上，他们不得不趁着夜色去取水。但纳粹德军的照明弹时不时的就会照亮

0: 整个夜空，他们能取到的水也少之又少。可就算是面对这样的困境，6月24号整整一天，加夫里洛夫指挥的队伍还是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打退了纳粹德军的多次进攻。
1: 24和25日两天，纳粹德军逼近中心堡垒，双方损失惨重。福明从枪声判断，北部堡垒的战斗非常激烈。26日中午，派出120名士兵组成的突击队向北部突围与之会合，但是这120名突击队员除了少数被俘虏外，其他全部阵亡。要塞里的守卫者与纳粹德军进行着灵活的周旋，他们平均每天都要打退纳粹德军的进攻6到7次，承受无数次的集中轰炸。尤其是在北堡，妇女和儿童全部参加了战斗，孩子们为战士们输送武器弹药，妇女们有的照顾伤员，有的帮助机枪装填弹药。27号开始，炮击和轰炸越来越频繁，纳粹德军还使用了火焰喷射器，包围圈越来越小，而堡垒里的食物和饮用水已经消耗殆尽，失去战斗能力的战士越来越多。27到29日这几天，纳粹德军使用重型炸弹轰炸中央堡垒和北部的科布林堡，

除了地面上的战役遗址，在布列斯特要塞纪念馆，在地下还有着多处遗址和情景还原。这里是要塞的地下室，也是守军们最后的防线。我们可以看到，在每个地下室的洞口，都会有一个拿着步枪的士兵守在这儿。穿过这个洞口，则是各个堡的临时指挥所，下面。 则是妇女儿童的藏身之地。6月29号，又是一个星期天，纳粹德军的进攻已经持续了一周，狂言早已成为了炮影。他们最初计划一周拿下的时间也到了，布列斯特仍在坚守。可就在这一天，持续了一周的炮击却停止了，战场上出现了少有的安静。 在北堡的地下室内，守在洞口的士兵因为长时间的缺水，拿枪的手已经止不住的在颤抖。要塞外传来了蹩脚的俄语广播，这是纳粹德军发来的最后通牒，称守卫者还不缴械投降，就把整个要塞碾成粉末。纳粹德军为何敢如此口出狂言？ 因为要塞久攻不下，他们不得不调来了最后的王牌——卡尔旧炮。这种火炮的炮弹重达2吨，是600毫米巨大口径的高爆穿甲炮弹，能够轻易击穿2米厚的钢筋混凝土层。卡尔旧炮也是整个二战所建造的最大口径的重型旧炮。纳粹德国最早制造出这样的巨型旧炮，就是为了打破法国的马奇诺防线。 但没有用上。整个二战期间，只在布列斯特要塞和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使用过。面对纳粹德军这最后的王牌，驻守在北堡的加夫里洛夫，意识到最后的残酷斗争要开始了。他开始犹豫，他不是因为他的战斗意识被减弱了，而是他开始担心下一层的妇女和儿童。 经过加夫里洛夫和其他指挥员们的研究，他们最终决定强迫所有在防御工事内的妇女和儿童撤出堡垒，向纳粹德军投降。但是，所有的军人表示要坚决战斗到底。所有的妇女儿童走出要塞，成为了纳粹德军的俘虏。 被集体送往了纳粹德军的战俘集中营。在此之后，纳粹德军发起了总攻，要塞守卫者们宁死不降。纳粹德军也使用了卡尔旧炮。战后，一名纳粹德军炮兵的士兵在回忆说：“我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猛烈的炮火，在以后的战斗生涯中，我也再没遇到过。炮击使大地都在颤动。” 卡尔旧炮将要塞的防御炮塔完全摧毁，军需仓库也被命中，所有库存物资全部毁于炮火。纳粹德军的轰炸机已向要塞内投下了重型航空炸弹，直接命中了中心堡垒苏军战前的要塞指挥所。随后，苏军与纳粹德军在地下工事营房展开了激烈的巷战，苏军除了少数被俘，绝大多数守军阵亡。 荡气回肠，硬汉落泪，是怎样一部电影让普京泪洒现场？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走进布列斯特要塞纪念馆，远远的你就会看见在广场上耸立着一座33.5米高的纪念雕塑。这个雕塑叫做勇气，上面雕刻着驻守在这里的士兵群像。截止到6月30号，在纳粹德军绝对优势的火力进攻之下，布列斯特要塞绝大部分的地区都被纳粹德军占领了。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集群也穿过了布列斯特要塞。在被纳粹德军俘虏的苏军官兵当中，福明就在其中，只不过他当时穿着的是普通士兵的衣服，被纳粹德军驱赶着来到了布列斯特要塞的大门口。苏军战俘当中出现了一名叛徒，他向德军指认出福明就是当时带领他们坚持抵抗一周的政委。
1: 纳粹德军得知此事，立刻从队伍中把福明拉了出来，当即枪杀。
2: Полковой комиссар Фомин Ефим Моисеевич был расстрелян у Холмских ворот в конце июня 41 года. В 1957 награжден орденом Ленина посмертно.
1: 守卫在西堡的费多尔·梅里尼科夫在6月29日的战斗阵亡，战后人们连他的遗体都没有找到，而幸存者回忆是被纳粹德军焚毁了。虽然堡垒被攻陷了，大多数守军牺牲，少数被俘虏，但抵抗却没有停止。
0: 可在苏军俘虏中并没有加夫里洛夫的身影，有人说他被炸死了，也有人说他自杀了，但是却没有人见到过他的尸体。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去向成了一个谜。

按照纳粹德军方面的资料称，从1941年的6月30号到7月8号，布列斯特要塞还有零星的苏军在战斗，直到7月8号当天，纳粹德军才宣布布列斯特要塞的守军全部被消灭。可事实上，据布列斯特当地百姓的回忆，直到7月中旬的时候，他们依然能听到要塞废墟中传出枪声。要是布列斯特要塞中残存的废墟乱石能够说话就好了，他能告诉我们这些苏军士兵究竟在这里坚持了多久。是的，有时候石头是会说话的。在布列斯特要塞纪念馆地下室的墙壁上，我们可以看到有着很多苏军士兵刻下的文字。

0: 这里写着1941年6月，我们五个人，我们会死，但我们绝不离开要塞。
1: 这些大多是用子弹和刺刀刻上去的。我们三个是莫斯科人，我们发誓绝不离开阵地。死并不耻辱。
0: 这上面有一些是署了名字，有一些是没有署名字。我们一共三个人，环境艰难，但我们不气馁，我们要像英雄一样视死如归。
1: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
0: 同志们，为我报仇。
1: 这其中我们发现这样一段文字，我快死了，但我不会投降。告别祖国，这上面并没有署名，但最下面有着清晰可见的日期，是1941年7月20号。这也让纳粹德军声称的7月8号全部占领布列斯特要塞的谎言不攻自破。但7月20号也不是这些驻守在布列斯特要塞的苏军最后的极限。
2: 根据纳粹德军7月23日的报告，加布里洛夫并没有阵亡，也没有自杀。当弹药打光后，他迅速钻到了土墙之下的地道，躲过了德军的搜查。7月初的一个夜晚，当他出来的时候，发现土墙阵地上还有10几名苏军士兵在战斗。加布里洛夫随即率领他们白天隐蔽，晚上伏击，直到7月23日，在一次伏击纳粹德军的战斗中受伤被俘。在布列斯特要塞的纪念馆中，还展示着表现他在地下室坚守的油画。
0: 1965年。正值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白俄罗斯政府决定筹集资金，在布列斯特要塞的遗址上修建大型的胸章，以纪念保卫此地牺牲的烈士。筹建工程的过程当中，在布列斯特要塞的遗址下面找到了823名烈士的遗体，为此纪念馆在广场的正中央修建了这个集体墓碑，将这些烈士安葬。墓碑上刻着1941年布列斯特要塞守卫者，并建设有长明火。这其中大部分都是无名烈士，没有人知道他们在这里坚守了多久。但是有这样一部电影，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些烈士的故事。
2: 1995年是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这一年上映了一部俄罗斯电影，叫做《我是一个俄罗斯士兵》，讲述的是1941年6月，一个刚刚毕业的苏军中尉，在抵达布列斯特要塞的第二天，战争就爆发了，以至于还未被列入名册就投入战斗。即使纳粹德军全部占领了要塞，还利用地下室坚持战斗。在已经失守的要塞地道里坚持战斗1年多，直到被德国人发现，最后弹尽粮绝，被德军俘虏时已经不成人样。
0: 从那些时刻的记录上看，布列斯特要塞的守卫们至少坚持了30天，而电影中的这名士兵却坚持了超过300天。这部电影是根据俄罗斯作家鲍里斯·柳维奇

0: 瓦西里耶夫在1974年发表在《青春》杂志上的小说改编的。英雄不是天生的，而这世界上也根本就没有人不懂得畏惧，只是他们身上的责任感让他们英勇无畏。因为是突袭，加上很多士兵都未被列入到名册，被参加了战斗，很多守卫布列斯特要塞的士兵连一张照片甚至一个名字都没能留下。但在海料的资料中，我们还是找到了零星的那么几张合影。这些战士的笑脸，还有要塞墙壁上刻着的字，也许是他们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痕迹。
1: 从南堡逃出的士兵和伤员后被编入苏军西方面军或预备役部队，随后参与了莫斯科保卫战，并在1945年回到布列斯特，从这里打入德国，攻克柏林。冯明的助手马杰沃相也重伤被俘，被纳粹德军送往战俘集中营，伤好后在集中营组织越狱成功，后来参加了苏军游击队，随后不久重返前线，并且在1945年参加了攻克柏林的战斗。他在德国国会墙上留下了一句话：我来自布列斯特。古德里安在突破布列斯特要塞不到半年的时间，便接到了希特勒发来的电报，内容极其简短：解除古德里安一切军政职务，原因是古德里安在军队中经常与希特勒意见不合，在战场上也经常不听希特勒的安排。一纸电报让古德里安从将军变成了平民，而古德里安所指挥的纳粹德军装甲部队和第45师也在1945年被盟军歼灭，小部分被俘。2025年5月7日，就在盛典的前两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观看一部电影时眼闪泪花。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未列入名册》，同样是根据瓦西里耶夫的那部小说改编而来，作为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的献礼片。
2: Как только кончится война, я тебя приглашаю в гости. Завтра я разведаю дорогу и выведу тебя в город.
3: А сам?
2: Сам вернусь.
1: 这些平凡的士兵，平凡的英雄们，他们用自己看得见的生命，钢铁般的信仰，给了法西斯侵略者最有力的回击。正如普京在盛典上所说的那样，
4: высоко ценим вклад в нашу общую борьбу солдат союзнических армий, участников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мужественного народа Китая, всех, кто сражался во имя мирного будущего.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一遇掩耳盗铃，企图瞒天过海，一场受降仪式为何偷偷摸摸？
2: 苏联国防委员会不知道，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斯大林不知道，攻占柏林的朱可夫不知道。
1: 经年浴血鏖战，付出巨大牺牲，红旗率先插上柏林。面对英美暗算，敌人气焰嚣张，苏联如何绝地反击？
2: 让那位德国将军自己走到我面前来签字。
1: 正义必然还历史以公平，5月9日将被永远铭记。学无史看档案，

弘扬正确二战史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档案，以海量绝密文献史证 4K 修复

0: 接电话的是伊万·苏斯诺帕洛夫，他是苏联红军驻盟军联络团团长，少将军衔。1945年5月6号深夜，已经休息的苏斯诺帕洛夫突然被电话吵醒，说车一会儿就到，要把他接到盟军司令部。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有请。
1: 这张照片就是1945年5月6日那晚苏斯诺帕洛夫见到艾森豪威尔的情景。看看他的表情，礼貌又不失尴尬的微笑。突然被召见的苏斯诺帕洛夫一见到艾森豪威尔，就被告知盟军要求纳粹德国代表在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盟国面前无条件投降，已经敲定各方签署时间。 1945年5月7日凌晨20:30，没有丝毫心理准备的苏斯诺帕洛夫被这个通知吓了一跳。这么重大的事儿没有莫斯科的授权，苏斯诺帕洛夫根本就不敢擅作主张。他的第一反应是赶紧报告，必须马上向莫斯科发报。
0: 电报是发走了，但是由于时差原因，莫斯科已经凌晨了。
1: 直到被请到谈判桌前，他也没有收到回复。一提到二战，我们经常会听见“盟军”这个词。那么，盟军到底是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的交战是在由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为主的轴心国和由英国、美国、苏联、法国和中国为主的同盟国之间进行的。盟军就是这些同盟国的军队联合组成的军事力量。 而艾森豪威尔担任的是英美法欧洲盟军的总司令。
0: 苏斯诺帕洛夫只是驻盟军的一名联络官，一般情况下，他必须听从盟军司令的工作安排。今晚，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到达签约现场。

0: 5月7日凌晨2点41分，法国小城兰斯的一处职业学校内，盟军将领们开始在一间会议室集结。自从1944年法国北部解放之后，这里就被英美盟军征用作为临时总部，普通民众严禁出入。这里也是当年艾森豪威尔的作战室，墙上布满了地图。
1: 而此时，800多公里以外的纳粹德国首都柏林已被苏联红军攻克。自苏联红军4月16日发起柏林会战，30日希特勒自杀。5月2日，柏林卫戍司令韦德林将军率部向苏军投降。柏林会战仅用了2周时间。纳粹德国战败，签投降协议也按理来说应该在他的首都柏林向盟国签署。 怎么会在法国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举行？兰斯小镇的地理位置相对偏僻，英美盟军认为它是个较为安全且不易走漏风声，引起苏联注意的地点。此外，盟军对消息保密的需求也促使选择了兰斯。今天凌晨，在这个法国小镇发生的一切，处处都透着浓浓的诡秘。
0: 当时列席签字仪式的包括盟军欧洲战场最高司令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以及一众纵横欧洲战场的名将。但是啊，签字的都是代表，比如代替艾森豪威尔签字的是他的参谋长沃尔特·彼得尔·史密斯，他将代表西线盟军英国和美国签字。

0: 法国少将弗朗索瓦·瑟维，这张照片拍摄于兰斯受降仪式的现场。照片中间的正在签字的男人，就是那位被临时叫来的苏斯诺帕洛夫，当时就坐在这里，被同盟国的代表包围在中间。该签字的人都签了，就剩他了。签纳粹投降协议。 苏联国防委员会不知道，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斯大林不知道，攻占柏林的朱可夫不知道，苏斯诺帕洛夫哪儿敢代表自己的国家签这么一份重大文件？忐忑不安之际，他想出了一个规避风险的办法，办法就在这里。这份呢，就是当时苏斯诺帕洛夫签字的受降书。 我们来看这里，他没有用自己的母语，有人说这是法语，也有人说这是英语。总之啊，很清晰能够看出来，他不是俄语的字母。恰恰就是这个签字，导致这份投降书并没有实际生效，从而使纳粹德国在46个小时之后又重新签了一份投降书。 纳粹德国在短短的时间内无条件投降两次，这背后暗藏的玄机，其实是英美苏大国之间的博弈。这个男人名叫爱德华·肯尼迪，他与那位肯尼迪家族著名的议员是同名同姓，但是这个爱德华·肯尼迪却是美联社的一名战地记者。
1: 就是他，第一个发现了那天凌晨所发生的一切。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影像和照片，都是当时紧急从巴黎抽调来的17名各国战地记者拍摄的。但是在临走前，他们却被告知，谁都不能将这段新闻曝光出去，否则将遭受重罚。
0: 但是肯尼迪无视盟军总部的警告，就在离开签字现场后，马上沟通美联社内部，将兰斯受降这一新闻曝光于世，随即引发了轩然大波。我们先来看看这份投降书。

0: 我们这些签名者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表示愿意命令我们一切陆海空军部队以及现受德国指挥之一切军队向盟军远征军最高指挥官投降，同时向苏联最高总司令部投降。向苏联最高总司令部无条件投降，还是顺带着同时？ 除了苏斯诺帕洛夫，苏联最高总司令部根本就不知道这次投降仪式的存在。随着肯尼迪的曝光，盟军总部在法国兰斯接受纳粹德国投降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引发了远在苏联莫斯科克林姆林宫里的一声怒吼。斯大林马上召集紧急会议，商量对策。 他如此愤怒是理所当然的，明明是苏联红军付出惨痛代价攻克柏林，怎么纳粹德国却背着苏联跟英美为首的盟军投降了呢？总之，他不认可这份投降书，纳粹要签投降书必须由苏联主导。
1: 在得到消息的第二天，5月8日，斯大林才收到了苏斯诺帕洛夫发来的电报。于是，来自莫斯科的严正声明很快就送达盟军高层：兰斯投降不可接受。他不仅与雅尔塔会议确定的草案有异，而且伊万苏斯诺帕洛夫没有获得授权，不能代表苏联政府。至于雅尔塔会议确定的草案是什么内容，咱们在后面会了解清楚。 斯大林明确表示，纳粹德国必须向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付出巨大牺牲并做出卓越贡献的苏联红军投降，否则苏联绝不承认任何形式的德国投降协议。
0: 斯大林紧急。

0: 电令必须重新安排一次以苏军为首的受降仪式。在这件事情上，斯大林当时的态度十分强硬。他在后来和英美盟军高层的商议中，丝毫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而斯大林如此强硬的反应，并非毫无根据。我们把时间回到一个月之前。
1: 1945年4月1日，苏联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部的会议室，秘密会议即将召开。在房间的尽头，一扇双开门就通向斯大林的个人办公室。苏联在东线反攻纳粹德国的功勋元帅格奥尔基·朱可夫与伊万·科涅夫已经到了，他们对这里并不陌生。
0: 会议室的门打开了，走进了七位在战时苏联地位仅次于斯大林的重要人物，包括外交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莫洛托夫以及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等等。这些重要人物出席秘密会议，可见事情非比寻常。朱可夫和科涅夫都感到了一丝紧张。
1: 朱可夫曾经是一名职业军人，其征战生涯的起点是作为列兵加入沙皇的帝国龙骑兵部队。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朱可夫参加了革命，他作战勇敢，表现出色。十月革命胜利后，朱可夫已经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军军官，此后他在苏联军中一步步做到了红军总参谋长。 1943年，由于在卫国战争中表现卓越，朱可夫晋升元帅。在战争期间，朱可夫总共获得3次苏联最高军事荣誉——国家英雄称号，而另一位元帅科涅夫获得了2次。科涅夫在卫国战争以及反攻纳粹德国的战场上同样表现出色，他的坦克军团无往而不利。
0: 让纳粹德国曾经不可一世的坦克闪电战接连受挫。朱可夫和科涅夫此时从前线不远千里飞回莫斯科，他们感到疲惫与不解，他们并不知道斯大林召集他们参加这个紧急会议到底要说些什么。不一会儿，斯大林从房间内部的办公室缓缓走了出来，他先是问了朱可夫和科涅夫几个有关战况的问题。 随后突然切入了正题，那些小小的盟国打算抢到苏联红军前头，赶到柏林。斯大林告诉朱可夫和科涅夫，他所得知英美盟军的作战计划，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将向德国东部的莱比锡和德累斯顿进军，但这只是他们想要进攻柏林的中途。斯大林认为，英美盟军的目标仍然在柏林。
1: 柏林是纳粹德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割交战国都心知肚明。攻占首都意味着对该国权力的直接挑战和控制，能够极大地打击敌方的士气和民心。斯大林清楚，英美都想抢到这种攻克首都的巨大心理震撼和战略优势。此外，首都的攻占还具有象征意义，它标志着对一个国家权力的实际控制。
0: 对于提升进攻方的国际地位和声望有着重要作用。斯大林要求苏联红军必须抢先攻克柏林，那么苏联红军做得到吗？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这段纳粹德国投降的隐秘往事。1945年初。 阿道夫·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3月底，苏美英军队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发动对德国本土的进攻。在西线战场，美国第一和第九集团军渡过莱茵河以后，迅速包围了鲁尔地区的纳粹德国 B 集团军群。东线的苏联红军也已经推进到了柏林城以东100公里的尼斯河一线。 无论是英美盟军还是苏联红军，都已经将战火烧到了纳粹德国本土。
1: 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包括苏联、 美国

0: 英国以及中国等主要国家都属于反法西斯同盟国，但面临即将赴昂的纳粹德国、英美等国与苏联的矛盾日渐显现，尤其是在对于谁来进攻柏林这个问题上，这对于欧洲战场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也亟待解决的问题。1945年2月4日至1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与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小城雅尔塔会晤，并签下了奠定二战后世界格局的雅尔塔协定。通过雅尔塔协定，苏联获得了在远东的巨大利益，而与之对应则需要苏联在欧洲战场结束后对日出兵作战，这将极大减轻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雅尔塔会议期间，罗斯福和斯大林曾进行私下会谈，就曾经提到过由谁率先攻入柏林。罗斯福认为苏联红军将在美军攻入马尼拉之前攻入柏林。当时罗斯福重病缠身，甚至无力抬起手跟人问候。签完协定后，他随即离开。英国首相丘吉尔纵然心中另有所想，但也并未表现出来。雅尔塔协定之后，英美盟军与苏联之间的不信任与暗战越发强烈。
1: 就在1945年4月1日这一天，斯大林向朱可夫与科涅夫提出，他们必须要抢在英美盟军之前拿下柏林。
0: 根据当时参与会议的人回忆，斯大林微笑着对朱可夫与科涅夫这样说道：“你们俩都待在莫斯科，和总参谋部一起准备你们的作战计划。我希望计划能在2天之内拿出来，那时你们就可以带着获得批准的计划直接返回前线了。”2天后，斯大林采用了朱可夫的作战方案，任命朱可夫为苏联红军攻取柏林的主攻手，而科涅夫率领的军团则作为辅助，向柏林进发的号角在苏联吹响了。
1: 那么英美盟军会眼睁睁看着朱可夫的大军占领纳粹德国的政治中心柏林吗？至少有一个人在1945年4月初对苏联红军挺进柏林感到愤怒与无奈，他就是英国首相、雅尔塔三巨头之一的温斯顿·丘吉尔。
0: 艾森豪威尔向斯大林送上绝密信件，主动将纳粹德国首都柏林拱手相让，引发英国首相丘吉尔不满。艾森豪威尔将攻占柏林的荣耀让给苏联，有着怎样的隐情？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英国伦敦的街头上，温斯顿·丘吉尔嘴上正叼着一根标志性的雪茄，朝着唐宁街10号外面围观的群众招手致意。表面上兴高采烈，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既焦虑又愤怒。
1: 丘吉尔刚刚得到消息，就在3月30日，盟军欧洲战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通过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向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发出了一封代号为 SCAF-252的绝密信件。在这封信里，艾森豪威尔提出将主攻柏林的任务让给苏联红军，英美盟军的任务变为南下歼灭纳粹德国的有生力量。
0: 这封密信甚至连重病中的美国总统罗斯福都没有看过。得知消息的丘吉尔十分愤怒，艾森豪威尔怎么能背着罗斯福总统直接跟斯大林对话，还要把柏林这座纳粹首都交给苏联红军？随之，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又给丘吉尔送上了一份惊吓。 在报告中，蒙哥马利这样写道：“强大的美军第9集团军即将脱离他的指挥，回归布莱德雷将军的第12集团军。”

0: 群，而第十二集团军群将向德国中部的莱比锡和德累斯顿挺进。
1: 蒙哥马利是二战欧洲战场、北非战场功勋卓著的名将，在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中，他曾指挥掩护数万名英军乘船回到英国本土。阿拉曼战役、西西里登陆、罗曼底登陆堪称蒙哥马利指挥作战的杰出之作。自盟军在西线战场反攻纳粹德国以来，蒙哥马利无一天不想着进攻占领柏林，狠狠出上一口恶气。1944年9月，他制定计划并指挥市场花园行动，但遭到了德军的顽抗，以致在1945年1月前未能打通安特卫普港。市场花园行动失败了，但蒙哥马利消灭纳粹的决心却一天比一天炙热且强烈。1945年初，他指挥第21集团军群横渡莱茵河进入德国本土。盟军欧洲战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却在这个时候撤走了美军第9集团军，无疑是在表明英美盟军不再以柏林为目标了。
0: 蒙哥马利的控诉让原本就火冒三丈的丘吉尔更加愤怒，该怎么办？难道就任由艾森豪威尔把柏林拱手相让？答案当然是不能。丘吉尔在青年时代就是一名笔锋犀利的记者，他将通过自己的言辞向艾森豪威尔表达他的抗议。在丘吉尔的著名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他曾经在《西方在战略上的分歧》这一章描述了自己与艾森豪威尔的几次笔锋之争，同时丘吉尔将这些电报也收录在了其中。在这封1945年3月31日的电报中，丘吉尔对艾森豪威尔这样写道：我本人并不认为柏林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当然更没有失去它的政治意义。柏林的陷落对整个德国各个地方的抵抗将产生重大的心理影响。之前我们提到，艾森豪威尔临时改变计划，撤走美国第9集团军，转向德国中部的莱比锡和德累斯顿，引发了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极大不满。于是在这封电报里，丘吉尔继续写道：我宁愿坚持我们渡过莱茵河的计划，就是美国第9集团军应该和第21集团军群一同向易北河前进，并穿过柏林。丘吉尔甚至还曾经为了这件事儿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发去了电报，但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因为此时的罗斯福已经无力再管这些了，他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1: 1945年4月12日下午15:35，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因脑溢血抢救无效逝世，享年63岁。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后，丘吉尔认为新上任的总统杜鲁门并不了解太多战争的情况，为了不破坏同盟国之间，尤其跟苏联的同盟关系，丘吉尔不再对艾森豪威尔改变英美盟军作战计划提出异议。
0: 那么盟军欧洲战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为什么要改变盟军作战计划，要将攻陷纳粹德国政治中心柏林的荣耀让给苏联呢？难道说艾森豪威尔真就舍得放弃率先攻入柏林这足以名垂千古的历史功绩？其实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非不想也，实不能也。
1: 1944年12月至1945年1月，希特勒在德法交界的阿登地区进行了孤注一掷的反扑，结果是枉费心机，损失了自己手中仅有的后备力量，加速了西线的崩溃，史称阿登战役。即便希特勒渴望的阿登反击战失败了，但这一仗却打乱了盟军的进军时间表，使原来的计划推迟了6个星期，从而使英美盟军抢先占领柏林的计划成为泡影，最终只能往易北河而行坦。当蒙哥马利的军队在莱茵河畔准备东进时，他离柏

0: 480公里，而这时苏联红军已经突破到了德国与波兰的边境，距离柏林100公里左右。艾森豪威尔作为一个军人，已经预见到争夺柏林的比赛快要输掉了。
1: 讲到这里，您恐怕已经明白了，即便艾森豪威尔不给斯大林送那封密信，而是敦促盟军猛攻柏林，也比不上苏联红军的速度。谁能攻陷柏林，早就在1945年初已经有了定论，而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却还在暗中较劲，这就有了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一幕。
0: 斯大林并不相信艾森豪威尔的密信是真心想要将柏林让给苏联，况且他得到一些最新的情报，英美盟军的两个空降师正准备对柏林发动突袭，蒙哥马利也正计划率领他的第21集团军群迅速穿过德国北部攻占柏林。于是斯大林紧急召回了朱可夫与科涅夫，布置了速攻柏林的任务。在二战时期的欧洲战场上，没有人比苏联人更渴望攻入柏林，因为在这场战争中，苏联承受的代价太大了。苏德战场被称为20世纪最为惨烈、最为血腥的战场。根据后来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在整个二战期间，苏联军人阵亡916万，平民死亡达到了惊人的1740万，被纳粹德国偷袭，眼睁睁看着他们肆虐摧残着苏联国土与人民。苏联红军对于攻占纳粹德国首都柏林的渴望极为强烈，这也就不难理解斯大林为了抢在英美盟军前进攻柏林的急切心情了。
1: 所以说，对斯大林和苏联红军来说，兰斯的那次纳粹秘密投降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的。那这件事儿就怪了，英美盟军怎么就背着斯大林铤而走险呢？其实这一切啊，还得问他们的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其实自美军在意大利登陆以来，他就开始小动作不断了。
0: 艾森豪威尔觉得1943年9月，他与意大利签署意大利投降协议，就实现了盟军对意大利的单独受降和占领。这种举动，艾森豪威尔侥幸地认为，苏联因为其对意大利鞭长莫及，只能默许。纳粹德军代表邓尼茨偷偷给他传达的信息，才让艾森豪威尔做出了那个自作聪明的决定。他要利用德国急于向西方投降的心理，捷足先登，以便抢在苏联之前攫取尽可能多的利益。不过，艾森豪威尔也明白，德国不同于意大利，在对德受降问题上，如果完全抛开苏联，必将导致严重后果。为此，他才弄出来在兰斯受降的一系列不光彩的小动作。面对第三帝国的覆灭，希特勒选择了饮弹自尽，在自杀前留下了一份政治遗嘱，在遗嘱里任命卡尔登尼茨为纳粹德国总统和国防军最高统帅。卡尔登尼茨在纳粹德国军中威望极重，战功卓著，这样一位纳粹德国名将，到了纳粹德国即将覆亡的时刻，也已经失去了斗志。他与艾森豪威尔一拍即合，选择了尽快向盟军投降。
1: 这一份是邓尼茨签发的命令书，时间是1945年5月6日，也就是他刚刚接任纳粹德国总统的几天之后。这是一份委任签署投降协议的命令书，大意为：我委任最高统帅部长陆军大将约德尔与盟军总部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签订投降协议，落款为海军上将。这里是邓尼茨本人的签名，很清楚，他写的是委任约德尔去向艾森豪威尔投降，在委任状里面压根儿就没有向苏联红军投降的只言片语。委任投降书下达之后，1945年5月7日凌晨，受邓尼茨委托的陆军

0: 大将约德尔以及纳粹德国海军副司令弗里德堡来到位于法国兰斯的盟军总部，签署了全面投降协议。 让我们再回到兰斯受降仪式的现场，来看看这份投降书。这里写道，德国最高总司令部立即下令，于全体德国陆海空军司令以及现受德国指挥之一切军队，于1945年5月8日中欧时间23时01分停止军事行动，留驻原地，完全解除武装。 5月8日和23时01都是临时手写上去，在这儿还有被划掉的印记，可想而知当时签约的仓促和鲁莽。根据这份投降书，德军将于5月8日23时01分停止一切战斗，并向盟军缴械投降。而此时此刻，苏联红军与纳粹德军在柏林经过一个多月残酷激战之后，
1: 枪管都还余热未尽呢。盟军总部的兰斯受降仪式结束了，艾森豪威尔和邓尼茨暗度陈仓也算告一段落了。不过，让参加受降仪式的记者们三缄其口，不得发布受降的消息，也说明了这位盟军最高统帅心知肚明，赶得不地道，所以也有所顾虑，看莫斯科的反应再做下一步打算。 兰斯受降的消息被记者艾德华·肯尼迪曝光之后，为了应付莫斯科强烈的反应，盟军总部慌忙做出了牵强的解释。按照他们的说法，英国首相丘吉尔与美国总统杜鲁门早已商量好，兰斯受降仅仅为苏联将要在柏林受降之前的一次预演。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经年浴血鏖战，付出巨大牺牲。 红旗率先插上柏林，面对英美暗算，敌人气焰嚣张，苏联如何绝地反击？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第二次世界大战柏林战役中的这张照片被广为流传。1945年4月30日，苏联红军攻入柏林后，将苏联国旗插在了纳粹德国的帝国国会大厦上。历经十多天的浴血奋战，苏联红军以伤亡30万人的代价，夺得了占领柏林这座纳粹首都的先机。面对柏林已经被苏联军队占领这样的景象，英美赶紧在后面捅了一刀。正好此时邓尼茨畏惧向苏联红军投降，派人接触盟军总部，并承诺无条件投降。所以英美盟军便找来了一个籍籍无名的苏斯诺帕洛夫作为苏联代表，搞出了蓝丝受降这一闹剧。艾森豪威尔急着偷偷摸摸的赶紧生米煮成熟饭，把这个受降仪式给办了。而在苏联这边，眼瞅着煮熟的鸭子飞走了，斯大林当然会震怒。蓝丝受降仪式之后，斯大林要求第二天再补办一次投降仪式，惨败的纳粹德国只好答应向苏联单独投降一次。
1: 苏军驻德国最高司令朱可夫元帅还通知艾森豪威尔，首相仪式必须在纳粹德国的巢穴柏林举行，才具有合法意义。因为攻克柏林不仅是对纳粹最终胜利的标志，而且只有在这里签署德国投降书，才能告慰伟大卫国战争中牺牲的红军将士。如若不然，红军将采取果断行动，以便达成真正合法的对德受降。
0: 盟军方面的情报分析显示，斯大林和朱可夫的强势讲话并不是说说而已，虽然对美苏之间的分裂已有预感，但不论是谁都不敢也不能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迎战德国境内200多万身经百战的苏军。而且因为有记者肯尼迪

爆料，不顾艾森豪威尔的新闻封锁令，将兰斯受降的情况公之于众，使得盟军这种违反联合国家宣言的做法饱受舆论抨击。为此，艾森豪威尔只能安排飞机将德国代表送往柏林参加第二次投降仪式，时间定在5月8日21时20分。 1945年5月8号晚上，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正式仪式在柏林近郊的卡尔斯霍尔特举行。柏林战役的时候，这里曾是苏军的一处司令部。这一次和兰斯投降仪式有所不同，全球所有的重要媒体汇集柏林，场内是密密麻麻挤满了人。主持人换成了率军攻克柏林的苏联元帅朱可夫。仪式开始。 朱可夫坐在桌子的正中，传唤纳粹德国军官到会场。盟军远征部队最高司令部副总司令特德坐在他旁边。重要的时刻到来了，德军最高统帅部总长凯特尔一行抵达。当凯特尔元帅进场时，他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匪夷所思的举动。 只见他高举着手中那根德国元帅权杖，向已经就位的同盟国代表行礼，或者可以解读为他在用最后的嚣张气焰示威。苏联元帅朱可夫面孔严肃，不怒自威。同盟国代表无人理会凯特尔，场面十分尴尬。凯特尔对自己没有得到礼遇感到愤怒，不时敲击桌面。据法国代表随员。 勒内邦杜回忆，凯特尔坚持坐着回答战栗的朱可夫的问题，想展现他曾有的傲慢。但接下来无条件投降书的签署过程却让他显得很难堪。当凯特尔在投降书上准备签字时，他习惯性的让自己身后的副官将文件取到自己面前，而此时苏联代表朱可夫将军。 却有意回敬凯特尔刚才那个傲慢的举动，于是朱可夫直接对身边的翻译说：“让那位德国将军自己走到我面前来签字。”凯特尔听完翻译传达的这句话后，瞬间脸色铁青。但纳粹德国已经战败，凯特尔纵然再硬气，也只能低着头服从。于是，只得默默地。 走到朱可夫将军面前，摘掉了一只手套，在投降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但在签字时，争执又出现了。朱可夫以盟军已签署兰斯受降书为由，拒绝美法代表参加签字，只能由他和特德分别代表苏军、盟军签字。 为此，特德和塔西尼据理力争，表示没有美法代表的签字就不能算是完整的对德受降协议。经过几番讨价还价，最终美军司令卡尔斯伯茨和法国将军塔西尼作为见证人签字。朱可夫也同意了军事投降生效时间仍以兰斯协议为准。莫斯科时间5月9日0时43分，签字仪式结束。 凯特尔要求投降书的执行时间宽限24小时被驳回，纳粹德国的覆亡在这一刻被永恒地记录在历史之中。这份投降书文件原件和副本分别保存在俄罗斯、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国家档案馆，而兰斯协议的那份投降书不知从哪流传出一个副本。 在2022年7月30日，美国马里兰州举办的一场德国纳粹遗物拍卖会上，以325万美元，也就是2000多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但即便价格再高，从历史的定位和对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来看，它只是一出闹剧的佐证材料。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再次提到伊万·苏斯诺帕洛夫少将。 一个被推上历史的风口浪尖，却凭借自己的智慧成功规避厄运风险的人。苏斯诺帕洛夫后来被斯大林召回莫斯科，因为他的签名方式。

0: 和与盟军司令部的周旋技巧，没有酿成板上钉钉的大祸。他后来在军事外交学院担任要职，培养情报人员，1958年去世。肯尼迪因为擅自向新闻界透露兰斯受降的秘密，遭到了记者同行以及盟军总部的一致指责，并因此遭到了封杀，甚至老东家美联社也抛弃了他。直到2012年，美联社才正式给予爱德华·肯尼迪一声正式道歉。彼时，他早已作古多年。凯特尔在1946年10月16日被纽伦堡军事法庭判处死刑，随后被执行绞刑。同年，约德尔被纽伦堡军事法庭判处死刑，随后被执行绞刑。历史就是历史，真实就是真实。纳粹德国两次投降的历史事件，为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画上一个公正的句号。第一次兰斯受降只是对停火时间做出了界定，就是5月8号晚上的23:01这个时间。而纳粹德国的正式投降是在第二次受降后完成的，这样就导致了欧洲胜利日的界定产生了8号和9号两个不同日期的差别。英美法等国家仍然将5月8日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胜利日，因为在他们的眼中，1945年5月7日的兰斯受降已经宣告了纳粹德国的投降，而对于苏联卫国战争而言，只有5月9日发生在德国首都柏林的第二次受降才是合法的。1945年5月9日凌晨，投降书正式生效，苏联举国狂欢地庆祝这场胜利。除了民间自发的庆祝，苏联官方也决定于1945年6月24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的胜利大阅兵，正式向全体国民宣布苏联胜利了的伟大消息，与国民同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时刻。1995年4月19日，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通过了永久纪念胜利日的法令，规定5月9日为全民性节日，全国放假一天。每年这一天，莫斯科都要举行隆重的集会和阅兵式庆祝胜利。国家领导人前往红场的无名烈士墓前敬献花圈，并在莫斯科的无名战士墓长明火旁设立固定哨位进行哀悼。2025年5月9日，俄罗斯举行盛大庆典，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
1: 习近平主席、普京总统一道步行前往红场。登上主观礼台就坐，
0: 随着克里姆林宫悠扬的钟声敲响，庆典开始。军乐队奏响神圣的战争乐曲，仪仗队护卫俄罗斯国旗，伟大卫国战争胜利旗入场。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致辞，表示苏联以数以千万的牺牲捍卫了全人类的和平与自由，我们将永远铭记胜利的时刻，继承父辈一致，团结一心，永远维护神圣的荣光。中国人民英勇抗战，我们高度赞赏中国人民为开辟人类共同未来做出的贡献，我们牢记二战历史，以史为鉴，胜利是神圣的，历史不容篡改，胜利者不容侮辱，历史和公正永远在我们一边。军乐队奏俄罗斯国歌，红场上鸣响礼炮，盛大的阅兵式开始。受阅方队迈着整齐的步伐依次从红场走过，中国等10多个国家的武装力量方队也受邀参加了阅兵式。中国人民解放军3军仪仗队方队军容严整，士气高昂，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走过红场。

0: 以史为鉴，正是为了共创未来。中国、苏联分别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和欧洲主战场，是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的中流砥柱，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决定性贡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戮力同心，付出巨大牺牲，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谱写了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篇章。在欧洲战场，苏联红军以坚韧意志锻造钢铁洪流，碾碎了纳粹侵略者的野心，解放了被德国法西斯奴役的人民，书写了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壮丽史诗。在红场阅兵式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了铿锵有力的宣誓。
1: великой победы! Ура!

0: 全部人吗？
1: 对，一定要隔离，现在情况很危急。
0: 行，小妹，我相信你，我这就安排。
1: 你也是，一定要隔离，不要再接触外面的人。
0: 我知道。哎，那你呢？
1: 我也接触过病人，医院让我们自我隔离。
0: 行，小妹，你千万注意安全。
1: 你放心，你不用担心我。医院虽然接触病菌多，但是防护措施也是最完善的地方。
0: 小梅，千万别大意，刚才是你自己说的，这病是传染病，千万小心。
1: 我知道，照顾好贝贝。
0: 你放心吧，贝贝放学之后，我让她直接去她姑姑家。
1: 照顾好你自己。
0: 你也是。

0: 程医生，我这两天都上网查了，这肺炎的临床症状怎么防护怎么治疗一点资料都没有，万一咱们要是误判了怎么办呀？
1: 是啊，目前需要隔离的可不是小数目，万一要是弄错的话，咱们影响可太大了。
0: 可不是嘛，童医生，我这还没有转正呢，到时候领导会不会开除我呀？
1: 要不咱们等涛主任出来再商量商量。
2: 如果说老蔡被隔离，那么涛主任就会直接拉进隔离病房，你们放心，上报人是我，万一报错了也是我第一个 IP。咱们医院是全市乃至全国都数得上的医院，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病人，如果说大部分的医护人员

0: 被封闭隔离，那么会对他们的治疗造成很大的影响。可是咱们身为医护人员，就是病毒和普通人民之间的一道围墙，所以为了他们，我们绝不能让这病毒从咱们的手上流传出去。
1: 什么情况？也不让人走，也不开工，会不会真出什么事儿？
2: 不可能，
1: 这跟大家伙说清楚，有什么事儿你说啊。
2: 知道吗？怎么回事啊？咱们现在正是要趁着华盛这批出口订单打开新基地市场的时候，你这货让大家都停，这多大的损失啊！
3: 天哥，你听我说啊，老蔡得的可能是传染病，咱们跟他密切接触过的人都有危险。
2: 可是咱们这工人都在工厂里头，这没有确诊，我怎么让人家隔离啊？
3: 我相信小梅的专业判断，
2: 你再专业也要给大家个说法嘛。现在大家伙根本就不理解我这隔离工作怎么开展呢。
3: 天哥，我还没想好怎么说，你再给我点时间啊。喂，国华，怎么了？
4: 春盛 ，David 对这批设备非常满意，他还说想跟我谈谈新项目，还准备给我介绍其他几个客户。我觉得现在是个好时机，我准备把东南亚其他几个国家都跑一下，怎么样？你跟我一起吗？
5: 我现在去不了。
4: 怎么了？哎，我快到你厂里了，有什么事咱们见面说吧。啊。
3: 春盛，
4: 这什么情况？
3: 国华，你听我说啊，咱们厂有一个工人生病了，送去医院。现在情况特别紧急，小梅跟我说她很有可能得了一种呼吸性的传染病，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得隔离。所以这一回我不能跟你一起去了，得靠你自己。
4: 春盛，这种情况我也得留下来。
3: 国华，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俩以前在战场上，我让你去送信，不是因为我要逞英雄冲老大，非要替你抗危，而是我相信我们两个之间只有一个人能够走出战场带回救兵，一定不是我肖振生，而是你叶国华。国华，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拿下订单，让华盛起死回生。
6: 二号床是新送过来的，需要重点监测一下。四号床的药领一下。
7: 小心，慢一点啊！
8: 侯医生，情况怎么样？
9: 门诊又接收了大量的发热患者，呼吸内科的专家现在正在开会讨论。一部分专家认为大家是过于恐慌了，就是季节性的流感，但是王主任今天在会上拍桌子说了，他还是觉得全面控制，全力治疗，
0: 一定要这么做，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9: 谢谢。你也是。
0: 知道吗？
7: 小心啊。
3: 各位，在场的每一个人可以说都是我肖春生的兄弟姐妹，我拿你们都当自己家人一样，所以有什么话呢，我就不藏着掖着了，
10: 跟大家说吧。
3: 医生说他可能是得了一种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传染性极强的肺炎，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很有可能都已经感染了。各位听我说，听我说，各位，我知道你们现在一定很害怕，我可以理解。说实话，我现在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害怕，因为我的爱人童小梅现在正在医院里跟这个我们谁都不认识的病毒在战斗。我问过医生我们该怎么办，唯一的答案就是我们可以待在厂房里集中隔离，不让这个病毒有任何的机会伤害我们的朋友和家人。我向大家保证，在厂里隔离期间，你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厂都负责到底。我恳请大家

0: 我们可以留下来，相信我，肖春生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1: 我相信肖总，要留下来，好，留下来，
2: 留下来，我也留下来，
1: 大家都留下来。

0: 喂，小梅，睡了吗？
1: 还没，睡不着。
0: 想什么呢？
1: 我就是有点不踏实，看着病人一个一个的被送进来，现在感觉时间就是生命，我们在跟时间赛跑，不知道多久才会结束。
0: 我懂，就像只能每天看日升月落，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1: 对了，你和天哥都在厂子里忙，我也在医院回不去。我已经跟燕秋姐打过电话了，让她把贝贝接过去，和奇妙一起住，你就放心吧。
0: 好，都听你的。家里的事儿你别担心，我来安排。嗯，
1: 春生，你怕吗？
0: 想听实话吗？我怕。
2: 在你跟我说你要被隔离的时候，
0: 我最怕。我已经在战场上失去过战友，
2: 我不想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面
0: 再失去我最爱的人。

0: 春生，我有点想你。
1: 我也想你，
2: 家里一切都好，你别担心，
1: 我们都等着接你回来。

0: 没事吧？
1: 没事儿，我可能就是太累了，休息一下就好。
0: 那你快去休息一会儿吧。

0: 放心吧，妈没事儿，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妈去忙了，先这样挂了啊。
1: 嗯，好，我就是问问你今天的情况。
2: 那我就不打扰你工作了。

0: 小梅，不是你怎么了？怎么哭了？没，没有。你骗我！咱们俩都结婚多少年了，就这我还听不出来啊？真没有，可能就是有点累吧。
1: 今儿工作特别辛苦吧？嗯。行，那你今儿早点休息，有什么话咱们明儿再说。
0: 等等，别挂。好，我不挂，我陪着你啊。刚才贝贝给我打电话了，也没说什么。 但是我想来想去，还是让你帮我多叮嘱他几句。你让他以后不要吃膨化食品，对身体不好。别总戴耳机，耳朵都要坏掉了。
2: 我们家的存折，还有重要文件，
0: 都在卧室的柜子里。
2: 立马是你的生日，
0: 还有你。
1: 我们年纪都不小了，别总熬夜，不要总想着工作，工作是做不完的。
3: 小梅，你今儿怎么了？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些啊？不对，你实话告诉我。

0: 我做好了所有的防护，可还是感染了。如果说这一次我真的出不去的话，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再见你和贝贝一眼。
1: 小梅，我不准你说这种话。你一定可以挺过去的，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0: 你听我说，从小到大，我没有害怕什么，仅有的两次，一次是那年你从战场上回来，
2: 我害怕你再也站不起来，
0: 还有一次就是现在。
1: 我怕我真的出不去了，我怕我们一家三口再也没有机会团聚。小梅，咱这个家，你才是主心骨，我真的不能没有你。要是你有什么闪失，我先问声。 真的考不下。

0: 下去的，
1: 春生，
0: 小梅，你不知道，你不在的这些日子里，咱们春晓的经历了什么？月光荡情绪，客户退订我们的订单，供应商催着我们付款，我是真的撑不下去了。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0: 你在医院打着仗，我怎么能再让你担心呢？
1: 春生，振作起来，你好好想一想，咱们当初为什么要创办春晓？当时他们都不理解，
0: 可是却依然那么相信你，咱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对，小梅，你说的对，我要好好坚持，你也要好好坚持住，好吗？ 虽然咱们俩现在见不着面儿，但是都有一场硬仗要打，你让我不要放弃，你也千万不能放弃，明白吗？小梅，你答应我，你一定会好起来，一定会健健康康的出院，跟我和贝贝团圆。

0: 贝贝乖啊，贝贝一定要听爸爸的话，千万不要出门啊！你别担心，爸爸这就去医院找妈妈啊，听话啊！
1: 哎，春生，你去哪儿？
0: 我去趟医院。
1: 哎，你不能去，不能去，你去了也帮不上忙，万一你再被传染了怎么办？
0: 天儿哥。
1: 我现在联系不上小梅，医院电话也占线，她同事的电话我也打不通，我必须得去一趟医院看看什么情况才行啊！
0: 我知道你急，但越是这时候你越不能乱呐。
1: 小梅之前她就感染了，
0: 哎呀，行了，你就自己吓唬你自己。喂，
1: 哎，
0: 怎么了？
1: 小梅病情加重，进重症监护室了。
0: 春生，你不能去，你现在不能急，你要急早了，这全都完了。

0: 春生，是我吗？
1: 春生，是我。我这边已经谈好了，待会已经决定继续跟咱们合作了。
0: 如果猜的没有错的话，他们应该把定金已经打过来了。是吗？这戴维可以呀！我跟你说，春生，这次我绝对没白来。他们非常看重咱们的诚意，
1: 表示要追加订单，而且还说了，后续订单啊，
0: 这个价格的决定权在咱们手里。春生。 这说明他们非常认可春晓的新技术啊，国华，这批订单我会按时发货的，后续的订单，我想等你回来，我们再聊一聊。春生，这次机会来之不易，咱们得好好把握呀。国华，北京现在的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严重。

0: 现在医疗物资短缺，其他的事情就先放一边吧。
1: 是吧？那这样，我联系一下这边的海外华人组织，抓紧时间购买医疗物资运回北京。哎，对了，
2: 小梅，
3: 好点了吗？
1: 病情控制住了。
3: 春生，你也照顾好自己。
1: 你也是。

0: 相信大家在这段时间对外面的情况也有所了解了，咱们的隔离期也已经结束了，大家终于可以回家和自己的亲人团聚了。但是我还是有一个不情之请，现在医护人员在打一场硬仗，急需各种医疗物资和设备。这个是我所有的家当，已经抵押给银行了，很快就能放款，设备明天就能到。咱们生产口罩，我还请大家可以留下来帮助春晓，帮助咱自己。我相信大家都有疑虑啊，但是现在全国都在打一场硬仗，正是需要咱们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咱春晓创办的初衷是什么？对，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忘记自己的初衷。咱们生产的口罩
1: 首批
0: 无偿捐赠。
2: 无偿？
0: 各位放心啊，我绝对不会亏待每一个员工，技术支持已经到了，愿意在这么危险的情况留下来的，我付双倍工资。当然，愿意离开和家人团聚的，我也都支持。
3: 我的分红也不要了，都捐出来。既然干，那咱们就大干一场。

0: 喂，小梅，哎，恢复的怎么样了？
1: 放心吧，我挺好的，很快就会恢复了。厂子那边情况怎么样？
0: 你放心吧，都挺过来了，我们现在就等你胜利归来。

0: 不行啊，这耳带安装的力度差一些。你看。
1: 行，我知道了，你先去忙。
0: 好。
2: 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你看看吧，这个耳带的力度根本不行，你赶紧叫咱们那个研发中心的技术人员过来看怎么回事。
2: 哦，还有一个事儿，你说这机器涨价也就算了，熔喷布的价格也上来，我就怕咱们这流动资金啊撑不了太长时间。
1: 行，我知道了，我来想办法，先用我们公司的流动资金先顶一下，我来问问银行和政府看能不能得到支持。
2: 是不是货款有问题啊？
1: 是没那么快，你就放心吧，我来想办法。来，看咱们这生产千万不能停了。
3: 你好，肖总，医用口罩已经收到了，正是雪中送炭呢。
4: 哎，您太客气了，我们也只是尽绵薄之力啊。
3: 口罩紧缺这件事啊，我们一直在想办法协调解决。
4: 特殊时期嘛，咱们企业跟百姓的生命息息相关，责无旁贷啊。
3: 我知道，捐赠这100万个医用口罩

0: 哎呀，这才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啊！不瞒您说，我们的资金缺口确实很紧张，现在有了政府的支持，我也就安心了。这下我们工厂就可以投入更多的生产，支援前线物资了。
1: 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支持是我们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有任何困难，记得随时联系我们。
0: 好，谢谢领导支持。
2: 感谢。你可笑小老，再见。再见。我人是遵守医生的职业道德规范，以民工工具。春生，我想留下来，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请允许我自私一次，就自私这一次。
3: 主公，
2: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同事在前线和病毒做斗争。
0: 而我却躲在他们的身后。这批口罩终于搞定了。天哥，国华那边海外物资怎么样了？
4: 他打电话说已经安排人直接去医院跟你们会合。
0: 行。各位，辛苦你们了，在这个情况下还让你们加班加点的工作，辛苦了。
5: 不辛苦，不辛苦，不辛苦。
0: 少总，说来惭愧啊，一开始还埋怨你，后来多亏听了您和您爱人的话，我们才能早隔离。现在大家伙都健健康康的，家里人也都平平安安的，我们现在还能出一份力。您要是见那童大夫啊，替我们大伙谢谢他啊！
6: 是，谢谢大夫。
0: 行，我要是见到小梅的话，一定把你们的话都给带到。
6: 哎，天哥，医院那边情况怎么样了？哦，都对接好了，这批货啊，我直接就拉到前线的医院上，你呀就甭管了，我去。
0: 我现在送过去。
6: 你不能去呀，这春晓和家里人都需要你。
0: 小梅还在那儿。
6: 行吧，那你自己小心点啊。

过年了，让我说两句。这一年，咱国家不容易，每个人的生活都挺艰难的。但好在大家伙都已经挺过来了。我提议啊，这一杯敬逆行战士童小梅同。

0: 同志，
1: 春生，干嘛这么正式啊？哎呀，
2: 必须严肃且正式。
0: 来敬战士，敬战士，来来来来来来，
2: 谢谢大家。
3: 妈妈，
0: 小薇，说两句吧。

也不知道一下子该说些什么。这半年比我过去的半辈子感觉都要长，看了那么多的生死离别，感觉心都老了。我一个病人去世的时候，本来想打开他的手机看看里头家属的电话，没想到里头全部都是问他在哪儿。到最后都没和家人见上一面。

0: 经历了这么多，我感谢有你们一直支持我，也谢谢你们替我照顾春生和贝贝，所以今后我会更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这一杯，我敬大家。
1: 来，
2: 别客气。
0: 谢谢姐。
3: 进去的都没意思啊，咱们都是一家人，还都那么客气。说的对，还是贝贝说的对哈。哎呀，这次变故呀，不知道改变了多少人的人生轨迹。在生死面前，人们才能看透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所以叶教授才打算往前迈一步，
4: 新男朋友。
3: 什么时候带给我们见见呀？哎，
5: 等一下啊，芳子，什么时候交的男朋友啊？怎么都没听你说过啊？嗯，你自己说。啊，行吧，行吧，我老实交代，是个大学教授，其他的概不详述啊。<笑>哎，叶芳，之后你有什么打算？
3: 我还是想在学校当老师。
4: 学校里关系简单，有空的时候，我还想写写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啊，好，来，我们祝愿方子早日实现，早日结稿啊！来来来来来，早点写啊，方子。国华。
3: 喂，国华，哎，新年好，新年好啊！哎，大家伙都在，来来来，
6: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6: 你小子什么时候回来啊？明年吧，等我打下整个南亚市场再回去。哎呦，
3: 哎哥，今年我正好有个去南亚交流的机会，到时候我去看你啊！
6: 你别来啊，我可不敢招待你，到时候你又款东管西的。
4: 哎，你还得罪了你哥。这小子，来来，给我吧。
7: 春少，大家都在你家里呢。哎，
5: 都在呢，
4: 都在呢，哥。都在，都在。那个，国华，红玲儿从巴黎来信了，她终于实现了在更高音乐学府深造的梦想。啊，不求结果，只想为了她自己。 奋不顾身一次，是吗？挺好的，重新开始，挺好的。国华，这日子过得真快啊，这北京的变化也挺大的。 真怀念我们年轻的时候，大家一起在什刹海滑冰的时候。嗯。

故事中有的人和事已经落幕，我们怀念过去，也怀着对生活的初心与向往，继续着未完的故事。

0: 为金三角地区最大的犯罪产业，以种植罂粟提取鸦片为其产业基础，并扩散到全世界。近年来，在沿线各国政府的联合打击下，传统种植罂粟的整个产业已经基本消失。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毒品集散地，毒枭们绝不就此甘心退出。他们纷纷开始转型，研制和销售新型毒品，其中戴文是最典型的一股势力。
1: 老板，万老板他们已经出发了，
2: 我们走。
0: 有消息表明，他和我是一名叫万延斌的毒贩长期合作，销售一种叫冰蓝的新型毒品。我们得到消息，他们有一大桩毒品买卖要做，而且由于数额巨大，这次戴温和万延斌都会到场，我们准备全面收网。
1: 是否已经锁定他们的位置？
0: 已经锁定位置，交易就在我国国界的这一侧。现在瑞里市公安局局长战国安亲自指挥，突击队已经先行出发。由于沿途可能布有毒贩眼线，为了隐蔽，我先头部队统一换穿了迷彩装。毒贩们现在正在赶往交易途中，只要到达现场，我们马上开始抓捕。

0: 这名犯罪嫌疑人叫宋，雇佣军出身，身手出众，长期和政府军作战，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此人行事的手段呢，非常凶残，是戴文手下的头号干将。据情报显示，这批犯罪嫌疑人身上有制式武器，请领导指示。
1: 既然犯罪嫌疑人如此凶险，为了避免我公安干警出现重大伤亡，一旦发现犯罪嫌疑人有开枪拒捕或者其他反抗行为，就地击毙，不用请示。
0: 明白。
2: 汇报监控。
3: 一号狙击手准备就绪。
4: 二号狙击手准备就绪。
5: 志愿组准备就绪。

0: 宋哥，好久不见呐！
1: 好久不见，上次见你还是个小弟，现在都当上大哥了，后生可畏啊！
0: 多亏了万老板赏识，
1: 你们万老板可真是有本事，这次交易是个大手笔，连我们戴温老板都得亲自到场。
0: 彼此彼此，大家一块儿发财嘛！

0: 宋哥，老板们都没来呢，怎么着，先验货？
1: 你想坑我？老大没来，就耐心等着。
0: 喂。

0: 都几点了？吴代温怎么还没到？
1: 你们万老板不也没来吗？你们该不是想耍什么花样吧？

0: 宗飞宇，你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
1: 各单位注意。
0: 你们干嘛呢？把球都放下！
2: 姓邹的，你个王八蛋！
3: 行动！

你什么意思啊？别动！把枪放下。

飞鱼哥，飞鱼哥，飞鱼哥。

0: 飞宇哥，别怪哥们没提醒你啊！离这交论文的时间可没几天了。
1: 不是还有你吗？你说我哥能不管我？哎，赶紧的，叫人进去去。
0: 你想对我说什么？你为什么要救我？开一箱啤酒。哎，好嘞，稍等一下啊。来，老大，
2: 这妞长得还可以啊。哎，
0: 确实不错啊。要不咱们陪她喝两杯？哎，
2: 这主意不错啊。哥几个，走。
3: 哎，好嘞，好嘞，你干什么？还给我？别着急嘛，这大晚上的，一个人在这吃呢，多无聊啊！陪我们哥几个一块儿吃吧，啊？
2: 就是，美女，咱们一起吃完夜宵，等会儿我带你去那边玩好玩的。
3: 我再说一遍，你把手机还给我。呦呦呦呦呦呦呦！
2: 手机在这儿，又能耐来拿呀！哎，打我！喂！喝多了吧？是。啊！疼疼疼疼！好饶命！
0: 手机拿出来！
2: 好饶命！啊！
0: 大男人欺负女人，滚！等着！你的手机还给你。谢谢。我叫林雅文，你呢？
4: 刚才真是谢谢你了，要不要一起去喝一杯啊？不用了，哎，你一个女孩大晚上别到处乱走，瑞丽可是个边境城市。
0: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我是从两江过来的，我小时候住在这儿，可是很早就离开了。哦，对了，你明天有空吗？能不能带我去个地方？我离开很久了，我怕找不到，所以……
4: 不好意思，我明天有事儿，没时间，你早点回家啊。
5: 我，今天不用找了。今天刚上的，问题很严重。进，
6: 局长，表彰大会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让吴局过来见我。
5: 他好像请假了，
6: 什么叫好像啊？
5: 就是请假了，
6: 把你叫过来。
5: 是。

0: 怎么了？生病了？
1: 啊，没有。
0: 那为什么请假？
1: 有点不舒服。
0: 喝这么多酒能舒服吗？你说你这一身的酒气。你是不是失恋了？
1: 我你还不知道？连女朋友都没有。我是刚抓的毒贩，一时高兴嗨过头了。
0: 我跟你说啊，叫你来没别的，明天表彰大会就要开始，你是重要人物，所以把精神给我打起来。还有，你可是特警队长，所以你要是给我掉链子，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好，赶紧喝，茶好了，
0: 去吧。

0: 一直上，快！
1: 是。

0: 将军，差不好了。
1: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不请自到啊！找我是因为他吧？哎呀，真是没想到啊！这个邹飞宇曾经还是咱们的同行啊。
0: 邹飞宇跟我是政法大学七年同窗，学习成绩特别好，而且还是我们刑侦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前途无量。快毕业的时候，就是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了，但我还是不相信他是坏人，更不相信他是毒贩。我就想把这事儿调查清楚。
1: 这事你别管，
0: 这件事疑点特别多，我当时明明感觉飞宇哥是为了救我帮我挡的枪。
1: 我说了，这人你别管。
0: 凭什么？
1: 不凭什么，就凭因为他影响到你了，影响到你的状态，影响到你的工作。这个社会在发展，所以人有变化也很正常啊。你看看咱们破获了这么多贩毒的案子，哪个天生是毒贩呀？这样吧，我批你一个星期的假，把自己调整好，调整好心态，努力工作，消灭罪犯。

0: 喂，匡总，是我，长官。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怎么觉得有一件事儿你一直在瞒着我呀？
1: 仔细点，我是让你帮忙找人，又不是打游戏，看清楚。
2: 哎呀，放心吧，这方面啊，我就是行家。哎，吴队，咱俩可得把丑话说在前面啊。到了两江市，你可不能惹祸啊。
3: 找到了。

0: 我们不能感到愧疚，但我们也不能感到满足。
1: 周飞宇同志的意外牺牲，导致对万延斌的抓捕失败。我们这些年来，针对万延斌贩毒集团的行动，一下子就回到了解放前。
2: 由于我工作的失误，导致飞宇同志牺牲，我非常内疚。
0: 你不用太自责。
1: 这次意外我个人觉得没有那么简单，您那边调查的情况怎么样？所有参加行动的成员我都调查了，他们在行动前和行动的当时都没有跟外界联系过。
0: 那邹飞宇同志是怎么暴露的？
1: 知道邹飞宇身份的只有你和我。我目前还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但我相信肯定会有结果的。也许。
0: 要等抓了万延斌之后才会知道吧。但是邹飞宇同志已经牺牲了，对万延斌的调查也是前功尽弃。万延斌这小子表面上很高调，但是其实做事非常谨慎。他从来不在国内贩毒，更不会亲自出马。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都让他给跑掉了，恐怕以后再抓他难度会增加。
1: 是狐狸，我相信他迟早会露出尾巴的。我现在想干两件事情：第一，重新组织力量，马上对万延斌集团重新开始调查。我想启用十一支队成立专案组。
0: 十一支队？
1: 对。安妮和赵艾蕾虽然很年轻，但是他们有丰富的经验。虽然他们没有执行过境外禁毒任务。 但我相信他们可以胜任这个工作。
0: 第二件，
1: 我想重新启用卧底。

0: 那俩毒贩都招了，那个老太太就是毒蝴蝶，还有那个男的，他是两江市本地的毒贩，他交代了不少同伙。
1: 干得不错，再接再厉。
2: 韩队，你是怎么发现那个老太太就是毒贩的？咱上车的时候那少妇表现的可比老太太紧张多了。
1: 有陌生人上车紧张自己的财物才是本能的反应，倒是那个老太太表面故作镇定，其实心思全在那个装毒品的包上。
3: 安队就是安队啊。
1: 真没想到毒蝴蝶竟然是个老太太，看着挺面善的，也不知道害死过多少人。
2: 这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帮毒贩丧心病狂的程度只有你想不到，没他们做不到的。
1: 哎，安队这次又立功了，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他一样啊，战功赫赫的。
2: 安队那是一般人能比的吗？人家一家三代可都是警务精英，16岁就考上公安大学，上学那会儿人家就是学霸，毕业以后更是屡破大案，成为咱们两江市最年轻的禁毒队队长。你跟人比算了吧。
1: 破案厉害，颜值又是逆生长，看着比我还年轻，真是人比人气死。哎，

0: 安队，毒蝴蝶的案子也破了，晚上我们出去庆祝一下。
1: 算了吧，万延斌还没抓住呢。
0: 这个事儿你不能这么急啊，这个万延斌也有他的厉害之处，他的不在内地贩毒的这个习惯让我们很难抓到他的把柄。
1: 我就不信他一点马脚都不露吗？喂，真的？好，
0: 怎么了？
1: 交警说他们抓住了一个毒驾的家伙，并且在车上发现了槟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我们在两江第一次发现槟榔吧？
0: 你铁嘴神算呀！看来现在咱们手里毒蝴蝶这个案子，我们要移交出去了。
1: 只要能抓住毒贩，随便谁跟都无所谓。而且啊，跟万延斌相比，那个毒蝴蝶他就是个小虾米，总算能抓住姓万的把柄。邝总，
2: 你确定这是槟榔？
1: 是，来找您之前我特意去了一趟检验科，确定是槟榔无误。
2: 太好了，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上次我们虽然缴获了大量的毒品，但是并没有抓到万延斌犯罪的证据。安宁，你真是我的福将啊。
1: 那您去边境缴毒这种好事也没带着我们呀？
2: 那是因为两江的禁毒工作离不开你们，不过我已经跟局长汇报了，以后槟榔的专案啊就交给你们十一支队负责。我会啊从各地抽调精英组成槟榔专案组。安宁，从今天开始你就要跟两江最大的毒枭万延斌正面交锋了。
1: 真的？
2: 嗯，
1: 谢谢邝总，您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2: 别给我保证那么早，两江的禁毒警察都在抓万延斌，到现在依然逍遥法外了。
1: 但是我们这次有新的机会了，万延斌从来不在两江贩毒，现在两江却出现了槟榔，这说明要么是他的贩毒方式发生了改变，要么是……
2: 你是说他手下吃里扒外？
1: 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们都多了一条线索。
2: 嗯，好，交给你了，好好审一审那个司机。
1: 是。好，那接下来我问什么你答什么。这包冰毒哪儿来的？
3: 我是从一个叫乔二的人那儿买的，我只知道他叫乔二，我一直好这口，以前长期在他小弟那里拿货，后来他知道我有钱，特地给我供货。哎，我有他手机，你们假装找他买货，就说是我介绍的，他一定会出面的。警官，这算不算戴罪立功啊？
1: 万延斌，我们都知道他是两江的大毒枭，主要贩卖槟榔，但却一直找不到证据。这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他从来不在内地贩毒，直到这个人的出现。这个人叫乔二，在我们已知的万延斌集团的人员名单里找不到他的存在，然而他现在却在两江的市区贩卖槟榔，所以这到底是贩毒集团的贩毒方式发生了改变，还是另有隐情，我们必须要抓住他才能知道，说不定还可以为破获万延斌集团找到新的突破口。
0: 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乔二的联系方式，近期会以毒品购买者的方式联系他。陈亮、方飞，你们俩一组负责外围围堵，剩下的交给我和安队。

0: 无正业的，怪不得。
1: 知道，
2: 小川，你真是
0: 怪不得。

0: 你放心，我不像万应斌那种狗杂碎，表面上看上去冠冕堂皇，实际上心肝肠肺都是黑的。许哥好歹帮他做过那么多事，活出命去帮过他，这离了了，连个面都不露，缩头乌龟都没见过这么怂的。
1: 这不是太子爷吗？哎，不对，前太子爷。
2: 对啊。
1: 哎，你刚刚说的屁话给谁听的啊？
0: 你这么贱，当然是一字不落的全送你了。
1: 有种你再说一下。
0: 出去说，别打扰了我哥。

0: 你放心，我不想万银币那种狗砸碎，表面上看上去冠冕堂皇，实际上心肝肠肺都是黑的。许哥好歹帮他做过那么多事，豁出命去帮过他，这李亮连个面都不露，缩头乌龟都没见过这么怂的。
1: 这不是太子爷吗？哎，不对，前太子爷。
2: 对、啊。
1: 哎，你刚刚说的屁话给谁听的啊？
0: 你这么贱，当然是一字不落的全送你了。
3: 有种你再说一下。
0: 出去说，别打扰了我哥。
4: 走。
5: 走。
4: 走。
5: 走。
0: 你们想听是吗？你们老大万延斌当年不过就是我爸脚下的一只狗，垃圾杂碎，猪狗不如。
3: 你以为你爹还活着呢？揍他。
6: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0: 不许碰他。

0: 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就敢管？揍他！你够厉害的呀！你贵姓啊？
1: 我姓吴。
0: 姓吴？不会是吴法无天的吴吧？哎，我要不要请你吃顿饭，就当是感谢你对我的救命之恩啊，吴哥？
1: 行，
0: 走了，
1: 走。

0: 怎么了？
1: 有都像你这么让我省心，我才懒得跟他们发火呢。
0: 气大伤肝，对身体不好。
1: 不说这个了，齐天那小子有情况啊。
0: 唉，他去拜祭了邹飞宇，跟咱们的人打了一架。
1: 他去祭拜一个警察？你说他脑子是不是有问题？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呢。要依着我呀，就干脆连他妈一起灭了。
0: 咱没必要跟一个死了的警察过不去啊，他一个孤老婆子也碍不了咱们什么事儿。再说灵堂周围肯定有警察埋伏着呢，现在还没人知道邹飞宇的死跟咱们有关，这个时候咱们犯不着惹火上身啊。
1: 说的有道理，真是又有颜值又有脑子呀。啊，怪不得这么宠你
0: 哥。
1: 哎，等一下，咱们的人跑灵堂干什么去啊？你不是嘱咐他们在家好好的吗？
0: 我是说了呀，但是他们不知道邹飞宇是警察呀，我估计就是想去看看，结果碰到齐天在灵堂上骂你，就打起来了。不过也没关系，邹飞宇表面上是帮你做事的，这样反而可以迷惑警方。
1: 哼，这几个小兔崽子还挺忠心啊。领头的是谁？奖励奖励。
0: 哼，奖励什么呀？他们可是被另外一个人打得屁滚尿流的，那个人身手不错，应该不是一般人。
1: 什么来路知道吗？
0: 不知道，是个生面孔，听说叫吴惧，是从瑞里来的。哎，要不要我去查一查？
1: 要查，一定要查清楚。齐天不是一般人，他身边所有的风吹草动我都要弄清楚。
0: 嗯，好。
2: 老板，

0: 你自己看看。
1: 怎么了？
0: 公司的业务一直是你在管，两江怎么会有冰蓝呢？
1: 这个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你就不知道这事就能过去了吗？啊，知不知道给我带来多大麻烦？
1: 我现在就去帮你查清楚。
0: 不用了，金姐，这个事儿你去查，查清楚谁在吃里扒外，他怎么拿到的冰蓝，查清楚以后把他全家给我杀干净。
1: 是。
2: 哎，先生好，欢迎光临。
3: 小姐，这边请。
2: 这边。
4: 你不是要带我来看网红城市吗？怎么来这儿了？
5: 对

0: 对呀，网红城市，网红城市，网红一般在哪？在酒吧。所以你今天就在网红的地方吃好喝好，咱俩不醉不归。
1: 老司机，
0: 老司机谈不上。不过之前我也经常带邹哥来这儿，他跟个木头似的，没意思。哎，老规矩，洋酒套餐。
1: 哎，别，我不要洋酒。
0: 是的，喝啤的总行吧？哎呀，渴死我了。
2: 先生，您的酒，
0: 来，
1: 来干一个。
3: 嗯哼，刚哥在这儿，不太近。
1: 你说，邹哥也喜欢来这地方？
0: 男人呐，谁身上没几个担子呀？该吃的时候就吃，该玩的时候就玩，该去工作的时候咱也去工作，总是绷着，总有一天会崩溃的，你说是不是？
1: 担子，
0: 你总是提起邹哥，你认识他？
1: 不认识。
0: 不认识你总提他干嘛呀？
1: 这不你刚才提起来的，我顺便问一句。不过说实话，我现在真有点害怕。
0: 你身手这么好，你怕什么？应该是别人怕你，好吧？
1: 你说这邹哥功夫不也挺好的？但他在两江混，也没落什么好下场。我怕跟他一样。
0: 他那是跟错了人，跟了完颜斌那王八蛋。他当时要是跟着我一起混，就不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
4: 哟，齐哥，有些日子没来了，上哪儿去发财了？邹哥呢？怎么见他？
0: 你先忙你自己事儿去，没看你谈正事儿吗？
4: 啊、
0: 哦！邹哥，给我心情都说坏了。多久？
1: 啊？

0: 老板。
1: 嗯。雅文他要回来了。
0: 应该是明天，他还有选美大赛呢。
1: 让他别去，他偏要去，万一出事怎么办？有时候他的性格真的很倔。
0: 你又不是不知道，小姐就喜欢特立独行嘛。再说，毕竟您太太当初是住那里。哦，对了，老板，听说齐天昨天又和万延冰的人杠上了。
1: 这个小子总是爱惹祸，我呢是想让他走正路，可他为什么总是跟黑社会混在一起？人中吗？
0: 还好，听说有人帮忙。
1: 嗯，多留意一下他，如果有什么事向我汇报。
0: 是。
2: 他们来了。
3: 哎，让你们久等了，我来跟你们介绍一下，郭少，公安大学的高材生兼校草。吕婷婷，市局的电脑高手。
4: 你们好，我叫程亮。
3: 我是方菲，你们带新同事赶紧熟悉一下工作环境，我去找赵队啊。
4: 是，走吧，带你熟悉一下环境。
5: 好，不用，我大学实习来实习过，知道怎么走。
4: 是吗？我之前怎么没见过你啊？
5: 因为我来的比你早。
6: 亮哥，飞姐，我先走了，拜拜。
4: 这不是这什么情况啊？太生气了吧！
7: 人家有神气的资本，你不知道啊？人家可是公安大学的高材生，还是校草，大家以后都是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干嘛呀？
4: 真不知道安队怎么想的，找这么个人。
7: 你别怄气了，安队叫他来肯定有他的道理。
4: 哎，干活干活。
8: 安队，进。
0: 怎么样？
8: 哎，这个乔二啊，我已经给他发了交易信息了，但是他很谨慎，还没有回复我。
0: 稍安勿躁，这些毒贩冒着杀头的风险不就是为了钱吗？再说了，我们是通过他的熟人联络的，肯定会上钩的。
8: 就怕让他知道了毒驾案的细节啊。哎，来信息了。他上钩了，中午12点，两江中央公园见面交易。
0: 我就说嘛，人为财死，利欲熏心，我们准备一下吧。
8: 得嘞，还是您老人家厉害。
0: 我看着很老吗？

看人了，不打不回回。

0: 阳，你看你旁边栏杆上有一条鱼线，
1: 过了，
0: 回转，往前走，往前走，再往前走，第三根柱子上。
2: 耍我呢，就这么点儿。
3: 这不是卖给你的，这是送给你的。先吸两口，给我看看。
2: 别开玩笑啊！我跟你买这个是用来卖的，
0: 不是我自己用啊。你不吸，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警察啊？
2: 哼，不吸这个就是警察啊？满大道全都是警察，是不是有病啊你？
3: 你少跟我废话，你吸不吸？不吸我走了啊！
2: 在这怎么吸呀、啊？大庭广众的这么多人，
0: 数三个数，你不吸，我马上就走。三，
2: 等等等，大哥，
0: 我家里啊，是我弟弟要吸这个，
2: 我弟弟吸这个吸了好多年了，我想把他弄到戒毒所，但我妈不愿意，还跟我这一哭二闹三上吊。
0: 我是逼不
2: 得已我才出来给他买这个东西，大哥，我求求你了，你说个价钱，
0: 我买。
4: 二，
2: 别！吸还不行吗？哎呀，这东西这块这么大，这怎么吸啊？
5: 安队，找到了，在这儿。各组注意 ，C 组布控 ，A 组、B 组沿东西两侧向9点钟方向包抄。

0: 国少，照顾他。
1: 是。
0: 没事吧，国少？

0: 看紧点，
1: 去看着点。好的。
2: 哟，安队，这么巧。
1: 是你扔的啤酒瓶，是吗？
2: 嗯。
1: 谢谢。
2: 不用谢，热心市民嘛。
1: 给你一句忠告吧，以后少跟这种人在一起。
2: 喂，安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说谁呢？捉贼要捉赃，警察也不能乱诬陷人吧？你要是再敢在我兄弟面前胡说八道，小心我告你诽谤。
3: 小子，跟你说啊，这身正不怕影子斜，你要没点脏事你激动个什么？想告我们啊？你告去啊！我就怕你小子那点老底儿经不起推敲，你要是识相就乖乖闭嘴，知道吗？
2: 哎，警察同志，我们都是热心市民嘛，而且刚刚才帮你们抓了坏人，难道你们这儿的警察都喜欢恩将仇报？
3: 你也想跟我们走一趟？
2: 你够了！
1: 算了，赵队，首先帮助警方是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其次你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当然是应该表扬。我刚才那番话的意思呢，其实是为了你好。如果你不知道不了解一个人，最好不要跟他走得太近。
2: 谢谢你的提醒啊，不过我兄弟的为人我信得过，不劳你们费心了。有时间多练练，就那一两个小毛贼都抓不住，还有底气跟别人讲大道理？
1: 我们走。
0: 真是冤家路窄。
2: 那女警察你认识？
0: 女的叫安宁，号称什么缉毒大队女警花。
1: 说吧，毒品哪来的？这是第几次交易？你的上家又是谁？
4: 警官，您这是问我呢？我真不知道您在说什么。我今天就是闲得无聊，想到外面去逛一逛，谁知道你们就突然扑上来了。我真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你们怎么就不信了呢？再说了，警官，抓贼抓赃，捉奸拿双，我这手里边也没你们要的东西啊，所以啊，你们抓错人了。
3: 小子，我劝你老实交代，这电话里头逼我吸毒的是谁啊？你要不要听听录音呢？
4: 逼你吸毒？哎呦，我知道了，我这个人啊，平时就好看点什么电影电视剧什么的，特别喜欢警匪题材，而且我喜欢角色扮演。我今天在电话里就是跟您玩了一

0: 都是开玩笑，那个东西
1: 它不是毒品，它就是我自己做的一点小零食。
0: 你要是不信，您可以得化验结果。
2: 小子，你以为警察是傻子吗？啊，对抗法律只有死路一条。
3: 行了，赵队，注意纪律。乔尔，机会我给过你了，你自己不珍惜。你要继续这样自寻死路的话，你会后悔的。我话就说到这儿，你好自为之。
1: 警官，我没有贩毒，我也没有对抗法律。不信，上我们家搜去。
4: 这个不用你告诉我们。
0: 安队，
2: 怎么样？
0: 鉴定结果出来了，
2: 是毒品吗？
0: 面粉加葡萄糖。
2: 这家伙还真是奸诈狡猾啊！他以为这样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吗？
3: 准备搜查令吧，哪怕他早有准备，该去还得去一趟。

0: 能藏哪儿去？他不会有第二个根据地吧？
1: 不知道，但如果我们这次还查不出来的话，就只能放任了。
0: 再仔细查查吧，我就不信了，这乔二能把东西藏到天上去。
1: 天上？赵队，把那个排风扇打开。
0: 好。安队，真的有东西。还是你厉害，要不是你的话，这乔二可就逍遥法外了。
1: 走吧，
0: 走。
1: 这是从你出租屋里找出来的，怎么样？现在应该招了吧，
2: 乔二。按照我国法律，贩毒超过50克以上就是死罪。你看看你这些，够你死几次的啊？
3: 随便。我乔二这辈子，好吃的我吃过，好玩的我玩过，漂亮女人我也睡了不少，我够了。你们要杀就杀，我无所谓。
0: 行，你有种。
1: 没有人不怕死，除非他有比生命更在乎的东西。乔二，你说你一个毒贩，有什么能让你连死都不怕的呢？你放心，我们很快就会找到你的理由的。

0: 老板，货已经安全出仓了。
1: 船量下去，这一次都给我多加小心，谁要再敢捅出什么娄子来，我让他生不如死。
0: 是。
1: 查出谁在两江出货了吗？
0: 还没有。
1: 继续查，别让一个小

0: 把囊肿最后变成肿瘤了。
1: 我明白。
2: 安队，这么晚了还在这儿呢？
1: 在这儿也是四面墙壁，回去也是四面墙壁，没什么差别。再说了，我一想到乔儿那副有恃无恐的样子，回去更堵得慌。
2: 时间也不早了，赶紧回去休息吧。反正这乔儿也跑不了，明天我们继续审他。
3: 就知道你们两位都没走，走吧，我们去吃宵夜吧。
2: 吃吃吃，你怎么就知道吃啊？我给你布置的总结你写完没有？你要是没写完的话，我们几个去吃饭就不带你了，你自己留下。
1: 好了，赵队，好好爱护我们的新人苗子，别张牙舞爪吓唬人家。走吧，吃宵夜去。
3: 你看师傅，安队都发话了，吃饭去吧。
2: 安队发话了就走吧。
1: 走一起拿包拿包走了。首先呢，让我们热烈欢迎吕婷婷还有郭少正式加入我们十一支队大家庭，喝一个。其次呢，抓住乔二是一个好的开始，大家都辛苦了，再接再厉，
2: 继续加油啊！
1: 来，加油！吃吧。
4: 其实啊，我觉得这事儿挺丢人的，居然让个外人把乔二抓住，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5: 嘀咕什么呢？你说谁啊？
1: 郭少。
4: 我说谁谁知道啊？
5: 有种你再说一遍。
1: 郭少。
4: 再说一遍。
1: 陈亮，坐下。陈亮，坐下。
6: 来来，服务员，打杯酒啊！来，
1: 都给我安心吃东西啊！别案子还没破，让人看笑话。
2: 干嘛呀你们？都是同事，用得着吗？吃饭。进。
7: 怎么了？
4: 赵队，查着了，乔二果然每个月都会定期向一个账户汇款。
2: 账户的主人是谁？
4: 是乔二的母亲。他母亲生病住院，我打电话去医院问了，他说他母亲的病很特殊，每个月都需要大笔的医药费。你说他贩毒会不会是因为……
2: 下菜不如多做，你先去忙吧。
4: 好，是。

0: 大妈，我来看您了，给您带了点水果。
1: 谁呀？谁？
0: 我呀，是我呀，磊子。您最近怎么样？身体还好吧？
1: 你瞧我，这老眼昏花的都不认人了。你是谁？
0: 您快躺下，快躺下。磊子，乔二的老同学，中学那会儿总去您家吃饭，您还记得吧？
1: 自从我有病呢，以前的事儿都忘得差不多了，我就记得我二娃。你是二娃叫你来的？
0: 是啊，他跟我说他最近事情比较多，挺忙的，就让我过来看看您，怕您老惦记他。
1: 我都好久没有看见过他了，连个电话也没有，还像小时候一样说走就走了，半句话都没撂下。
0: 太不像话了，回头我见着他替您说说他。您在医院待得怎么样？有人照顾吗？
1: 听医生说啊，二娃每个月都打钱来，他还专门找了个人过来照顾我，听说一个月得好几万呢。我这病身子骨啊，给我那儿子添了不少的麻烦呢。
0: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也别这么想，乔二知道了该伤心了。
1: 我倒是想他听着伤心一把呢，可我人都看不着他。磊子，你要是能联系上乔二，让他来看看我，我要是死了，他不也得

0: 来给我送终吗？
1: 大妈，您别太悲观了。
0: 我自己的情况呢，我知道。我不奢望我能好起来，我就想我临走之前呢，能见上我儿子一面，我就知足了。
2: 大队，
3: 进。怎么样，见到乔二母亲了吗？
2: 见着了。哎，你怎么知道我去医院了？
3: 我怎么不知道，一有线索都不告诉我，自己跑医院去了。怎么样，你是想抢功当队长啊？
2: 对当队长我没什么兴趣，但是我想当队长背后的男人。
3: 里边去，说正事啊，他肯配合吗？
2: 肯配合也挺好合作，但是呢，我不敢让他知道乔二的事情。
3: 为什么？
2: 老人家岁数挺大了，病情也挺重，我怕。
3: 那就麻烦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2: 还能怎么办啊？想要撬开乔二的嘴也只能这么办。
3: 哎，你刚不是还说不想让老人知道他的事儿吗？
2: 我们可以反过来，让乔二知道他母亲现在的状况。
3: 嗯，也只能这样了。
4: 干什么？
2: 不干什么。我这有段视频想让你看。
0: 妈想你了，你要是看着了，回来看看吧。我也没有多少日子了，儿子，你听见了没有？啊！
1: 你母亲的电话。
4: 妈，是我。
0: 雷子没骗我，他真的帮我找到你了。哎呀，他可真是个大好人呢。
4: 妈，我好着呢。妈，我就是工作太忙了，没时间来看你。您放心啊，等我赚了钱，我一定回来看你。
0: 儿子，只要你啥都好，妈就放心了啊！你一定要记得按时吃饭啊！
4: 妈，我公司这边要开会了，
0: 好，
4: 要开会，开会。
3: 我们问过主治医生了，你母亲虽然病得比较重，但已经控制住病情，暂时没有恶化的迹象。你如果想让她的余生能够安然度过的话，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吧。
4: 妈，我对不起你。妈，我对不起你。是我不对，是我不好，我走错了。可以配合你们，但是我有两个条件。
2: 说，
4: 你们要保证我妈绝对安全。我太了解那帮人了，他们心狠手辣。我之前不说，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说了，他们一定会害我妈。
3: 可以，我们会申请把她转到我们武警附属医院的特护病房，安排专人看护，绝对保护好她。
4: 第二，照顾他，照顾他到终老。他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如果你们答应我。
2: 全都答应你。乔二，至少你母亲已经认识我这个磊子了，但是你要把你知道的全部都说出来，懂吗？
4: 懂。我在上线叫老梅，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们都是通过电话联系，每到取货的时候

0: 他都会用电话通知我，让我到指定的地点去取货，然后再将回放到他指定的地方，他会马上叫人取走。这么多钱呢？你就真的从来没动过心吗？说不动心那是假的，可是我一想到。
1: 介绍我入伙的丧狗的下场，我就再也不敢动心了。你是说丧狗被老白干掉了？我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丧狗，我以为他已经不干了，但是后来我听有人在说丧狗因为偷了老白的钱，被老白抓住，剁碎了喂了狗，尸体都没有。 那天晚上我一晚上没睡，我想到我妈，我死了，谁来照顾她？

0: 安队，还没回家呢，案子怎么样？
1: 我查了乔二叔的时间点，发现确实在这个老白出现之前，两江没有发现过冰蓝这种毒品。
0: 你觉得是老白在两江市贩卖冰蓝？
1: 没错，而且他散货的方式非常隐蔽，不像是受了万延斌的指派，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是万延斌的某个手下，所以我们必须要快，万延斌很有可能已经察觉到自己内部有人在吃里扒外，他一旦查到是老白干的，肯定把他干掉，到时候我们就前功尽弃了。我们必须要在万延斌抓住老白之前抓住他，逼他交出万延斌贩毒的证据。
0: 你觉得他身上有万延斌贩卖冰蓝的证据？
1: 他既然都敢胆大包天的黑万延斌的货了，保命的手段总归会有吧。
0: 可惜啊，我们现在只有乔二的口供，没有任何关于老白的线索。不过这个案子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破的，你先别着急。你总熬了好几个通宵了，黑眼圈都出来了，早点回家休息吧，有我盯着呢啊。
1: 啊，案子没破，哪敢走啊？安队。王飞，你怎么还没回家啊？约了你们赵队啊？
2: 没有，我看你们这么辛苦，专门给你们做的夜宵。
1: 赵队，你看你徒弟平时马马虎虎的，其实心里边最知道疼人了。这个牛排我不饿，要不你吃吧。
0: 安队，我申请啊，把陈亮调换给我吧。方飞，我退货了啊，要不起，真的，天天就知道吃，你要喂胖我呀，我吃饱了，你拿走吧，啊！
2: 哎，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人家专门做的，你说不吃就不吃，怎么一点面子都不给啊？
0: 哎，
2: 我去查资料了。
0: 你看这人，
1: 你是不知道珍惜啊，人都走了，快去哄哄啊！
0: 我哄他干嘛？哄孩子是他爸爸做的事，我又不是他爸爸。
1: 那你是他师傅呀，反正你也要回家，把他一起送回去吧。
0: 送他，谁送你啊？
1: 不是，我有地铁啊，多安全。
0: 坐地铁不好，你看逢站必停，我这专车多好，我专车送你回家。
1: 方飞啊，不用查，你下班了。
2: 哎，
1: 赵队说要送你回家，我先走了。
2: 哎，真的啊，师傅，既然这样，那我就原谅你了。走吧，走吧，走吧。
0: 不是，你自己回去行吗？
2: 我害怕。
0: 你是警察？
2: 哎呀，我害怕。

0: 疼疼疼疼，工具放开。哦啊，放开放开放开。
1: 哇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吴俊？
2: 我不但知道你叫吴俊，我还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别担心，我俩是一伙的。行啊，小伙子，身手不错呀！啊，
1: 不好意思啊，邝总，刚才出手有点重。
2: 这是我的问题，明知道你是特警，还想试试你的身手，我这是自找苦吃啊！
1: 两江这么大，你怎么关注到我了？
2: 因为齐天儿。
1: 齐天儿？
2: 嗯，他是我现在查的一个案子的核心人物。
1: 他也是毒贩？
2: 现在还不是，但他的身份非同小可，他身上有很多毒贩求之不得的东西，你在他身边一出现，我就开始调查，但我没想到查出来你是个警察，这真是天意啊。
1: 什么意思啊？
2: 吴俊同志，我现在以两江公安局的名义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的行动，请你以特殊侦查员的身份协助我们摧毁这个贩毒集团。
1: 特殊侦查员？
2: 没错，就是让你去做卧底，敢不敢？
1: 那不好意思，我没兴趣。
2: 为什么？
1: 第一，我的编制在瑞丽市，跟两江公安局没有关系。第二，我是特警，习惯了跟犯罪分子真刀真枪的干，你们让我跟犯罪分子谈笑风生，称兄道弟，这难度太大，不是我风格。第三，我是初来两江，跟齐天只是萍水相逢，他不见得那么相信我。再说了，他的事情我也知道一些，虽然他爸爸是个毒贩，但他本人不过是个小混混，我在他身边做卧底毫无价值，只是浪费时间。当然，在他身上我也想搞清楚一些事情，但我觉得过不了多久我自己就能搞清楚，所以不好意思，邝总，我帮不了你们。
2: 嗯，你以为万延斌不会调查你吗？
1: 万延斌？
2: 槟榔贩毒集团的老大。
1: 他调查我干什么？
2: 还是因为齐天？齐天绝不是

0: 是你所说的那个小混混，他的身份极其特殊，尤其是你出现在他身边以后，你那么能打，王延兵能不注意你吗？不过你放心，我已经做好了安排，把调查你的人成功的支开了。如果他知道你是警察的话，你想他能放过你吗？
1: 你觉得我会怕他吗？

0: 几率很小，唯一的可能就是加入我们。
1: 这齐天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万银兵为什么这么关注他？
0: 还不能告诉你，除非你跟我们合作。
1: 您这是在跟我谈条件呢？
0: 咱们都是警察，保密条例你懂的。
1: 懂。但我还是不能加入你们。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我没那么大好奇心呢。哎，没事，我走了。
0: 小子挺有个性啊。
2: 做我们这行最忌心不齐，稍微裂开条缝都能挤进来几只猫眼。好好的一锅汤说没就没了，那边那位也该长点记性了。
3: 我看他们是嫌好日子过够了，脑子全都生锈了，但凡留点心眼也不会闹成这样。老板，也怪我疏忽，没早发现这邹飞宇是个鬼。
2: 连他的老板都没看出来，你也别自责了，这趟折了还有下趟，只要人还在就好办，以后多加小心，下去休息吧。
3: 老板，我
2: 这一趟是对方人手不干净造成这种损失，跟你没关系，养好伤再筹划下一步。
3: 谢谢老板。

0: 快点啊！哎，给我！哎，那什么，都搬的差不多了啊，你们都回去休息吧，怪累的。剩下的就我和老王两个搬吧。啊，
1: 行，
0: 休息吧。
2: 行，
1: 放心，
2: 工资不会少你的啊。
1: 行，走吧，走吧。
2: 慢着点啊。
3: 干嘛呢？没干嘛，就是想帮帮忙呗。这么多货，你们俩得搬到什么时候啊？
0: 谁让你帮忙？嗯，赶紧滚！

0: 再去，
1: 慢点。
2: 然后你刚刚。

0: 老爷组的，快点啊，都快点！
1: 马上，马上！
0: 组长，这不是没兵了吗？出不来菜啊！哎，哥几个，快点啊，小心被扣工资了啊！

0: 什么事儿？
1: 安队，刚刚接到通知，说市郊那边有家火锅店发生了中毒事件。
0: 食品中毒什么时候归我们管了？
1: 事态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我们赶紧过去吧。
2: 说是客人吃着火锅突然就昏迷了，
1: 送到医院一检查，你猜怎么着？化验报告上写的居然是在病人的呕吐物里发现疑似毒品的成分。
0: 我马上去医院。
1: 好，

0: 您能跟我们简单的说一下患者的中毒原因吗？患者的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是这样的，今天晚上收治的这几个患者是在同一家火锅店吃了刨冰冷饮导致的中毒性混血。你们手上这份诊断书写的很清楚，他的胃里边含有西非那汀香兰素、乙基香兰素和甲基苯丙胺，其中乙基香兰素的含量最高，所以我怀疑。
1: 这家火锅店的刨冰有严重问题，希望你们能抓紧时间查一查。
0: 我想请您帮我们一个忙。你说，在这件事的细节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想请您先保守一下这个秘密。一来呢，我是怕给社会造成过多的恐慌；二来，我们也是担心打草惊蛇。不过您放心啊，我们一定会尽快顺藤摸瓜，侦破此案的。行，没问题。
2: 我会按你们说的做。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配合。这船啊，你觉得怎么样？我跟你说啊，你说啥就是啥，还好酒好肉的招待你，怎么样？你考虑一下。 留下来吧，还是算了吧。算什么算啊？我知道你还在担心我危险。这样吧，我先跟你说说上一哥的事儿吧。其实也没那么吓人。我爸以前是卖这个的。我爸在的时候吧。
3: 发明了一种新玩意儿，叫冰蓝。如果爸还在的话，指不定会成为世界兵王呢。
4: 难怪他们都管你叫太子爷了。
2: 但是后来有一次贩毒，被警察查了个现行。
4: 然后就被当场给击毙了。那时候我刚16岁，我才知道我爸是干什么的。我跟你说，我们去认尸的时候，我爸连眼睛都没闭上。后来就是请假。
2: 当差，我妈也受不了自己，越走，我就像是一条狗一样，东奔西跑，食不果腹。那日子，别提了。从那以后，这世间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3: 来，擦擦。不好意思啊，你爸是毒贩，被警察那个了。

0: 这个不是挺正常吗？对，我承认是正常，可问题是，他是被出卖的，被那个，我爸就是被那个杂碎出卖的。
1: 万彦斌，
0: 对，就是他。我爸的死对谁最有利？谁就是害死我爸的凶手？他当年只是我爸的一只狗。现在这成了两家的大哥，你这也太牵强了吧？
2: 哥，虽然我爸从来就不让我沾这些事儿，但是不代表我什么都不懂。他虽然已经走了。
0: 但是还是有人愿意把真相告诉我，还真看不出来，你平时这么坎坷。来，我敬你杯。你那邹哥怎么回事啊？
3: 我朋友，我和玉哥。 我们刚开始是死对头，万彦斌那杂碎做贼心虚，老是针对我。他刚开始也是万彦斌派来欺负我的，后来我们不打不相识，反而成了兄弟。邹哥这人吧，为人老实，耿直，什么都好。他总是罩着我，要不是他。 我早就被万彦斌那个杂碎搞死了。我倒是经常和他喝酒，可是每次喝了酒，他都心事重重的不开心，总是自己闷着头哭。要是知道他走的这么的突然，我就应该好好跟他说说话。
0: 怎么没见到万彦斌来祭奠邹飞宇啊？他不是当大哥的吗？
3: 我不知道，邹哥。
0: 跟错了人，要是没有那个姓万的，或许他现在还活着。

0: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我是嘉裕集团公司嘉裕股票基金的主席林嘉裕。嘉裕集团和嘉裕股票基金会始终秉持毅力兼顾、德行并重、同心共进、携手致富的精神，从根本上贯彻着客户利益高于一切的服务态度。前两天，我们基金会刚刚度过了5岁的生日。今天我又承蒙各位厚爱，获得咱们股金总会颁发的最佳年度股票基金这特殊的荣誉。在此呢，我仅代表我们公司，代表我们基金会，向股金总会，向整个社会郑重承诺，我们一定会再接再厉，以我们的绵薄之力回馈广大客户。感谢大家。
1: 林总，我们现在去哪儿？
2: 去模特大赛的彩排现场吧。
1: 好的，你要的衣服我给你放在后座了。
2: 雅文越来越漂亮了，我再不打扮一下都不好意思说我是他爹了。
1: 哪能啊，你们俩在一起就像兄妹一样。
2: 哼，油嘴滑舌。
3: 林雅文是谁啊？

0: 你是他粉丝啊？
1: 你不是叫我对你坦坦荡荡吗？绅士告诉你了，事业你也看到了，现在就是给你介绍我的最后一回，我的爱情。
0: 爱情？林雅文？
1: 对啊，我们是高中同学，他是我们学校校花。
0: 哟，可以。

0: 说什么？
1: 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
0: 亚文，我在这儿。你说他看见我没有？
2: 听医生说已经通知相关部门调查了，您就别难过了，政府会给我们个交代的。
1: 我不定这个案子你怎么办？
3: 忙中出乱，有人露出马脚，我们务必要快，赶在他们前面，不给他们毁灭证据的时间。
1: 可是现在这件事情已经曝光了，就怕时间拖太久，被毒贩知道就麻烦了。
3: 好在医院这边还比较配合，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没想到线索会在火锅店出现。
1: 得，现在我们得感谢火锅店，他们倒成了反毒标杆了。
3: 现在是贫嘴的时候吗？去现场。
1: 哎，
3: 干嘛？
1: 头发都乱了，别把心思只放在案子上，多照顾一下自己。
3: 我，哎呀，这重要吗？走。
4: 接下来我将宣布的是今天冠军的获得者，大家觉得冠军会是谁呢？

0: 请我们的雅文绕场一周，感谢各位观众的支持，感谢他的粉丝，以及感谢我们的评委老师。
1: 恭喜你，雅文，
2: 生日啊！
1: 你拉我干什么呀？你没看见我走的时候他恋恋不舍的吗？想喝酒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啊。
3: 我想说你清醒一下吧，这都到门口了，你女神不在这儿。
1: 什么女神不女神？我女神在哪儿关你什么事儿？多管闲事儿。喂，行啊，你在哪儿呢？我马上就过去。
3: 嗯，怎么有事儿啊？
1: 我朋友有钥匙找我的，就在旁边夜总会，一块儿去吧。
3: 夜总会，还是算了吧。
1: 夜总会。

0: 怎么了？你不是想了解两江的江湖吗？走呗。
1: 行，跟你去看看呗。
0: 我抱你大开眼界。
2: 我找到他们了，准备动手。
3: 哎呦，齐哥！
0: 谁呀？
3: 你好久没来了。哎，身边这帅哥真帅啊！他以前怎么没来？
0: 够帅吧？我铁哥们，仅次于我。
3: 帅哥，你好啊。你今天有时间吗？我们一起吃个宵夜吧。
1: 不好意思，我不喜欢吃宵夜。
3: 那你喜欢吃什么？我都可以满足你。
0: 可以呀，吴哥，挺有女人缘的。你们俩慢慢聊人生，我先过去跟我朋友聊点事儿，等会儿过来找你。
1: 好。
3: 帅哥啊，你想好了吗？我12点下班，一起走呗。
1: 不用不用了，我找地方透透气去。
0: 姐，
4: 来了。
0: 哎，怎么今儿突然想起我来啊？这么久没联系我，怎么有人欠你账不还？不至于吧？你背后是谁？他们敢赖账？
4: 你知道我背后是谁，那你还去招惹他？
0: 你怎么知道的？
4: 我连这点事儿都不知道，我还在道上混吗？
0: 要说招惹，也是他先招惹的我。邹哥是为了帮他做事才死的，这是事实吧？我就为我邹哥说句公道话，怎么地吧？他万一要是不服气，那就别当大哥，反正他也不配，他不过就是条忘恩负义的狗。
4: 你当自己是谁啊？你还以为自己是太子爷呢？你不要仗着万延斌手下有几个还想着你爸好的老兄弟，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万延斌要真是铁了心的想弄死你，比踩死只蚂蚁还容易。
0: 那你就让他来弄死我呀，有种就让他来踩死我。
4: 你以为他不想？要不是为了……
0: 为了什么？你倒是说呀。
4: 没什么，总之你别再招惹他，对你没好处。
0: 你以为你不说我就不知道了？不就是为了冰蓝的配方吗？我爸压根儿就不让我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你觉得他会把配方给我吗？再说，就算他把配方给我，那我也不会轻易的交给那个王八蛋。
4: 你现在连老婆还没有呢，我看你齐家要断子绝孙了，你怎么有脸去见你老爸？总之，你给我消停点，不要再去惹他，你不是他对手。
0: 现在不是，将来是不是还不一定。明天的事儿，谁知道呢？
4: 你除了嘴上发狠，还会干嘛？你爸就不会图一时的嘴上之快？就你这样，还想跟你爸报仇？白日做梦！
0: 对对对，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是比万一兵差远了。所以你才跟他那么久，他这么厉害，你去找他呀，还过来找我干什么？你就不怕我连累你吗，万夫人？哦，不对，你又不是他老婆，什么万夫人？你不过就是他的一个玩物，玩物！
4: 齐天，你给我住嘴！你有没有良心啊？
0: 对不起，姐，我不该说那些话，我就是个混蛋。
4: 行了，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你一直不能接受我在万延斌那里做事，那我不还是为了保护你吗？你永远要记住了我跟你说的，江湖险恶，人心叵测。
0: 行了行了，姐，你又跟我来这一套。每次你这样一认真唠叨，我就想笑。明明是个大美人，非要装一个凶巴巴的容嬷嬷。哦，对了，我朋友还在那边等着我呢。
4: 是吴惧吧？
0: 你怎么知道？
4: 万延斌一直把你看作他的囊中之物。你的一举一动他哪有不清楚的？跟你说实话吧，那个吴惧他早就派我去调查过的。
0: 结果怎么样？
4: 他确实是瑞里一家健身俱乐部的教练，但是早就被开除了。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不会想有了吴惧就可以去找万延斌报仇了吧？

0: 哪有那么傻，但是他确实是厉害，而且他对我也不错，和他做兄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不傻就行，以前的事情呢都已经过去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得好好活着啊。嗯，行了，既然来都来了，你去跟朋友开间房吧，好好放松一下，张继我这儿。
0: 那王迎宾知道怎么办啊？
1: 没事，这里我做主。
0: 行，那我今天就在这儿好好享受一下。
1: 嗯，去吧，一定记着我说的话，别天天当耳边风。
0: 知道了知道了
1: 啊，去吧。
0: 不行。

0: 你不是说不会出问题的吗？现在网上，现在网上，那个独家的图片满天飞，是个人都知道，冰兰已经进了两枪，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呀？
1: 慌什么呀？这江城有上千万人，谁能知道那冰兰是咱们买的？万延斌，万延斌现在肯定在找我们。
0: 要是让他知道是我们偷了他的混蛋脉，那他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我们做的那么隐秘，没那么容易暴露。再说了，我跟了万延斌这么多年，手里边有他不少贩毒的证据。他真要赶尽杀绝，咱就跟他鱼死网破。
2: 可是我们现在别可是了，做也做了，不做也做了。现在担心后悔有个屁用。越是这个时候，咱越不能自乱阵脚啊。从明天起，你分批的去把钱取出来，我去找渠道，咱出国。
3: 反正咱挣的钱也够咱这一辈子花了吧，让他们找鬼去。
4: 出了国就安全了。
5: 哎，
4: 对对对，出国必须得出国。
5: 道上的人都说万延斌的手下厉害，可你三下两下就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太爽了。
3: 你们谁？想干什么？
6: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谁让你惹了不该惹的人？
3: 兄弟们，
6: 给我打！

上线。

0: 拳不打了，
1: 都给我滚！
0: 肯定是万延斌那个没有胆量的家伙想要借刀杀人。
2: 走了。
3: 齐天折腾完了，
4: 他还真以为他是齐天大圣呢，还想在我这大闹天宫呢。
3: 哼，我是真为他这个智商担忧啊，居然认为你会帮他。
4: 他爹死了之后，他无依无靠，人见人厌，活得像条狗似的。现在随便什么人对他好一点，他都肯定掏心掏肺的。
3: 哎，但是他还是没跟你说配方的事啊。要不然，干脆找个人把他杀了算了。
4: 急什么？他要是有配方的话，迟早是你的。
3: 我是这么想。当年齐泰一直不让齐天碰这个，我杀齐泰的时候下手又那么突然，他很有可能没来得及把配方留给齐天。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留着他没有任何意义，趁早斩草除根。
4: 你可别忘了，咱们内部可有好多人还念着他爹的好呢。
3: 哎，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嘛，所以我把他留到现在。
4: 所以啊，咱们不能急，欲速则不达嘛。
5: 老板，我刚叫手下的人试了一下那个叫吴惧的家伙。
3: 哦，你月姐已经查过他了，就是一个被开除的搏击教练，你不用太在意他。
5: 不能不在意，他很强，我认为他跟我不相上下。
3: 跟你不相上下？
5: 我想找机会会会他。齐天身边出现这么一个人，我担心他会成为我们计划中的隐患。
3: 嗯，也好，那你去试试他，但别把动静搞得太大。你现在的首要任务还是把那个叛徒找出来。
5: 明白。
6: 你好，欢迎光临。
0: 有标间。
6: 好，请稍等。哎，
0: 哥，说真的，上我那儿去住，虽然比不上什么总统套房，但是肯定好过这儿吧？
7: 下次嘛，今晚就在这儿对我一宿。
0: 怎么，还怕我吃了你？
7: 我还真不怕。我这人自由散漫惯了，哎，最讨厌跟别人添麻烦，就这样吧，啊。
0: 那行，你就自由吧，我先回去。
7: 行，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6: 那可以了。
7: 好，谢谢。
6: 哦，不客气，感谢你的入住。

0: 是我，
1: 邝总，你还跟着我啊？我不跟你说了吗？我对你的任务没兴趣。
0: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亮江，我知道你心中的疑惑。
1: 如果你想解开的话，后天上午11点
2: 到我们单位的安全地来，我会发地址给你。
1: 哎，哎。

0: 英兰不是被我们垄断了吗？难道万延斌那边？
1: 现在还不好说，你下去把事情查清楚。
2: 不管哪路神仙，敢在 S 国
1: 动我们的蛋糕，都得死。

0: 齐泰呀、啊，齐泰，当年你要是把配方卖给我，该多好！
1: 多谢啊，以后需要还找我。
2: 当然，
1: 拜拜。兄弟，有新鲜的肉，要不要尝一尝？
3: 我的要求可是很高的，别拿那些下三滥的东西来糊弄我。
1: 正宗极品，比普通的货要猛几倍，你试试就知道了。

0: 您怎么来了？
1: 我不来，你不得把老板的生意都败光了？
2: 他身上有冰蓝，在我们的厂子里卖了好几天了，老板都知道了。
0: 你不知道？这是我的失误，马上解决，一定给哥和老板一个交代。

0: 我们先来关注一起强制执行案件。都说这远亲不如近邻，可是房山区的王某和刘某某两家呀，因为门前的一条路闹得是不可开交。法院判决早已生效，可是判决却一直没有落实下去，是院门照锁，水缸照堵，原告王某一家依然是有家难回。我们来看看房山法院的执行法官是如何落实判决的。
1: 最后问，开不开？
2: 开不了。
1: 走，带走带走。
3: 在排除妨害纠纷执行的现场，阻碍法官执行的人是刘某，因妨碍邻居出行，他被起诉了。
4: 法院判决被告不得以任何方式阻碍或者是妨碍原告通过走道向西出行。判决生效以后，这个被告并没有履行生效判决，于是原告向法院申请执行。那么我们今天执行的就是要排除掉被告给原告造成的妨碍，也就是说要拆除他上的这个门和锁。
3: 申请人王某说，这条被封锁的通道是他家唯一进出的道路。
5: 我们家住房这是官道，从这儿走，这边是我们家。
1: 这个是你们家？
5: 对。然后现在
1: 这个是谁家？
5: 这是他们家。

0: 现在我家不能正常出行，大门是长期封锁的状态。我有近两个月的视频，还有光盘。
1: 2026年5月开始，这扇大门经常上锁。为了证明这一点，王某早早准备好了长达数月的视频证据。而这起纠纷还得从两家的通道关系说起。
2: 两家是东西相邻的邻居，原告家在东边，被告家呢是在西侧。这个原告家的西门，出了西门会进入一个小的走道，然后通过走道进到这个胡同，然后通过胡同对外出行。被告呢把这个小的走道圈到了自己的院子里边，并且上了门，导致原告无法向西出行，因此两家发生了这个争议。
0: 往家出来正常走这条公道，然后到这个大门，24小时封锁大门，不
2: 是
0: 往家不能走。
2: 看的是这个门，
0: 对，这个门还有这条公道，他家院里这条2米的公道。现在
2: 他
0: 已经不到2米了，这是他
2: 们
0: 家自行封锁的。
2: 这个是你们家的院，
3: 对，
2: 你们家的只有房没有院，对吗？
3: 这整个这都是我们
0: 这个院子，不整个是你们家的，有那2米的公道，法院已经判了。
1: 被执行人家属嘴上承认判决，可行动上完全是另一回事。
2: 不能以任何方式妨害从这儿走，判决是这个意思，对吧？
3: 啊，
2: 对吧？
0: 对，
2: 也就是说这个门不能上锁，
0: 他也不能锁你。
3: 我们
0: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法院已经判了，我按照法院正常执行啊。你干嘛呀？
3: 这个院是三家的，我没有锁。这个院是我们三家的。
0: 所有的视频从5月份。到现在，连24小时对这个门进行封锁，所有的证据我都已经录到光盘里了啊！来，你看一眼啊，然后还有下大暴雨，也是我父亲流落在外，不能正常进行回家，他已经60岁了，又有毛病，这都是你们家干的事儿啊！
2: 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是这个通行问题，因为原告和被告两家其实是有矛盾的，因为矛盾引起的，可能有一些这个情绪在，然后这个被告就把那个院子扩到了这个小的走道里边，就把走道也封在这个院子里边，并且上了门，有一些这个故意的这个成分在里边，两家就因此矛盾不断，原告老是出不去。
1: 就在法官与家属交涉时，现场气氛骤然紧张，被执行人的亲属开始情绪激动。
4: 不认识，我也不认识你。
0: 你已经妨碍那个正常公共执行了啊！法官有权给你执行走，给你扣押、拘留你啊！
1: 平息完争吵，执行法官了解到，申请人王某一家因为出行受阻，年过60的父母被迫离家，投奔子女。而这扇门的主人被执行方却声称门没锁。
2: 你们现在怎么走啊？怎么通行啊？
0: 我爸跟我妈不从这儿走，我已经把我爸我妈接到我们家了。
2: 你现在怎么走的？
0: 在这儿住的就正常情况下，我们也从这儿正常出行。
2: 他在这儿封上了，那你怎么出行啊？
0: 没发生纠纷之前，我们家是正常能通行的。发生了纠纷之后，我就把我父母接走了，所以我父母不能正常出行。
2: 这个是你家的门？
0: 对，这是我们家的大门。
2: 拿钥匙呢吗？
0: 这个门24小时不。
1: 在大门之外，通道之内，一口巨大的腌菜缸赫然横在路中间，这口缸成了王某一家回家的第二道阻碍。
2: 谁的缸？
4: 我们这三家的呢？
0: 不能妨碍我出行。
2: 看一下啊，
4: 三家的缸呢？
2: 我这个缸过不去啊。
4: 你们三家使一缸啊？我们三家过去腌菜用的缸。
1: 王某解释说，由于大门被锁，通道被堵，他只能临时借用旁边开发商的地块绕行，但现在开发商也已经安上了围挡，这条路也走不通了。
0: 我家没法出行，法院一审二审都已经过了现场核查了，都已经照过现场的照片了，我根本就没有钥匙，我根本就出不去。
3: 这要不是他们家锁的人，家应该
0: 你看法，你看法律判决书已经判我们家不能，你不能阻碍了。
1: 面对这些东拉西扯的辩解，法官直接调出了最有力的证据，申请人提供的视频日期清晰可见。
2: 上过锁
3: 没锁？
2: 跟我说实话，
3: 没锁。
0: 视频为证。
2: 5月份以后期显示出来。谁上的锁？
3: 可能是我二叔，也可能是我老婆。
1: 在铁证如山的视频证据面前，刘某某依然不肯承认。
4: 我们这院子三家的呢，不是一家的。
5: 三家也是你兄弟，也是你兄弟。
2: 咱不讨价还价，也就是说，你现在把它拆了，事儿没有。
1: 法官再次耐心释法，指出问题核心，不

0: 管三家两家，通道必须畅通。面对刘某的家属，法官再次给出最后机会。
1: 哎，您这意思不是说就是不让锁门吗？我不锁。
2: 哎，告诉跟他们说说，把那铁丝绞了。
3: 那怎么着？让你儿子绞？
2: 啊，全绞了，让他儿子回来，让绞了。
0: 在刘某亲属的承诺下，法警将刘某带回现场。然而，执行工作依然难以顺利开展。
3: 你爸让你拆，你妈让你
4: 拆不了，拆不了。
3: 你爸妈让你拆，你也不拆。
4: 也不是我的门，我怎么拆呀、啊？
3: 我让你把那铁丝给我绞了。
4: 等人来了再说。你他妈是说过来吗？
5: 是说你
4: 站嘴打驴？那等会儿，着什么急呀？
5: 我们反复的给被告做工作，被告最后是有所松动，但因为被告年纪比较大，他没有办法用那个钳子啊把那个铁丝给绞断，他绞不动，然后让他儿子去，然后他儿子就是坚决不拆，当时这个执行就陷入了一个僵局。
3: 他不弄，来那个咱们给他绞了。
0: 工人手持工具上前，铁丝被一处处剪断，一直紧锁的大门终于可以正常开启。
1: 到时候万一
6: 不用关门了，
1: 狗上次给我鸡咬了，到时候我还报警呢，得
2: 把那个钢给磨
1: 啊，不能换就给我赔钢，
7: 转过去，就这么一直往过转。
0: 在法律的强大震慑下，工人现场将门锁铁丝全部清除，堵在路中间的大水缸也被挪开，这条封锁长达两年的通道终于恢复了畅通。现场一位旁观者的评价精准概括了这场闹剧：
8: 人员意识惊险，手法意识淡。
0: 门锁拆了，水缸挪了，路通了。正如王法官所说，权力要维护，但法律更要遵守。任何试图用拖、赖、躲、对抗法院执行的行为，最终都要付出法律的代价。
9: 再来关注青岛钟先生的遭遇。结婚十多年，钟先生辛苦养育了两儿一女，结果呢，一场亲子鉴定，钟先生才得知啊，三个孩子有两个都不是亲生的。8月20号，这起案件在山东青岛即墨区人民法院开庭。来看看记者发自庭审现场的报道。
10: 干什么的？
11: 这个屋原来是我们的主卧室，我当时和闺女出去玩了三四天，回来一看，家里的床、冰箱、洗衣机全都没有了，把家里的所有东西都搬空了。供电所给他打电话，说叫他把这个电费交上。他说：“我不交，我以后我也不在这住了。”
0: 开庭前一天，记者来到钟先生家中，这里曾是热热闹闹的五口之家，如今女主人已经彻底离开。钟先生2014年登记结婚，先后迎来两儿一女。在外人看来，钟先生家庭美满幸福。可是事情败露后，回望过去那些曾经被忽略的细节，现在看来都疑点重重。
11: 当时啊、刚认识的时候吧，就是说他，给我做了个土豆饼，我说你还会这个哈、他说这有啥的，这挺简单的。然后我吃了，哎，还挺好吃的。哎，我说你做的还挺好嘞，我就感觉哎呦，这个女孩还可以，还挺持家的。就是说一开始做的很脆很脆的哈，但是现在在我们结婚之后再做出来之后呢，可能是说她做的时候就不是那么用心了，还是怎么回事？
0: 恋爱时一盘土豆饼的暖意，在婚后慢慢消散。复盘大儿子的降生，钟先生心中满是疑惑。两人仅同居十多天，女方便告知怀孕，二人仓促结婚。孩子出生时被标注早产，但是出生体重却达到7斤8两。
11: 就住了十多天，然后他就和我说她怀孕了。我一听说她怀孕了，然后他就和我商量怎么办。我说那么怎么办？怀孕了，要不然就商量跟家里双方商量商量，看看结婚吧。去医院检查的时候说他那个来那个大姨妈来的不规律，他就和医生当时好像往前说了，就是说他什么时候没来这个大姨妈。那和我们就是说在一起的时候正好能对起来的，但是到孩子出生呢是39周加3天，是吧？然后这不是医生就跟我说你这个孩子有点早产。但是我现在能寻思一寻思也不对啊，你早产的孩子，你说他一出生就7斤8两。
0: 这个小疑问钟先生并没有放在心上，而是更加爱护妻子。虽然婚后夫妻相处小矛盾不断，钟先生多次希望正常相处，但都遭到妻子各种理由拒绝。
11: 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 然后找各种理由。

0: 候就说手机没拿还是怎么回事的。然后我们回来呢，我们要同房的时候，他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辞。回来之后一个多星期没有洗澡，那个时候已经是家里也是挺热的了，家里的门窗全都带着严严实实的，然后穿着长裤子，袜子也穿着，睡觉都不错。他就是那一个月他连足不出户，然后没闲着没事我就扒拉他手机，我从他手机里边扒拉扒拉扒拉出他去医院那个付款的凭证，就是说挂号多少多少钱，检查费多少钱，然后再就是最后交的打胎那个手术费多少多少钱。
1: 2023年，钟先生在整理物品时意外翻出妻子一份2021年的打胎病历。2021年那段时间，夫妻正处于分居状态，并未共同生活。这份打胎病历从何而来呢？
0: 我是在外边干活，我和他是分开住的。他给我打电话呢，他说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他有一些卡，然后还没用完，然后他让我给他找出来。找的时候吧，我就把这个病历发现了。发现之后，我拿着病历，我到他家里，我就问这个事怎么回事。他就是不承认。回忆，然后他说也没有这回事，然后他说他把身份证借给别人了，有可能是借他身份证那个人去打的胎。你说别人打的胎，病例为什么会出现在咱家？当时我也没，
2: 你也没多想。
0: 对对对，
2: 他说啥就是啥。
0: 但是我是肯定不信的，但是吧，他就是死口不认。
1: 2025年4月。钟先生在妻子手机隐藏文件夹里找到了一个微信分身账号，该账号的聊天记录里，妻子持续向一个陌生男子发送小儿子的照片，并索要学费，甚至还声称要把孩子交给对方抚养。
0: 这是把小儿子的照片发给他亲生父亲，每天都发。你看老师刚才问我要学费了，这个男的给回复说下周交行不行？对，我就是一个傻子，没脑子，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做的再多付出一切你根本不在乎。
1: 重重疑点摆在眼前，多年积攒的不安也开始爆发。钟先生终于下定决心，用亲子鉴定来打消疑虑，寻找真相。他先给小儿子采样，排除血缘关系后，他又陆续为大儿子和女儿做了亲子鉴定。
0: 三个孩子，其中两个不是亲生的。
1: 三份报告显示，只有二女儿是钟先生的孩子，两个儿子均无生物学血缘关系。真相曝光后，双方矛盾激化，多年的金钱与父爱付诸东流。钟先生遭受巨大打击，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确认与两个儿子不存在亲子关系，抚养费、精神损害赔偿将另行主张。
0: 今天如果说判决结果下来之后吧，我就和这两个孩子就是说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就彻底的，就是说以后可能见面就是陌生人了。
3: 没有交父亲的时候，你什么心情？
0: 心里很难受。养了他这么多年，就感觉，那得有多大的仇恨？你说能让一个孩子这样？然后我找机会，我去和他沟通过，我说有什么错你跟我说，我改。啊，我说你以后该怎么称呼我，还要怎么称呼我，是不是？啊，他也是没说那个拒绝，但是他就不说话。我想当庭问一下，看看能不能说把他的亲生父亲。他找出来，你毕竟老三是知道他的亲生父亲的，但是老大呢？老大我们否认完亲子关系，他就是成了没爸爸的孩子了。他妈妈也不知道说他的亲生爸爸是谁。我感觉他妈妈不可能说不知道他的亲生父亲是谁。希望他的亲生父亲能对他好一些吧，这样我还能放心一些。
1: 除身份认定之外，两个孩子生父的下落也是钟先生的心结。本案此前已经历经多次开庭，被告仅第一次到庭。8月20号，本案再次开庭，被告依旧没有到场。
0: 意料之中，我感觉他不能来，因为前前后后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开庭也开了好几次了，就第一次开庭他到过现场，后续的，然后他一直就是说不出现，做了这样的事儿，他有脸面对吗？
1: 根据民法典规定，对亲子关系有正当异议，可以起诉请求否认亲子关系。一方提交充分证据，另一方拒不到庭，不配合鉴定，法院可结合

现有证据予以认定。钟先生表示，判决结果出来后，他将提起赡养费、精神损失费等相关诉讼，我们栏目将持续关注事件进展。

0: 急坏了，立马报警求助。民警赶到金阿姨家，原来阿姨是前一天晚上吃了安定药，睡过头了，人没事儿。更暖心的是，薛师傅知道阿姨啊腿脚不好，而且子女在外地，主动提出免费接送。阿姨呢，每次偷偷把钱塞在车座底下。这善良不是惊天动地，就在每天7:15的等待里，薛师傅这份多管闲事儿值得点赞。0.7克冰毒藏在袜子里，藏的不仅是毒品，更是对法律的蔑视。最近香港西九龙站海关，一男子旅客呀是步伐匆匆，满头大汗，引起海关官员的注意。官员呢竟然在他左脚穿的袜子里查获了一小包冰毒的晶体0.7克。别小看这0.7克，走私毒品不论数量多少都触犯刑法。目前案件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再小的毒品也逃不过缉毒的火眼。最近重庆交警夜查，遇到一位开着玛莎拉蒂的女司机，看到要接受酒精检测，女司机就开始她的表演，一边说要打电话，一边说要去上卫生间，死活就不配合检测。视频里女民警全程陪女司机解决完所谓内急之后，呼吸式酒精检测发现她的血液中酒精含量每100毫升高达154毫克，远超醉驾标准。原来女司机是和男朋友吃烧烤吵架了，男友呢打车走了，他竟然不顾酒驾直接开车去追。关键是这位女司机今年3月刚因为酒驾被查，驾驶证还在暂扣期，这是2次酒驾，还是醉驾，从重处罚肯定没跑了。开豪车也得守交规，即便追得回男友，也追不回安全和法律啊。近日央视曝光一起案件，10岁的小唐在社交媒体认识了一位所谓16岁的姐姐，对方号称呢要聊姐妹私房话，不断诱导小唐啊发隐私的照片。小唐母亲报警之后发现，这个所谓的姐姐实际上是一名50岁的男子苏某某。目前苏某某因猥亵儿童罪被判处5年6个月。这起案件被称为远程猥亵案。网络交友没有性别滤镜，保护孩子先从教会他们身体隐私不可交换开始。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2: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3: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4: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5: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6: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7: 谢谢。
1: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8: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9: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0: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4: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1: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2: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4: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8: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5: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
7: 经济节目宣传。

0: 矩阵，敬请关注。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这纯野生的，这还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喝。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不错了，这个菜、
0: 啊、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前不久，北京市朝阳区垡头的一个交叉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一位大爷骑电动自行车被一辆轿车撞倒在地，大爷被压在车轮底下动弹不得。当时恰好有民警巡逻路过，他们立即展开了救援。
1: 1、2、3，120个人
2: 差不多能抬下
3: 来。这是发生在北京市朝阳区垡头的一幕。在垡头路与化工路交叉口，一位大爷的腿和电动自行车一起被压在汽车右前轮下，动弹不得。
4: 因为他这个右拐，他不是只有红的和黄的吗？然后我黄的过来的。
3: 原来就在几分钟前，这位穿着红色上衣的大爷骑电动自行车带着老伴儿过马路，结果被一辆右转的白色小汽车撞倒，老伴儿满脸是血坐在地上，表情痛苦，而大爷的腿和电动自行车被死死压在汽车右前轮下，动弹不得。危急时刻，垡头派出所巡逻民警傅瑞杰驾驶警车恰好经过，立即停车跑了过去。
5: 帮忙得了，1、2、3，
1: 不行不行，看人手不行了，让我扯开这玩意儿，赶紧去。
6: 当时正好是中午下班，路上的行人还是比较多的，我一呼喊，很多人都过来帮忙了。
3: 傅瑞杰没有片刻犹豫，大声呼喊路人过来帮忙。很快，外卖员、路过司机和行人都跑了过来。
1: 来那边，谁来？
7: 台面，台面，
1: 台面，
7: 来。等会儿，
8: 你们
9: 先来，
8: 好，
9: 把脚先拿
3: 出去。车身微微抬起的一瞬，老人的腿被轻轻移出，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万幸的是，老人意识清醒，暂无生命危险。
9: 别动了啊，那腿一会儿救护车就来了，大爷。
10: 谢谢，人民公仆。
6: 多亏了有众多朝阳群众的帮忙，不然也不会这么短时间就把这个老人救出来了。
3: 随后，傅瑞杰又拨打了122和120，并联系到了伤者的家属。
9: 在那个垡头这儿有一个发生交通事故，有两个人被车撞伤了，有一个坐着的，然后有一个被压着的，得躺一下，都清醒。您是家属是吧？
11: 是。
9: 然后120救护车我就叫完了。
11: 行，
9: 好吧，您稍微等一下，一会儿120就过来。
3: 很快，120急救医生、交警和家属都赶了过来。随后，老人被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治疗。经过治疗，两位老人都无大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12: 面对受伤群众，我们民警迅速上前紧急救助，用实际行动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0: 岳先生出钱买的车登记在了朋友名下，朋友欠了债，法院要扣押车辆。岳先生和朋友签订的借名购车的协议一审败诉，二审却峰回路转，法院认定实际出资人拥有物权，但明确借名买车是违法的，车虽然保住了，但指标可能注销。
13: 2020年10月，岳先生和朋友周先生签订了一份借名购车协议，由岳先生出资14万购买一辆机动车，登记在周先生的名下，但车辆实际由岳先生使用。
14: 协议大致的内容呢，就是他从

0: 我手里拿走了是40000块钱，然后我用他的标签的是10年的协议，10年以后呢，他要把我的一个14万还给我，我要把我的车标还给他。当时签的目的呢，就是他着急用钱。
1: 2024年的一天，岳先生突然接到了执行法官的电话，法官声称要扣押他的车辆。这一个电话让岳先生不知所措。
0: 突然到我们那个住的车库里边，然后给我打电话说这个车要开走，当时就懵了。
1: 经沟通，岳先生了解到，原来是因为周先生欠款30多万元，被对方诉至法院，并申请了强制执行。
0: 他表示就是歉意，没有能力去把这事摆平。他也知道这事儿呢，他也想还，但是他摆不平了。这辆车对我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我出去量尺寸、安装、做点小生意，全靠他。没有他，基本上就是没法在北京工作吧。
1: 于是，岳先生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自己为车辆实际所有人，请求排除执行，但一审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2: 这是一个执行异议诉之案啊！一审法院也认为呢，这个指标啊和这个车辆的所有的登记，现在呢都在周先生名下。那么岳先生呢，虽然能够证明他这个出了相应的价款啊，但是呢，不足以排除执行，所以呢，一审驳回了他的这个诉讼请求。
0: 当时拿到这个判决书的心情是心里非常失落的，因为我觉得我的证据链挺全的，我也没有找律师，我也没有找别的，因为车是我花钱买的，我有发票，然后每年的上的保险，所有的就保养，我给周签的协议都在我手里。因为我觉得这个车呢是我的，我不能放弃它。再一个，车是我们家里的这么多年的一切财产，这些钱都是我们夫妻俩人就是努力挣来的，也是我们绝大一部分财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它要回来。
1: 岳先生说，这辆车是他花钱购买并一直使用至今，车辆保险也都是他自己购买的，因此法院不应该查封这辆车。一审败诉后，岳先生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
2: 现在开庭啊，北京金融法院今天依法公开审理上诉人岳与被上诉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下面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上诉人啊发表这个辩论意见。
3: 从上次辩论意见，希望法庭解除那个查封，归还车辆。
4: 坚持答辩意见和上次庭审中陈述的意见，
5: 跟上次一样。
2: 这个案件呢，其实亚审最大的争议点呢，还是就是对小客车啊这种特殊的这个标的啊标的物，它在这个所有权的认定上啊，究竟依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1: 在二审中，岳先生提交了购车合同、车辆保险单、车辆保养付款记录等新的关键证据。岳先生消失已久的朋友周某也参加了庭审。
0: 还有一个就是周当时是联系不上，本人根本就没有参与这个案件，是在二审的时候他能就是参与了这个案件，也把事实的情况描述了一遍，跟我是说的是一模一样。
2: 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根据民法典224条、225条都很清晰的这个明确的规定，这个物权呢尤其是咱们这种机动车这种动产物权呢，它不应该是以登记为这个权利的这么一个表征，是吧？而应当是以实际购买和交付啊作为物权的所有人的这么一个取得的这么一个标志，是吧？我们最终认为呢，这个所有权呢还是应该归这个岳先生所有，而不应该归周先生。那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所有享有的物权，他就具有排除相应强制执行的这么一个权利。
1: 北京金融法院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车辆归岳先生所有，排除相应强制执行。二审法官徐冲告诉记者，借民买车行为实质是为了规避小客车指标调控等行政管理政策，虽然最终判决确定了岳先生享有车辆的所有权，但并不意味着法院对借民买车行为合法性的确认。
2: 在判决的过程中啊，同时对他的相应的行为进行了训诫，而且呢在判决书中啊对他的这个违法行为的性质做了相应的认定，同时呢我们也还对他的这个违法行为以及小客车指标的这个使用行为呢，对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啊移送了相应的线索啊，由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呢对他做出下一步的处理啊，这样大概率呢这个车辆的指标呢有可能就会注销了。
1: 尽管会面临行政处罚，但是对二审法官能够依法改判， 岳先生心中十分感激。

0: 那个案子判完了以后车取回来是吧？
1: 对对对，就是谢谢法官能站到我们这个实际情况上，能把我的车要回来，太感谢太感谢您了啊。
2: 二审法官徐冲提示公众，在日常生活中，尽管自己在某方面有急切的需求，一定要严格地依照法律规定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从事相应的行为，否则将会面临很大的风险，给自己和他人甚至社会秩序带来不良的影响。
3: 近日，一名男子乘车的时候啊，随身携带的充电宝突发爆燃，火势凶猛，司机临危不乱，用干粉灭火器迅速扑救，化险为夷。司机灭火的动作值得点赞，但隐患在爆燃前其实早已经埋下了。充电宝虽然小，但它的能量密度非常高，一旦失控就相当于是一颗掌心雷。这起险情再次提醒大家，购买充电宝要认准 3C 认证，避免挤压暴晒。如果闲置过久，该淘汰的你也别心疼，因为这安全远比省钱更重要。
4: 刀，后面要打双闪的。
5: 这个来，这个来，再来。宝马上是不是你的车？前面的宝马。
3: 福建福州交警夜查时遇到了可疑车辆，驾驶员竟然当场弃车逃跑。被追回后啊，男子是百般抵赖，辩称自己只是散步路过这儿。民警严正普法后，男子最终承认自己醉酒驾车。散步散倒弃车逃跑这套说辞啊，怕是连自己都骗不过去。在执法记录仪和酒精检测仪数据面前，任何表演都苍白无力。酒驾后的智商往往不在线，与其绞尽脑汁编剧本，不如举杯前就断了开车的念头。近日，沪昆高速江西段，王某驾车时因为低头查看导航更新，车辆瞬间跑偏，撞击后仰翻擦地，滑行了数十米，火星四溅。万幸的是安全带救命，无人伤亡。王某因为分心驾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看一眼导航，车辆就瞬间失控。这起事故最深刻的教训在于，任何以牺牲视线持续度为代价的操作，无论理由多么正当，本质上都是在压住生命。如果确实需要查看导航，驾驶员应该靠边停车，看完后您再开车。安全无小事，遵规守法就是保护生命。河北廊坊永清县一辆皮卡车加油400元后，趁加油员不备，驾驶员戴着口罩帽子遮挡面部，没有付钱就加速驶离了。加油站已经采集了监控证据，准备向警方报案。为了400元的油费，又是遮挡面部，又是卸掉车牌，看似精明，实则是对法律的误判。诚信的价值远远高于一箱汽油啊！奉劝这名司机主动结清油款，别等警方找上门再追悔莫及。近日，新疆乌鲁木齐小草湖检查站，一辆半挂货车的车头下方突发自燃，浓烟四起。执勤民警秒级响应，启动预案，分工协作，仅用3分钟就将明火彻底扑灭。因为处置果断，没有人员伤亡。3分钟扑灭的不仅是火，更是一场可能波及到周边车辆的连锁危机。面对突发险情，经验和预案那就是最可靠的灭火器。正是这种日常训练的肌肉记忆和整个担待的责任心，共同铸就了公共安全的防线。下面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
6: 这里是下午4点多，红山桥附近的五环主路，由西向东方向行驶的车辆较多，而在不远处的那个弯道附近，竟然发生一起多车相撞的事故。仔细看看，好几辆机动车在这里出现了剐撞。据报警人讲，有一位乘车人的眉骨像是在受创后流了血。此时，几位当事司机和乘车人正站在那儿报警，等候民警的到来。对他们来说，吞下事故的苦果真是让人不好受。民警赶到之后，几辆事故车挪移到路边。我们看到了车损最为严重的两辆深色小客，他们一辆是左前侧车身受损，而另一辆则是前机械盖被撞变了形。对当事司机而言，驾车行驶到主路的弯道处时，如果不能保持安全的车距和稳定的车速以及高度集中的注意力，那么类似的事故恐怕还会出现。这里是

0: 凌晨五点多，东四环的四方桥下，此时我们看到一辆货车停在第三条车道中，更为惹眼的是旁边的那辆厢式货车，它侧翻之后占据了由北向南方向的两条车道。仔细看看，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向上推起右侧车门后从里面爬了出来。几分钟以前，这辆满载蔬菜的厢式货车在行驶过程中因为与旁边这辆货车发生了剐撞事故，导致厢式货车随即失控侧翻在车道之中。据了解，有一个人的胳膊在事故中受了伤。此时处理事故的民警一方面采取分流疏导的措施，另一方面调来一辆吊车，把这辆侧翻的厢式货车拖拽到了路边。随后另一辆厢式货车赶到这里，把事故车里的蔬菜转移到这辆车上，在清空车身之后再把其正过车身。提示货运司机朋友们，凌晨时分，大家依然要注意保持彼此之间的安全距离，切莫出现争道抢行的做法，更不能采取措施不当。
1: 反诈需要我们更精准的研判，因为每一条信息、每一个数据都可能成为破案的关键。
2: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的民警，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3: 诈骗
2: 了。所有人跟我们走，停。
4: 反诈就是把每个骗子都绳之以法。
5: 喂，你好，这里是手机冒保卫处平安校园反诈中心。学校平台预警检测到了，您刚刚有接到过一个诈骗电话。
6: 反诈，不做被骗的事主，不当骗子的帮凶。
7: 同学，了解一下反诈知识吧。
6: 无法自拔，被骗子骗了222万。反诈需要我们警企携手，共同构建全社会反诈新格局。
8: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我们先来关注全民反诈。全民反诈是一款 APP， 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只有你我携手，实现全社会反诈，才能真正实现全民反诈，守住无诈。
9: 全民反诈，守住无诈。

0: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 我们公司的员工小张说自己的腿骨折了，休了4个月病假，但后来公司发现呀，小张不仅没有骨折，还外出旅游，因此呀，公司将小张辞退了。这种情况下还需要向小张支付补偿金吗？
2: 不需要。首先，劳动者享有休病假的权利，应当建立在真实患病、确实需要休息的基础上。医院出具的病休建议仅能作为用人单位审批病假的参考。如果劳动者不存在需要休假的情形，假借病假名义外出旅游，该行为既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也严重违反了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其次，公司员工手册中已经明确规定，病假弄虚作假就视为旷工。该制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所以公司与小张解除劳动关系是合法的，无需向其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也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
0: 观众李先生家的邻居因为跟楼下有矛盾，经常大声播放摇滚乐并踩踏地板，不仅骚扰到楼下，也让李先生家不堪其扰。李先生想咨询一下，对方构成侵权吗？自己该怎么办呢？我们来一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2: 这种情况仍构成侵权。根据噪声污染防治法规定，噪声污染包含两种情形，一是超过噪声排放的标准，二是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这意味着，即便噪音的分贝没有超标，只要行为人故意持续制造干扰性声音，并且影响到他人生活安宁，同样可能构成法律上的噪声侵权。另外，相邻权利人应当遵

0: 循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处理相邻关系。邻里之间需要尽量避免对他人造成损害。本案中，这种针对性制造噪声的行为，主观上明显存在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恶意，因此该行为已经构成侵权。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手掌和身体的这些变化，
3: 我这手一层皮的掉，就是豆渣呀呢。
4: 同样的气温，我比我老伴儿多穿件毛衣，
2: 竟是这类高发疾病的预警。
5: 大家平时怕冷，有些人是真的只有阳虚，但有些人呢就已经深入到血分的这个层次，
6: 有致残致死的一个风险。
2: 国医大师的通络妙方，
5: 国医大师王庆国教授经常会用藤类药去疏通经脉，
2: 帮您多施之秋，远离血痹。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7: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8: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9: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1: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2: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3: 介绍创赢未来成长计划
14: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5: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6: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7: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8: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9: 我扫您。
14: 这节目是真的，
13: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8: 一直都不孤单啊，
15: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7: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1: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3: 由不得你不认。
2: 全新阵容集结，
18: 又发现了具尸体，
2: 拯救滚烫警魂。
10: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2: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谈多别大意，当心这种癌。
12: 外科医生的习惯呢，就会拿这个纱布去蘸这个结节，这个切面。一蘸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哎，
5: 拉丝儿，
12: 哎，跟这个非常类似啊。
2: 如何精准识别这种特殊的痰？
17: 它分泌了大量的这个粘液，而这个粘液里边呢，有一部分是蛋白的一个成分啊，所以它就是类似于这种泡沫一样的。
2: 养生堂为您揭秘。
6: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从两件珍藏了超过70年的宝贝说起。为什么要展示这两件宝贝？为什么要在养生堂的现场给大家讲这两件宝贝的故事？我们掌声欢迎宝藏守护人，来自北京通用航天医院的党委书记杨舒雅。欢迎杨书记。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杨舒雅，非常荣幸由我来分享这两面军功旗背后的故事。这两面旗帜呢，一面旗帜距今有78年的历史，一面旗帜距今有76年的历史，它们都是北京通用航天医院鲜明红色基因的历史见证。大家首先看这面旗帜，仔细看能看出这是用一床红色被子的背面缝制的军功旗吗？这上面是参加淮海战役取得战功的医院的前辈。我们医院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43年，当时是新四军第二师即淮南军区陆东军分区第二卫生所。1948年在淮海战役的第一个阶段，医院就接收

0: 出了1200多名战士。当时战士们在雪地当中战斗，负伤以后伤口特别容易感染，而且病情进展得特别迅速，很多伤病员需要马上就接受手术治疗。那么在当时呢，一张门板铺上白布就是手术台。医院前辈们昼夜不息，拼尽全力的救治。护士们穿着单布鞋在雪地当中穿梭，照顾我们受伤的战士。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医院实现了60%的治愈率，圆满完成了救治大批量伤病员战士的艰巨任务。现在大家再来看这面旗帜，这面旗帜背后的故事发生在抗美援朝的战争年代。1950年的冬天，医院奔赴东北，驻扎在辽宁省黑山县和新民县，承接从抗美援朝前线转运回国需要救治的志愿军战士。前辈们刚刚抵达驻地不久，就接收了400-500名伤病员。当时设备特别简陋，条件也非常有限，所以马上就面临一个难题：怎么样安全合格的配置用于静脉输液的液体。为了不让受伤的战士冒险，前辈们决定以身试药，就是把配置好的液体先给自己输，看看自己有没有过敏反应，有没有不良反应，确认药液安全可靠之后再用到伤病员的身上。就是凭着这份舍己担当，他们攻坚克难，配置出安全合格的液体，救治了1500名志愿军战士，其中1140人痊愈后又重返保家卫国的战场。那这个旗帜就是新民县政府当时赠送给医院的。先辈们的故事在医院代代传颂，这是北京通用航天医院特有的精神旗帜。在北京通用航天医院，像这样保存完整的军工旗总共有54面，他们时刻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来时路，时刻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先辈的牺牲和奉献，更提醒我们要守住医者的初心，完成好时代赋予医者的使命。
1: 谢谢，谢谢杨书记，欢迎您，谢谢，
0: 谢谢，谢谢。
1: 杨书记用饱含深情的讲述，还有大屏幕上我们看到一张张浮现出来了老照片，让我们立刻就能够读懂这两面旗帜的力量和厚重感，对不对？他们不仅仅是两件文物，更重要的是医疗队从烽火硝烟中走出来的脊梁。我们说现在战场变了，但是医生的责任并没有发生转变。当年医疗队是跟着部队一边行军一边治病救人，现在呢，现在需要把当年的那些治病救人的经验传承下来，并且转化给目前治疗中国百姓的传家宝。所以呢，说到传家宝，今天杨书记专门带来了医院的两大传家宝，我们一起向后看。我们先来揭晓第一个，来自北京通用航天医院的第一传家宝是什么呢？快速的决策能力。
0: 对，因为我们医院是从枪林弹雨中成长起来的医院，所以我们的第一个传家宝呢，就是快速的决策能力。当时在战场上转运下来的伤员，需要在几分钟之内做出判断，是不是需要手术，所以就是对救治的黄金窗口期的这种敏感和敏锐，形成了我们医院现在胸外科和创伤救治中心的快速反应体系。他们每年能为数百名的患者抢回生的希望。
1: 谢谢，谢谢书记的介绍。说到这个快速决策能力，它得有多重要？其实当一个医生能够快速地为我们的生命做出判断的时候，我们作为患者，作为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会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举个大家比较熟知的例子，我们知道肺癌是目前我国患病率最高的头号癌症， 那当我们一旦在医院体检的时候发现肺部有个小结节，它要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们得去判断它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医生得

0: 帮助我们判断我是需要立刻进行手术，还是我要先放化疗等瘤子小一点，还是我可以慢慢的观察看看它未来会不会有变化，这都需要医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我们做出相对更准确的判断，这就是我们讲到的快速的决策能力。所以结合着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肺癌的话题，接下来呢，我还要请出同样来自北京通用航天医院的两位专家，来帮助我们揭开肺癌的神秘伪装，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生命安全。那我们先请杨书记休息一下，来。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两位新朋友，一位是北京通用航天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严鹏，欢迎严主任。
1: 你好，谢谢。
0: 还有一位呢是胸外科主任闵先军，欢迎闵主任。
1: 谢谢。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今天我们说已经把我们目光焦点聚集到了肺，那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先来看一张真实的患者的病历图片，我们来看看这个图片和图片之间有没有什么信息。来看大屏幕，我们请闵主任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图片，患者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1: 这个患者呀，是我在一年前的时候门诊的一个患者，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他呢体检发现的这个片子，这个结节我已经用这个红色的圆圈给它标注出来了。嗯，当时呢，因为这个人的这个结节呢，大家可以看到并不大，大概是这个1.1公分，也就是小的花生米那么大，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要先观察，那观察了半年之后，我们再复查再看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结节其实比这个已经变小了，
0: 是
1: 从1.1公分呢变成了只有9毫米，缩小了2毫米。大家呢可以猜一下哈，这个结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结节，到底是一个炎症，还是一个良性的，还是一个不好的结节。哎，
0: 来，请大家写在我们手边的题板上，先写是好事还是坏事，写好了就可以把你们的答案转向我，我们来看一看。
1: 好
0: 啊，叔叔写的是好事儿，好事儿，
1: 好，大部分都是好事儿，
0: 良性啊，
2: 好事儿，
0: 好事儿。我要把话筒给那个男士哈，您第一个把坏事儿转过来。为什么您这么果断的认为是坏事儿？
3: 因为这个东西啊，一开始1.多厘米，对吧？它就是说变小，它就变硬了，可能有一种硬化的可能性，我是这么考虑的。
0: 哦，所以您觉得硬化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儿。
3: 对，
0: 我们也来问问今天来到现场的另一位真实的患者，从他的角度说一说，因为王叔叔选择的也是好事儿，说说您的情况。
4: 我2025年体检，查出来这个多发性结节，其中那个左上叶有一个1.1的一个结节。然后一个月以后呢，我复查呢没什么变化，还是那么大，然后我就让闵主任给我做手术了。病理报告呢，就是这个早期肺癌。我今年3月份又体检一次，发现那个右侧有一个结节，然后闵主任呢让我这个戒烟3个月以后，然后再去做一次 CT。结果呢没有了，属于炎性的。
0: 谢谢王叔叔的介绍。王叔叔从病人的角度说，这应该是好事儿。我们一会儿来听听闵主任和严主任的介绍，但是我先送给王叔叔一份礼物。王叔叔，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王叔叔。谢谢您跟我们分享您的故事，叔叔请坐。我们来听听闵主任的分析，真的是好事吗？
1: 首先呢，王叔叔的情况呢，他是一个多发结节的这个患者啊，他最大的那个结节超过了1公分，而且复查的过程中呢也没有吸收和消失，他的影像学上也是符合典型的早期肺癌的，所以我们做了及时的手术。但是王叔叔剩下的还有大概3个结节啊，其实这3个结节呢，一个是比较小啊，有部分的结节已经在复查的过程中变小了，吸收了，所以那几个结节就是好的。所以呢，我们大部分的观众都选择了好事，是对的啊。我们肺的结节，实际上我们通过复查，如果变小了啊，90%以上的是好事儿，但是呢，这个不是绝对的，那实际上这个病人。

0: 它相对比较特殊啊，大家可以接着看这个片子啊。这个时候呢，它变小了，就像大家判断的一样哈、啊。那90%以上的概率，它就是个好事。所以呢，现在呢，我也不能给它做手术，也不能在这次复查的时候我就判断它一定是一个不好的病变。所以这个时候还要再观察。大家看到，这是又过了半年之后我们再复查的片子，它实际上呢，到第三次复查的时候，它已经跟第一次的是差不多了，对吧？比半年前的长大了。甚至呢，比第一次的还要大了一点，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忽大忽小的一个结节。如果大家眼力劲儿好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这个结节它的内部啊，靠下方它是有一片低密度龈的。大家看到这个发白的这个结节的下方啊，实际上是有一片灰灰的这个。大家看到第二次的时候，这个灰灰的这个小点儿，几乎
1: 很小了，
0: 对，很小了，几乎消失了。
2: 是，
0: 但是这个发白的成分实际上是没有变化的。啊，我们从医学专业上来讲，也就是说它的实性成分实际上是没有，至少是没有显著的变小的。
1: 嗯嗯。
0: 啊，那所以呢，我们第三次啊再复查的时候，它这个白的这部分变大了。那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它得尽早的做手术。
1: 嗯。
0: 啊，术后呢也印证了我们手术选择的正确性。
1: 嗯。
0: 啊，最后是一个比较特殊类型的肺癌，叫粘液腺癌。
1: 啊，
0: 这是一类比较特殊的肺癌，所以我们说90%以上的结节，我们在复查的过程中变小了是好事啊。但是呢，我们不能因为说是好事啊，我们就不管它了，不去体检，不去复查啊。实际上有一部分患者啊，在复查的过程中，这个结节又会发生变化啊，它有忽大忽小的这样的情况。那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因为它变小了，我们就忽视了体检。那实际上会耽误病情的。
1: 听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词哈，粘液腺癌，有人听说过吗？粘液腺癌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忽大忽小？我们请严主任给大家讲一讲。来，严主任，我们结合着道具给大家做一个演示。这是一个很大的肺部的模型，明显发现这有一块长了东西。
3: 对，这个粘液腺癌它其实也是我们肺腺癌的一种。我们正常来讲呢，气道里边是有很多细胞的啊，比如说像杯状细胞啊、粘液细胞啊等等。那么粘液细胞本身它是分泌少量的一个粘液的，那么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说它炎症的刺激或者癌变以后，就会分泌大量的粘液。这样的话会导致它周围呢出现了这个一些影子啊，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片子这样。比如说这是这个肿瘤细胞，那么粘液腺癌呢，它的周围分泌了很多粘液，跟它混到了一起，就像这样一样。我们这样喷上，那么它分泌出来的这些粘液把这气道阻塞以后呢，形成这么一块很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影像学上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这个它周围是一片这个斑片状的阴影。那么这时候我们去鉴别跟肺炎鉴别的时候难度就非常大，所以我们大多数病人呢就会给他开一些消炎药，让他观察一段时间看。所以这时候最最迷惑的时候就来了，我们吃了一段消炎药以后，有一部分人呢顺着这个气道粘液给咳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影像学上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它小了，好像就认为我们是有效了。但是这里边可能就是容易让我们掉进陷阱的地方，就是它正好把这个粘液给咳出去了
1: 啊。
3: 它咳出来以后，我们再一拍片子，这一块就周围的这个晕就看不到了，就只能看到这个了。就显得这结节又小了。
1: 所以刚才大屏幕上的那个患者看上去小了，只是粘液部分被咳出去了。
3: 是的，
1: 实际上实性的区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3: 是的，
1: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演示。我们准备了一个装满水的气球，然后这个气球的底部是我们放了五颜六色的小石子，它模拟的是那个实性的部分。那周围的这一圈水其实就是粘液。为什么会忽大忽小？我们把这个气球解开，我们模拟咳嗽的过程哦，咳两声，咳出来了。
3: 对，他看见这个粘液，相当于这个水少了，所以我们在一拍片子的时候看着好像这个结节小了，但是实际上看到这个小石头它是没有变的。
1: 是的，
3: 也就是说我们的肿瘤细胞它是没有变少的。
1: 是的，那我再咳两声，让它变到最小。它可能就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3: 对。
1: 但是粘液还是会不断产生的呀。来，
3: 就是它又产生了一些粘液。那么我们再看到这个结节就会变大了。
1: 这就是忽大忽小的过程。
3: 忽大忽大，对，
1: 其实道具啊非常的简单，可是我们立刻就能够明白。也就是说，如果您讲它跟咳嗽相关，有可能在这个患者照这个核磁或者 CT 之前，他刚被排痰或者剧烈的

0: 咳嗽，
1: 对，
0: 可是如果过半天他再拍，有可能
1: 就
0: 不一样的影像。
1: 是的，是的。
0: 那当然了，刚才我们是用纯净的水来给大家模拟这个粘液一会儿有一会儿被咳出来，所以粘液腺癌忽大忽小的过程。可是真实的它叫粘液腺癌，它是什么样的性质？黏糊糊的吗？您说是从粘液细胞分泌出来的，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回到舞台中间给大家演示一下。接下来呢，我们给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模拟了粘液腺癌，这所谓的粘液大概是什么样子？这也是手术当中民主任亲眼见到的样子，是这样的吧？
2: 好，那个其实呢，我们外科医生啊，都有一个习惯和特点，我们切下来的肺结节，我们会当时就在术中，我们要把这个结节要抛开。抛开呢，我们要看这个结节内部的情况。实际上，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在术中不通过病理，就能够80%-90%的判断这个结节到底病理内心是什么。那粘液腺癌就是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内心。那实际上粘液腺癌呢，我们会抛开之后呢，我们会拿这个手术室啊，大家知道都有纱布。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些分泌物的时候，那外科医生的习惯呢，就会拿这个纱布去蘸这个结节这个切面。一蘸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哎，
0: 拉丝儿，
2: 哎，跟那个非常类似啊。我们拿纱布啊去蘸这个病变的表面，会拿比较长的丝啊，这也是粘液腺癌我们在术中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的一个方法。
0: 那在这个粘液是痰吗？因为刚才说它能够被咳出来，和我们咳的痰液是一回事吗？
3: 您咳出来的到底是粘液腺癌分泌的粘液还是普通的痰？养生堂马上为您揭秘。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痰多别大意，当心这种癌。
2: 外科医生的习惯呢，就会拿这个纱布去蘸这个结节这个切面。一蘸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哎，
0: 拉丝儿，
2: 哎，跟这个非常类似啊。
3: 如何精准识别这种特殊的痰？
1: 它分泌了大量的这个粘液，而这个粘液里边呢，有一部分是蛋白的一个成分啊，所以它就是类似于这种泡沫一样的。
3: 养生堂为您揭秘。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这所谓的粘液大概是什么样子？这也是手术当中民主任亲眼见到的样子，是这样的吧？
2: 好，那个其实呢，我们外科医生啊，都有一个习惯和特点，我们切下来的肺结节，我们会当时就在术中，我们要把这个结节要抛开。抛开呢，我们要看这个结节内部的情况。实际上，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在术中不通过病理，就能够80%-90%的判断这个结节到底病理内心是什么。那粘液腺癌就是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内心。那实际上粘液腺癌呢，我们会抛开之后呢，我们会拿这个手术室啊，大家知道都有纱布。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些分泌物的时候，那外科医生的习惯呢，就会拿这个纱布去蘸这个结节这个切面。一蘸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哎，
0: 拉丝儿，
2: 哎，跟这个非常类似啊。我们拿纱布啊去蘸这个病变的表面，会拿比较长的丝啊，这

0: 也是粘液腺癌我们在术中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的一个方法。
1: 那在这个粘液是痰吗？因为刚才说它能够被咳出来，和我们咳的痰液是一回事吗？
0: 其实粘液是肿瘤细胞分泌的粘液，它和我们普通的痰呢还不完全一样，
1: 所以它里面是有恶性肿瘤存在的。
0: 对，我们粘液腺癌啊，比如比较大的可以形成我们叫粘液壶，它的这个粘液呢里头呢会有一些脱落的肿瘤细胞。这些脱落的肿瘤细胞呢，实际上它如果这个粘液腺癌破坏了我们的细的这个支气管的时候，可以通过支气管去咳嗽出来。那它粘液腺癌所以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它通过这个咳嗽的这个过程啊，通过支气管会发生气腔播散，也就是从一个部位通过我们的气道转移到另外一个部位，这也是它这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1: 气腔播散，
0: 对，
1: 就是癌细胞顺着我们的气道可以在满肺乱跑，
0: 是可以这么理解。
1: 这也太可怕了。我们也可以结合这刚才的道具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那
0: 好，
1: 把这块组织留给您。
0: 好，
1: 咱们怎么让它在气腔扩散呢？
0: 好，大家看见哈，这个肿瘤呢它本身呢长在这个肺的部位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气管呢和这个病变是通的它通过我们粘液里头脱落的肿瘤细胞，通过混合着痰液它的咳嗽的引流，它甚至可以从这个左侧的肺可以跑到右侧来所以呢会发生这个播散。当然它也可以在同侧的播散，同侧可能会更容易。它本来在比如说在下叶它通过这个痰液这个粘液的咳嗽通过气腔它可以播散到上叶的部位。所以粘液腺癌是一个需要我们引起重视的一个肿瘤。
1: 明主，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它有气腔播散的可能性，而且它会忽大忽小，很难被大家发现，它善于伪装。
0: 是的，
1: 所以如果它发现的晚的话，它播散的范围就会更广，甚至会牵连到对侧的肺。
0: 是的，
1: 如果我们能够早点发现它，如果医生的火眼金睛能够快速的定位它，
0: 是的，
1: 请您把它切掉。
0: 是的，
1: 相对而言我们就会更加的安全。
0: 是的，如果说在一个肺叶的这个粘液腺癌我们早期尽早的发现和处理了，我们切掉的是可能是比如说是一个肺叶或者是一个亚肺叶，一个肺叶的一部分。如果说播散到了上叶同时都有了，那可能不一定能够耐受手术了那如果要做手术，大家知道那可能得把这一侧的全肺都切掉了，
1: 那这个人的生活质量会变得
0: 很差，生活质量会大大下降。
1: 对，甚至如果他两侧都有了，没有手术的机会，
0: 没有手术机会了，
1: 那不仅仅影响生活质量，也会影响寿命。所以我们做养生堂的恶性肿瘤的节目每次都会提到，为什么说早发现很关键，因为早发现不仅仅是在帮助自己，其实更多是在帮助医生，他可以更早的帮助你把问题解决。所以这个很狡猾的粘液腺癌它会伪装，它有可能会全肺通过气道播散，如何能提早发现它，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做点什么能够更好的预防它，大家不要着急。接下来呢，我会和民主任严主任好好的来探讨。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电话4006669000提前来揭晓答案。来，谢谢民主任，我们回到舞台中间。
2: 痰多别大意，当心这种癌。
0: 外科医生的习惯呢，就会拿这个纱布去蘸这个结节这个切面，一蘸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
1: 拉丝儿，
0: 跟这个非常类似啊。
2: 如何精准识别这种特殊的痰？
3: 它分泌了大量的这个粘液，而这个粘液里边呢，有一部分是蛋白的一个成分啊，所以它就是类似于这种泡沫一样的。
2: 养生堂为您揭秘。
1: 严主任，如果是粘液腺癌的患者，也确实会经常容易咳嗽，容易吐痰吗？
3: 是的，是的。
1: 但他们的痰和普通的老慢支气管炎的痰应该不一样，对不对？
3: 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太好了，我们又可以抓到一个帮助我们分辨粘液腺癌的信息了。来，我们请大家一起来看大屏幕，我们给大家一些选项，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可能见过的痰液的性状和颜色。我们请现场的观众帮我想一想你们觉得什么样的痰它只是炎症，但是什么样的痰有可能是粘液腺癌咳出来的那个粘液？来，请写在我们面前的小白板上，好不好？1、2、3、4，有可能是多选，也有可能是单选。我也来猜猜看， 电视机前的观众也请您想一想啊，一共有四个选项，一黄色、黄绿色或者灰白色的痰。

0: 二白色透明或偏透明的痰，三粘稠或浓性的痰，四稀薄泡沫样或水样的痰。大家选完了吗？选完了冲我好不好？我也选完了。我选的是一和四，是吧？有一和四的，这阿姨跟我一样，一二三四一三，这小伙子也选的三，三三四三一。我先说说我的理由好了，我觉得那个黄绿色痰一旦有黄绿色，它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加了个绿，我就引起关注了。然后为什么我选四呢？就是。泡沫样的痰或者水样的痰，它和普通我们见到的痰就不一样，所以我是通过它的特殊性选的它。来，我来问问这个戴着眼镜的小伙子，你为什么选四？
1: 因为我觉得稀薄和泡沫样的痰不常见，所以就是它会可能跟癌症关系更大一点。
0: 那你觉得其他三个都还好是吗？
1: 其他三个比较常见吧，如果说它和癌症关系很大的话，那患癌的人就太多了。嗯，
0: 对，我们通过排除法哈，谢谢你。那你把话筒给你后面那个小姑娘，你选的是三和四，讲讲你的理由好吗？
2: 首先我选四，就是也是跟她所说的一样，就是感觉稀薄还有泡沫状的痰不太常见，因为平时感冒一般好像就是白色或者是透明的，或者就是有黄色的痰，反正我是这样子。然后稀薄的痰感觉不太常见。然后我选三是因为刚才听两位主任讲的，就是这个什么粘液腺癌，然后它不是有粘液嘛、哎、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粘稠可能有点关系，所以选了三。
0: 你看我们都是分析啊，谢谢你。到底什么样的痰是需要大家警惕，有可能跟粘液腺癌相关呢？我们结合着模拟的道具，请严主任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来看这个看痰实癌参考表，有颜色，还有量、质地和持续时间。我们先来说普通的炎症，我选的第一个。
3: 那么普通的这个炎症呢，大多是因为细菌感染，细菌感染以后呢，比如说我们举个最简单，像同类假单胞菌感染或者是肺炎链球菌感染，这些特殊的菌就会呈现黄色的或者是黄绿色的痰。所以大家在感冒的时候或支气管炎的时候，一咳咳了一口大黄痰，实际上大多数是已经合并了一些细菌的感染了导致的这种情况。
0: 那如果需要警惕跟粘液腺癌相关的颜色，
3: 对，
0: 是二，
3: 对，它是白色的透明的一些，因为它是分泌的一些粘液蛋白啊，我们也知道蛋白好多都是白色的。
0: 嗯，那我们再来看痰量，
3: 痰量
0: 普通炎症的
3: 它的痰量是中等的。
0: 什么叫中等？
3: 什么叫中等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是要产生痰液的，但是我们不咳出来，为什么？因为自主的就吞咽了。那么如果比如说我们每一个小时有上一两口痰吐出来，一口痰大概一到两毫升，十毫升以上的可能就已经到了一个中等量的一个痰液了。
0: 那粘液腺癌应该大量，
3: 我们可以回头可以看看这个杯子，可能我们普通人咳这一天的痰可能就这个一点点，
0: 对、
3: 很少的。
0: 这个我们其实就是用了基本上是空的，
3: 空的，对，一点点痰、那么如果对于一些有肺炎的或支气管炎的病人呢，可能就是这种啊，
0: 对，
3: 一天能咳这么，我们所谓的一天是指24小时，
0: 对，
3: 能咳这么多。那么对于粘液腺癌的病人，尤其是到中晚期的一些病人，可能就这一大杯，可能几百毫升的痰。哇
0: 哦，再来看质地。
3: 粘稠或者浓性，
0: 这就是三。
3: 对，那么为什么会粘稠或浓性呢？主要就是我们这个细菌感染的痰里边，大多数会有大量的中性粒细胞，啊，和一些细菌在里边，导致呢它是质地是粘稠的，啊，或者叫我们叫浓性痰。那么粘液腺癌的时候，它是泡沫样或吸水样的，或者稀薄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这个它分泌了大量的这个粘液，而这个粘液里边呢，有一部分是蛋白的一个成分啊，所以它就是类似于这种泡沫样的啊。尤其是我们看到
0: 表面上
3: 有一层这个泡沫啊，下边是沉淀下去的一个痰的。
0: 而且刚才那个小男生说的是，这种痰一般很少见。
3: 是的，
0: 是它比较有它的特异性。
3: 也不是，大量的这种泡沫痰就是说明它这里边主要含有一些粘液蛋白成分比较多，而且这个粘液蛋白成分呢，就是因为这个粘液腺癌这个细胞分泌的，所以有一部分它也混合了刚才讲到气道播散，混合了这个肿瘤细胞。临床上我们有一部分病人呢，比如说他不愿意去做活检或者不愿意去做手术的病人，

0: 如何给它确诊呢？就是拿它这个大量的这个痰，取这个上边这个成分去做病理，有一部分人就能找到肿瘤细胞。
1: 明白了，再来看持续时间。普通的炎症，
0: 那么一般我们讲这个炎症呢，它会时间会比较短，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种社区获得性肺炎，可能也就持续一周的时间或两周的时间，那么但是这个肿瘤的这个病人或者年下，他就会常年的是这个样子。

0: 果断的只选了四。现场有谁选了二和四吗？没有，那我送，还是送这个小伙子一份礼物。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来送给这个小伙子，很厉害，分析的很有道理哈，谢谢，请坐。刚才的表格严主任给大家分析的特别的清楚了，如果电视机前您自己或者家人有常年咳嗽并且咳痰的症状，请您一定要根据这个痰的性状、颜色和痰量等等来帮助自己做个判断，是不是有可能跟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粘液腺癌有关系。如果说哎呀说的太详细了，我一下子没记住，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是我们说看痰的性状和颜色，那如果我们怀疑自己出现了刚才说的有点水样的、泡沫样的，然后颜色是偏白偏透明性的这种痰液，我们会要提醒了，好像跟原来的咳嗽跟原来的炎症不太一样，那我们需要去医院做个什么样的检查来确诊？
1: 我们前提呢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是说的是大量的啊，因为不是说比如说少量的这个白痰它就一定是有问题，我们不能给大家一些误导，因为是大量的
0: 几百毫升、
1: 啊、还有呢它没有炎症的症状啊，比如说它没有一些发烧啊这样一些前提的一些条件。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抗感染没有效果啊，反复出现的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大量的白色的泡沫样的痰或者透明的痰，那我们就要警惕啊，是不是有粘液腺癌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医院做一个胸部的 CT 扫描啊，来明确有没有肿瘤的问题。那 CT 呢能够显示痰液具体在 CT 上的位置，那我们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采取有效的措施给患者把痰去排出来，把痰排出来之后呢我们再去给患者复查 CT， 我们再鉴别他这个病变到底是炎症还是粘液腺癌。
0: 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哦，左边那么多白的地方，
1: 大家可以看这是一个人的片子。那想跟大家展示的是就是我们痰在肺里头分布的部位啊，还是有一些特点的。因为痰液呢它都是一个液体的流动性的，那所以它一定是遵循重力分布的原则。那所以说如果说是卧床的老人啊，那主要就是靠背侧也就是下肺因为重力作用它会分布在靠下的地方。那当然还有一些痰液分布的原则还有跟我们的这个支气管本身的肺的结构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右肺右肺中叶是一个痰液容易积聚的地方主要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在于中叶的支气管它比较细一些，角度会比较大一些痰液不太容易排出来，所以它容易聚集在那个地方。那当然这个片子呢它主要是在就是在靠下的位置，
0: 对，
1: 大家看见上面的发黑的这都是我们正常的肺的位置实际上这底下这就是炎症形成的我们的肺的实变。右侧这张片子就是它这个白色的这些炎症的病变完全好了，就完全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0: 如果是生命的状态我们都可想而知它的呼吸得有多么的困难因为肺里被充满了这种痰液。
1: 是的，
0: 想向严主任来请教一下，因为明主任讲到了不同情况的老人他的那个痰存在的位置不一样，有的靠下，有的在右侧，有的在左侧。我知道在医院会有护士专门教家属怎么帮老年人尤其是长期卧床的老人排痰，你有没有特别可以向大家介绍的新的手法可以让我们来学习一下？
2: 我们临床中最常见用的几种方法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叫体位排痰。那什么叫体位排痰？其实刚才明主任讲到了，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痰液它是这个水样的所以我们有一句老话叫水往低处流所以它就在低垂的部位
0: 是
2: 堆积下来。我们这儿有一个模型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如果我们正常人在站立的情况下呢，痰液呢很容易在这里，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大多数人呢是在躺到床上的，所以我们这个肺就会这个样子。那么这个样子的话，我们这个痰呢就会堆积到这个位置就是这个气管下方这儿，那这样的痰是最多。如果我们要想做体位引流呢，就要看这个支气管让它冲到正下方的时候，这样这个痰液才有引流啊。所以我们要摆这个体位
0: 以前对于家里有长期卧床的老人，如果有一些呼吸系统的问题，其实我们在养生堂的现场教过大家排痰。但是今天呢，我们结合着粘液腺癌，结合着痰量又那么大，我们要知道如何帮他更好的能够排出来。当然普通的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老人也适合，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我们采取不同的

0: 式、不同的手法，请严主任教教大家。我们请这个小男生来做一下模特好不好啊？谢谢，来。我们先假设这个小伙子呢扮演的是一个长期卧床的老人，身体状态不是特别好，所以呢他一直可能痰液都下沉在后背部
1: 啊，
0: 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办？
1: 对，像这种情况下，他这个长期卧床的过程中，或者说得肺炎的过程中，因为他是在躺着，所以大多数的痰就因为重力的作用都在后背部。那我们要想把后背部的痰排出来呢，就需要摆出相应的一个体位。来，咱们起来趴下，对，
0: 趴下，
1: 慢点，哎，对，起来。屁股高一点，
0: 屁股高一点，那我要给他
1: 垫一下也行。
0: 腰腹下面垫一个枕头，把他的，
1: 哎，这样，好，趴下，
0: 让他有一个
1: 稍微、
0: 这个其实是拿开，
1: 要去掉，
0: 对吧？
1: 哎，
0: 这个也放他的肚子下面
1: 也可以。
0: 对，
1: 来，好，哎，这样稍微侧着点是。哎，对，这样就行了。那么这个体位呢，就导致他右下肺的背段，就是正好这个口是冲下的，就这个痰最容易多的地方就在这个位置。那么轻轻的这样去扣它，这个痰呢就会掉到我们的大气道里，就是我们要空心的，
0: 就垂直的扣。
1: 对对，垂直的扣，它就会掉到气道里，掉到大气道里以后呢，我们就能顺利的把它咳出来。
0: 那在拍的过程当中，需要他努力的配合我们做一些咳嗽的动作尝试吗？
1: 不用，
0: 不用，
1: 因为它主要就是。对对，我们拍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它震开震开以后，因为重力的作用，它就掉下去了。
0: 那要拍多久会有效果？
1: 一般有个30秒，1分钟就可以。
0: 就可以。
1: 对对对，
0: 明白。所以这是右肺下叶有痰的聚集。
1: 对。
0: 那我们再选另外一个位置，您教教大家比较常用的手法。
1: 常用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右肺上叶的。
0: 如果是右肺上叶，
1: 对，来
0: 来，小伙子，辛苦你，坐起来。稍等啊，我把这个往后，这个就得架高一点了，是吧？那你靠到这儿来，
1: 靠到这里，往起坐，坐直，
0: 要靠吗？
1: 坐直，甚至一定程度上呢，我们这样稍微往前低一点头，或者说把这个枕头啊抱到怀里，哎，这样，那么这个位置的痰呢，它就会冲下了。
0: 这也是拍30秒左右，
1: 对，30秒左右就可以，
0: 就拍这么一次就行了，
1: 要反复的来，
0: 大概反复多少次？
1: 就比如说我们做一次，休息个5到10分钟，再反复。一般要重复3到5次，
0: 3到5次就能够帮助他，
1: 对这些痰就能更好的排出来。
0: 明白了。谢谢，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个小伙子，谢谢你帮助我们做演示，谢谢。刚才严主任给大家讲到的不同的肺部有痰液的堆积，我们都可以通过不同位置的拍痰手法把它拍出来。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自己或者家里的人是这样有常年的肺部问题、呼吸道的问题需要拍痰的话，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把这个拍痰的手法记载下来，这样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用得上。刚才其实严主任和闵主任用非常详细的讲述，让我们理解了什么是医院的第一个传家宝，就是快速的决断能力，帮助我们能够更快的识别是不是那种很容易伪装自己的粘液腺癌，并且帮患者更好的处理它。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次把杨书记请回舞台上，我们来说说医院的第二个传家宝到底是什么。书记又一次捧来了我们第二个传家宝，来，辛苦书记，我们放到舞台中间。把它打开，是一个卷轴，
2: 对，
0: 好，百姓刻于心。
2: 第二个传家宝就是写在卷轴上的这5个字：百姓刻于心。因为当时我们医院前辈们呢，在战场上就是伤员在哪儿，我就在哪儿。那么红色的传统传承到今天呢，就成为了百姓的健康需求在哪儿，我们就在哪儿。所以我们医院呢，这2年创新性的推出了健康云岗的服务新模式，就是在我们辖区丰台区云岗街道，我们设立了医生作为健康楼长、护士作为健康副楼长的工作机制。我们是真正的想打通健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然后把健康数据呢，从居民的家门口串联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然后直达3级医院。我们想努力地绘就我们这个辖区的健康画像，为建设我们健康中国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0: 健康楼长，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上门服务，可以帮助辖区内的普通

0: 老百姓都享受到医院带来的健康保障。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
1: 每个月总有几天，严鹏主任会背着沉甸甸的便携设备包去他负责的居民家中入户送医。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
2: 老人家现在怎么样？
3: 听不见，
2: 听不见，
3: 就是肺，说是肺有那个问题。
2: 这个肚子够胀的
3: 啊！对呀，我也问来着，然后有一医生告诉说，发现肚子里是气儿。
2: 对呀，这摸着可全是气儿，这胀这么厉害。这里边好像还是有一点水似的。
3: 是啊，
2: 嗯，你瞧这个
3: 是，那也得治疗啊。
2: 对，它相当于是这样的，你看，比如说肠道这么粗，它现在变这么粗了，里边撑满了，它会压迫我们的肾脏、肝脏。
3: 哦，对对对。
2: 啊，或者挤压这个肺和心脏。
3: 心脏。
2: 对。
3: 您说让我挂什么科？
2: 消化科。
3: 消化科。
2: 对，或者普外科。
1: 在严主任管辖的楼栋里，这样的失能老人或者半失能老人非常多，他们是最需要就医的人，也是就医最困难的人。所以每到一户居民家里，严主任不仅要问诊，还要详细记录患者的就医需求，及时联系其他科室的同事上门为其提供服务。在北京通用航天医院，像严主任这样的健康楼长还有70多位，仅今年上半年，他们入户服务次数就达到了3000人次，真正做到了百姓客于心。
0: 给医生们鼓鼓掌，楼长们都辛苦了，尤其是严主任。我觉得健康楼长是一个特别亲切的称谓，因为它可以让每一栋楼的每一个百姓都觉得这是自己家人。而且当你真的走进老百姓住的居民楼，你才会知道跟你相关的这个科室的疾病在百姓身上的体现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当严主任变成了健康楼长，走进了老百姓的生活，我想你也看到了很多可能在医院很少见的状态。有没有哪些是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因为我发现您带了一个小药箱，是不是想给大家提供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自己保护方法？
2: 是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入户的过程中啊，发现很多老人家是这个卧床的，甚至有一部分老人家呀，因为老旧小区它没有电梯，可能常年都不下楼啊，一直在这个房间里生活。其实我们在这个巡视的过程中，我有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情况，老两口这个孩子在国外，那么他这个长期怎么生活？我说你们怎么下楼啊？他说我们就是点外卖
0: 啊。
2: 他多亏我还会用手机，点上外卖，让外卖员给他送上来，俩人在家里做饭。我说你垃圾怎么办呢？他说每次我又拜托小哥帮我们带下去
0: 啊，
2: 因为他下不去。啊，所以这样的老人其实还是蛮多的。
0: 所以您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小药箱是针对不方便出门的老人。
2: 对对，不方便出门的老人。
0: 嗯，
1: 专家带来的护肺防癌百宝箱里到底都有啥？养生厨房又给大家准备了怎样的护肺美食？广告很短，马上为您揭秘。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7: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0: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谈多别大意，当心这种癌。
12: 外科医生的习惯呢，就会拿这个纱布去蘸这个结节。

0: 个切面，一蘸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哎，
1: 拉丝儿，
0: 哎，跟这个非常类似啊。
2: 如何精准识别这种特殊的痰？
3: 它分泌了大量的这个粘液，而这个粘液里边呢，有一部分是蛋白的一个成分啊，所以它就是类似于这种泡沫一样的。
2: 养生堂为您揭秘。
4: 普利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自私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普利门。普利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则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
5: 所以您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小药箱是针对不方便出门的老人。
3: 不方便出门的老人，
5: 嗯，
3: 这个呢是一个我们叫养肺草，其实就是一个薄荷。
5: 对
3: 啊，这个薄荷为什么会拿到这里呢？因为他们好多老人啊常年在家里边接触不到这个新鲜的一些空气，那么薄荷如果种在家里以后呢，它能有一些挥发性的物质，能够起到这种抗炎啊净化空气的一个作用，
5: 清凉的
3: 啊，对，清凉的芳香的，而且这个对于肺部疾病的人来讲呢，它是有好处的啊，也可以导致家里的这个空气呢更好一些。第二个呢，这是一个小的便携式的一个雾化器，
5: 嗯
3: 啊，这个很简单，扣在这儿，我们只要一点开关，这儿放上药，它就可以雾化。那么这个呢，就是可以帮助老人啊，快速的把这个痰液给咳出来，或者说稀释一个痰液，降低这种肺炎的一个发生率。
5: 嗯，
3: 那么第三个呢，是我们一些常用的一些药物啊，包括这个盐酸氨溴索啊，其实是非常经典的而且安全的一个药物，有口服制剂，也有这个雾化的一个制剂啊，雾化的就我们加到雾化里边去吸入它啊，能促进痰液的一个排出。那么乙酰半胱氨酸呢也是这样的，它甚至好多小朋友都可以用这个，包括这个氨溴索，这个呢是一个这个口服的制剂，它是一个中成药的啊，这个药呢能增加我们的纤毛的一个摆动。
5: 纤毛，
3: 对，我们这个正常的气道上皮啊，它是有很多这个小的这个纤毛，通过这种摆动呢把这个痰液给排出来，这些药物呢就能促进呢我们这个痰液的一个排出，预防的这种肺炎的一个发生的一个情况。
5: 所以您的意思这是家中常备药？
3: 对，是的是的，
5: 是需要经常用吗？比如说我们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建议老人用上？
3: 对于一些比如说我们有慢阻肺的，也就是我们原来说的老慢支肺气肿的一些病人，可能就要经常用到。还有一些包括支气管扩张的啊，这一类的病人，因为他本身这个痰液就特别多，
5: 嗯，
3: 那么如果没有这些基础疾病的病人呢，对于一些老人也好，或者说5岁以下的孩子也好，就是一旦感冒了啊，痰液多咳不出来的时候，那么就可能需要用到这些药物。
5: 嗯，所以这是严主任的温馨提醒，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严主任说刚才那对老夫妻虽然出门不方便，但是用手机还是很方便，所以如果电视机前您也和这对老夫妻一样，您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严主任给大家准备的这些药物，日常生活当中的小物，包括这个雾化器如何使用，药物如何使用，建议的使用量我们都帮您总结了，您可以扫描之后以备不时之需，当您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应该如何用，都给显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为我们说这是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立刻用得上的好方法，其实我们说呼吸系统的保护，运动很重要，用药很重要，饮食也很重要，所以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好吃的，是保护呼吸系统的美食，我们非常有心的把它设计成了摇滚豆腐肉丸，据说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可以把它做得非常的软烂，让老人家吃起来牙口既能够接受，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所以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1: 健康滚滚来，好运滚滚来，这一开场大家说我们干嘛呢，三个人拿个碗滚来滚去的摇来摇去的。跟大家说啊，一开始孙大厨说他要把这个豆腐碾碎了变成外皮包裹着肉馅，

0: 我还不相信，我说豆腐那么嫩那么碎，还裹着肉馅，这一煮不都全散了吗？还真行，特别简单，拿着碗摇一摇，您看就裹成了这种椭圆形的肉馅，解放我们的双手啊！
1: 没错，
0: 而且从营养来说的话也非常棒，是吧？哎，
2: 我觉得做起来还挺简单的啊，而且你看它软软的，还带馅啊，也肯定好吃，营养那肯定我们要增加呀。我们今天有两种食材，它可以构成我们呼吸道屏障的双护盾，把我们这屏障保护得严严实实的，肯定是什么呀？减少我们呼吸道的这些损伤啊。
0: 所以这两个问号特别的关键啊，哈，是什么样的食材呢？我们慢慢来看了。现在我们也特别好奇，听说哈，煮丸子这个汤也鲜美至极，这个汤怎么做的呀？哎，
1: 没错，咱首先呢，咱们第一步呢，咱就先做汤，倒一点油，咱们放一点萝卜丝，把里面的水汽和它的这个臭萝卜味儿给它炒出来啊！哦，
0: 只留萝卜的那种鲜的味道。
1: 对，留鲜味，把它那种臭味儿给它炒出来啊！啊，
0: 这个要炒到什么程度呢？哎，
1: 炒到它外皮有一点干干的感觉就可以了。但第二步呢，把这个香菇也要放进去啊，用这个里面的多余的油脂给它煸一煸，让这个香菇呢释放这个香味儿，没一点热水。这么一激发，把萝卜的鲜甜和香菇的香味全都激发出来了啊！哎，
0: 太棒了！
1: 咱们今天这一道汤呢，哎，非常的鲜啊！但是呢，今天咱们要先上加鲜，加一种蔬菜面条啊！咱今天选用的是新谷粒羽衣甘蓝夹心面条。
0: 不喜欢吃菜的朋友，试试这款羽衣甘蓝夹心面，它是国内首创三层夹心设计，用澳洲优质小麦包裹羽衣甘蓝，把营养和风味藏进面心里，脂肪低，盐也低，煮出来外滑内劲，不坨不糊，蛋白质比普通面条高很多，吃饭也能补充蛋白质。好吃的面条已经煮上了，现在是我们特别好奇的一个部分啊！开场的时候说把这个豆腐碾碎了，然后变成一个肉馅的外皮，这怎么做到的呀？摇一摇就能成丸子？
1: 没错啊，你看咱们这道菜呢，不光这个好吃，还解压。哎，你看着我怎么做啊？
0: 好，哎，
1: 首先咱们把豆腐放一个大的容器里，哎，哇，抓碎，
0: 解压的部分啊，哎，
1: 解压的部分来了，拿一部分放在手中。哦，
0: 注意了哈，现在是化零为整的过程，哎，怎么把捣碎的这种豆腐变成一个外皮？哎，
1: 先给它坨成一个圆啊，中间呢，咱们给它来一个小口，来，咱们一点肉馅儿，放进去，哎，
0: 再来点豆腐，
1: 对，再稍微来一点豆腐，哦，
0: 再封个口，
1: 对。
0: 哦，有露馅的地方再补一补，
1: 再补一补，
0: 让他只看到豆腐啊。
1: 没错。
0: 好，成椭圆形。哎，
1: 这时候呢，把咱们准备好的这个面粉，首先呢，咱们把面粉稍微的压实一些啊，压实之后，咱们把咱们弄好的这个豆腐放进去。哎，摇起来。
0: 摇起来。哦，好轻松啊。哎，你看这样裹的面粉特别的均匀，而且越裹越结实，这个椭圆形的形状越光滑，就成型。好，我们请孙大厨呢多给我们做上一些这种好吃的丸子。那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刚才孙大厨啊，哎，给这个豆腐丸子里面放的那个馅儿，您注意了吗？好像有蔬菜，我们来问问专家吧，这有没有我们呼吸道屏障的保护盾呢？
2: 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0: 咦，茴香，
2: 茴香做馅儿的话，它太常见了，是不是啊？它的香气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实际上啊，茴香它是什么深绿色的蔬菜，它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它可以转变成维生素 A。维生素 A 的作用就是对我们呼吸道的黏膜维持它的结构的完整性，让我们这屏障更结实，而且有助于我们呼吸道黏膜的修复。这是我们其中的一道护盾，
0: 保护我们呼吸道的食材非常非常的丰富，我们都已经整理好了，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您就可以把呼吸道屏障的保护盾所有的食材都收入囊中了，我们在家里可以换着样的吃。我看孙大厨呢都把这个椭圆形的可爱的丸子哈都已经滚好了，那接下来是不是先放它呀？
1: 咱们先把这个豆腐丸子啊给它下进去，
0: 下锅啦，
1: 给它改成小火啊，别给它煮沸了，煮开了啊。
0: 好，哎，你看通过我们这样轻轻松松拿碗摇出来的椭圆形的丸子入锅了，一点都不散，而且它会随着这个温度越来越紧实的，关键好吃啊。
1: 咱们这时候呢，再调点味儿啊，老抽啊，来一点。

0: 盐、胡椒粉。
1: 这个时候我们要煮多久呢？
0: 5分钟。
1: 5分钟就可以了。
0: 咱们把这个蛋皮给它下进去，增加一下咱们这道菜的口感啊。哦，
1: 哎呦，太丰富了，还有蛋香味儿。
0: 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啊，咱们吃这种面呀，或者是这种丸子汤啊，是不是得加点青菜啊？
1: 没错。哎，
0: 这时候你看看，我把咱们这个直接撕。
1: 哦，哎呦，我知道，我认识这个菜。
0: 认识吧？啊，
1: 羽衣甘蓝。哎，最后放到锅里面，这个菜还挺好吃的，关键它还可以生吃。
0: 没错。
1: 今天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呼吸道屏障的护盾还没有揭晓呢，到底是什么菜呀？
2: 我们赶紧揭晓。看一下大屏幕。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就是这个羽衣甘蓝。其实啊，羽衣甘蓝是很好的萝卜硫素的来源。你别看我们家的那个白萝卜，它的含量可没有我们这羽衣甘蓝多哦。萝卜硫素是一个非常好的抗氧化抗炎的物质，它能够减轻我们呼吸道啊，比如说是感染了，或者是外界环境的刺激产生的氧自由基，还有这些慢性炎症。这样的话，把我们呼吸道屏障保护得更坚强，这就是我们第二个护盾。
1: 我们今天这道菜实在是太鲜美了啊，丸子也特别的好吃，一口咬下去啊，豆香十足，里面的茴香馅儿也是越嚼越香，保护呼吸道的同时，还能让您享受美味。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很多人常年如此，哪怕穿再多，四肢依然暖不热。其实大多并不是单纯的怕冷，而是血虚血行不畅引起的。这类人群往往伴随着明显的血虚的表现，比如面色苍白萎黄，气色暗沉，唇甲颜色淡白，平时容易头晕眼花，疲惫乏力，心慌气短，尤其熬夜多、思虑重、压力大的人，心血耗损严重，还会出现睡眠浅、多梦易醒、健忘、精神差等问题。舌质淡白，无红润光泽，都是典型的血虚体虚的状态。想要温和调理，改善虚寒怕冷，清代养生名著《随溪居饮食谱》中记载了经典的食疗方玉灵膏，非常适合。此方被古人称作代身膏，主打养血安神、补益心脾，专门改善气血亏虚引起的手脚冰凉、体虚失眠、面色差等问题。玉灵膏的主要食材之一就是桂圆，很多人不敢多吃桂圆，是因为桂圆性温，容易上火滋腻，而玉灵膏通过科学配伍和古法的蒸制，完美解决上火虚不受补的问题。那么如何处理桂圆？扫码获取玉灵膏的制作方法。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5: 这纯野生的，上海
6: 硬劲儿的就选它，
7: 掐一下越嫩越好。
3: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8: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9: 下锅，
3: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0: DHA EPA 的含量，
11: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2: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3: 很好喝。
14: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5: 哇，好香。
3: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6: 太不错了，这个菜，
3: 暖暖的味道，
17: 上菜啦。
3: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8: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9: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3: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

0: 远。
1: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3: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4: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5: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6: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7: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6: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8: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9: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0: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1: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2: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3: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4: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5: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0: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6: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7: 让我对你不认。
0: 全新阵容集结，
18: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0: 铸就滚烫警魂。
19: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0: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已经下过了一场小雨，雨量不大。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先请看时政要闻。
2: 8月27号，全市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13届市委第9轮巡视动员部署会召开，贯彻落实20届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和全国巡视工作会议精神，对我市巡视巡查工作作出部署，对市委第9轮巡视进行动员。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并讲话。尹力强调，要牢牢把握政治巡视定位，自觉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任务，严防7个有之、5个主义问题，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加强监督，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0: 8月26号，以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为主题的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在京开幕。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说，北京将加快建设世界主要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为各类创新主体搭建更多施展才华、干事创业的舞台。我们愿与各方一道，持续加强原始创新策源，优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机制，支持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共建创新联合体，促进科学发现和底层技术突破。
1: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回应了有关此次泥石流灾害的相关问题。
2: 会上有记者提问，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发言人能否介绍中方救灾情况？中方是否同尼方进行沟通？是否掌握在尼泊尔受灾中国公民和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情况？
3: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启动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林健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的慰问，中方正同尼泊尔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泊尔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3: 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援助。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访华的日本议员今天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举行了会见，发言人能否介绍会见的详细内容？对于此次会见，外交部有何评价？
3: 关于会见的情况，中方有关部门会适时发布消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日本当政者应倾听重视国内的理性声音，认真反思纠错，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2: 北京台报道。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对此表示反对。
4: And finally, I guess the purpose of this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is we're going to be changing the name of Lake Ontario, effective immediately to Lake America. That's going to take place.
5: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后，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表示，安大略湖名称源自当地原住民语言，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该名称已有400多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卡尼称，加拿大将一直称它为安大略湖。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升级，特朗普25号称，美方正

0: 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与批评。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针对俄乌双方九月可能进行会晤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目前并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
0: 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九月重启谈判进程。布达诺夫说，目前乌俄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但双方计划重新启动该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将在九月恢复接触。
1: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9:16，发生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至少359人遇难，另有910人失踪，搜寻和救援工作仍在持续。
2: 27号，在加德满都比尔医院，失踪者家属正焦急等待亲人的消息。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安排医疗救治、受灾群众转移、临时住所和食品等事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此外，尼泊尔政府还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双方就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交换意见。
0: 据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目前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临时航运通道。声明还说，穆罕默德强调应尊重邻国主权以及航行自由，同时应继续努力缓解地区紧张局势，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阿拉格奇感谢卡塔尔为缓解紧张局势、推动对话与谈判所做的努力。近期，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大规模制裁，旨在从经济领域对伊朗施压。过去一周，伊朗方面已进行了一系列密集的外交活动，期间分别会见了阿曼高级外交官和巴基斯坦高级官员，寻求结束中东战争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途径。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将被部署在中东地区，以接替华盛顿号航母。
0: 报道说，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华盛顿号航母20号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另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26号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国海军舰队带来压力。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此前，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

0: 试图跳海。
1: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一辆西班牙军车27号在休达遭攻击，导致至少一名士兵受伤，12名摩洛哥人因该事件被捕。
0: 据法新社报道，当地警方称，27号凌晨，约70名非法移民从道路两侧向一辆执行巡逻任务的西班牙军车投掷石块等物品。士兵们下车试图跑离现场，但遭人群追击。这些士兵请求当地警方支援，警方逮捕12人，均为摩洛哥公民。西班牙青年与幼儿大臣雷戈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休达收容系统中收容的约1500名未成年移民中，有大约一半是女孩。
2: En este momento hablamos de un elevado número de niñas. Estamos hablando de aproximadamente 700 niñas, y estamos hablando de muchos niños y niñas menores de 13 años.
0: 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事件发生后，大多数非法越境者已被遣返回摩洛哥。西班牙方面正加速遣返剩余滞留人员，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
1: 根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西班牙北部纳瓦拉自治区举行的传统节日庆祝活动发生意外，烟花材料发生爆炸，造成至少50人受伤。
3: 报道援引当地官员的消息称，事故发生在当天中午，原定燃放的多枚烟花弹直接射向人群，导致多人受伤送医治疗。纳瓦拉自治区当地急救中心消息显示，已有3名伤者因烧伤被送往医院治疗，另有数十人在当地卫生中心接受治疗。目前，国民警卫队正在对该起事故展开调查。
4: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近期韩国济州岛接连发现疑似失踪人员的遗体，并爆出警方在处理失踪案件时虚假结案的丑闻。当地时间27号，济州警方就处理失踪人口案件不当公开道歉。
3: 济州岛警察厅厅长高平基说，他向未能与家人团聚的失踪者及其家属致以最诚挚的歉意。作为济州公共安全的责任人，他深感自己责任重大。
5: 국민의생명과안전을책임져야할경찰이그책무를저버렸을뿐만아니라오히려거짓된말과행동으로가족들께지울수없는상처를드렸습니다
3: 高平基承诺将彻底调查相关案件，不留任何疑点，并全面公开调查结果。他还承诺重新调查济州岛所有失踪人口案件，并建立多层次的保障措施，以防止将来发生类似疏忽。据韩联社24号报道，从22号起的3天内，济州岛发现4具疑似失踪人员的遗体。据了解，其中可能包括2名失踪人员。他们最初被曝失踪后，接案警员曾虚假结案，之后警方再次接到相关报案后，才重新展开搜寻工作。
4: 当地时间26号，哥伦比亚总统宣布将5名从原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分裂出来的非法武装组织领导人引渡至美国，其中有3人是2016年哥伦比亚政府与戈武和平协议的签署者。
3: 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被引渡人员中有3人已被哥伦比亚政府羁押，其余2人待逮捕后执行引渡。
6: Hacer efectiva la entrega en extradición a los Estados Unidos de América de 5 ciudadanos cuyas extradiciones ya habían sido concedidas por el gobierno nacional durante el año 2025, pero cuya entrega permanecía suspendida debido a la participación de estas personas como representantes en distintos procesos, mesas,o espacios de diálogos adelantados por el gobierno anterior。
3: 法新社报道称，此次引渡正值哥伦比亚新政府与美国加强合作、打击贩毒和非法武装组织之际。26号，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抵达哥伦比亚，与该国新任军方高层举行会晤。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曾是哥伦比亚国内规模最大的反政府武装。

0: 2016年与哥伦比亚政府签署和平协议，结束长达半个世纪的对抗，并于2017年解除武装，转型为政党，但部分成员反对并另立分支。
1: 据马来邮报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马来西亚前总理萨布里在吉隆坡地方法院出庭，被控涉嫌违反该国反贪污法相关条款，涉及资产申报及洗钱问题。他是近年来第三位因涉嫌贪腐而被起诉的马来西亚前总理。
0: 报道称，萨布里被控违反马来西亚2009年反贪污委员会法令，未如实申报资产。未申报资产包括1470万林吉特，约合人民币2450多万元的现金，价值数百万林吉特的外币以及若干金条。若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高5年监禁及10万林吉特，约合人民币17万元罚款。对此，萨布里表示不认罪，其律师称将研究该指控，对起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提出质疑。此前，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就涉嫌腐败和洗钱行为对萨布里展开了长期调查。本次庭审原计划于本月7号举行，后因萨布里身体健康状况推迟，案件将于9月29号再次开庭。伊斯梅尔·萨布里现年66岁，2021年8月至2022年11月出任马来西亚第9任总理。
1: 今年入夏以来，由于高温少雨，保加利亚境内的多瑙河水位持续降低。到了8月下旬，多瑙河的大部分河段都因水位太低无法通航，这让沿河的很多农户陷入了有粮运不出的困境。
0: 伊万诺夫在保加利亚西北部经营一家农场，今年他家的小麦收成很好，但却因为多瑙河上走不了船，一直运不出去。粮食堆在仓里换不成钱，伊万诺夫开始着急了。
2: Дунава пресъхнал, там нищо се не случва последните 2 години. Това ни беше отдушник. Почти всичкото зърно от нашия район, поне 60-70% минаваха през Дунава и отиваха на Констанца. Сега в момента разчитаме само на транспорт с камиони, който при тази цена на горивото е безумно скъп в момента.
3: Има всеки година има различно. Та година за есенниците е добре, а за пролетниците слънчогледът тръгва зле. Не знам по-натам как ще бъде.
0: 粮食出口是保加利亚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生产的小麦、玉米和葵花籽大量销往希腊、德国和北欧国家。去年，保加利亚农产品出口总额超过70亿欧元。保加利亚的粮食产区主要集中在北部和西部，主要出口港却在南部的黑海沿岸。从产区到港口的运输，在往年绝大部分都要通过多瑙河。今年这条经济大动脉却因为干旱被阻断了，眼看着秋天的葵花籽又该收获了，伊万诺夫更发愁了。
1: 德新社援引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7号发布的数据报道称，德国今年已有大约1.58万人死于高温，为10年来最高。
4: 数据显示，截至8月中旬，德国大约1.58万人死于高温，其中9600人因6月底的极端高温死亡，另有4000人在7月下旬至8月中旬的热浪中死亡。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指出，今年因高温致死的主要为老年人，75岁及以上人群受影响尤为明显。该研究所表示，高温通常并非直接致死原因，多数人的死亡由高温叠加基础疾病共同引发。研究所称，由于死亡证明中通常不会直接将高温列为死因，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是通过统计方法估算而来。今年死亡人数为保守估算，实际人数可能更高。
1: 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容近日通报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决定颁布包含高中禁止使用手机的法律，相关禁令可能从今年秋季开学起实施。当地时间26号，多家法国媒体对此展开了热议，并详细介绍了新禁令的具体执行方式。
0: 当地时间26号，法国本地新闻网站报道称，高中手机禁令源于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社交网络风险的法律文本。 此前针对小学和初中的类似

0: 禁令已于2018年实施。报道指出，高中禁令的实施方式与小学和初中基本相同，具体执行细节由各校自行决定。各高中需在校规中明确学生使用手机及其他联网设备的执行细则，并告知家长和学生。禁令涵盖所有联网设备，包括手机、平板电脑和智能手表等。与小学和初中类似，学生大多不被禁止携带手机到校，只需在校期间按规定存放。报道称，相关禁令允许在教学用途或适应特定行政组织需要等有限情况下授予例外。此外，学生因医疗原因可使用手机或联网设备。据法国媒体此前报道，相关手机禁令措施被写入了法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该法律于7月下旬获得议会通过。不过，该法律文本中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定，于8月14号被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违宪。
1: 挪威政府近日表示，计划对智能眼镜及同类设备的使用实施监管，考虑禁止这些设备在公共场所启动人脸识别功能。
0: 挪威数字化与政府管理大臣卡利安娜通表示，挪威计划对智能眼镜及同类设备实施比现行更为严格的监管，并考虑禁止这些设备在公共场所启动人脸识别功能，以保护民众隐私。他还表示，一个专家组将于今年秋季开展工作，就如何监管此类技术、应实施哪些使用限制等问题向政府提供建议。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智能眼镜等可穿戴设备功能越来越广，不仅能拍照录像、播放音乐、接听电话、翻译外语，在视野内投射文字或地图，还能通过内置助手与使用者进行交互。然而，技术进步的同时，这类设备也面临着可能侵犯民众私人生活及隐私的风险。未来如何在技术创新与隐私保护之间取得平衡，已成为各国需要面对的共同挑战。
2: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3: 近日，通州民警处置了一起典型的开门杀事故，一次疏忽的开门行为让正常骑行的骑车人意外受伤，那如此飞来横祸也让他非常的委屈。我们关注一下当时的具体情况。
4: 晚上7点多，通州区九州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遭遇了典型的开门杀事故。
5: 司机呢？
6: 我是司机。
5: 您是司机，然后把车停这儿了。你没看反光镜提醒一下的？
6: 有盲区区域呀，过去一个，他随机俩。
5: 那能叫盲区吗？你这反光镜，你后边有两三辆，你都能看见应该。而且你这车也不是斜着停，你这直着停的。
6: 是是。
4: 正在120急救车内接受检查的骑车人遭受无妄之灾，十分委屈。
7: 我就是下班从那边路口往那边走，然后他车停那儿了，然后我过去他开下车门了。然后就给我甩出去了，
6: 那很突然的就开开了。
7: 对，因为前面有辆电动车过去了，我跟那车后边呢，然后他就开了。我想人家过去我也能过去，到我这儿啪开车门子了。
4: 公共视频记录下的画面也印证了骑车人的说法，几辆电动自行车先后从客车右侧通行，前面几辆车都顺利通过，唯独这名女士被突然打开的车门撞了个措手不及。这扇突然打开的车门正是来自副驾驶位。
5: 当时您开车门的时候您看反光镜了吗？
6: 我没看，我
5: 没看，对不？这不就碰巧，就怕这种事儿。开关车门，注意后方车辆，
6: 对
5: 吧？您当时您提醒了吗？实话实说。
4: 经过初步检查，这名骑车人只有尾椎骨受了外伤，万幸没有生命危险。
5: 多悬呀、啊！这得会是倒这儿了吧？
6: 是。
5: 再远一点，一会儿就掉沟里了。
4: 开车门看似小问题，却屡屡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2025年12月8号，在北京朝阳区，一小轿车车门突然打开，撞上了一辆电动自行车，导致骑车人连人带车倒地。事故造成骑车人江某某颅脑损伤等多处严重伤情，经抢救无效死亡。2025年5月21号，北京顺义区一小客车违停在非机动车道时，驾驶员突然开门，一电动自行车与车门相撞，抢救4天后，骑车人身亡。
8: 开车门的时候和后方驶来的这些车辆，它是一个相对的运动，那个冲击力，你就自行车按5公里。

0: 的速度撞，那雷击量也非常大，因为自行车它有重量，人也有重量，再加上呢行驶速度，那么那5公里的速度撞击时的这个冲击力也可以达到上百公斤。
1: 由此可见，车门开不好确实会造成严重事故，司机和乘车人都应该掌握正确的方法才能确保安全。
2: 开车门的时候，你如果说后方有盲区或者说车比较多，你从右边下，你拿你左手的开。

0: 最终，民警认定客车司机负这起事故的全部责任。民警表示，杜绝开门杀没有技术门槛，全靠规范习惯。守住观察提醒底线，既是对他人出行负责，也是司乘人员应当履行的义务。北京台报道。
1: 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目前气温实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气象主播看成伟。
2: 好的，西欧，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昨天傍晚到夜间呢，北京出现了小雨天气。观测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天早晨的6:30，全市的平均降雨量呢是1.3毫米，其中呢最大的降雨呢出现在了平谷区的金海湖，达到了5.5毫米。目前呢降雨有所减弱，但早高峰路面湿滑，大家要注意出行安全。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情况，目前呢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图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在17到19度，今天早晨呢门头沟的气温呢是最低的，现在呢是17.8度。今天白天天空云量较多，早晨到下午呢会有阵雨，雨量总体不大，外出要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气温和昨天相比呢有所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4度上下，体感呢比较舒适。入夜之后云量减少，天气会逐渐的转晴，气温缓慢的下降，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9度上下，山区的气温呢会略低一些，在16到17度之间。好的，第一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夜间出行视线不佳，骑行风险陡增。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把头盔当成了累赘。在丰台区，民警接连拦下多名大胆的骑行者。那面对民警，他们各有说辞，但是安全的缺口往往就在这一丝的侥幸当中撕开了。
1: 来，靠点边，师傅，说您呢。哦，
2: 等一会儿，等会儿我再给你打。
1: 怎么还打电话呢？开车
2: 有个那个朋友刚才给我打电话呢，
1: 那打电话那得停那接呀，多危险呀！驾驶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有分散注意力、妨碍安全驾驶行为的啊，按照道交法规定应该罚50啊。
3: 除了单手扶把接打电话，这名骑车人还没有佩戴头盔，一旦遭遇突发事故或在骑行中失衡摔倒，头部很可能会受到严重伤害。
1: 您在一边骑车一边打电话，是不是挺危险的？有时候制动距离或者反应时间都会影响啊。
2: 对，
1: 有驾驶证吗？
2: 有。
1: 您看，
2: 我平时都开车，
1: 开车也不能打电话。
2: 我这个开车的规矩我都懂。
1: 那个呀是铁包肉，
2: 嗯，对，
1: 这叫肉包铁，是不是？这个更危险。
2: 是，
1: 来注意安全啊，开车慢点去啊。来，下回想着把安全头盔戴好了啊。
3: 因未佩戴安全头监，民警对骑车人做出了罚款20元的处罚。实际上，相对于交通繁忙、车流量较大的日间时段来说，夜间的骑行风险要更大。
1: 这条路呢，从北向南，尤其是这一段，这个红绿灯相对的较少，道路比较平坦，然后路况呢也非常的好，就会呢造成一些驾驶员呢在行驶此个区域的时候呢，容易将车速提快，特别是夜间，路上也没有什么人了，车呢也不是特别多，无意间就将车速就将提起，这样的话呢也会造成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发生。
3: 在当晚夜查中，趁着夜色侥幸不戴头盔上路的还有部分摩托车驾驶人，其中还有人将骑行路线选在了非机动车道。
4: 摔了我两回了，我
1: 那还不长记，
4: 敢骑快了
1: 那还不长记，
4: 所以我老在机动车道你骑得慢。
3: 为了自己的安全，摩托车驾驶人可以提升驾驶技术，同时戴好头盔上路，或者干脆换成速度更慢的电动自行车骑行，而不是降低车速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
1: 这条路应该是人非机动车走的地儿，万一要刮个蹭啊，你要路上马路牙子多危险呀、啊！安全戴头盔上安全啊！
4: 好嘞，
1: 您作为机动车驾驶员，对，得戴头盔啊。按照道交法规定，处以50元罚款，记1分啊。机动车不按机动车道行驶的啊，处以100元罚款，不扣分，共计150元罚款，记1分啊。
3: 道交法规定，驾乘摩托车上路时，驾乘人员都需要佩戴安全头盔。而随后进入民警视线的这辆摩托车，选错车道之外，车上的两人还都没有佩戴头盔。
1: 首先一点，您这是机动车，您驾驶证、行驶证出示一下，我看看。
4: 我就住隔壁小区，正好我媳妇俩刚出来。
1: 咱们驾驶摩托车的过程中要佩戴安全头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是非机动车道，您这是机动车。

0: 机动车不应该在这飞机上行驶。第三点什么呀？这个乘车人也应该佩戴头盔，好吧？
1: 好的。
2: 民警对摩托车驾驶人两项违法作出罚款150元、驾驶证记一分的合并处罚。对乘车人没戴头盔的违法行为，罚款50元。
0: 晚上出行特别危险，想着让老公带一份安全出去，您也踏实，对吧？车上有头盔吧？有头盔，戴上。
1: 好的，谢谢您。
0: 安全为主啊，处罚并不是目的。
1: 谢谢您。
0: 哎，注意安全，您啊，把头盔戴上吧。
2: 夜间骑行，头盔不是摆设，更不是带给民警看的，而是意外发生时头部的最后一道防线。车道也不是图方便省时间的捷径，而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各行其道的安全底线。实际上，不少违法者并非不懂交规，他们开车时知道不能打电话，骑上车却忘了肉包铁更经不起分神。规则意识的温差恰恰是事故滋生的温床。处罚从来不是目的，让每一位出行者都带着敬畏上路，让安全从被提醒变成下意识，才是每一次夜查、每一条法规存在的真正意义。北京台报道。
3: 骑电动车出行，头盔是第一道安全屏障。市场上头盔选择庞杂，佩戴劣质产品隐患重重。那怎么分辨合格的头盔呢？本期公共安全科普小课堂带您实验见真相。
4: 电动自行车是很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头盔本是保护头部的重要防线，但不少人总抱有侥幸心理，路程短不用戴，骑得慢不会出事，随便买个低价头盔凑合用就成。但真实的交通事故案例告诉我们，有没有头盔的保护，受伤程度往往天差地别。不光戴不戴很重要，头盔本身是否达标影响同样很大。我们来到国家劳动保护用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房山实验区，通过实验进行直观对比。我们把购买的白色正规头盔、黑色劣质三无头盔两两一组，分别进行高温、低温和进水预处理，这样是为了模拟不同天气条件下的骑行环境。首先是经过进水预处理的头盔，模拟雨天骑行日常出汗浸湿后的真实使用状态，进行佩戴稳定性测试，用10公斤砝码、175厘米落差模拟摔倒时头盔被外物勾挂的风险。按照国标要求，头盔偏移角度不能超过30度，且不能脱离头膜。结果是白色合格国标头盔倾斜度没有超过30度，也没有脱离头膜，而黑色劣质三无头盔完全脱离头膜，倾斜度也达到了83度。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时，头盔直接飞出去，脑袋相当于完全裸奔，没有任何防护缓冲。接着对两顶经过低温预处理的头盔进行耐穿透性能测试，
5: 对应现实中摔倒时头部磕到路沿、金属尖角的场景，头盔能不能挡住穿刺冲击。测试的结果是，
6: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个质量好的头盔，那它的这个外壳几乎没有被穿透，只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痕迹，内衬是一个完整的没有被穿透的一个状态。质量比较差的头盔，它的外壳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裂缝，内侧它的顶部有一个明显的穿透的痕迹，就说明我们的钢锥已经在测试过程中已经穿透了头盔的全部的这个壳体，已经接触到了我们的人体的头部，所以说这个耐穿透性能，这顶质量差的头盔是不合格的。
5: 最后对两项经过高温预处理的头盔进行吸收碰撞能量测试，碰撞瞬间加速度数值越高，脑部受到的冲击力就越强。
6: 电动自行车的骑行头盔，它的标准要求是数值是加速度是小于等于400G，我们测出来的是958.3G。质量比较好的头盔，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冲击加速度的数值是171.3。
5: 白色合格头盔和黑色劣质头盔的差距对比悬殊。三组对照实验直观证明，正规的国标头盔才是头部安全屏障。大家在日常购买头盔时，一选适配盔型，二要认准 GB811-2022 国标与 3C 认证，三要。

0: 要查看厂家生产日期完整标识。四是按压检查壳体、内衬缓冲层、绑带牢固度等。五要试戴，锁紧后摇头点头不晃动，不压头，不挡视线。
1: 希望大家在日常出行当中，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骑上我们的电动自行车，都要佩戴好我们的头盔，为我们自身的安全，为我们家人的安全提供一个最有效、最安全的一个保障。
2: 一段时间以来，面对不断变异升级的电诈黑灰产业链，北京警方精准打击链条，从严惩戒电信网络诈骗失信主体。全市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损失金额同比均下降50%以上。
3: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民警，
4: 今年七月，通州警方斩断了一个为诈骗团伙提供远控服务的涉诈技术研发、封装、运维的黑产链条。
5: 远程连的什么呀？
6: 服务器啊。
5: 谁的？谁服务器？服务器干的什么？
6: 我只是远程开发。
5: 做什么开发？给谁？
7: 给谁？
6: 海外的。
5: 给海外干什么的？
6: 就是一个会议软件。
8: 骗子诱导事主下载了名为“斗正会”的涉诈 APP， 这个 APP 内嵌能够远程操控手机的木马病毒，安装后会在后台持续运行，导致受害人手机保持黑屏且机主无法操作，而诈骗分子通过后台窃取支付密码和短信验证码，盗走事主银行卡内全部资金。
4: 在另一起电诈案件当中，犯罪嫌疑人又向受害人抛出了跨境电商高额回报的诱饵，
9: 诱导受害人使用不法分子自主搭建的虚假境外电商网站，在嫌疑人的精心安排下，前期的小额盈利均能体现，而在引诱受害人上套后，便连续以需要缴纳货物储备金、提现失败是事主操作失误需缴纳保证金为由，要求受害人多次转账。
4: 民警表示，凡是自称平台客服主动来电提及关闭服务、持续扣费的，请立即挂断，即使通过官方渠道核实，绝不下载对方发送的任何应用或点击不明链接。
10: 凡是宣称稳赚不赔、零门槛、高回报的创业项目，一律不要轻信，不向任何陌生账户或所谓平台钱包充值转账，切勿扫描不明二维码，安装非官方应用，手机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防线，绝不能透露给任何人。
4: 据介绍，北京警方持续推进断卡断流专项行动，实现打团伙、端窝点，累计打掉各类窝点团伙170个。
11: 对符合条件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人员，实施金融、电信网络和信用全方位惩戒。今年以来，全市累计推动联合惩戒549人。
12: 今年以来呢，全市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损失数同比均下降50%以上，其中呢，损失50万元以上案件的数量同比下降超过70%。另外呢，在打击线下运金专项行动中，全市啊共刑事拘留涉诈犯罪运金嫌疑人460余人，打掉车队73个，现场拦截现金6200余万元，黄金19.51公斤，有力震慑了犯罪。
4: 北京台报道。
2: 近期，北京警方持续开展出租房屋安全隐患排查，严查租房领域的违法违规，对出租房主、中介机构等责任主体开展宣传提示。
13: 你好，朝阳文集双井派出所民警
14: 啊，
13: 在我们检查出租房屋。
15: 住几个人？
16: 两个人，我老公。
4: 下午3点多，民警在一处出租房内开展安全检查时，发现这个房屋承租人是一名男子。
13: 什么时候租的？
14: 应该是七月份吧。
13: 您现在没有登记您的信息。
17: 我们发现这名承租人的妻子一直在这个出租房屋内共同居住，但房东只登记了男性租客信息，对租客妻子信息完全没有登记。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8条第1款规定，房屋出租人将房屋出租给身份不明、拒绝登记身份信息人的，或者不按规定登记承租人姓名、有效身份证件种类和号码等信息的，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17: 按照北京市 住房租赁条例相关规定，房东应当核实租户信息，自住房租合同订立之日起

0: 三日内向公安机关登记报备。
1: 在查处违规租房问题的同时，民警坚持隐患前置排查，对辖区正在挂牌对外招租的空置房屋开展专项检查。
2: 准备怎么租啊？这个
3: 整租的。
2: 整租的。
3: 对，
2: 你要租房，你就得首先你要保证咱们的小区的安全，保证房屋的安全。第二就是要是确定了以后，要在网上申报，或者是去警务站把这个出租的人员都申报了。
4: 房屋出租后要及时向公安机关主动申报住房和租住人员身份信息，定期检查租赁房屋的使用情况。如您发现您的房屋存在治安隐患或违法行为，请您及时向警方举报。
5: 为方便广大房屋出租人足不出户就能完成租住信息登记，北京警方推出自主申报系统，出租房屋房东、经营人、承租单位和来京暂住人员均可微信搜索平安北京或首都社区警务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中点击自主申报，实名认证登录后，按照系统指引即可在线上完成自主登记。
1: 北京台报道。
6: 广场舞音乐好听，但也容易扰民。最近，北京市密云区法治公园安装了15套智慧舞场音响系统，可精准降噪、定向传声，实现定向收拢声波传播边界。周边住户终于不用被迫听歌了。
7: 法治公园周边小区居民多，日常来这里跳舞、健身、唱戏的群众也不少。这次安装的智慧舞场音响系统，每台设备功率200瓦，但和传统大喇叭不同，它的声波可以定向收拢，集中投放到舞池区域，音乐噪声并没有扩散外溢，避免了干扰到周边居民。
8: 全新的智慧舞场音响系统可以实现定向控声、智能降噪，精准收拢声波传播范围，将噪音牢牢锁定在公园的活动区域。我们经过专业的测试，一台设备大概能减少20到30分贝的噪音。
7: 此次改造是密云区生态环境局通过实地走访摸排、广泛征集居民及文体活动团体意见后，科学布设了15个智能音响点位，同时建立群众沟通微信群，畅通群众反馈渠道。后续将做好设备常态化运维和动态监管。
9: 以前呢，这个噪音特别大，就是夏天特别夏天，孩子就是写个作业什么也受影响，也不得休息。现在换这音响了，感觉特别好，声音一下子就小下来了，老百姓挺欢迎的。
10: 安了这个智能音响呢，就特别人性化，不影响周围老百姓了，跳舞的积极性特别高。
7: 设备开放时间也有讲究，常规运行时段为每天6点至22点，并结合季节昼夜变化灵活调节，推动噪声治理精细化，适配群众文体活动需求，让居民既享受公共活动空间，又拥有宁静舒适的居住环境。
11: 现如今，智能电视的功能越来越多，但各种菜单界面既复杂又繁琐，想要看传统的电视频道非常费劲，年轻人都觉得麻烦，更何况老人呢？先来看市民怎么说。
1: 家住北京通州的周先生今年70岁，关注时事的他每天都要看看新闻。让他烦恼的是，虽然女儿已经教了好多遍，但家里的智能电视他一直不太会用。
12: 打开以后呢，一会儿用这个开啊，要这个要把它打开，这个什么还要选频道，弄起弄来我都没办法弄，没有办法弄就叫孩子，我说这个怎么操作，我想看看体育频道，想看看什么新闻频道，想看看老电影，只要孩子能帮我，我自己是挑不出来的。
1: 周先生家中的这款智能电视机的菜单层级多，操作路径复杂，想要找到想看的电视频道，需要使用2个不同的遥控器进行多次操作，中间还需要切换信号源，不但操作复杂，中间还夹杂着不少广告，让他很困扰。
12: 我觉得这个输入的那个信号过来以后啊，切换比较复杂，打开电视以后要找那个什么信息源，找半天也找不到我的什么信息源，还是其他的，搞了半天也不太好操作。打开一个电视里面广告特别多，啊，广告啊什么这个乱七八糟的，搞了半天也。
1: 现场，周先生向记者展示了电视机的操作界面：一个影片导航栏，一个电视频道检索栏，两个界面需要点击不同的遥控器操作，中间一不小心就会跳转到其他界面，还无法返回上级菜单。
12: 你别

0: 从这个界面，我要找一个五频道，你说你怎么找？
1: 你怎么找？还得回去，
0: 还返回。返回以后你不知道从返哪去了。
2: 之前开机就能看到的电视频道，智能电视上却需要许多额外操作。和周先生一样，很多老年人都面临电视菜单层级多、遥控器操作复杂的难题。
3: 好像是黑的就是开关，完了白的那调台，但是呢可能有的时候会弄不好，会跑到那个叫什么有线还是什么，我就不懂了。
4: 确实比较繁琐，他们就是找半天才能找上那个键，后来就可能习惯了，就是盲按嘛，盲操。
5: 他们对于操作这块还是有些
6: 老人根本就不行，
5: 不会操。
6: 我这老头了都已经费劲了，快跟不上趟了，就甭提他们了。
7: 记者走访北京多家电视机卖场，发现市面主流品牌普遍内置了长辈模式，但放大字体、简化界面还是无法满足老年人开机就看的核心诉求。长辈模式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来看记者调查。
2: 记者走访了北京多家电视机卖场，发现不少品牌虽有适老设计，但菜单层叠、广告嵌套、遥控器操作复杂等老年人使用智能电视机的痛点依然突出。那么这些设计究竟能否满足老年人的核心诉求呢？记者进行了调查。
8: 这个主菜单上啊，它会有一个老年人菜单，你看它这个啊，这会有一桌面，这会有一个长辈桌面。
0: 哪儿呢？
8: 长辈桌面就比较简单，你看到吗？机顶盒，就是机顶盒，那先设置好了，那机顶盒就设置在这上面，你摁它就是机顶盒了。而且字儿也大。
2: 记者看到，市场上大多数智能电视的长辈模式运行逻辑依然是通过菜单导航检索影片，虽然页面有所简化，字体也放大了不少，但是对比老年人的核心需求还是有所差距。销售人员介绍说，现在智能电视机操作方便，只需几步就可以找到自己想看的电视频道，但随后记者尝试自己操作，发现在实际体验中，如果没有销售人员的指导，想要找到想看的页面仍然比较费劲。
5: 这个是切换是吧？
9: 对啊，
5: 这是那直接按一电视，等于把机顶盒那个去掉了。
9: 对，
5: 那咋回去呢？回到机顶盒呢？
9: 回到机顶盒就还是它呀。
2: 此外，平台付费规则混乱的问题同样突出。记者发现，同一品牌电视机内往往预装了多个视频平台，会员互不通用。一些老人为追剧，可能会购买多份会员，却不知如何退订。
10: 通过爱奇艺的。
11: 我买那个爱奇艺的电视会员，电视端会员就能用，是吧？
10: 对对对。合作商它里面有爱奇艺的内容，有芒果 TV 的内容，要么你就在我们这个电视机上直接买电视的会员，你别来单买，在我们这儿买完了之后，他同时送你一个手机的会员。
2: 怎样才能提高老年人的收视体验？部分品牌也在尝试更彻底的适老化改造。记者了解到，市面上已出现了将机顶盒与电视遥控器功能合二为一的产品，减少老人手持两个遥控器的困扰。一些品牌还在遥控器上增设了看电视专属按键，用最直白的文字代替图标符号。
5: 切换是哪里切换？
1: 直接一看电视就行了。看电视，你不写字吗？只要认识
5: 这
1: 几个字。
5: 就这接就是机顶盒。
1: 对啊，直接一按看电视就可以了。
2: 也有一些销售人员介绍说，如果老年人怕麻烦，还可以通过语音检索自己想看的影片。
10: 按照这儿别撒手，对这儿说话，我想看电视剧《大江大河》。
1: 而且带语音的，咱们要想看什么的话，就是想看这里边内容的话，直接说语音说话也行。
7: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去年6月，我国60岁及以上网民规模达1.61亿。智能电视的适老化设计为什么叫好不叫座？来看专家解读。
12: 智能电视本身的设计啊，它也是为了一机多用，就是尽可能把功能弄得全，这个初衷是这样。但是呢，在操作过程中呢，其实老年人来说，他可能都还是沿用传统的，我最好一开机就能看到一个台，完了之后呢，我可以再换几个台。它这种简单的操作，它并不需要呢，我在一个电视上实现所有的功能。
2: 智能电视复杂的操作界面不仅带来使用障碍，更在心理上给老年人造成负担。
12: 现在这种智能电视里头经常又带着许多要多重选择才能去看到一些电影电视剧，老人呢他可能就不会在平台之间切换，在这过程中他要付费，那么经常蹦出来一些广告，老人呢又有一些担心啊，我看的过程中会不会产生这种经济

0: 上的损失，他又多了这样一个心理的负担。
1: 老年人的需求其实很简单，开机就是电视节目，没有多余广告，通过最简单的操作就能找到想看的频道。
2: 最早那种电视一打开几个频道一看就完了啊，很直接那种。第二个那个遥控器，像这种遥控器吧，就不要搞太复杂了，就是一个开关，然后几个频道，然后音量，这最好了。
3: 多一些就语音识别的功能，会我觉得对老人会更友好一些，因为他们毕竟就是岁数大了，眼会花嘛，可能看不见。
1: 智能电视功能多样与老年人想要的便捷操作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解。专家指出，在未来的电视设计中，可以在语音交互上有进一步突破，比如降低语音唤醒门槛，提高识别精准度，让老年人通过语音即可完成操作。事实上，2025年8月，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发布的适老化电视人工智能技术要求已提出，电视应支持24种方言识别，并配备一键直达功能的遥控器，但这些标准目前多为推荐性，尚未形成强制约束力。
0: 怎么能够一键直达？怎么能够呢？通过它语音的操作，不用那么多复杂的按键的操作，就能够去实现。同时呢，基于人们的收视习惯，就能够去判定这个人他最希望看什么样的节目，而给他去推送，而不是说让他一层一层往里边选。
1: 记者调查发现，其实通过语音发出指令、一键看电视等新功能，正在逐步缩小智能电视与老年人之间的距离。但真正的适老化是要从操作逻辑的底层重构出发。
4: 现在这种捆绑式的，就觉得反正你要看电视，你就必须要在我这个地方要看这个广告，把它作为一个发展的基础的话，我觉得本身呢，它还是风险非常大的。
1: 专家所期待的一键直达、开机即看，正在从设想变为现实。2026年6月15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一体化电视专网电视业务应用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GYT-428/2026 行业标准，明确要求开机看直播、通用遥控器响应等核心功能。7月30号，广电总局联合工信部召开一体化电视全国推广工作部署会，严格落实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而这些技术标准有望让智能电视机回到电视机本该有的样子，老人开机就能看直播，从头到尾只用一个遥控器。把老年人的真实使用习惯放在首位，不再被电视机厂商和内容平台捆绑的利益链所吞噬。北京台报道。
5: 现在设计越来越复杂的智能电视，层层叠叠的菜单，复杂的操作都给用户带来不好的体验。说到底，技术更新快了，适老化改造的步伐却没有跟上。如何让智能电视真正回归简单易用的本质呢？需要厂家认真想一想，需要转变思路，从功能堆砌转向体验优先，免除复杂的菜单界面，回归简单的操作路线，真正站在老年人的视角去重构交互逻辑，从一机多用到一键直达，彻底告别找不着、不会用的尴尬，这些都是未来电视设计可以探索的方向。智能产品的适老化改造，考验的是企业对不同用户群体需求的尊重，也彰显着全社会对老年群体的关怀。把细节做到位，才能让老人也能顺畅享受智能时代的发展红利。
6: 来关注刚刚结束的机器人运动会，清华大学火神队在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足球比赛当中成功卫冕。在夺冠的背后，是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技术与人才20多年的接续传递，为产业发展积蓄起强劲动能。2026年8月26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足球项目决赛哨响那一刻，清华大学火神队卫冕成功，两届赛事两届冠军。但队长郭彤说，
7: 不只要打赢对手，更要打赢自己。
6: 一年前火神队用 K1 小型人形机器人拿下首届冠军，今年再带着他卫冕本来是最稳妥的，但火神队没有，他们主动换掉了冠军队员，启用了全新的 T2 大型人形机器人。
8: 他这个体重更加重了，然后这个更加高了，再一次的成本更高，所以我们在算法上就要要求它就更少的碰撞，调试难度肯定就上升了。
6: T2 不只是长大了，关节扭矩、双臂承重、芯片算力全面升级，更大的体型意味着更大的惯性，更强的对抗暴露更多的算法短板。从 K1 到 T2 不是换一台机器，是换一套打法，换一整条技术路线。
9: 大概上场5分钟吧，

0: 机器人摔的可能就只剩一两台了，还是有一些沮丧的情绪在的。但是我肯定相信我们的团队的能力，这一个月基本上大家都在为这一件事情而努力。
1: 那段时间火神队的练习场几乎没熄过灯，步态算法、平衡控制，每一个参数都在无数次摔倒、爬起、再摔倒中被重新打磨。很难相信，这是一个月前还跌跌撞撞的队伍。决赛开局的前半小时里，火神队的 T2 步履稳健，仅有一台倒地，而对手上场不到20分钟被拖下去3台。
2: 训了一些新的策略来适应这个它的稳定性差的问题，
0: 在算法层面上去做一些进一步优化，能够更加充分去发挥我们新机器人在性能上的一些优势，比如说它能够跑得更快，看得更远。
1: 随着最后一记大力射门，火神队10-1战胜意大利战队。一个月前还摇摇晃晃的 T2 稳稳地拿下了冠军。赛场边还有一个专注的观赛身影。本届赛事机器人选手的主要技术提供方，也是 T2 机器人的提供商加速进化研发副总裁董浩。
3: T2 它是全新的一个升级的一个平台，它在运动的能力上、感知能力上、算力上有大幅的升级。就是队伍要基于这套平台去开发更先进的算法，把它的性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1: 你或许不知道，加速进化就是从清华火神队走出的科技企业，它的创始人也曾是队长。
3: 火神队其实成立20多年了，一直在不断地传承。尤其是像这次比赛，我看到很多这个中学生，甚至还有小学生，在足球赛场上也表现得非常好。那我觉得就看到了我们的未来，看到了这个高科技一定会在我们的这个国家发展得越来越好。这个就是中国科技的代代相传。
0: 是很欣慰吧，也很感谢师兄们也为我提供了很多帮助。冠军相当于是没有辜负大家这段时间的努力，
4: 希望通过一代传一代这样的形式，把中国的这个科技的这个火种一直这样向下传递下去。
1: 从校园赛队到全球赛场，从实验室到产业落地，两代队长在赛场上交接，在时代里接力，每一代人都让下一代站得更高。这不是一支队伍的传承，是中国科技力量在机器人这条赛道上一棒接一棒的接力。北京台报道。
5: 机器人运动会对整个产业意义重大，是产业发展的加速器。来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特邀评论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助理教授张鹏翔的解读。
6: 机器人运动会对整个产业意义重大，那么在目前这个阶段，宣传我认为只是其中非常小的一个作用，而它对新兴产业至少有2重重要意义。第一个是市场评价标准的建立。100年前，汽车、飞机也是新兴技术，奔驰、福特的车都在路上跑，但市场不知道谁的车是好车，所以就有了汽车运动会，也就是现在耳熟能详的 F1 的前身。他们比速度，比跨越不同地形，有了飞机运动会，也就是航空周的前身，比谁飞得高、飞得远。甚至现在100年后的电车在宣传自己的产品时，仍然会把在某某比赛中刷新各种记录作为体现产品竞争力的有力证据。那么回到机器人运动会，什么机器人是好的？有的人说必须得像人手一样能抓各种不同形状物体的，有的人说这不行，那还得能够抬重物的，有的说这也不行，得在复杂场景中完成复杂任务的。那么每一个项目都有专门的比赛，建立各种各样的评价标准对市场至关重要。有了标准，产业政策和企业也就有了确定的目标和方向。那么机器人运动会的第二重重要意义呢，就是创新生态的形成。厂商之间通过运动会可以发现某些厂商的大脑做得好，某些厂商的小脑做得好，厂商之间会形成良性的知识交流。毕竟要攻破技术难题，一家公司的力量是十分有限的，这在行业初期很重要。除此之外呢，产业生态的合作伙伴也非常重要。产业上游的零部件制造商，比如各种机械臂、电机的生产商，比如数据的采集方、合成方，他们在明确了厂商的需求和痛点以后，比如说为什么机器人会摔倒，为什么识别不了不同的任务，他们可以针对性的提出各种问题，然后和厂商一起进行合作研发。那么产业应用端，比如养老医疗，他看到机器人能做的事情以后，就会联想10年之后很可能会影响他所在的产业，那么他就更加愿意和机器人厂商分享更多的数据和场景，加入机器人生态，帮助厂商进行研发创新。那么这一点我们已经在